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4: 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沧州因运河而兴，长久以来各路武林人士再次汇聚切磋技艺，形成了沧州武术兼容并蓄的风格。正所谓舞剑泱泱乎，有表海雄风。明永乐十三年，运河贯通南北，沧州逐渐涌现出53趟全线守卫运河漕运，八极拳罡风裂空，六合大枪挑跃惊涛，披挂拳开云见日，风魔棍荡尽乾坤，标木喊苍，飞举刀兵，尽的是武魂如山。

本期节目，四位外国友人来到沧州，他们将亲历沧州武术的刚猛与灵动，融于中国人血脉的武魂能否被他们感知？答案就在这片江湖。

0: 这河道上运货的船，练武的人，把沧州二字刻进运河两岸的青石与砖瓦。
1: 哎，恭喜，哎，恭喜，这箱子里有什么？
2: 我来啦，朋友们，这里就是我们京杭大运河的沧州段，欢迎大家来到沧海运河谣，我是你们的领队龚雨熙。各位英雄豪杰都特别的喜欢武术啊。
3: 对，真的。
2: 来，自报个家门，介绍一下自己吧。
4: 是福好。
1: 来，
3: 拿走。
5: 对，
2: 我先来回答一下东东的问题。这个东西呢叫做镖箱，古代镖局押送货物时候用的箱子。其实我们所在的沧州呢就是武术之乡，大家看，因为这条运河，所以沧州在古时候呢水运非常的发达，镖局盛行，而且这里的镖师一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
5: 哇，里面有什么？
2: 镖箱都是老物件，所以大家在开的时候轻拿轻放。哇，
4: 这是什么？
3: 作业用吗？还是什么呀？
2: 好，一种奇门兵器，说不定你这个兵器其实是大有乾坤的。
4: 应该的。
5: 那要看一下啊，这个是真的吗？
2: 这是一本八极拳的拳谱，但是好在保存还算完善。真的是一只口红。哎，
3: 好看，
2: 小狮子，
3: 非常的可爱啊。
6: 本期任务，四位留学生在两天内初步体验学习沧州武术，运用学到的招数和知识创作一部武侠短片。
2: 大家看到了吗？前方有一位武林高手正在等着我们了，咱们出发去闯荡江湖吧。
4: 行，
3: 出发了，
4: 出发
3: 了，
4: 走。
2: 哇哦，看这个，哇哦，
4: 这么厉害。

0: 这个核心力量。
1: 对，疼冷。哎，哇！
2: 哎，
1: 不小心。
3: 哎呀，
4: 吴越老师，
3: 太激动了！
4: 你好！
3: 哎
4: 呀，我们刚刚远远的旁观，太帅了，
3: 帅了，
4: 气定神闲。
5: 今天我都不是你们的师傅。
3: 怎么可能？
5: 我是你们的引荐师傅。作为介绍人，把你们四位
3: 我不懂
5: 介绍给其他的。
3: 我不懂，你就是我们的师傅啊，我不同意。那我们
4: 先就想拜你为师
3: 啊。我不同意。
5: 那一定有这个机会。武术家和武术人的苦口婆心，加多一百下。One day is。我教大家一个小的东西吧。作为这个桥梁，把你们介绍给几位师傅，先要写拜师帖。今天的拜师帖呢，就按照现在我们约定俗成的，比如说尊敬的师傅，经由引荐师吴越先生引荐，晚辈谁谁谁，愿拜什么权门下弟子谁谁谁谁谁谁。写得真好，真的非常好，非常好。
4: 两位女生的字呢就特别的清秀，然后我们福建的字体就很可爱。
5: 展示一下二位，
6: 隔着太多了，
3: 我不想展示了。
4: 看东东的字体就很浪漫。
5: 师傅什么什么，我跟你讲，我发现了一个奇妙的事情。你们看一下它的有什么问题吗？
3: 像这个
5: 有什么问题？
3: 这个
7: 的问题，空间的问题。
5: 最大的一个问题，你发现了吗？你把师傅没给师傅那条横杠，写成了帅夫。

0: 俊的
1: 帅
2: 大帅老帅都是帅
0: 对呀、啊、引荐的荐字也错了写成了引笑我引笑道引笑
3: 确实引我们笑了
0: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寓意要贯一通之一心一意要努力加油
4: 加油
5: 那各位就拿着你们的拜师帖和各自的礼物正式面见你们的老师好不好
4: 好,
5: 好,
4: 好
5: 吧
0: Follow me
4: OK, they're coming.
0: SK Game is very, very bad.
4: Best. Wow, 太牛了。
6: 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3: 你想一想他这么小能当你师傅人家肯定是个练武奇才。哎呀。刘占邦。
7: 他这么年轻。
8: 这么小。
7: 对呀。哇哇。哇。
9: 哇。
4: 哇
7: 他肯定是我的
10: 这么厉害啊
3: 哇太厉害了哇
5: 我们有请三位师傅张梅吴昊岳振中

0: 哇，好厉害！各路英雄豪杰汇集于此哈。朋友们，那我们接下来就正式举办今天的拜师礼啦。门派最多的、历史最悠久的、江湖传闻最多的，就是我们沧州这块福地。
1: 师傅，请喝茶。
2: 好，接下来向师傅献上拜师礼，也就是我们的六礼数修。
3: 总体的寓意就是业精于勤，要锻炼自己的筋骨。接下来，各位师傅要回馈给我们弟子礼物了。
4: 谢谢师傅，
3: 我们呢也不惜余力，把我们所学的东西传授给你们。
4: 还有一句话送给你们，One day is fun，一日为师终身的，对吧？这个希望你们记在心间。哎，
1: 来了
4: 呀！
1: 我们的四位徒儿画好练功服了，来来来来来，
4: 哇，真漂亮，
1: 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4: 帅，他们现在妆的已经很像了。
5: 就是慢慢的要体会武术的魅力，其实第一关是非常难的。因为从基本功开始，
6: 耍60个，
7: 才能下来啊！
8: 坚持，坚持，坚持！
9: 吴老师，救救我们吧！
10: 我们就先分组吧，好吗？两两一组。
11: 根据本期任务，四位留学生需在2天时间内体验学习沧州武术。 为最终的武侠片拍摄打下基础，习武需要由浅入深。为此，四位师傅决定采取进阶模式教学，由张梅、岳振中两位老师先教他们入门功法。哎呀，
1: 那我们自己就分好了，
12: 分好了。
1: 我有一个小小的申请哈，张老师，我能不能也加入您的队伍，给大家做好后勤工作？
12: 欢迎，
1: 可以的，
12: 可以的。
1: 等一下。

0: 学天才。
1: 哇，哎，真的，这也是武林高手。
2: 武林高手，
1: 那他的舞是舞蹈的
2: 舞。舞蹈的舞。
1: 对。哇，正好我们刚刚分完队，然后大家准备练基本功了。嗯。然后我呢加入了张老师这一队，跟大家做好这个后勤加油工作。
3: 正好缺一后勤，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岳老师，那我加入到您的队吧。
3: 欢迎欢迎。
1: 大家记住此时此刻的欢声笑语哈。嗯。接下来我们就要认真练功了，加油！
5: 加油！想从脊背收星，打的圈子叫扣圈，还有个佝偻、迎凿、弓步从圈，这一换，这叫扑步劈上步上这个劈，啪！对呀、啊。
4: 老师，你说你收徒弟，我是不是就是那种很有资质的徒弟？
5: 悟性很高的。
4: 悟性很高。
5: 对。对。
4: OK， 我明白了。八四啊！
0: 坚持，不许站起来。身体自然往下落，蹲到最舒服的状态，去找那种状态。不要求你刚开始不要求你蹲多低，但是不许撅屁股。对，好，小龙女这个非常漂亮，头不许歪，想象这个手托住天，肘不许起来，两腿撑开，肘往前撑，两肘往外撑，往外撑，不能起来，坚持，坚持，坚持。走，往后坐，往后坐。你刚才吹的牛呢？说你很厉害。
6: 我们只会练这个吗？
7: 你看，我难行啊。
5: 咱说一个轻重坦荡，谁就是。哦哦。东东偷懒了啊！
6: 来了，东东来了，
5: 东东快快坐。
6: 老师，哎，说可不可以写信？
5: 不可以休息，
8: 不可以，来来，继续，我们会的。
1: 大家记住此时此刻的欢声笑语哈，
4: 好难，
1: 吴老师救救我们吧！
3: 这就是武术家和武术人的苦口婆心，桩功就是这一切的基础。你没有下盘，气息和平衡都是飘忽不定。
9: 那习武之人，那上午、下午、晚上都要练，
8: 都要练。
0: 就比如说
3: 不要偷懒，加油！我相信你们可以的。
0: 看这房子了吗？
1: 别走呀，吴老师。
3: 再见。
0: 咱们来一个马步撑锤，好不好？
5: 耍六十个。
8: 累了，
0: 累了。嗯，再坚持，好不好？嗯，再坚持，来。
1: 发现王子从一开始的嬉皮笑脸越来越认真了，
0: 渐入佳境。王子现在是渐入佳境。
1: 好，
8: 老师，
6: 辛苦了，
8: 辛苦了，有了很多耐心。
1: 那接下来就到我们基本功练习的验收环节了。首先第一轮，脚力。
10: 基本功考核之脚力规则：两人相对，屈膝站好，右脚紧贴，仅以单手相搏，可拉可推，下盘须始终保持稳定，任意一只脚产生位移，即为负的一方。
1: 准备好了吗？
3: 好，预备，
6: 准备好了，
3: 来，预备，开始，开始。OK， 第一局福建胜利，
1: 开始。
3: OK，
6: 东东加油，
0: 东东加油，
1: 加油。
0: 好，左右左右左右，想想吴越老师刚跟你说的，老师刚跟你说的啊。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
3: 获胜，
4: 见吧。
1: 好，两位女生请出列。
3: 对，开始。
0: 你可以推他，可以拉他，可以左右摆他。对，往前推，往前推，小同学。

0: 发力，使劲儿，使你最大的劲儿，做住桩。
1: 对，小蹲。
2: 加油加油加油！
3: 我们要尽力哦，名次是有关你们后面的练习的、哦。
0: 对。
4: 还有点意思。
5: 对。
4: OK。

0: 接下来胜出组的王富建和王已然进行平衡感考核，负责组的福东东和龙雨影则进行站桩比试。三轮结束之后排名如下，
1: 东东是第四名，但是他刚才的动作是四个人里边最
2: 标
1: 准
2: 的。
3: 哇哇，谢谢老师，
1: 真的是非常标准。
4: 我相信大家跟我们一样，通过基本功的练习也真的体会到了那句话，
3: 对，
4: 就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今天还有更多的训练在等待着我们，保持体力，加油好不好？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们来到漳州有吃漳州的特色的吗？
1: 哎，没吃过。
0: 这个就是漳州的鹿肉火烧。
1: 好香的
0: 肉。嗯，非常的软。
2: 早餐好。
0: 哎，福州肉。
1: 早餐好。
0: 来了来了。
2: 那你们吃什么？
0: 我们在吃那个鹿肉火烧，听说过吗？
2: 当然了，吃过。我每个周末到河北。
0: 那如果你每个周末都会到河北，那为什么你不知道这个菜的名字呢？
2: 卤肉派。
0: 卤肉派。没错。
2: 谢谢。
0: 吃饭。
2: 吴老师他刚才给我。啊。那我们一起读一读吧。
3: 四位笃定，
0: 我们在圆博园张区远见，受你们摒弃套路。哇，摒弃啊。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这位老师是郭铁良老师，他也是咱们苗刀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 失敬失敬。
2: 吴老师，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功法呢是什么样的功法呢？
3: 我们这个队员展示的是苗刀，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它源于中国汉代，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的历史。哇，
2: 好久、啊！
3: 现在我们还在传承延续。嗯，
1: 咱们的苗刀其实跟苗族没有任何的关系。
4: 据我所知吧，苗刀是祀禾苗所以借用的。那我们也有个很典型的叫唐刀，
3: 唐刀
4: 其实也是从唐刀借鉴了很多锻造的方法，威名远播的就是苗刀的戚继光的戚家刀，就是苗刀。
1: 今天我们要兵器训练了，请各位换上练功服，然后我们回来挑兵器，要开始今天的训练了。接下来四位同学呢要在这三种兵器当中挑选一种练习，分别是我们小师傅的花刀，我们吴师傅的花枪，以及师傅的苗刀。
2: 哎，不行。
1: 重吗？
5: 还可以。
1: 还可以。完了，现在纠结了。
4: 我有一个想法。
2: OK，
4: 这武术讲究因材施教。嗯。王夫健同志呢？嗯，我觉得你啊，跟吴师傅学花枪，因为你个儿高，练长枪好看。
2: OK， 好，行，可以。

0: 两位女生挑一个那个花的，因为苗刀的力量更重一些。我先学简单的开始。
1: 好的。
0: 你跟老师，跟郭老师学苗刀，因为我看你那天这个虎虎式挺好看。好，畏罪成功。
2: 再提示一下大家啊，限时一个小时，会由吴老师来帮我们计时。在我们的时间到了之后，会有非常严肃认真的考核，大家一定要全力以赴，好不好？
3: 好，
0: 加油！
4: 加油！
0: 加油！哇！
5: 谚语叫年刀。月棍日日扎枪，枪术特别难，枪应该是在我这个人的中心线。
6: 看一下我的弟子，把苗刀的风格给展示一下。
7: 哇啊，师傅很厉害。
8: 我麻呀，师傅，你的手怎么了？痛吗？老师，你真的很努力。
9: 不疼。
8: 哎呦。我们需要多脸一点。
10: 师傅好。
11: 好。
10: 你好。
5: 重心后移。啊。
2: 吴老师。
0: 好。好。那我就开始给你们计时了。
2: 我以为您来送什么温暖。
0: 一个小时你们要跟别人比拼的。其实好好跟吴浩老师学习。
5: 好。
0: 好。来，一二三走。
11: 刺刀马步，
8: 哦，马步啊，还记得是要锁定我们所有的。哦，我们派了
6: 撤步，然后啪，二徒弟真表现不错。
2: 我是天才，看到了吗？老师认证。
5: 红缨枪的基本功，拦拿扎，拦拿扎。这拦拿两个动作是为了破坏对方的中线，这样
2: 被气流给推过去了，
6: 吓死我了。是
8: 这个拦拿，我现在这个可以。
11: 好，
5: 电先来
12: ，OK。
5: 然后我给
2: fighting。
11: 好，我们学习下一个动作。嗯，
7: 这叫礼花。啊，这叫外花。
8: 哎，有点难，对，胳膊也有点痛。师傅，可不可以换动作吧？
11: 可以，不要放弃。
8: 我不能放弃。对呀。
5: 拦，拿，对，扎。
2: 他好像在给我们送礼物。
5: 拦，你做拦，对，腰往这转，拿的时候腰往这转。
12: OK， 然后扎扎，
5: 然后扎的时候腰往这送。拦，拿，扎。
12: 还是太低。
5: 你扎的是姚明。
12: 您还在笑我？
6: 你看这个撩刀，我是用腰在做动作，
7: 就跟你打高尔夫。
6: 那谁看到
5: 了
6: 吗？
5: 拿，拿。
8: 外花。

0: 外花。
1: 好 ，OK， 腰间，
2: 腰间发力。
1: 哎，这是不腰使上劲 ？OK，
0: 好。
1: 哎呀，挺好，挺好，好多了，
0: 是不是？
1: 嗯，加油！一会儿我结束的时候，我再过来看。
3: OK， 拿，拿，站。
0: 不是，为什么给两位老师看承诺了？
1: 这个就教了这一个嘛，
4: 就教了这一个。
1: 他现在的动作没有一个到位。
4: 对，
1: 所以你一定要让他蹲下去，腰上让他使点力。嗯，完拿扎的时候，你看一定要变成弓步。你现在是这么高。来，拿，站，这不对啊！

0: 好，
1: 加油加油！
0: 谢谢吴老师，
1: 一会儿咱们考核见。
2: 好，
1: 考核见。
3: 好来，再来，
1: 再来，
3: 走。
1: 一，
0: 外花。
4: 马上还有五分钟了，
5: 这么快？
6: 拿，
5: 炸，
6: 炸，
5: 炸，
6: 炸！
0: 我就是你的靶子。各位到底能不能达到人气合一？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今天的兵器考核环节了。
7: 四位留学生依次分别展示兵器训练成果，由师傅、嘉宾、主持人根据现场表现打分，每人五分，相加后得出兵器考核成绩。而前一天基本功比试的排名则换算成附加分，两者相加得出总排名。
0: 有信心吗？
8: 有。
2: 信心
0: 不是很有啊，有信心吗？
9: 有。
0: 我们就请第一位于莹，
1: 加油
8: 加油加油！
10: 抱拳礼，走，马步扎刀，转身打花，知道？面试，收拾。
0: 好，我们从小师傅开始量分吧。
10: 有气质。马步扎刀，扎刀。回身打花。收拾。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小师傅的分数，4.5分，哇，很高的一个分数。哎，
10: 重点教的他刀刃。
8: 好，
6: 这走，
1: 这还偏轻。
11: 教学当中还有，
12: 我观察到你最后找刀鞘，慢慢的他又插反了，又进行了一次。归鞘很重要啊，所以这是传统的武德，非常重要。
6: 谢谢。
0: 吴老师给口令，
6: 好，脱枪式。
3: 别给，
0: 别给你，不要口令哈。
6: 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
1: 还没有
2: 啊，还没完，行，那你先打完。
0: 二位。
2: 好，谢谢，谢。
0: 可以了，可以了。
2: 吴老师先打分。虽然大家觉得我们刚刚习武的动作过程当中可能稍有不规范，各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完成，并且能够有一定自己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们还是以鼓励为主的，好不好？
0: 没错，
3: 更别棒，
4: 谢谢，
0: 很棒。
2: 那结合我们昨天基本功考核的分数，最终四位的名次已经出来了。那也恭喜各位完成了两轮的考核，非常不容易。都叹起气来了。
4: 我也是比较发愁，通过短短的两天，他们其实学的东西也非常少。然后因为他们后续也有一个微电影的拍摄。我觉得非常难，
2: 有点难完成最终的成绩。
5: 麦克，我来了。麦克，我来了。
4: 好，这位是我的师叔，叫。

0: 那要这样说舞蹈舞，我也是高手。
1: 来，
2: 海蘑菇地小狗的，海蘑菇地小狗的，
0: 不是一个舞种，不是一个舞种。来霹雳舞，我哪会啊？我这样子。
3: 我也有武术，我也有武术。
0: 你也有武术啊？啊！哇！

0: 想拿掉啊，我教你们几个动作啊，看谁能跳得好。
1: 好，
0: 你们可以把这个字啊带走。
1: 那我们不太怕的，我们这儿都擅长跳舞。
0: 霹雳舞就好比是摸着玻璃，这样擦玻璃。
1: 哦，是怎么过来的？
0: 左腿抬起，右腿打左腿。
1: 哦，哎，他什么？
0: 动右手再动左手，这个腰胯合一。对，这样。
1: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样擦玻璃，这样擦。
0: 要有这个擦玻璃的意识，然后是拽绳子，拉绳子，抖手。对，
1: 这就是我们今天派来
2: 现场了。
3: 擦玻璃确实不会，
4: 装苍蝇会。
0: 还有，
3: 因为我们找到高手之后呢，他们会拍一个
1: 对我们
3: 武侠的 MV， 可能需要您的帮忙。
0: 那个没问题，需要我的时候一句话。再一个就是我不是高手，我们沧州啊，只要会武术的都是高手。哎呀，
5: 高手，
0: 沧州是武术之乡。
1: 好，
0: 哎，
1: 那大爷，您把运子已经给你了是吧？在他后背上
6: 啊，行，
7: 在我的后背，那儿呢？
1: 来，跟我们两位留学生合个照，来三。

0: 人那么多，哪个是高手？全是人，
1: 看起来都不像是高手。你在中国有没有拍过汉服？这些你知道汉服这个东西呗？
2: 我之前，穿过汉服，
1: 穿过汉服。哎，你看我们这边有汉服店，你要不要体验一下？哇，好看，
0: 漂亮，
2: 好看，好看，
3: 好看。
0: 你看，走在这个南川老街上边，好多穿着古装拍照的小姐姐。
3: 对。小朋友在练舞哎，
0: 哦，放我们去。
1: 好像那种穆桂英、花木兰。

0: 老师，高手是您吗？啊，老师向我们行礼了，
1: 谢谢老师。
0: 拍个合照好不好？
2: 好。
1: 平时在北京有没有逛过这种类似这种小街？
3: 王府井，
4: 王府井，
1: 王府井，
4: 王府井，
1: 王府井，
0: 我们想他了。
5: 都没错，不是展件。
6: 特殊的兵器，
5: 兵器。
1: 特殊的兵器，
5: 特殊的兵器。
7: 依然记住了，就是说是不常见的，
1: 不常见，哎，
7: 不常见的。
6: 他们觉得哪个都不常见。
7: 对对对对。
5: 哦，这个呢？
7: 不是，不，
6: 这叫单边。
1: 我觉得这个可能
7: 不是，
1: 这个也不是，
6: 那叫双钩。
5: 哎，这个呢？我这个是不是
6: 拐棍儿？
5: 哎，什么？这个原来走路吗？
7: 依然找到一件了。这虽然说是两个，但是这是一件。这个叫二人夺。为什么叫二人夺呀？
5: 二人夺。
7: 来来，你抢，往那砸。
5: 哎哎哎哎！里面有道啊！
7: 里面有一把剑。哇！
1: 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这个意思呢？因为你还没说，我们可以锁一下。这个意思可以也是一个，
7: 哦，我明白依然的意思了，是不是这个凳子就是武器？哎，太聪明了，
6: 太棒了
7: ，太棒了！哎，你还真用对了，啊，真用对了，
5: 我试试啊，来，
7: 好，哎呦，慢点，
5: 这个呢？
1: 这个还有。这个呢？
7: 吴老师，你是不是提前跟他们说了底了？
6: 没有没有
7: 没有吧？
1: 不是真的真的，
7: 这两件都算。
6: 哇！哎，铁扇
1: 都算。哇，其实很
6: 多。哇！而且它这个棒儿可以点穴。
5: 点穴。介绍一下这个啊，
7: 它平常的时候也是个武器，当剑使用，这样刺、点、撩，这样打开
8: 旋转，对不对？哎呦！
7: 啊哇！它可以还可以当盾牌使用，是不是？
6: 对对对啊，
5: 炸一个，
7: 好吧，这样的，我给你们把最后的这三件揭晓一下。哦，哎，这是不是个学习的地方啊？啊，附件拿呢，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5: 这个是用来的那个用来的
6: 铁尺，
7: 不好好学习，
1: 不好学习，很重。
7: 好，还有一件，看这儿，啊，
1: 不好呢，
6: 铁锹。
7: 还有最后一样，我下面请一个嘉宾出来啊！
1: 好，哎，
7: 老爷子出来一下。哎呀，
1: 啊，师傅，
7: 这是我父亲，
1: 啊，师傅，
7: 吴老师。哦，这件兵器就在老爷子身上。哎

0: 啊，在这边。
1: 啊，你哎，哦，是哪个冰淇淋？
2: 哎，小心！哇哇，
3: 烤软呢、啊？耶，
4: 这个腰带剑，
5: 腰带剑。你们说这十件是不是很少见呢？
1: 对，非常少见。
4: 那我们第二个任务是？
5: 那好，第二个任务，听说傅健和依然这两天学了很多的武术方面的东西，那么吴昊老师特意从这里安排，让二位体验一下两仪顶这个姿势。哦，
4: 太好了，
1: 好，期待期待。
6: 你知道你们教授在哪里吗？
7: 也不是人人都是武术高手啊，有点累了，
8: 我也想想，我应该回去睡觉。
9: 真的这几天很难
10: 找
9: 不到，
10: 真的找不到。
0: 有的时候人生呢，就是不用那么向上，可以放弃，适当的放弃，
11: 对我们，
0: 对的，也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应该找地吃点东西。歇会儿吧，歇会儿再去找吧。
9: 把雷丽娜先扶去。
10: 看看，啊，这里有一个东西，这个是什么？
11: 那个穿红衣服的阿姨。
9: 不是啊，潘越。
10: 上在后面。
11: 他后面有啥呀？
10: 有这个草东西。
9: 嗯，有一个红色的
11: 东西。啊，
9: 不是
11: 那个，我们那个王富建学的那个，
10: 是的，
9: 应该是
11: 红衣枪的那个毛一样的感觉。
10: 好像。
9: 去看看，去看看。
11: 就不自觉想融入。
0: 太好了，
9: 你好，
0: 你们好
12: ，阿姨们，我们正在找高手，你们知道高手在哪里吗？
13: 我们这没有什么高手，给你们亮两下，叫你们看一看。
0: 好好好，哇！
11: 哇哇
9: 哇！
13: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还有吗？
1: 这是多少？哇塞！
2: 哇！啊啊！啊！哇！哇！
0: 啊！哇！

0: 们两个已经全副武装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就请两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好。嘿，嘿，嘿，哇！我先来，
3: 让马老师啊，抱拳。
1: OK。
4: 抱拳。
1: 这样啊 ，OK。别
5: 怪，这一会儿就。
1: 啊，OK， 这是，嘿，
3: 来啊，飞直拳，走，好，哦，哈哈
5: 哈哈，
1: 好 ，OK，
5: 他一定想解除制裁，
1: 啊 ，OK，
3: 预备，开始，嘿，
5: 走，嘿，嘿，啊，一点门，这一点门，
0: 可以吧？
3: 来，依然，
1: 加油，
3: 先跟着学，
5: 制裁啊，一拧，解除纱布。一
4: 中，
5: 一中，
4: 您，
5: 对，对，特别对，
4: 啊，我明白了，
5: 对，你俩试试，
6: 嗯，你俩来吧，
1: 来，
4: 肯大，好吧，
6: 一二三。

0: 你二位现在已经基本上招式都会了吧？嗯，那么我们就有请二位感受一下这个两仪鼎的威力。再来一回，要吧？
1: 他还没有用全部的力啊，
0: 这只是五分劲儿。
2: 是了是了是了，
1: 可以了。
3: 我天！
0: 缓解一下，缓解一下，这是缓解，这缓解。
1: 所以为什么就吴昊老师让你们练，每个人的肘都很厉害，嗯，对吧？这都很有力量，所以你每天每天练，每天练，他就有功夫了。所以中国传统武术是很有力量，
3: 很有力量，几乎是。
0: 但是吴老师今天二位完成的任务，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从体验，
1: 感谢他们俩们，
0: 好的，
1: 谢谢，感谢，
3: 感谢。
1: 到了这个武术小院，哇，他很厉害，他挑了一个铁扇子，所以他现在改名叫铁扇公主。
4: 他这样一对比，我们今天下午好可怜啊。
5: 我们今天下午在大街上喊了喊了一整街的，
4: 对，
5: 你是英雄吗？
4: 你认识高手吗？oh、妈呀！然后第四位才好玩呢，
5: 你师哥。
4: 第四位是位厨神。嗯。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太饿了，都能偷偷去看人家，然后发现人家在厨房里面练武，是吧？
6: 好饿，真的好饿。
7: 我已经没劲说话了，我嗓子都哑了。
8: 太极五运，
9: 请。
4: 谢谢谢谢谢谢师傅。你看到刚刚师傅怎么上菜的了吗？
10: 端上来
11: 很标准。
4: 不，他是有一个招式，然后这么送上来。
5: 哦，是的。
4: 你俩刚吃太专注了，我感觉这个师傅有点东西。
9: 我没发现。
4: 真的，他是耍了一个那个招式，然后上一道菜。
9: 那我
4: 特别有范儿。
9: 没事，我去看看。嗯，好吃。
4: 偷偷观察一下。

0: 你觉得他就是那个高手？
1: 八极乾坤，请品
2: 尝。谢谢师傅，
3: 师傅请留步。
0: 师傅请留步。我们刚刚觉得您身手不凡，觉得您应该是我们要找的武林高手。
4: 我确实会一点武功。
5: 一点儿
2: 业余就玩厨师，本职是专业猎物。
0: 您是我们要找那个高手吗？
4: 是。哇！哇！
3: 终于找到你了！
5: 终于。
2: 我们从下午4点找到现在了。
4: 多吃一点吧，多吃一点。是他吗？哇！
0: 朋友们，我们终于集齐这四个字了，运河武魂。我们终于找到四位高手了，
4: 恭喜
2: 恭喜啊！谢谢
0: 谢谢师傅，我们一起看前面拍个合照，三二一。
5: 对我们来说 ，unforgettable， yes。
6: 然后来餐桌以后，哇，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的风味，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的方法、想法、动作。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所有的人让过来很激动。
7: 五字侧过来看，它就是正心二字。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保持着一颗勇敢的内心、正直的内心，来面对一切的世间的万物。
0: 说得太好了，
3: 对，
8: 我们
0: 敬一下，敬一下我们这两天的勤学苦练、苦中作乐的革命友谊。
5: 干杯啊！

0: 我发现武术这个项目也是可以让大家融在一起的一个项目。
1: 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次经历。
2: You speak Chinese very good.
3: And you speak English 非常好。
2: Thank you.
4: 还是得商量一下这个正事儿，
5: 探讨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来，让我们的武侠片最后能够更加的出彩，有个更好的呈现。
6: 在影视上表达出来那种感觉，可能动作会放大，会夸张一些。
5: 哎，小唐，咱俩刚商量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还有个外援吗？
0: 我把这事儿都忘了。小玉老师，想请您来做他们的那个武术指导，您看您有时间吗？
7: 可以啊，没问题。
2: 我相信在我们武术指导的这个帮助之下，各位拍出来的片子一定会不错。
3: 我们一起坚持努力，
8: 我们要高高的。
9: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阳光，准
3: 备，
2: 老板，
3: 抖包行动，一枪一惊一色。
2: 三、二、一。

0: 那就马胖了。我们从武术小学拿的兵器在他那儿呢，那如果没有兵器的话，我们怎么闯关呢？
1: 师傅说有意外情况就打开进来。
2: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们自会有高人相助。

0: 别害怕，我受小唐吴昊之托来帮助你们闯关。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你们接下来将会面对关卡，但是切记，你们每一关只有一炷香的时间。
1: 说什么来着？
0: 不要再说了，走吧。
2: 来了，我这局是对弈，只有一个人能上。
3: 那你来吧。
1: 好，行，那我加油。
3: 加油。
2: 请。此屏360路，恰如混沌初开，黑为玄阴，蓄势如夜，白属纯阳。化成宇宙，对弈之道在于虚实，眼为空明镜，结是生死门，胜负常戏，一念慈悲，武者战于隐，弈者对于形，皆求以无形之势破有形之障。
1: 老师，你看，好像你的戒指掉下来了。那我下来啊。哎呀，怎么样？
2: 承认。
1: 哎呀，承认了，承认了啊啊！
2: 承认。
1: 过关了，过关喽！
2: 这不对啊。

0: 天已经亮了，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现在还有一种通关的方式，学会以棍破枪的招式。
1: 可是我们没有时间啊。但是我还有一个技能，我们可以砍一砍。说了什么？
2: 中国有句俗语叫赛翁失马，焉知非福。队友少了一个，自然会有新的队友加入，喊一个你们认为合适的名字。
1: 新的队友，
3: 好像我就是谁了，
1: 是吗？谁
3: 啊？啊
1: 是金昂吗？
3: 对，就是他。喊他就来吧，是不是？
4: 好，
3: 好不好？
4: 好的，
3: 好的。三二一，
5: 金昂。
3: 就了，是的，是的。
6: 傅东东以为联系过度受伤了，所以吴老师派我帮你们一下。这是你们的武器。
3: 哦，武器来了，兵器来了，
1: 武器来了，终于有了。哇！
6: 现在你们可以继续闯关，然后我在这儿帮你们完成这个考验。
7: 嗯，那太感谢了。
1: 好的，那我们先走，
6: 加油。

0: 哎，找到你们。
1: 卡纳，你没事吧？
2: 我在靳老师那边学了几招那个一棍破枪，但是有点不清楚怎么用。
1: 小心啊！

0: 不错不错。没想到啊，学才老师教得快，你学得更快。啊，其实任何武术门类和我们人生是一样的，有优势也有劣势。不管是克敌制胜，还是赢得人生，我们都要扬长避短。其实咱们这次接触的时间有限，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再教你们一下咱们中国传统的六艺中的射艺，这才是你们最终的考验。
1: 好啊。
0: 大拇指扣住，
2: 前推泰山，后拉虎尾，目光如虎，心静若渊。四人学会之后分别尝试，不论是谁正中靶心后即可过关，打开宝箱。
0: 开弓如揽月，放箭似流星。
3: 哇，老师，
0: 心静靶字明。

恭喜你们完成最终考验，宝箱就在前面，去打开吧。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当微风拂过凌霄，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逐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1: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3: 我来了，天呼呼！
1: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3: 集合了，
1: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7: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8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2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8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

0: 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1: 今夜是七夕夜，
2: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3: 惊喜了，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五官为证，岁岁相依，
8: 余生和远多多陪伴你。
9: 你们的爱情秒这么在，
10: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11: 开心今天晚上谈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12: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3: 七夕快乐。

0: 我们的节日七夕。
1: 今夜是七夕夜，
2: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3: 惊喜了，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五官而正，岁岁相依，
8: 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
9: 你们的爱情要这么待，
10: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11: 开心今天晚上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12: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3: 七夕快乐，
14: 大家节日快乐。

0: 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生源馆。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那节目里呢，我们将通过一天对于动物的观察、体验和互动，把获得的知识融入到科普版中，并录制专属于他们的趣味短片，点亮光影森林。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朱老师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科普编辑，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来自于博物的亲情支持。今天要去看的动物已经在桌上摆好了，樊姐手里抱的树懒。之前我们看看这个呢，卡皮巴拉，对吧？对，
3: 卡皮巴拉呢是这个水豚的音译，
0: 对，英文的音译。
3: 其实呢，水豚是一个很松弛的动物，什么鸭子啊、羊站在它头上，它也不生气，就坐在那个温泉底下，让那个水冲在脑袋上，然后可以泡一整天不动，
4: 很自在啊。
3: 它碰到危险呢，最主要的逃跑呢，不是靠奔跑。它会跑到那个最近的水里面，然后它从水里游走，水遁，所以它叫水豚。
0: 那它呢？它比它还慢，就好神奇。
3: 树懒就是真的非常慢的一种动物了。
4: 就我咱们看到它的一直都是很温温慢慢的哈，那它有没有会有脾气爆发的时候？
3: 如果以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树懒可能也真的没有什么脾气，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也只会稍微略快一点的去移动到树上。
0: 略快，注意这个词儿，略快，
3: 它并不会狂奔。
0: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水豚也好啊，树懒也好，很明显就带有很多很多问题哈。咱们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抱着咱们这份期待，一块来出发吧。
5: 出发了，
4: 出发，出发，出发。
2: 接下来呢，我们将分头行动，一组为树懒家庭布置新家，另一组去为水豚做丰容实验。
6: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6: 我是这个树懒的饲养员，我叫钟道霞。
0: 你好，
6: 你好。
4: 你饲养到它多长时间了？
6: 我的话有。

0: 饲养差不多3年嘛。
1: 在咱们的动物园可以看到的树懒，就和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比如说姐您看过那个动画片吗？闪电。
0: 闪电它是3指树懒，我们这个是2指树懒。它们都是树懒。
2: 它身上是还趴着一个小的是吗？
0: 对。啊，这个是我们的树懒的一家三口。这是乐乐，我们的树懒爸爸，妈妈是这个贝贝，然后这个扒在肚子上面的宝宝叫萌宝。
1: 哎，想起您是说了已经饲养他们3年了，一开始您这个见到树懒的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0: 第一眼见到它、丑。
1: 丑吗？
0: 对。但是其实我们这个树懒也是很可爱，
1: 这感觉凶凶的。
0: 不凶，人家好可爱的。
2: 我特想问问您啊，我特想问问您，您一开始觉着它丑，现在为什么句句都说它可爱？
1: 对啊，
2: 怎么转变过来的？
0: 因为刚开始嘛，我是饲养蜥蜴，另外一位同事饲养这个，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进去帮忙。就是我就是觉得，哎呀丑，我只是进去给它搞搞卫生，就说当一份工作。但是后来10多天的时候，那个树懒嘛，突然之间就挂在那里，把那个钩钩这样子慢慢的来，它就勾我头发，因为我没有去亲近它，它反而来亲近我的那种感觉，当时的那种心情无法
2: 一下就软了。
0: 对，所以我感觉那个动物的话，你养它用心的话，还是会很亲的。我养我儿子的时候，我发觉我还没这么精细。
1: 你比如说孩子1日3餐要怎么搭配？所以您是连这个习惯都已经用在了这树懒身上是吧？
0: 对，食物是要每天去新鲜的去给它去采摘的，天天都是新鲜的树叶啊。
1: 可以，
0: 因为我们这边是以野生嘛，环境的话，我们尽量维持到就是野外的那种，给它打造那一个环境。你像现在我们这以前这里嘛，这里这个展区的话，爸爸妈妈就比较温馨的。但是现在萌宝已经出生了嘛，所以我们就已经给他打造了一个大的环境。
1: 那这条件太好了，
0: 所以我们要不要去
1: 给他那个新环境是吧？
0: 要不要去给他装饰一下呀？
2: 可以啊，
0: 我们去山上采点树叶，树叶既是他们的食物，又可以给他装点一下新家。他是吃这种的，这个是大叶雨榛，然后还有一个是小叶雨榛，还有一个桑叶。我们先把这个大叶雨榛砍了，我们等一下就去砍其他的。
1: 啊，
0: 对，像这种叶子的话，我们也要给它挑一下。太嫩的也不好。
1: 啊，为啥？
0: 太嫩的它就好像那个营养还没有完全的上来。啊，对，但是老了的呢，它就那个营养就好像又过剩了一点点，就是说没那么营养了。所以我们挑叶子挑那种，你看叶子这个，你看颜色，它这里的是不是比较深一点？这个上面的是比较浅一点。
2: 对，
0: 像这种呢，就是比较刚刚好的那种。
2: 刚刚好，那你就是齐根儿。
0: 对，我们一般是这里。哦。
2: 但这些如果我们砍掉了，它还是可以再长起来的。
0: 它还是可以再发的。哦，
1: 对，
2: 这个我觉得行。行吗？
1: 行吧，
0: 可以的。小心
1: 啊！小心，小心，小心！
2: 他就他哎，手艺不行。
1: 潘姐，我发现了，
0: 可以。
1: 其实吧，您是掰断。
2: 我也发现了，这个、其实你看见我是个女的，实际上是个男的。
1: 直接掰断了。
2: 来，我帮你。
1: 来这个吧。好了啊，好来。
2: 这个刀可以，我们一人抱几根。
1: 抱一点，累，哎呀，
2: 来，
1: 走。你现在这个身体姿态，包括后边这个叶子，特别像一只孔雀。从后边看，特别像一只孔雀。哎呀，
2: 在动物园里吗？
1: 对。
3: 哇，这清新的气息，这么大都是给卡皮巴拉的。
4: 水豚，
3: 我们来了。
5: 水豚可以和很多不同的这个动物混养在一起，水豚拉出来的屎也会有很多其他动物去吃。

0: 是政治饲养员，我叫薛英。Hello，
1: 来，
0: 经过这小鸟店，让我踩一下。
1: Hello， 嗨。
0: 啊，他们的名字叫大胖小胖。
2: 大胖。
1: 大胖小胖。
3: 小胖。
2: 哪一只是大胖呢？
0: 你们可以看一看，他们有特征的。大胖的话就是个头比较大，小胖的话小一点，然后他的那个鼻子上面区别很大。
2: 鼻子上
4: 有一块
2: 隆起的是大胖吗？
0: 对。
1: 哦，它是可以跟这么多的其他种类的动物生活在一起。
0: 对，我们现在是做一个社群实验嘛，就是蜂笼社群是蜂笼实验，很多动物喜欢它，在一起不打架，一起吃食物，比较和平的相处，就算是组织成功的。就你看一下，你们在这实验，你看你们喜欢什么动物，觉得他们爱吃什么？
3: 我觉得那个卡皮巴拉会喜欢吃这个，和可能还会吃这个吧。
2: 圆外菜肯定会很喜欢。他已经开始自助了。
1: 天哪，这不是自助餐，这不是自助餐，
3: 这不是免费的，现在没有免费的午餐，快
0: 过来！哎哎，过来了。
1: 出来了，
3: 快，咱们得下井摆放。吃吧，伙计们。Ready go！
2: 哎，你看他把整个玉米拿走吃了。哎，
1: 这个水豚会踢这个玉米粒儿。你看他吃的。哎、
2: 你看他现在就是水豚把玉米粒啃下来以后，就鸭子就去捡了。
1: 对。
3: 挺走的，
2: 是吧？
1: 天哪！
2: 他们是不是配合的就很好？
1: 对，丝毫不会浪费粮食。
0: 你看没有？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蜂笼是成功的，就是我们的
1: 啊，就没有互相的争抢。
3: 哎呦，好了，他不会要钻到水池里吧？
0: 要下水了。
1: 就要去沐浴啊！
2: 他要下水了耶，
1: 这也太松弛了。哇，他是在拉粑粑吗？
0: 是，
1: 坐起来了。
2: 哦，已经浮上来了，看到了吗？绿色。自然环境中水豚拉出来的屎也会有很多其他动物去吃，因为它是消化过的这个植物。
1: 我们再去看看另外一只吧。
3: 好啊，咱们看看它怎么样。
0: 哦，它出来了。
3: 哦，哎，出来了。
2: 他是要去，
1: 他也要去泡澡啦，
2: 哇，是不是还蛮灵活的？
1: 对啊，
3: 厉害！
1: 哎，水豚真的社交能力好强啊，
2: 很包容他身边这些很吵闹的这种他的室友，
1: 社交达人。我们可以先去见大胖的兄弟们啊，二胖和三胖。
3: 太好了。
5: 走了，小姐。
6: 好，走进去的话要消一下毒。
5: 不一样了，
1: 超猛了！
6: 这就是我们舒兰的新家了。
5: 新家了，
6: 是的，
5: 一家三口住的地方了，
6: 是
5: 吧？
6: 这里给他准备了一点小小的玩具，就等一下给他装上去。
7: 这种是吧？要放在这里。
5: 番茄已经上手了。
7: 盘子是不是要让它平衡？
5: 平衡啊，剪三根一样长的，是不是就行？
7: 还可以吧。
5: 可以做一个双层的小吊篮。
7: 很有情调吗？
6: 很有感觉的。
7: 两种孩们的粮食，麻烦您再给我一个同样的数。
6: 好的。
5: 我呀，就别给他们费劲了，我直接啊给他们弄成小小条，哎。我给他们做一个果盘。夏姐，树懒的那个手是不是那个爪是不是也是特别有力的？
6: 它的整个身体重量都是靠那个爪子。
5: 爪子是吧？
6: 对。
5: 那它会不会我们这个一扒拉之后，把我们那个都就直接就
7: 全给直接扒拉掉了？
6: 哪里，人家很温柔的。
5: 真的吗？
6: 对，它都是慢慢的，不会那么粗鲁。那我们把它爱吃的拿上来。
7: 好。
5: 好的。这是给我们吃的吗？我反正也是，对啊，我觉得我刚才跟番茄也是这个努力了半天，是吧？
6: 是真的，
1: 不一般，
5: 好甜的，好甜的。
6: 树懒它有比较爱吃的，

0: 爱吃的这个，
1: 那个是他最不爱吃的。
2: 西红柿，
0: 这个
2: 葡萄，
0: 这个，
2: 这个呀、啊。
1: 因为树懒他最喜欢吃的带一点微毒的，这个像豆角生的他也带一点，
0: 哦，有一点微毒素。
2: 有的爱吃，有的不爱吃，但这些都要喂给他吗？
1: 对呀、啊。因为我们这都是搭配好的，营养均衡嘛。你不能说，你像那个提子，它糖分太高，你就不能给太多。胡萝卜它最不爱吃的，但是它胡萝卜素嘛，要补充的。
2: 我就在想，就是因为小孩都不爱吃胡萝卜，然后家长就说吃得吃啊，不吃这个对身体不好，得吃。感觉这真的是跟家长一样的。
1: 我们就是带小孩嘛。
2: 对。我们把这些食物给它挂上，
1: 小心手啊！
0: 他不是爱吃这个吗？
1: 塞，
2: 把它塞进去。哎呀呀，掉了！没事，我捡。
1: 掉到地上的我们就不要了啊！
0: 对，天哪！
1: 这个要重新清洗过了才能喂给他。哇，
2: 霞姐啊，您不是饲养员，您是保育员。
1: 哇，谢谢。
2: 是不是啊？您完全是保育员的一个状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饲养员，我叫李明。我们的二胖、三胖在这后面，这个是他的一个下水喜欢玩的地方。
4: 这个是你育的吗？哎，
3: 是的，是的，水豚很会享受的。你喜欢淋雨，喜欢给人给他按摩，
5: 还会按摩？
3: 是的，
5: 还会按摩，是泰式的还是中式的？
3: 按得好的话，他就直接躺平了哟。
4: 那我应该按的还可以啊，我们按摩吧。
3: 好，在这边。
4: Happy Bella，
3: 来试一下，你看
6: 这个按摩有没有什么技巧？
5: 对，有没有什么手法？
3: 按摩的时候按到他的颈部，如果松弛了，他就是会觉得很舒服。
5: 我给你试试啊。
3: 那你们谁是最好的按摩师哦？
5: 他走了，他说我要换个技师。
7: 搞错了，再来。
6: 那我给他来。
4: 咱们俩按他怎么样？
5: 它真的好厚实啊，它的这种
3: 80到100斤吧。
5: 他们喜欢手法重一点还是轻？
3: 重一点哦。
5: 重一点。二胖行吗？
4: 卡皮爸爸真可爱，咱们也要可以，加油。
3: 看得挺好的。重一点哦，觉得按得很舒服，他挺会享受的。
5: 应该给他放一个那个 SPA 的音乐，
6: 再给他弄点香薰是吧？

0: 一会儿记得扫码支付一下啊。
1: 100。骗你的，骗你的。
2: 哇，这次按得好成功哦，你这次按得非常成功，他慢慢躺下了哟。
0: 是吗？天哪，我是被水豚认可过的说法。
3: 他真的虽然是素食主义者，真的还挺肥的，那肉特敦实。刚开始我还特别害怕弄疼他，后来慢慢的，哎，他就开始享受，一点一点的，先蹲下，后来呢是躺下，我就觉得哇，他是也是在逐渐的信任我的过程，就像我跟我家的猫猫一样，就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其实都很相似，都是彼此逐渐信任的一种过程。

0: 现在我们的湖南下雨下得很大，我们也会给它搭棚子，防止它过多的淋雨。
1: 一块给它搭棚子吧，
2: 动手的这个体验快乐。二胖，你先在这泡着，一会儿回来找你哦。
3: 哦，你看那个，哎呀，这个小宝宝趴在他身上，
4: 完全不动，
3: 好舒服啊，
4: 完全不动。

0: 他是今天搬新家，比较好奇，看一看，探索一下。
1: 之前在那儿的时候，他懒得动的样子，完了现在你看，他有吃的了，其实这个速度也不算太慢。
2: 对，就加速了。嗯。
1: 我刚才忍不住拍了一下，给我闺女发去了一个。我跟我女儿关系很好，但是因为长大了，就很少有这样的很依偎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通过一个照片，对方是能够明白你的需要的，他也会喜欢这样的感觉。
3: 小姐，我来啦。哇，
2: 您好，您好，您好。
3: 你好，我们今天来给那个舒兰一家做一个常规的体检。
2: 这么年轻的兽医啊，真的是棒棒的，好吧？
3: 你好，那我们就过去看一下。
2: 我们看一看，好吧？咱们也看一看，走。哇，我们又来了，这次终于这么近距离的看他们了。
3: 请问哪位老师愿意帮我记录一下他们的体检数据？
2: 可以。
3: 好，那就交给你了。我们先翻看一下他的毛发，都比较顺，比较的有光泽。接下来我们拿一个手电，因为他太小了，我们就不打那个手电给他找了。就从头这儿量到他的屁股这儿。
4: 50。
0: 来，萌宝，
3: 23。
4: 好，
3: 我们就来进行下一项吧。
2: 你看看，爸爸在看呢。
3: 爸爸很好奇，心跳很有力，也很清晰。
5: 有
3: 吗？
5: 有。他的那个心跳不是像人那种蹦蹦蹦那样，他是。就是弱的，
2: 很弱很慢。
0: 今天是很热闹的一天，温他的新居嘛。今天我们摆了那个大宴席，是吧，贝贝？
1: 那从今天开始，他们就在这儿待着了。
0: 就是天气太热的话，也会给他转到里面去，因为太热了嘛。他们的健康最重要。对，他们的健康最重要。对的。
2: 就是您对于他们这一家三口的健康好像特别特别关注。
0: 是的，因为那是前年嘛，23年10月份出生的，一直我那天正好休息，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当妈妈了。我当时好开心，没想到后来到了11个月的时候，他就是先天晚上吃食都还是正常的，什么都是正常的，跟我们互动啊都是很正常的。第二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就发现他就在地上了。我们的动物就是有那个死亡的话，我们兽医都会有一个就是尸检，但是我们的那个舒兰宝宝是尸检是没有问题的，现在也就是说是一个意外。但是就是意外还是会那个啥，因为自己养了嘛，自己带的崽子，自己心还是很心痛的。不好意思，
1: 太理解你了。
0: 贝贝，我们萌宝呀，我们今天吃的嘴巴有一点点脏哦。
1: 就是你看得出来，那个大姐她就是很用心的，是真真实实的拿她当自己的孩子那么去养的时候，我觉得这种真诚的东西是很感动的。我在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我也不能说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因为他确实在他心里不是一件可以过去的事情。
6: 这里就是我们给水豚搭建雨雨棚和遮阳棚的地方，还有一半没有做完。
7: 这是图纸吗？
6: 是的，
8: 就是用竹子来拼起来遮雨棚哈。我们需要把屋顶盖起来哈。
9: 我们就是要用这个螺钉给它钉上去就行了。
6: 对，
9: 是不是要先给它钻一个孔？这个孔的大小合适，这样的话就可以用螺丝钉

0: 被打了一顿，
1: 就很愤怒，对不对？
2: 棒！但是咱们上面的怎么办呢？
0: 上面的我过去。
2: 来吧，
0: 我们要不要换一块吧？
2: 换一个。
0: 这一块它的有点弯曲了，
2: 它受伤了。再来一个。

0: 哎，你好，你好，
1: 哈喽，
2: 我以为你们仨在这儿泡脚呢。
3: 差不多了，我们也。
0: 你们怎么样？我们今天很忙碌。
1: 绝对过了瘾了。
0: 有摸到舒懒吗？
4: 有，就特可爱。
0: 还挺好，
5: 可爱，对。哎，
1: 他怎么不动了？
5: 他
0: 就是这样，突然卡顿，
5: 愣神儿呢。

0: 我们下面去没做完的那个雨棚，我们去继续把它做完，好不好？做好我们的。
1: 好嘞，好嘞。
2: 哇，你们这工程够大的呀！
0: 这里还刚我们前期做了一下，还有一半。
2: 好专业呀！
3: 其实到了这一步呢，就已经非常简单了。第一步呢，给这里打一个孔；第二步，把那个螺栓拧上去。
2: 我也来一个吧。
4: 来一个！
1: 我天！
4: 来，小宝，小心
2: 这个。
4: 来，
1: 小心别钻到手。
2: 好。
4: 好，向前压，打通了，打通。哎，好了，
2: 可以了。
1: 好，
2: 给我，我给你画。哎呀，太好了。
4: 哎，这回行。好了，棒棒的，成功了。
5: 希望我们的水豚能够开开心心地接受这份礼物，然后在下雨的时候能为它遮风挡雨。辛苦大家啦！
3: 大家今天和我们的这个主角动物相处下来啊，肯定有对他们很多的感受啊，所以呢，我们就想让大家把感受呢落实到这个客户板上，然后传递给之后更多来见到他们的游客们，好不好？
4: 好。姐，您来洗，我来粘啊。中南美热带森林里，然后第二个信息，范姐，您觉得咱们写什么合适？
2: 就是我爱吃，
3: 爱吃
2: 长豆角。
4: 哎，可以。
3: 这一块板会不会写的太多内容了？
5: 太多了。
4: 万会写文章是吧？挥毫泼墨。
5: 我们这边就是小宝在创作水豚的漫画，
3: 水豚顶个球，
4: 您再写一个。
2: 跟我接近的时候，就是不要与我接近，安静的看着，
4: 安静的看着我就好，对不对？
3: 好，
4: 大板子装上了，我再把这个也装上。
3: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用现场的这些材料呢，去做一些小装饰，让这个科普板变得更加的好看。
1: 贴。
3: 树篮子的已经在验收了。
4: 小宝画了好多水豚在上面，
1: 有的在泡温泉，有的在这里趴着。
2: 我这就是特别直接。
4: 范姐写的这个特别适合树篮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嘛，
5: 很清楚。
1: 有的我把我画留在这里。
5: 我感觉水豚还是一个我们看似很佛系很淡定的样子，但其实他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很有数，
3: 对他的活动会更听凭自己的感觉来，他的吃东西的感觉来了他就过来吃两口，然后他想泡澡了这个感觉来了他才去泡，
4: 这么随性吗？
3: 如果他不想你也很难控制它，我们觉得
5: 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真实体现。
2: 我看见树懒母亲跟孩子的那种样子，
4: 他们是抱
2: 着，是无缝隙的，不管他爬到哪个位置，那个孩子紧贴于妈妈的腹，他就像长在他身上的一那个肉，你看得见但是分隔不开的那种感觉，很柔软。
3: 对，因为树懒它是一个树栖的动物，而且是一个倒挂型树栖的动物，它的生命呢可以说都是维系在它这个抱卧在树上这个动作的，所以这个小树懒出生的时候有这个很强的去抱卧母亲的本能，然后它也在不停地锻炼自己这个抱卧的这个能力，所以呢它和母亲的

0: 这种拥抱呢，也是他今后一生中和这个树抱我的这个起点。
1: 感觉就像树上的精灵。
2: 他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慢，
3: 他也有激动的时候，但是他的常态是慢的。那我也觉得我们不要用人的那种分析，那种去体会他，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个生命，我们也是我们这样的生命。
2: 对，
3: 但是你在应该拼搏的时候还是要去拼搏的，因为给你拼搏就是给你垫底气。那你垫到后来你一点点的成熟了，心里哎有了支撑了以后，那用在你之后的年龄的时候，你可以有回忆，你可以沉得下心来对待一切。这就是底气嘛。
2: 我突然间想起了帆姐在话剧舞台上的表现，比如说像蔡文姬这样的大戏，一个人在台上台下都是以你自己的节奏和呼吸去掌控的，那是不是就像您说的，真的是有底气？
3: 就是这样的大戏，其实他的台词量很大，心里其实也有一点慌的，但是你要面对观众的时候不可能去慌，因为一慌就错词儿。我错过，我在舞台上错过，你必须迅速的把自己的那种分散的注意力迅速的抓回来，就是要特别强大的内心。
2: 这个节目的最后都希望我们所有的嘉宾朋友们一起完成一个动物的配音。来，我们一人发一个本子吧，好不好？来，先确定一下角色哈。我们今天是有两个主要的动物，一个是树懒，一个是水豚。为了凸显出树懒和水豚的比如说慢呀，我们找点快的动物。
0: 干脆就找最快的哺乳动物吧。
2: 最快的哺乳动物是什么？
0: 就是猎豹。
2: 猎豹，最快的猎豹和最慢的树懒。
1: 我觉得速度很快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当这个里面的猎豹？
2: 那我们假设一个情境，水豚和树懒到医院去看病。
4: 哎，这是一急事儿啊。
1: 我是孙思成。
5: 我是石笑哥。
2: 我是龚岩。
3: 我是徐帆。
2: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1: 树懒医生，我太焦虑了。
3: 你咋啦？
1: 是我看错我那个眼看，好几次上吊用，不是你爱一天天的，这么形容。那咋啦？不是，医生，你说话这么慢，我压力更大了。
3: 放轻松。你看，就算我慢慢爬，也能找到属于我的树叶。慢慢来，会很快的。
1: 神医呀，我悟了。但是能不能让他下来？我压力倒挺小，但是嘛，颈椎疼了。
6: 这很难。要不然我带您去看看卡皮主任怎么样。
1: 哇，不愧是主任，他情绪好稳定，好松弛啊。
5: 知道你的情况，但我要劝告你慢下来生活，不要着急。道生是旷野，深呼吸，感受当下。
1: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你这种状态，我也觉得松弛下来了。神医呀，神医！我继续平时慢生活。
6: 食堂放饭了。
1: 说好的慢生活呢？

0: 当你看完树懒之后，当你跟他近距离接触之后，你发现他可能就是有那种定性，他会对于自己周遭世界有一种自己的节奏。
1: 他的状态特别吸引我，一个人的内心强大了，他不会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和议论。就像我们在舞台上，你不能受到观众的影响，无论发生了任何事情，你都要在舞台上像钉子一样的稳定地钉在那里。
2: 喜欢一个动物，那么就要真正的去

0: 喜欢它，去了解它，去看它的体型，去看它的生活时态，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
1: 只要心里的自我足够强大的话，就可以很容易的像水豚一样包容身边的一切，可能也更容易交到朋友。
2: 其实我们的内心就像是一片草坪，你的心态就是这个生态，你只有让自己的心态很平和很健康的时候，这个生态园才能长出美丽的花，让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都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看似很佛系，觉得那是他的更高层面的一种智慧，就是哎，我的人生就是要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去度过。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又加了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3: 不是。
4: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六十七，七夕快乐！

0: 今夜是七夕夜，
1: 接喜了。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6: 你们在聊什么？在
7: 奔赴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8: 一生加倍，
9: 生活缘多多陪伴，
10: 五端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11: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7: 双向奔赴的爱意，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0: 太行铺翠，天河寄情。天河山溪流日夜不息，传送着牛郎织女悠远的传说。沙河的老街上，织布机的梭子穿过千年，把奇巧的古老习俗织进邢台的日常。鸳鸯泉从地下涌出，南泉与北泉相向而流，像一对永不分离的伴侣。栖息的邢台，古老与年轻并肩而行。百泉渊水的桃花岛上，情歌在晚风里唱响。太行全城的赛道上，爱意在风景里穿行。山水为媒，烟火作伴。这个七夕，综艺频道邀您走进河北邢台，感受独属于邢台的中式浪漫。我们的节日，七夕。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0: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

0: 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2: 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从踏上这个舞台的第一刻，就被满满的活力拥抱了。
0: 今天我们是街舞的专场，在这样一场节目里边，热血青春一样都不能少。
1: 我们一同期待在这个舞台上看少年舞者们用舞步点亮舞台，用青春闪耀梦想。今天的开场舞已经点燃全场了，所以呢，我要今天跟大家一起在我们青春的舞台上感受属于街舞的青春光芒。
0: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和呐喊声，请出今晚的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首先，让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际街舞艺术团执行团长林清景。让我们有请青年舞蹈家刘

0: 自有锋芒，逐梦即刻滚烫。接下来让我们全场共同高声呐喊出我们全民唱舞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
1: 青春接闪耀。
0: 今天我们依旧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共同带领六支舞队来争夺年度竞演的机会。
2: 我们的规则呢也非常的简单，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每轮竞演之后呢，将会由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的分贝值决出当轮胜负。那两次比拼之后，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1: 胜利之后就有机会进入我们全民唱舞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跟台下的唱舞导师们结成搭档，大家期不期待？
2: 与此同时，让我们邀请我们六支队伍的领队也来到舞台上。接下来呢，我们孔浩叔叔将会用他手中的瓶子决定你们归谁的队伍。
0: 要率先转出青春队的第一位队员，他是谁呢？
2: 哦，我的第一支队伍已经率先来到了我身边。
1: 好，看看我的第一支队伍会是谁呢？
3: 走，
1: 欢迎你加入我的阵队。
2: 我的第二支队伍，
1: 有请，欢迎你们。
0: 现在来自全国的六支队伍已经在我们的舞台上集结完毕，小朋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轮比拼。
2: 我们青春队要派出来的队伍呢，带来的是一段武林故事，把忠义的精神写在了走镖的路上。而功夫与街舞究竟能结合出怎样的精彩？舞台交给你们，
0: 加油！
4: 洪师傅，我的镖就拜托你了。
5: 没问题，有我的徒儿们在，放心。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青春队的小朋友们，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喊出自己队伍的口号。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长沙的 TOP 力舞团，我们的口号是舞风浩荡，
2: 舞力最强，舞舞
3: 气沉丹田啊！
0: 来，闪耀队的队员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八星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八星少年团开心跳起来，耶耶，
5: 太可爱了。我们这边都是平均年龄最小的朋友，所以说话都比较奶声奶气，
0: 特别可爱，
5: 奶萌奶萌 的。对，
0: 刚刚两支队伍都在舞台上展示出了自己的绝活，尤其是你们队啊，我是特别有力量感。
3: 看看我们手里这个，真的是今日红缨在手，中国少年的气势，把武术和街舞淋漓尽致，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0: 我们在这儿请我们青春队的队员们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我们刚刚带来的这段演出里面使用了红缨枪这样的一个意象啊？
6: 对于这个舞蹈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湖南怀化的一个远近闻名的古城洪江古商城。我们师傅带我们来这里旅游的时候，他看中了古城里的这个镖局，它的墙上有一套有着很久历史的武术拳法，于是师傅便将街舞和武术结合起来，创造了这一个和镖局有关的故事。
7: 原来是采风过程当中有的灵感。
3: 那这样好不好，咱们今天带着我们的导师一起互动一下，学一学咱们手中的红缨枪究竟能如何挥洒青春，好不好？那我们有请我们的林老师来到舞台上，一起体验一下。
7: 来吧，让我们青春队的队员先演示一番。

0: 是阴气逼人，交到我们林老师手中。怎么样，打这一趟下来有没有感受到一些我们这支队伍的风采？
1: 我觉得这个队伍它不仅是把街舞的律动，它在做动作的时候它每一下的力发的是很对的，红缨枪它耍得也很好，武术的这些道具是很难使用的。如果某一天你们能够把红缨枪或者把中国的一些兵器能够排出一个更好的舞蹈，我相信你们能够走向世界的，这个非常难得。看到这个。

0: 这红缨枪啊，我想到像武术和街舞结合，其实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你如何讨巧的把街舞的动作跟武术融合在一起。
1: 是的，
0: 但是就在我参与编导的一个作品叫《长山赵子龙》里边，他的主演就在我们的现场，就是小白老师。哦，小白老师用了7天的时间，就自己创造了几个红缨枪跟街舞结合动作，我觉得应该要展示。
1: 来，我们把舞台留给小白老师。

0: 太帅了。
1: 我们这边啊，虽然个头远不如对方，但是我们也是人小鬼大。我听说我们的队长其实也刚学锁舞没多久，是不是？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学锁舞多长时间了？
2: 不到半年了。
1: 才学不到半年啊？那怎么能跳得这么好呢？
2: 因为我本来就很帅。哎呦，
1: 太厉害了，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现在都已经可以即兴锁舞了，是不是？
2: 是。
1: 那现在是不是音乐可以放马过来了？
2: 可以。
1: 来吧，

0: 下刘芳老师，觉得刚才我们的小队长表现得怎么样？能看出来是刚学半年不到吗？哇，
1: 完全看不出来，简直太游刃有余了，轻轻松松拿捏。嗯，
0: 不光是我们的队长啊会即兴的锁舞，而且我们这个闪耀队的这些小队员们还有一个隐藏技能，我们想邀请刘芳老师一起来参与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想给刘芳老师带来一个小挑战，叫做我跳你猜。
1: 好，我来猜。
0: 好，现在第一个小朋友心里已经想好一个词儿了，他通过舞蹈让刘老师来猜一下，请展示。
1: 非常典型啊，蔡明老师的小品啊，机器人。哎呦，
0: 对吗？
2: 对了对了。哎呦，
0: 来吧，第二位小朋友。确答案是
3: 孙悟空。哇，
0: 不行不行，这前两个都太容易了，
4: 太简单了。
0: 我觉得第三个小朋友你得给刘芳老师上点难度，对吧？来，来了，
4: 老鹰捉小鸡。
1: 不对，不是飞机吗？
2: 不对，
0: 是什么？正确答案是
2: 那就飞侠，
0: 飞侠。好，最后一题。哦，这有点难了，这什么、啊？
1: 不不不，这个好像特别，我忽然间那个功夫足球啊，
0: 是吗？是功夫足球？
1: 对。哇，
0: 厉害！
4: 刘芳老师，您要不要现场即兴给四位宝宝们出一道题，看看宝宝们谁能猜出来您想出的题目？
1: 好的，来吧，
0: 来吧。这是什么呢？
1: 四个字，
2: 开心上学。
1: 有点像了。
0: 几个字呢？
1: 四个字。
0: 哎，我们队伍能猜吗？刘老师，来，快来，大声喊出来！
2: 少先队员，
0: 对吗？啊，少先队员，
1: 谢谢。
4: 看完两组表现，蔡明老师觉得怎么样？
5: 不瞒你们说啊，我还是头一回看用街舞的形

0: 是来饰演镖局的故事，你们用舞蹈把我们带入了那个年代，这一段历史，这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每天在完成着非常艰难的任务，这个在表演来说就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艺术作品只有演员理解了，他才能表达，才能让所有的观众共情，所以你们好棒。繁星少年团的小朋友们，你们太可爱了，我一边看的时候啊，我一边就在想，好像是太阳落山了，玩具店关门了，小玩具们一个一个的都睁开了眼睛，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一起来跳舞吧，就是在舞台上都是一些小玩具，大家在一起跳啊唱啊跳啊跳啊，好开心好开心，这么小的年龄就能跳这么好的舞蹈，你们真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
1: 想不想知道自己刚刚能获得多少分贝值呢？
2: 来吧，那就我们先来，
1: 来，我们现场支持青春队的朋友们一起为他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
3: 好，支持我们闪耀队的小朋友们的呐喊声在哪里？
1: 揭晓青春队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2: 90.6分贝，掌声送给我们自己。
3: 来吧，来看一下我们的闪耀队，
2: 小问题还有一轮呢，对不对？我们为自己喝彩。
1: 好的，接下来吧，我们就进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让我们请上我们的赛事控场，有请。
4: 欢迎大家来到全民唱舞暑期街舞专场团队斗舞的环节。好的，那么青春以及闪耀两个队伍都已经准备好了，跟我们两支特别棒的队伍解释一下团队斗舞的环节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们可以单人的一对一的出，也可以用团队的方式进行对决。接下来赛场交给我们两支队伍，现场的各位来点尖叫声吧。托普利，你们先出哦！来了，来了，来了！非常流畅的动作，哇，全舞种哦，厉害厉害，继续继续！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哇，太稳了，太丝滑了。五、四、三、二、一，赛场交换，给到繁星少年团。出乎意料哦，哈哈，好可爱。小身体大能量哦，再次展现你的力

0: 非常厉害。那接下来又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了，就是同时也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首先，支持给到拓普利街舞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好的，谢谢，可以了。哇，有点太疯狂了吧？接下来，同样支持繁星少年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好的，可以了，哇，不相上下啊，难舍难分啊。那接下来这个时刻，我们把赛场和紧张的时刻交给三位主持人，交给你们啦，
1: 谢谢。
2: 我们先看青春队，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闪耀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1: 耶，也很不错，90.8，很棒了。
2: 好了，两轮相加，我们来看一看两轮最后的得分。

0: 青春队，我们闪耀队的可爱的宝宝们，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吧，也祝贺你们，很棒很棒。
1: 接下来来自我们青春队这群孩子们啊，平均年龄只有9岁，但他们将最赤诚的热爱融入进了高难度的超高技巧动作组合技里。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等待他们带给我们青春的力量。

朋友们，想问一下大家，尝试在舞蹈的舞台上推理吗？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嗨酷种子队。

0: 孩子们很棒。怎么样，我们青春队刚刚带来的这一支动力武将是不是也点燃了我们的舞台？
1: 来，我们先请两队的小伙伴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喊一喊自己队伍的口号。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营口动力街舞，我们的口号是动力武将，从我最强。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东莞的嗨酷种子队，我们的口号是
4: 用汗水第一热爱，用舞步全身登顶。
0: 刚才这支舞蹈里面究竟呈现了哪些超高的炫技技巧，又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5: 这个舞叫 breaking， 其中有些技巧在这个舞种里特有的，比如 A 飞、托马斯、 baby 等技巧。
0: 不仅如此啊，而且我知道其实我们队伍当中的孩子在练功的过程当中也付出了无限的心血，有没有过程当中觉得很辛苦，甚至是磕了碰了，我们不喊疼不喊累继续坚持的，有没有？每一个是不是？
6: 我也受过伤。哎呀，
0: 怎么？
6: 我也是。
7: 哎呀，还打着绷带呢。
0: 我们其实队伍当中的孩子们，尤其像今天跟大家呈现的这样，我们对于很高超的技巧有着无限的坚持和热忱，也是把对于霹雳舞的热爱融合到了锻炼当中，所以磕了碰了摔了在所难免，但是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情放弃。为什么？
8: 因为出于热爱，我认为这些不是伤疤，而是我们热爱与喜爱的胸章。

0: 子们太棒了，为你们点赞。
1: 我听说你们今天是已经选中了一位导师，甚至专门为他而来，是不是？那大声告诉我们他是谁。
2: 小白老师。哇，
1: 小白老师。今天我们的孩子们都是有备而来，那他们今天能不能先浅浅的小小的跟您 battle 两招，切磋一下。来吧，两位小将请出列。来。

0: 怎么样？说实话，这个画面相当的精彩。但与此同时，他们今天不仅带着这份勇气而来，也带着一份谦虚求教的心而来。能不能再教上我们两招？
1: 完全没问题。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经常有做到的关于地板，看好喽。
2: 小旋风一样，
1: 有想学的吗？这个要不要学？看着是不是很难？
0: 真的
1: 没关系。 OK， 先蹲下来，左边的脚立起来踩地上，右边的脚蹲下去。我们先用左膝盖跪下地的同时，手抓住我们的右脚再跪下去，迅速转身，然后继续重复一，好，很好。二，这个时候加一个细节，我们把右脚用力的往上提，形态会好看一点。虽然白老师年纪有点大了，提不动了，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再来一次，五六，哎，有了，你有了，很棒。好，准备五六七，走，一，二，好。还有一个动作 ，OK， 是关于站立的舞蹈上的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叫六步。OK， 来，大家跟我一起来，六七走，一出手，二打开，三拍腿，四继续，五六回到原位。OK， 我们连贯起来做好不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这个动作除了是世界第一个街舞的舞步之外，它也是世界第一个组合的舞步。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你的圈要画得很大，你看我做一遍。
3: 一，哇，八，六，二，三，四。
0: 这个舞步到底是从哪一秒开始升级的？
1: 你能做大一点吗？哪位小朋友能做大一点？你来，
0: 老师讲诀窍喽。
1: 来，五六七，走，一二三，继续。
4: 啊，他可以的。
1: 六，全场的观众一起打打拍子，好不好？
5: 一二一二一。
0: 哇！哇，旋风起来喽！呜
1: ！Yes， 很棒很棒，来给孩子们点掌声吧。
0: 好的，谢谢小白老师。好，到我们喽，
2: 听一听闪耀队。
0: 对，队长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舞蹈的设计。
6: 我们这支舞蹈呢，是因为老师在课间呢看到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呢，就遇到了灵感，然后就想着如果把它融合进舞蹈里面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作品了。哦，
0: 所以其实我们平时除了练舞以外，也经常在一起做游戏，对不对？你们都是爱玩什么游戏啊？
7: 传声筒。
0: 啊，传声筒还有吗？
7: 还有你画我猜。
0: 咱们这边的这个线下游戏种类非常的多啊。
2: 是的，
0: 你看看多有创意。
2: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游戏和舞蹈结合的魅力。
0: 刚才我们闪耀队提到了创意灵感啊，主要来源于平时做游戏，而且他们刚才提到了其中有个游戏呢叫做传声筒。让我们同时也掌声有请刘芳老师、小白老师还有林欣瑾老师一起上台吧。那接下来我们两队各派一点代表，跟三位导师们一起通过动作的传递来猜一个词儿，怎么样？
8: 可以，没问题。
0: 我们两个队各派出几个代表来吧。
2: 好的，请小白老师转过身来，请看题目。 OK 吗？

0: 到这儿就有点危险了。
1: 第四位带着困惑开始了，
0: 你就学前一个的。
1: 还能点头，大家都有点东西。
2: 拜拜。
3: 字做两个动作，跟水有关系。哎，
1: 跟水有关系，没错，
0: 对的，没问题，跟水有关。在干什么？这是在干什么？
3: 画个圈圈，游泳，
1: 是挺像啊，自由泳、蛙泳是挺像。
4: 我们两个演一遍吧，
5: 我们两个用舞蹈来跳吧。
0: 不是到这儿的问题，
1: 是从谁开始自由泳的？自己说。

0: 请问你的思路？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做的有点不像，他理解错了？
2: 是我还以为他是在游泳。
0: 确实游得很好。
3: 为什么不把猴子这个演出来呢？为什么没有演猴子这一个？有吗？
0: 他演了，他演得像洗澡，是不是？
2: 不是，我还以为他在耍那个什么双节棍。
0: 好了好了，还是掌声鼓励，我们最终猜到了猴子烙印。三位老师，感谢。
4: 小朋友们普遍年龄才9岁，你们太棒了，太优秀了。我们都知道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你们有高难度的技巧，加上内心纯粹的热爱，释放了朝气和活力。而且他们还有很多伤，你们的伤就是你们舞蹈授予的勋章。台酷种子队的舞蹈啊，这是段我觉得极有创意的舞蹈，大家能够把日常游戏融入街舞编舞，把游戏里的博弈躲藏变成生动的肢体语言，成为了你们彼此沟通协作的桥梁，诠释了一种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状态，给你们点赞。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终于迎来了这一轮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了，我们要为你们支持的心仪的阵队奉献出自己的呐喊声和欢呼声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那我们的青春队率先在这里，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3、2、1，是我们闪耀队的呐喊声在哪里？
5: 好，请所分，看一看动力街舞团在这一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来，我们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还有机会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是团队斗舞的环节，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吧，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2: 谢谢。
0: 两支队伍做好准备，要开始咯。嗨酷种子队先出了，来了来了，加油，让我们期待一下。好帅哦，很有气势啊。哇哦，很帅的身体控制哦。面对面的来了，五四三二一，赛场交换，来到动力街舞团，帅啊，就是这个感觉，继续继续啊，充满力量与活力啊。那接下来还是要听一下大家的欢呼声好不好，我们这一次要先从嗨酷种子队开始了，来，如果你支持闪耀队的话，尖叫声三二一，好的，可以了可以了。那同样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再放到动力舞团哦，青春队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好了可以了。那我们的系统也已经收录到大家的欢呼声，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3: 我在台下听得震耳欲聋啊，肯哥，
4: 来咱们节目呀，除了要练舞，还要练嗓门。
3: 嗓子。来吧，我们来揭晓，这一轮青春队获得的是
4: 91.8分贝，
0: 和上一轮几乎持平。
3: 再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两轮相加，我们来看两队这两轮比拼当中获得的总分是

0: 183.4，恭喜！
1: 哇，只差一分不到，我们已经非常优秀了。
0: 他们在给对手送上自己的祝福，哎，好棒，好棒，好棒！这就是我们舞蹈的精神，是不是？很棒，很棒！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支队伍。接下来快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三轮我们要派出的队伍。
1: 接下来啊，我们青春队要派出来的队伍呢，他们带来的舞蹈酷的不只是动作，更是一种态度。

接下来上场的艺姿舞蹈团同样也不容小觑哦。大家想要感受一下古典舞和街舞的碰撞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我们先请青春队的小伙伴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喊一喊自己队伍的口号。
1: 我们的口号是
2: 青春队的舞姿可以说是非常酷了，但这个酷究竟是来自于哪儿，又是怎么呈现的，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3: 我觉得酷呢，是我平时排练的时候会照顾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因为我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份责任与担当就是酷。还有就是我们从内蒙古那么远地方来到这个舞台上，这份对舞蹈的坚持与热爱，我觉得是最酷的。
4: 好，我认为的酷是我们老师教我们动作，一直照顾我们，我觉得这个是酷。还有我跳街舞的时候摆的造型也非常酷。
2: 哎，这个说到点子上了。我们说啊，我们酷的态度和我们酷的心里的那份坚守都呈现在了我们的舞姿里，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请队伍当中的小伙伴给我们来一个超酷的亮相和走秀？
5: 可以哦，来

0: 是启发了我们仨，我们也是组合，我们也有酷的造型，是不是？
1: 刚刚青春队分享了那么多他们觉得酷酷的事儿，闪耀队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
0: 我们也很

0: 苦，但我们的苦呢在于我们的态度。你看我们又有甩手舞，又有古典舞，又有街舞，这个创意就很不一样。要不先有请我们的队长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创意的来源。
1: 我们向王行这支舞蹈呢，是古典舞的东方韵味和街舞的动作相结合，同时还有甩手舞，二者结合，刚柔并进。
0: 那当中的这个甩手舞啊，我觉得结合得也非常的巧妙，不如我们也拿出我们的大招给大家展示一下。太有力量了，
2: 甩手舞不就是这样吗？不就是
0: 你这是什么？
2: 这不是甩手舞吗？甩这个，
0: 谢谢你啊，让我们知道了甩手舞的含金量。
2: 太厉害了，妹妹，刚才青春队和闪耀队分别展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我们的现场的五位唱舞导师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现场的体验里边，给小朋友们做一个示范。来吧，欢迎，有请五位导师。
0: 超酷五连拍，一定要拿出我们酷的态度。
3: 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
0: 老师走出这么嚣张的步伐，
4: 对，
0: 哇，每一个人都很统一，是这么往前走的。
3: 哎，而且到了最后，五个人超级统一的在向镜头发出一些邀请。
0: 是的，所以我们队呢也要发出邀请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许文彪老师和刘芳老师，不如我们一起来一个甩手舞小挑战，怎么样？
5: 好的，
0: 来吧，跟着我们两位老师一起派出代表。
3: 体验感怎么样，两位老师？
5: 我头有点晕。
0: 不止甩手也甩头了。刘老师呢？
1: 我觉得我甩的鱼已经教不到我了。
0: 掌声鼓励，谢谢韦老师。
2: 刚刚我们感受到了酷酷的少年，也感受到了国风和现代融合的魅力。接下来支持青春队的朋友，请不要吝啬你们的呐喊，三二一。停，
3: 这就是炫酷少年的力量吗？
2: 这个呐喊好酷啊。接下来支持闪耀队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
0: 在哪里？
2: 停！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的呐喊值是92.8分贝，
0: 不错不错。
2: 青春队和闪耀队两队孩子们的表现真的都太棒了，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团队斗舞当中的表现了，大家有没有信心？让我们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6: 现场的舞者以及观众朋友们。

场交换，时间给到椅子舞蹈团，同样选择团队作战哈。漂亮的大招组合技，帅啊！开启你的个人秀，宝贝，状态满满啊！接下来时间交给你，火力全开吧，宝贝儿。

0: 掌声两个队伍吧。哇，好帅啊，支持第一舞蹈少年团，如果你们尖叫声准备好的话，3、2、1，谢谢。如果你喜欢一支舞蹈团的话，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这一轮的分贝值是3、2、1。第一舞蹈少年团92.1，
1: 做得很棒。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分贝值又是多少呢？
0: 哇，好紧张。
1: 91.5分贝。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轮相加之后总分是

0: 184.8，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场上的两支队伍，谢谢你们为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展演。健民集团变通胶囊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品一份，健民集团变通胶囊，祝愿大家跳得畅快，笑容常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揭晓一下进入到一对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他们是。那在今晚的车轮战的比拼之前，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今天我们几位唱舞导师他们在台上的舞蹈风采呢？有请刘芳老师。

0: 优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三支舞团的出场顺序哦。来，好，第一支队伍哦，那第二支出场的队伍是，哇，是你们哦。好的，那我们依次出场的顺序分别就是动力第一，拓普力。那接下来这一轮动力街舞团与第一舞蹈少年团对决开始。

正能量满满哦。

谢各位导师，您的左手代表的是第一舞蹈少年团，右手代表的是动力街舞团。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好，让我们恭喜第一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么同样，动力街舞团将会失去一分。我们的守擂者换到这边，同样托普利来到攻擂者的位置，你们将成为新的攻擂方。来，我们精彩继续，加油！来喽，哇，一秒进状态哦。不错的控制哦。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裁判老师，三二一，好，那再一次恭喜第一保住这一分。来吧，动力街舞团，你们只剩这一次机会了哦，给他们一点能量吧，来吧，加油，哦，自信哦，帅帅帅帅帅，继续继续，加油，表演吧，难度很高的大招哦，五四三二一，交换，哇，一秒进状态哦，哇哈哈，哇哈哈，

五、四、三、二、一，再一次掌声给到他们。来吧，裁判老师，虽然很难，但是要有个结果的。三、二、一。让我们恭喜动力街舞团功力成功，请换位置，加油哦，托普利，同样这也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哦。现场所有人，你们对他们有信心吗？火力全开吧！

则两人，很有力量啊。5、4、3、2、1，再次给点掌声。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因为这两支团队有一个团队在裁判给出结果之后，积分将会清零哦。来，我们现场所有人一起共同倒数，3、2，让我们恭喜动力街舞团，那再一次给点掌声，拓普力。你们这次成功擂方了，加油，第一先出。

0: 哇哇哇哇哇哇！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看一下动力能否首擂成功，还是第一攻擂成功成为优胜。五位裁判老师，五、四、三、二、一。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三二一，哦，让我们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成为优胜舞团。那再一次也把掌声送给托普利和动力，谢谢。
4: 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的队员们成为今天的优胜舞团。
5: 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
6: 可以选择一位导师进行我们未来的共创舞台。你们心中此刻已经有答案了吗？
5: 有，
6: 我们一起大声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来，
7: 小白老师，
5: 有请小白老师。觉得我们的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8: 看到孩子们仿佛看到了曾经的我小时候，挥洒着汗水，为了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情去发光发亮，去拼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4: 谢谢，谢谢小白老师，也期待着你能带领着孩子们在我们年终竞演的舞台上更上一层楼。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4: 我要去按摩，
1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7: 那就问美团吧。
18: 他都能帮忙，
11: 问美团，都安排。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在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我在5000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这首诗是2013年，当时我在河南南阳的内乡县一个山沟里开矿，矿洞是45度斜坡打在地下的，进去就没有任何空间，机器的分贝噪音非常大，头疼欲裂。有一天下班刚走到井口，就接到家里电话，说我母亲查出食道癌，是晚期很严重的一个病。刚刚经过工作现场出来，头非常疼，又接到这样一个消息，双重的这样一个打击，真的人是处在一个非常崩溃的边缘吧。当天夜里我就在床铺上写下了这首诗歌。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我的中年才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3吨，他们是隐性部分。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诗歌我觉得在矿山那种沉默的生活里是一个重要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进来一些光，通过这样一个窗口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其实我的大半生和两个地方发生关系，一个呢就是矿山，一个呢就是我的老家陕南。这个地方它是处于一个秦岭和伏牛很多山系的夹角地带吧，气候异常的复杂，就有时候会经常的下雨，有时候会长时间干旱。在大旱之前，父亲要从山里挑回柴火，青藤收腰的柴捆一前一后，他们比父亲高大。父亲码好柴垛，用一袋烟抹平眼前的旱景。有一瞬我看见他摊开的身体里一大片苍黄，比秃地的景象更加巨大。我的父亲对我影响特别大，我父亲他是一个木匠，他会做木匠活，盖房子呀，打嫁妆啊，做家具啊，做棺材呀，他玩什么会都会做。他常常一出门走几个月不回家，但是回到家一定是会带回一些钱来。他的家也其实非常的负责任，你比如说在冬天会打够整整一个冬天要烧火取暖的木材，他一直是在行动的，这一代人更多的是行动。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是一个校歌手。我们家有一风俗，就是谁家人不在了，最后在走的时候需要人围着棺材去唱歌，唱3天3夜，表达送行，也是让那个校堂不再那样沉重和寂寞，它是这样一个作用。我父亲其实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这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言传身教，他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对待生活。我在矿山的这个主要的就是娱乐吧，就是一个听秦腔听戏曲，一个写诗歌。其实我非常喜欢秦腔，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就是一首秦腔，要有不认命那样一个力量来和生活掰掰手腕。
1: 要一道小要一首海，
0: 真正的歌唱拒绝字正腔圆，它是另一种言教，再锋利的刀子也拦不住，再激烈的风雨也打不断。唱大喜大悲，唱大爱大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夜是七夕，
2: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
3: 驰。惊喜了，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岁岁相依，
7: 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
8: 你们的爱情要怎么带？
9: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8: 开心今天晚上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10: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8: 七夕快乐！

0: 我们的节日七夕。
1: 今夜是七夕夜，
2: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3: 惊喜啦，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五官为证，岁岁相依，
8: 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
9: 你们的爱情要怎么在，
10: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11: 开心今天晚上谈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10: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2: 七夕快乐。

0: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哇呀，太漂亮了！
1: 我们是31年的、82年的、82年的双胞胎。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2: 我是倪妮丝，
3: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4: 一号老师，您是吗？
5: 当然是啦。
4: 二号老师是吗？
6: 必须是我。
4: 三号老师是吗？
7: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4: 白问。
8: 海关又陷入了迷茫，
9: 太难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9: 移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12: 真香。
11: 立白洗洁精，
13: 不杀手。
14: 立白感恩温度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还得是立白。
16: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7: 好，
16: 欢迎各位。

0: 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身边充满着海量的信息，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分辨真假，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锻炼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当中，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有考验自己眼力和脑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队长啊，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跟鞠姐一样，都选择了黑色戏剧，哦，
0: 都显得很深沉、啊。
1: 对，
0: 好，接下来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鞠萍姐姐。鞠姐，我印象每期都是五颜六色，特别鲜艳。啊，今天反而穿得特别沉稳。哦，代表着今天鞠萍姐姐要特别慎重，对吧？
2: 对。
0: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3: 大家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警官。我们各个领队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带领自己的队伍成为冠军队，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这个大圆球 AI 机器人球宝。
4: 大家好，我是球宝。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录下来，鞠萍姐姐会有点累。
0: 为什么？
4: 因为今天年轻的古灵精怪的太多了。
0: 是，估计带你们也都挺累的哈。
4: 梁帆，你不用把自己摘出去，其实就是带你最累。
0: 那我少说话行不行？我挑干货的说。朋友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一共就五关游戏，第一关500分热身题。那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组隐藏者，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们是31年的双胞胎。
6: 31年
7: 的。大家好。
8: 大家好，我们是32年的双胞胎。
9: 大家好，我们是12年的双胞胎。
0: 都说是双胞胎，明确的告诉大家，只有一对是真双胞胎。关于双胞胎有什么样的大数据，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就相伴相依，这种与生俱来的血脉联系是特别难得的缘分。这对双胞胎自生命伊始便相伴成长，见证了彼此的每一个重要瞬间，既有无需言语的默契共鸣，也有朝夕相处的温情陪伴。请问三组选手哪一对是双胞胎？
0: 这个题还用提问吗？双胞胎首先它长得就得像，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三号小朋友你们就假的，首先你们色儿都不一样，对不对？
10: 三号是哥哥还是弟弟？
11: 弟弟。
12: 那没准人家愿意户外运动啊，愿意体育运动晒的啊，
0: 也有这种可能。
12: 对，
0: 那鞠萍姐姐可以先提问。
12: 那先闹清楚一下他们谁大谁小，比如是姐姐弟弟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哪儿来的呀，在哪儿上学呀？
13: 我们来自山东日照。
12: 好，二号选手请介绍一下。
8: 我们来自广东东莞。哦，他是哥哥，我是妹妹。
12: 你们从事什么工作？
8: 我们现在一起创业。
12: 创的什么业？
8: 我们是开着一家滋补汤料店。
12: 哦，一定很有营养。好，再问问一号，你们是在一架飞机上服务呢，还是分在两架飞机上？
14: 有时候会一起飞，有时候不在一个航班上飞。哦，
0: 那如果他们俩同时在一个飞机上飞，会不会吓到乘客呀？
14: 会吧。
12: 但我觉得他们俩好像还是有点差别，这边这位呢就老是抿嘴笑，那边那位呢
7: 张嘴笑。
12: 哎，张嘴笑。那姐姐哪位是姐姐？
14: 我是姐姐。哦，
12: 姐姐抿嘴笑。好，
7: 我就不信他们名字都是编的。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14: 我叫杨卓君。
7: 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14: 我叫杨卓林。
7: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15: 何福正。
7: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何福玉。
7: 三号你叫什么名字？
16: 石鹤凡。
17: 石小小。
7: 哇，这都编。
12: 那能编吗？那没准真是姐弟啊，或者是。
4: 大锁，你是在低估我们节目组的想法，难道我们还能说一个叫王帅，另一个叫汤姆吗？
7: 有可能。
12: 完了，上。

0: 难度了。
1: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得回答吧。姐姐比你早出生多长时间呢？
2: 快到一个小时吧。
3: 一个小时？哦，够长的。
4: 所以你是在里面憋黑的。
1: 问一下三号姐姐，那你俩现在是小学五年级？
2: 对。
1: 在一个班吗？
2: 不在一个班。
1: 谁学习好啊？
2: 我学习更好。
1: 那弟弟有什么比你优秀的地方没有？
2: 他体育比较好。
1: 平时在家里边，父母有没有拿你们两个做比较的时候啊？
2: 没有。
1: 到底有没有？
2: 有，就是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会拿我跟他，就他拿他比跟我比，说为什么我学习比他好。
1: 那这个时候弟弟怎么反驳的？
5: 因为我晚生一个小时，
4: 他比我早学了一个小时。
5: 海宽呢？我很期待你的提问。
6: 我就问一下中间二号，什么契机让你们两个想一起做一件事情？
7: 当时呢，我先创业的，然后我哥哥呢，他看到我就是比较不容易，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辞了，然后跟我一起去创业。
6: 工作的辞了？
7: 对，因为我们感情特别好。
6: 他俩刚手牵手的时候，是那种似碰微碰，又好像没碰，就是那种就是感觉。
5: 有可能是兄妹，
6: 对，但反而还觉得会有一些像啊、那个一号老师，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的话，有没有共同喜欢过什么？
5: 三二一，
8: 有，
5: 这叫什么有？我还不知道。
6: 因为什么吵过架？
8: 因为妹妹比我多吃了一点。
6: 行吧。
4: 在我的观察里面，他们的笑容好像都差不多，因为毕竟都是一起出来。现在请台上的六位朋友冲着前面的摄像机给出最大的微笑，三二一，笑。
9: 三号
1: 不笑。弟弟不会笑吗？
4: 弟弟不会笑。是心情不太好吗？好，请问三号，就是在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爸爸妈妈管不了弟弟的事情，但是你能管的事情？
2: 没有。
4: 你也管不了弟弟？
2: 就是比较调皮。
4: 那你平时会教他写作业吗？
2: 会。
4: 辅导的时候你会生气吗？
2: 会。
4: 也会。
2: 对，因为教不会他。
4: 他哪科相对差一点？
2: 三科都差。对，
4: 好家伙。好。
1: 文仙儿，一号，那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家里边或者是亲戚朋友分不清的时候啊？
10: 大家都分不清楚，一般都不会叫我们的名字，都叫的双胞胎或者是大宝和二宝。因为叫了名字也会认错，干脆就不叫，把我们当作同一个人
1: 啊。那问一下姐姐，那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区分你们两个呢？
10: 就是还是通过外貌吧，长相。可能妹妹小时候漂亮一点，姐姐小时候丑一点。哟，
1: 妹妹哪儿漂亮啊？
10: 妹妹哪儿都漂亮。
4: 他们这回答无懈可击，一个说都不好，一个说都漂亮，就是。二号，你们俩谁做汤更好吃？一般谁主厨啊？
7: 哥哥。
4: 哥哥煲的最好喝的一道汤是，三二一，一起说。
11: 菌菇汤。哎呦，
4: 你们店最招牌的一道汤是，三二一，
11: 菌菇汤。
4: 哦，就是菌菇汤。
5: 你们店就一道汤是吗？
12: 没办法，多了不好背。
4: 那三号，我问一下，弟弟去年期末考试分最低的一科是
2: 英语。
4: 一号，上次你们俩一起直飞的一趟班机的目的地是
10: 杭州。哦，
4: 我明白了。
5: 你明白啥了？
4: 很明显了，菌菇汤赢了呀。
6: 我最后提一个哈，弟弟，你害怕姐姐什么？
2: 打我。哦。
5: 回答打我，你是挺满意的是吧？回答。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结果。
4: 您觉得哪对最不像？三号吗？口音不一样。
13: 夫妻啊，那就不是呗。
6: 为啥觉得一号像？
1: 你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5: 我先来问问卢警官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14: 二号。
5: 问问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几号？
15: 一号。
5: 问问海宽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组，哪一组是真的双胞胎？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号，一号，

0: 二号，二号，
1: 卢警官，
2: 一号呢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答案在这儿了，放这儿你敢不敢抄？太像了，所以说我后边的队员一致认为不太敢选，
1: 越像越不

0: 三组的这个测研
1: 啊，
0: 一三号呢稍微有点偏差，但是二号啊连双下巴的角度都是一样的，非常像，
2: 尤其是鼻子啊。
0: 但是呢，当我摁了二号之后，这个妹妹朝我诡异一笑，我现在有点心虚。到时候看看结果吧。
3: 那究竟有没有人选对？难道我们三号小朋友就不是双胞胎吗？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4: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
1: 哟，表白了。
5: 我经常觉得我们是最有缘的人，永远最懂对方。
1: 最懂对方，
0: 最有缘。
6: 虽然我们经常吵架，但是非常开心，从小到大一直有你的陪伴。
0: 哎，
7: 我们是双胞胎的孩子，我们的妈妈是双胞胎，爸爸是双胞胎，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1: 哦，
8: 这个厉害哦！
3: 双胞胎的孩子，
8: 天哪！
3: 你们是双胞胎还是双胞胎的孩子？
9: 我们是双胞胎的，双胞胎的样子，我们是最有夫妻相的人。
0: 我，
9: 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3: 所以你们是
9: 夫妻。
3: 夫妻，
0: 哦，我说是夫妻相吗？
3: 还有长得这么像的夫妻
0: 啊！
3: 所以最终真的双胞胎是？
10: 我们是真正的双胞胎。啊！
3: 双胞胎我们都不关心了，我们先看看长得像的夫妻。
0: 这夫妻相也太夫妻相了，
1: 太像了。
3: 抱歉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
5: 我们结婚差不多四年了。
3: 啊，刚结婚时候也像啊。
1: 哎呀，姑娘好漂亮啊。
3: 那个时候就像，而且越长越像。来吧，你们俩刚才讲了谁是双胞胎？
6: 我妈妈和爸爸。
3: 妈妈和爸爸是双胞胎。
1: 那你们俩差多少呢？出生
6: 差一岁。
1: 哦，
3: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不是双胞胎胜似双胞胎的两组，好不好？谢谢你们。来吧，两位可爱的双胞胎乘务人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再自我介绍一下啊。
4: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姐姐杨卓君。
11: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妹妹杨卓黎。
3: 你们是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学校，然后考大学也是同时考吗？
4: 对的。
3: 当空姐也同时入职？
4: 对，同时面试的，然后是被同一家航空公司录取的。
3: 那做空乘多长时间了呢？
4: 有飞了十年了。
3: 那姐妹俩同时在一个航空公司工作，还经常会同时飞一架飞机，那应该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吧？能分享分享吗？
4: 我记得有一次在执行同一个航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下飞机的时候很激动，她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说，一模一样的空姐阿姨，他们会变魔法吗？当时把我们整个客舱氛围都弄得特别好。
3: 那你们俩现在作息是一样的是吧？比如说同时要飞出差。
4: 对
3: 吧？
4: 对，
3: 现在就基本不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了。
4: 我们现在都已经各自成家了。
1: 哦，
3: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请你们的孩子再来参加这个环节了。
4: 对，我们的孩子长得也很像哦。
3: 刚才那俩不是你们孩子吗？
4: 是。
3: 其实刚才温情告白的那个环节，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哈，因为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自己一样的存在哈，陪伴自己长大，好多想法感受都很接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从你们两个人的成长，对方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可以聊一聊。
4: 我觉得作为一对双胞胎的话，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信任和依靠，他就是我的另一个自己和另一面镜子，我会永远陪着他的。
1: 嗯，真好。
3: 希望姐妹俩一直开心幸福，厚爱彼此吧。
4: 谢谢
3: 大
4: 家。
12: 谢谢主持人。
4: 谢谢主持人。
0: 哎呀，看正脸就是双胞胎了。
1: 那是
0: 角度问题啊，卢警官。
3: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海宽和菊萍姐姐选对了，所以他们率先领先500分。另外两队现在还是零分。
8: 厉害啊，我厉害啊。
3: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
13: 哇哦，
3: 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15: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16: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0: 这个就是九龙九凤关，对吧？今天非常有幸，我们把真实的展品搬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请现场所有的嘉宾观众补票。哎，九龙九凤关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一位匠人精雕细琢，打造出了一件九龙九凤关琉璃珍品，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让千年琉璃技艺惊艳全国。这件作品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于一体，细节之处尽显匠心，每一处纹路，每一颗配饰，都凝结着匠人对非遗的热爱与坚守。请问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制作出了这件被国家博物馆展出过的九龙九凤关？
0: 谢谢秋宝的介绍，这我们就听懂了。我们台上摆设的是九龙九凤关的琉璃制品，曾经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2: 对，
1: 杨帆，这么跟你说吧，今天在这里，这件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肯定是赔不起。
0: 我当然知道赔不起，再见。
3: 那这价值多少钱呢？
0: 这个可以问。
3: 可以问一号，请问价值多少钱？
2: 在我心中它是无价的。啊，
3: 二号，在你心中也无价吗？
4: 没错。
3: 好，那我不问三号了，你们问吧。
0: 那我追问个问题，请三号姐姐介绍一下，她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5: 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0: 两个多月。
5: 是的。
3: 那请问一号老师，它是一点一点组合上去的呢，还是一个一个，比方说怎么给它连起来的呢？
2: 是每一个的这个小零件都是单独做成的，然后再给它组合上去的。哦，
4: 这个琉璃是深加工的玻璃，它是怎么个深加工法呢？二号能帮我们说一下，它跟普通玻璃有什么区别吗？
6: 首先，普通的玻璃它是工业化加工，它的应用场景呢，更多的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种日用玻璃啊，我们的这种玻璃杯啊，但是我们的这种，琉璃呢，它的加工工艺都是这种纯手工的，且它的最终的应用场景都是以工艺品。
4: 它比玻璃多什么呢？
6: 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硅，而它的颜色并不是经过后期的涂色，而是在里面都加了一些氧化物，经过我们的这种氧化的气氛的反应，才会在这种琉璃里面玻璃里面着色，也就形成了我们的琉璃。
4: 那这个凤冠上主要的这个蓝色，你是加了什么调的色呢？
6: 我们的制作工艺呢是叫灯工工艺，琉璃的烧制技艺呢有包含着我们的灯工、窑炉吹制很多的工艺。
4: 你别打岔，你就说这个蓝色加的是啥？回答。
6: 我们的料棒就是蓝色的。哦，
0: 我才近距离才看上面所有的这些龙，其实也是玻璃烧制的。哦，
4: 上面黄色的是龙啊？
0: 是龙。哎，它这个珍珠是玻璃做的吗？
5: 是的。哦，
0: 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很流行烧制玻璃啊，我还上手做过，1200度的那个加热，还容易烫到自己，和那个是一种技术吗？问一号吧。
2: 跟我们这个凤冠的工艺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2: 对，这很容易烫到手，就是我的手。
0: 就我们做那个也叫琉璃。
2: 对，没错，那个用喷火枪做的。
0: 对对对
2: 对, 对，是跟我们一样的。
7: 问一下三号姐姐，您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5: 是的，
7: 您一定去看了吧？
5: 去了。
7: 那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
5: 当时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7: 那我再问一下，这件藏品在国家博物馆哪层展出？
5: 4楼。
7: 4楼。
5: 对。
7: 哪个展区？
5: B 展区。
7: B 展区。
5: 是的。
7: 一共几个展区啊？
5: 一共有4个展区。
7: 好，行，先问到这儿。
8: 一号老师，您这个眼镜是不是做这个累的？
2: 这个是一定是有关系的，
8: 是吧？
0: 还以为老师，您这眼镜是不是拿琉璃做？
8: 对，我也。这是什么契机能让您就是想去做琉璃这件事情啊？
2: 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孩子高考完，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参加了一个琉璃工艺作品的一个体验课，然后这个体验课一场下来，我才发现琉璃真的很美，然后孩子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我迷上了，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琉璃。
8: 那您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展的时候也在吗？
2: 展出的第一天我全程都在那，特别激动。
8: 哭了吗？不哭。
2: 不哭，这是我的骄傲。
7: 那我接着海宽老师的问题问您一个问题。嗯。这件藏品当时在几层？
2: 在4层，然后蓝6和蓝7的中间。
7: 那跟你在一个区域展出的其他藏品能说出来两个名字吗？
2: 孙盈玉老师的，然后
7: 作品名，
2: 作品他的是菊花，
4: 也是琉璃的。
2: 对，也是琉璃，

0: 当时就是一个琉璃厂。
1: 哦，那二号三号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接触到或者做了多少年能说说吗？
2: 我接触琉璃呢是我母亲一开始都是也是报了一个这种琉璃的这种课程，但是后来她手上长了一个骨刺，她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了，然后学费还不给她退，然后我妈呢就说那你去学吧，我就这种机缘，我也不想让这个钱浪费了呀，对吧，我就去学了，做这个做了三年。
1: 你三年你就进国博了？
2: 哎，对。
1: 来，三号老师您。
3: 我经营收藏20多年了，在21年的时候啊，我就想自己再上手制作。
1: 哟，
3: 这不就做到是2025年4月份。
1: 您这就4年
4: 就成了。
3: 对，
1: 就进国博了。
3: 是的。
5: 哎，我想请教一下二号，就我们这个琉璃的这项技艺，它的特色和国外的区别是？
2: 像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作品，更多都是以这种，花卉类，这种美好的寓意、摆件类的这种作品为主。外国更多的可能是以器物，比如说我们的酒杯，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那种饰品，是以这种的为主。
6: 我问一下二号，在博物馆您这件藏品的展区是
2: 4楼。
4: 还是4楼。
5: 他非常骄傲，他待了一整天没哭。
2: 我也没哭。
1: 旁边是孙老师的菊花。
2: 对对对。
1: 我都背下来了。我都
7: 一号老师，我觉得您应该还有别的爱好。
0: 其实我是一个竞技叠杯的运动员，还是国家队的成员，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速度，
7: 就是那个
0: 速度一定要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长了以后我性子会比较急，所以当时孩子报了这个课程以后就拉着我一块去学习。
1: 二号本职是什么呀？
2: 老多了，做过销售，在那个单位上过班，然后送过快递，送过外卖，在物流园做过班卸，然后做过那个本地大学城的门框、窗户框，拿着那个电动镐，踩着那个梯子上去，哒哒哒哒哒。
5: 我听你，
1: 不是都是立功，反正
5: 以前都是钢的，现在都是柔的。
0: 对
1: 哦，这跟你现在做着琉璃还蛮反差。那三号本职是做什么的？
3: 我本职就是经营收藏琉璃的，20多年。
5: 只有你和琉璃
1: 有关系，
5: 对，关系比较近。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证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好好商量一下，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1: 整得我特别想选二号，虽然感觉他在胡扯，但是
8: 二号肯定是不像
6: 的。二号一上来我就记个点头。
8: 别的还是一号
9: 拜师学艺，
4: 没人选三号是不是？
2: 我，
5: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
4: 那我选一号。
5: 来说说理由。
1: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一号在说自己的时候，他会跟你主动的说，你看我手烫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会骗人的。
5: 可以看看吗？
0: 我手上有一些被烫到的痕迹。
1: 对对，
0: 疤痕。
1: 不是做饭油崩的吧？不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匠人的骄傲，而且他会在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主动去补充一些信息。二号感觉像倒腾玻璃的，就是
5: 主要他刚才讲到过去曾经从事的那些职业需要的力气都太大。
1: 对呀，
5: 好像和这个工作反差。
4: 对，我们后边的老师们啊一直就说二号二号二号，但是他呢老这儿我是出来就是我是
2: 我，
4: 真正来到这儿的没有自己说我是，所以我选一号老师。
5: 太高调，
2: 再藏点啊。
5: 海宽为什么选二号？
7: 我感觉做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散发的那个气质，就让我觉得你其实你做别的应该很好，但都是因为你热爱生活的那个，以那个为基底，是不是？然后把这个做得很好。
10: 海宽，他不是热爱生活，是他那学费不给退。
7: 学费不给，
11: 我就不给退。
6: 海宽老师这两下给我整不自信了。像刚才菊萍姐姐说二号可能上来有点太张扬，但是通过我看，他自从一上台，包括一直球宝介绍作品，然后他就在那点头，大家问是谁，他也有这个动作，确实有这个动作。但是通过他的回答和他在舞台上整体的表现，我认为那不是张扬，更像一种艺术家的从容。
4: 哎呀，
5: 好，每位嘉宾都依据自己对于细节上的把控做出了选择。那台上一号还是二号，又或者是三号， 是真实。

0: 实身份，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哈，请准备。
1: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出今天的揭晓嘉宾，杨帆。
0: 我来揭晓啊。
1: 接下来需要你在这个台上从我们的展品当中找到提示的答案啊。
0: 你是坑我对不对？你是看我一年这工资不扣光了，你心里难受。
1: 这才体现出我们这个答案的珍贵。
0: 这个带罩的这应该不太可能，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可能就藏在大锁的身边。哎哦，稍等，我先观察一下哈。这肯定没有，这是毛毛，
2: 就像沙僧当年打碎琉璃盏一样。
0: 哦，我看到了。哦，但我不敢拿呀，他这位置。
3: 现在看这三位表情，谁最关切，谁就是真的。
4: 哎呀呀！天哪！哦，
5: 一个号牌。
2: 我怎么感觉那是紫色的？
6: 是紫色吗？
2: 紫色。
5: 是三号吗？
3: 哦，
0: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3: 不是兄弟，你怎么那么浮夸呢？你这么有本事，你咋？哎
0: 呀，主要是一号太像了。一号的身份是什么？
7: 我是银行工作者。
5: 太像了、啊、
7: 我手上的伤是因为我救助了两只流浪猫，经常跟他们玩耍的过程当中被他们抓伤的。
0: 哦，三号姐姐，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8: 我是做琉璃的。
0: 您是做琉璃的？
8: 是的。
3: 你俩认识吗？二三号
9: 还有点关系。
3: 母子啊。哎、
0: 哦，真的是妈妈。
9: 对，
0: 所以得骨刺的是您是吗？
8: 对。
0: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8: 故事是真的、啊，
3: 那你这当立功那些经历是真的吗？
8: 是的。
0: 那这样我们先请这个一号姐姐先台下休息一下哈，谢谢你，谢谢娘俩留下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8: 我叫彭清爱，我经营收藏琉璃20多年了。
9: 然后我叫孙启业，确实是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去学的这个琉璃。
0: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男生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挺了不起一件事儿。咱就不说别的哈，我觉得先从这几幅画开始介绍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9: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就叫灯工工艺。那么这些呢，可以看到我们兰花它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自然的一次性需要拉成的这种叶子，
0: 所以它只有一次才能拉出这种纹理，对吧？
9: 对，
0: 这个造型。
9: 对对 对, 对, 对，
0: 再反复再烧就不会这样了，
9: 不可能了，它只能一次成型、哦、很多不同的造型它都是要取决于我们想要做的时候的心情啊，或者想要表达的意境来去做的。
0: 当然其实最吸睛的就是你想能被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我们的九龙九凤冠摆在这里哈，这个是非常花功夫的哈。
9: 这还不是最终的样子，还有配件没有装上。哦哦，我自己拿都老是都很担心，
0: 因为它这种东西有时候一碰或者一震马上就掉了。
3: 哦，好了，我的妈呀，
5: 漂亮、
0: 哦、要做这么复杂工艺的作品哈，是不是也要查阅一些这个古典的资料啊，古籍的资料啊，了解我们的不同的文物的属性特点。
9: 文物它和琉璃的材质完全不一样，那么工艺也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并没有人尝试过去用琉璃去复刻文物啊，去做这种相关的这种题材的作品，那么这是第一次的尝试。对，
0: 妈妈在看到儿子这样的作品有机会在国博展出的时候，肯定第一骄傲，对不对？第二会不会别有一番滋味？老妈一想，但凡当年我再坚持半年，
3: 我不长
0: 对吧，展出的就是您的作品了。
8: 他呢就是说敢干敢想，有的时候三天三夜都不睡觉，有那个劲儿该这样好。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向孩子学习，做出更好的琉璃作品来。
0: 期待妈妈以后的作品，也期待你以后更多好的作品。
9: 没问题，
0: 那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

0: 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好，谢谢，
0: 谢谢母子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再见。好，两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刘海宽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卢警官的战队1000分，菊萍姐姐500分。耶、
2: yeah! 还挺高兴啊。
0: 大锁大锁，零分是我。别灰心别气馁，因为接下来的比拼还要继续。在第三关当中，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嚯，
2: 加油，
0: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4: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5: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0: 总台春晚当年有一首歌，
2: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王铮亮演唱。然后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背景的大屏幕当中有一个女孩和爸爸的故事。哦，那就意味着那个女孩今天是你们仨当中的一个，是吗？这个背后的信息，球宝那里有没有？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6: 2014年马年总台春晚，王铮亮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10000观众。舞台大屏上，一组连续30年的父女合影，定格时光与亲情，成为春晚经典名场面。今天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这组照片中的女主角？
0: 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哈，因为当年春晚这个节目还是非常轰动的啊，好多观众印象深刻。除了歌，有没有记得那个女孩啊？哎呀，
2: 就记住小时候了，分析不出来长大成什么样。这是哪一年的春晚呀？请问一号选手？
3: 2014年春晚。
2: 嘿，手还拿起来了，
7: 还是有个虚拟的麦克。
2: 看来上过台，习惯了。二号选手是怎么找到您的呢？
4: 当时呢，总台春晚呢发了一次召集令，在社会上征集。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当时电视台工作，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然后因为他也知道我特别爱拍照，就把我的照片当时推荐到了节目组。然后经过了筛选，就选出来了。
2: 您还记得分管歌舞组的这个导演的名字吗？
4: 分管歌舞，我
2: 就是您这首歌吧，他们负责。
4: 对，但是当时联系我的我知道，因为还面了个试，对，就来到台里边座谈了一下。然后当时应该是一位于老师。
0: 于老师，
7: 我问一下三号吧。那年春晚啊，当时有个最火的小品是什么小品？
8: 是那个马丽和沈腾有一个，
4: 咱俩可以演一下，
8: 是吗？对，服不服？啊，
7: 这是这么会演吗？
8: 是
7: 啊，
8: 是那个吗？
2: 这俩是组合来的，
7: 他俩应该是有点认识，打配合。好，那一号，那年春晚您是多大岁数？
9: 我那个时候，您想用
7: 了，你哪来的麦克呀？这是
2: 第二次了。
0: 哎，这些细节都很关键啊！为什么要屡次拿起话筒？
7: 对啊，
9: 对，你想当时用了我30年的照片嘛？啊、那倒推我肯定不止30了，当时。
7: 如果说12年前再往前倒推30年。在那个年代，
2: 那他42了，现在
7: 有相机且能就是坚持记录的爸爸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爸爸。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9: 照片是我妈想的，她是摄影师。
7: 你妈是摄影师，但是让你爸拍。
9: 她是这套照片的摄影师
7: 啊，妈妈拍的。
10: 那我问一下一号，为什么没有说和妈妈一起的合影呢？
9: 因为我妈妈是整个这套照片的总策划，就她相当于是幕后英雄。
0: 哎，所以这也是我们观众心中的一个疑问啊。假如那个女孩是你，但在这套作品的背后有没有一个母女版本？
9: 我和我妈每年也有照片，对，不是那么齐整。
0: 就没有每一年就那么多张是吧？
9: 对，
0: 固定位置。
7: 那个位置是哪个位置啊？就是你们家的某个地方还是北京的某个地方？
2: 是同一个位置吗？因为刚才我们看的不是特别
9: 不是同一个位置。
7: 一岁是在哪个位置啊？
9: 一岁是在出去不

0: 远的那个小院里。
1: 两岁呢？
0: 也是。
1: 四岁呢？
0: 四岁，它是一张彩色的照片。
1: 三十岁在哪儿拍的？三号。
2: 三十岁也是在我们小时候的地方拍的。
3: 你家就没有搬过家吗？
2: 没有，是这样的，鞠萍老师，是我妈妈当时的想法是要在同一个地方记录我和爸爸不同的时期，所以这也是导演选中的一个点。
4: 我想问，如果是三号姑娘，就是当时春晚是您的话，哈，后来春晚结束之后还有再继续拍吗？
2: 有，因为那一年春晚播出以后，我觉得是不仅给我看哭了，也把我身边的朋友都看哭了，都会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不仅记录的是我的青春，更记录的是爸爸的青春，只不过后面延续到了我们整个家族。可能就是刚回看照片的时候，有大合影，有好多我的亲人不在了，但是有正有照片在，可以让我依然记得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上这个春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意义。
4: 哇哦，
2: 谢谢老师。
4: 谢谢你。
5: 二号老师，您现在是已经成家了。
6: 对。
7: 海宽老师，您的问题经常围绕着这些问题。
5: 没有，其实我想问的是，就是那您现在和您的爱人也会拍照片记录吗？
6: 对，其实就是上次春晚放了我们的照片之后，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放到了到三十岁，然后我是29岁就生了我儿子，所以后面其实我和爸爸的照片就很少了。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和孩子去拍，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小遗憾，也是这次我来做节目啊，突然觉得好像和爸爸妈妈拍的照片少了，所以我也准备今年过年的时候准备再拍一张全家福。就是有爸爸妈妈有孩子的。
8: 问一下二号，2014年您照片上春晚的时候您多大？
6: 我是80年的，所以特别好算，就34岁。
8: 那为什么当时只提供了30张照片啊？
6: 因为当时节目组就要求我提供30个，就说后面呢，因为就比较近了，而且后面呢也断了，就没有那么全了。
8: 那是先定的这首歌还是先定的你的照片啊？
6: 我觉得应该是歌吧，然后他们是按照这个歌曲配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照片播出的那一年，三位都是哪里人？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一二三能分别说一下吗？
0: 我是北京人，我当时是做媒体编辑方面的工作。
1: 媒体编辑。二号呢？
6: 我也是北京人，然后我是当时在律师事务所做行政管理。
1: 这三号呢？
2: 我是北京人，我是老师。
1: 哦，都是北京这边。
3: 哎，都挺像啊，是吧？
4: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简单回想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1: 哎，三位麻烦您冲我笑一下可以吗？我看一下。哎呀呀呀呀呀呀，
8: 你也感觉是三号？三号的故事就是好听，它不像真事儿。
3: 二号，好，听你们的。
1: 一号一开始片头那个笑，感觉很像小时候。
4: 来，谁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当时那个春晚节目的女主角。3、2、1，请按键。
3: 我就听我们团队的。
5: 三号老师，您是吗？
6: 我是。
7: 海宽老师，咱别老深情款款的行吗？
3: 你把人看的都不好意思了。乱了，
5: 乱了，选一次那什么三号好不好？啊，整了。
4: 那就听听探针达人们他们选择的理由。
1: 因为我一开始判断就是上来就比对一下谁有那个，就是刚才播视频那个1岁时候照片那个面相。哦，因为他那个笑容啊很温暖，很明媚。他三位同时冲我笑的时候，一号的笑容一下子击中了我的流离的心。
7: 大锁，哎，你每次说的都这么信誓旦旦、胸有成竹的，双胞胎俩人一块朝你笑，你也没猜对。
4: 鞠萍姐姐，
3: 我本意是想选一号的，因为他3次拿起了话筒。
0: 2014年春晚，我那个时候。我当时
3: 就感觉呢是接受过采访啊，比较适合适应电视台的这个环境。后来呢，我身后的我们团队啊一致认为是二号，我就支持他们二号。
4: 海宽，
5: 我是觉得

0: 三号老师他说了那句话，说那个再看到这个照片，他其实身边这有一些都不在了。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这个当时那个打动了我，无论是真是假。啊，
1: 我后边的队员对三号的支持力度也是比较大，但是我还是感觉三号姐姐啊，刚才给我们讲的那一段比较动人的话，动人的故事，应该是上台之前刻意之前准备过了。哦，而且就是刚才二号姐姐最后我问了一个，是先有的歌还是先有这个照片，一定是先有的这个歌才去向社会去征集这个照片。嗯嗯，不会是你口中所说的应该是先有的这个歌。
2: 哇，你好严谨呢，就因为说个应该都不行，
3: 严谨又冷漠。
1: 所以一号我相信你啊，
4: 谢谢。
2: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是那个真正的女主角呢？接下来请揭晓身份。时光究竟去哪儿了？一转眼我们又回到了12年前，那也是一个马年。还记得这张照片吗？但是这个可爱的小姑娘那天怎么穿的是个西装呢？
5: 像个小男孩呢。
2: 来，三二一，
5: 像谁呀？
6: 杨帆，你看出来是谁了吗？
2: 我看出来了，这是四号。我啊，你给我整个我照片放那儿？
6: 我们拿错了，再给你换一张。
3: 你没认出这是你爸呀？
2: 这不是我爸
3: 啊，这不是你爸，
2: 这是他们仨当中哪个爸爸。
5: 下边是你是吗？
6: 来，把真的照片拿上来。
2: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思绪调整一下，再次回到12年前，想想每一年固定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孩子有一张灿烂的笑脸的合影。慢慢那个小树苗一点点长高长大，开花结果，而那个孕育生命的高高大大的帅气的爸爸，慢慢的驼了背，弯了腰，有了皱纹，头发慢慢变白。我们再次来回到那样一个温馨的画面当中，一起来看。

0: 的15岁。
1: 请三位隐藏者中那个叫大萌子的女孩向前一步。
2: 大家好，我是大萌子。
3: 大家还记得吗？春晚当时其实主持人在提到那个女孩的时候就讲到了大萌子，因为我对这个名字印象特别深。当然这反正好像是北方，就北京特色哈，这种什么大萌子，
2: 对，都会这么叫。嗯，
3: 变化其实不是很大。
2: 谢谢，我也觉得变化不大。
3: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3: 12年之后又回来了哈。
5: 那您得讲讲您是被怎么被电视台发现，和二号应该有不同的地方吧。
2: 我是在12年的时候父亲节，我那时候是快到31了，所以合影正好是有30张啊，然后我就把我和我爸1到30岁的合影然后发到网上，是当成父亲节的礼物送给我爸。13年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咱们的春晚剧组嘛，想找一首就是给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配比较合适的照片，当时在网上看到我这个素材觉得很契合，所以就让我过去面试了一下。
3: 当时这样的一组照片再配上这首歌，真的是感动到了千家万户啊！虽然是12年前的事儿，现在讲起来记忆犹新。包括你要让我再次想到这个故事，我第一条件反射是：如今老爸怎么样了？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那个样子，没有变化吗？巧了，今天大萌子的爸爸妈妈都来了，咱们给请上来好不好？哦，欢迎阿姨，欢迎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好，大家好，
0: 大家好。
3: 很幸福，当然也是很幸运的一家人哈，记录下了和女儿的合影，这个故事竟然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哈。当然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个越战越勇的舞台也了解一下幕后英雄啊，家里的总摄影师孩子老妈哈。可以再讲讲吗？当年被选中然后上春晚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6: 非常意外，但是一想想的也很好，因为那个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家庭的亲情，这种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大家感兴趣呢说明这个是大家的同感啊，就触动了大家。

0: 大家的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我是非常满足的，也感谢大家，真是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了还能记得我们，谢谢，谢谢。
1: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作品啊，包括也听了这首歌，就它弥补了很多家庭的遗憾，就是我们给自己拍了很多照片，或者给自己的什么爱人拍了好多照片，恰恰就是我们和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没有做到那么多照片合影的记录。对吧？所以你看，一张一张在孩子成长的轨迹当中，看到了孩子的变化，看到了生命的成长。
2: 哦，这是有全家的了。其实我看到是一种家风的传承。首先，妈妈非常的好学、时尚；再一个，妈妈也是非常有耐心，特别愿意记录着甜蜜的幸福一家的美好时刻。其实您是最大的功臣。
0: 谢谢。
1: 时间都去哪儿了？12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3: 太快了。
1: 当年那个小女孩大萌子已经成为妈妈了，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她和爸爸的合影还在继续，而且这个照片当中一家人越来越多了，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希望你们永远幸福下去，好吗？
4: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大家。
1: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哎呀，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2000分，刘海宽1500分，吉萍姐姐500分，差的不是很多哈，
3: 不是很多，
2: 没事。
1: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中国消防救援，这应该是我们三位消防员啊，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6: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7: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1: 来，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信息，有请球宝。
8: 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平安，多年来他奋战在基层一线消防监督岗位，以女性视角诠释消防温度，用青春与热情守护百姓消防安全。聚光灯下，她是能唱花腔的宝藏女孩，诠释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新时代女消防员风采。请问台上三位，谁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1: 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9: 那一号单位在哪儿？
10: 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是在南昌支队工作。
9: 那另外两个是你的同事吗？
10: 对，我们都是同事。
9: 您从事的是消防监督岗位是吗？
10: 对，我们消防分为消和防嘛，那么通俗来说我们干的就是这个防这方面的工作。
9: 主要就是负责一些
10: 防火，
9: 场所检查，消防检查。
10: 对，消防检查，还有包括我们的发生火灾之后有一些火灾事故调查，消防宣传工作都是我们的工作。
9: 好，谢谢。消防员身份帮你们确认完了。
2: 好，那我问一下一号吧，会唱花腔是指那歌剧里头的那种呢，还是指
1: 美声的那种花腔？
2: 是美声的花腔还是比如其他的？
10: 主要就是美声的花腔。
2: 哦，
3: 二号是专业学花腔的，还是说是当消防员之后的爱好呢？
6: 我实际上是通过业余的方式自己在网上去学习的。
3: 在网上怎么学？
6: 最开始的时候啊，我是自己听过这一类型的歌曲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到网上找了相关的视频先自己去模仿。
3: 是哪首歌让你对它产生了兴趣呢？
6: 马伊拉变奏曲。
3: 马伊拉、哦、啊。
11: 三号呢？
7: 我是学音乐专业的，但我学的是音乐教育。
3: 是哪个学校毕业？
7: 我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
3: 西安音乐学院。
7: 也是因为喜欢吧，我也是偶尔听过花腔的演唱，我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灵动，然后声音非常有穿透力，我就觉得我可以试着学一学，然后我就也是找了这方面老师帮我培训过一小段时间吧。
3: 那一号呢？
10: 因为我以前上的是军校嘛，我们在军校的时候其实唱的比较多的是军歌，那么军歌呢它有的也有就是这种花腔的唱法。
3: 那
2: 好，每位说一个曲目吧，经常演唱或者特别喜爱。
7: 我比较喜欢的是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
2: 二号
6: 我刚才已经说了马伊拉变奏曲。
3: 他就备注一个马伊拉变奏曲。
2: 一号
10: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哟，
3: 哦，风格还都不一样。
2: 好，
4: 那个三号老师，您平时那个开嗓大概开多久啊？
7: 就几分钟吧。
4: 您一般都怎么开啊？
7: 比如说通过哼鸣的方式，来找声音的高位置。
4: 例如呢？
7: 就是
1: 用不能给你示范。
7: 对，这个我不能示范。
11: 我有个疑问，三号，你为什么不从事一个大学所学的专业，啊，然后要回到那个江西去从事消防员这样一个工作？
7: 这个是因为我爸和我妈他们都是当兵的，然后我从小呢也就有这样一个梦想。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江西消防，它有一条招聘信息，它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这个人才，我就去试了一下。
11: 招聘信息招聘的是什么岗位？
2: 对，哪些方面的人才？
7: 就是需要一个会唱歌的那个消防员。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有那个文艺团队嘛，当时。
3: 哦。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那个卢警官是反诈相关宣传工作的，然后您说您是这个消防安全相关宣传工作的。都是结合优势，您有没有把这个技能结合到这个消防安全宣传里面过呢？
10: 我们平时呢会利用一些契机，比如说像这个119的消防宣传月，或者是跟一些部门的联动，那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就有一些文艺演出之类的，那么我们呢就会演唱一些这种相关的歌曲。
1: 相关的歌曲指的是什么歌曲？
3: 对，
1: 有没有说为了什么防火呀、救灾呀、消防啊创作过相应主题的歌曲？
10: 创作这个方面嘛，确实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不是专门学习花腔这个演唱的、所以就是大概就是演唱比较多的可能就刚刚说的那几首。哦，
4: 一号老师啊，您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10: 水果，还有因为我们江西产辣嘛，但是我嗓子条件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吃辣。
4: 那三号老师呢？
7: 我最喜欢吃辣。
4: 哎，那就是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吗？
7: 这个还真不怎么有，
4: 不太会，还是就是结伴的这种。
7: 对，还是需要个伴儿的。
3: 海宽问这个问题是有逻辑的，因为每次电影之前都会放消防安全须知。你是不是哦？我懂你兄弟。
1: 不是，我想问这个对于是不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关系？
4: 我其实挺期望他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8: 海宽，我作为一个 AI， 我都想说，在问问题方面，你就是我心中的神。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准备给出答案了。
3: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2: 太难了。
12: 三号说话的声音像不像会唱歌的声
4: 音？二号。我感觉最不想就二号，
3: 就没有学过音乐或者美声之类的。
2: 你听我的是吗？
1: 来吧，我身边的三位女消防员，谁是真正可以进行花腔演唱的那一位？三二一，请按键。
4: 一号老师，您是吗？哎，
10: 当然是啦，就是我。
3: 二号老师是吗？
7: 必须是我。
3: 三号老师是吗？
7: 怎么可能不是我？
3: 哎，白问，
2: 太自信了，
3: 犹犹豫豫，
4: 我就捅你。
1: 为什么咬牙切齿要跟人拼命的表情？
4: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因为老师的这个口腔啊，打开啊，开合程度，包括说话和他那个眉宇之间，其实是热爱艺术的这么一种感觉。哎，但是我又觉得，我其实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1: 听懂了，一个是逻辑分析是认为三号，但一号是他的演员。其他三位为什么选三号？
3: 刚才最后问的三位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三个人都用自己最高亢的情绪回答了我。我只有在三号的这个回答中，当然是了，听出来五个层次的发声。妈
2: 呀，五个层次！
1: 卢警官，
11: 他说他回到南昌去从事这个消防工作，是南昌消防需要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然后招的一种这样属于这种特殊人才吧，对吧？这种在招录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事儿。
1: 徐姐。
2: 一号二号说话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共鸣，就他用嗓的地儿啊，他都在前面，他没打开。这三号呢，他说话他往后走，你知道这我这有点夸张啊，我是从三位的这种语言表达的时候看出来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三位女生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消防员，欢迎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的熊倩倩。
0: 倩倩可以介绍一下啊，因为如果不是穿上这身衣服啊，大家瞬间看我们越战越勇有点回到当年哈，像唱歌比赛一样非常专业。然后再结合现在的工作的身份，有时候会不会想说，如果当时做一个专业的歌手，没准现在也很有前途和发展呢。
1: 因为我也确实是特别向往这个身份，然后后面机缘巧合吧，就正好就进入了这个消防这支队伍。然后是消防呢给了我锻炼的舞台和很多机会。
0: 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我也想通过我的歌声吧，跟老百姓跟他们宣传更多的消防安全的知识，让大家更能重视消防安全。在这儿呢，我也为我们江西消防宣传一下哈。
0: 嗯，好。
1: 那个我们江西消防拍了好几个，就是灭火器使用啊、哮喘使用啊，还有日常防火的一些小宣传片，建议大家都去搜一下看一下。
0: 所以防火、啊、消防啊这些安全知识的宣传，真的是要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平易近人，让大家有兴趣去了解哈。所以也通过我们的歌声、文艺作品，也帮助我们增加积累这些消防安全的知识。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卢瑶林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7000分，菊萍姐姐战队5500分，海宽1500，终极 PK 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也就意味着刘海宽依然有机会逆袭。
2: 没错，
0: 加油，好吧。
3: 好，
0: 加油，加油！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欢迎三位哈，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5: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6: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啊，
0: 女音师大家了解吗？
7: 拿琴在模拟下雨的声音，打雷。
0: 对，打雷。
2: 戳来戳去，
7: 铁板那种的啊。
0: 这个职业一直是在影视行业里边非常

0: 独特而且非常重要的存在。请秋豹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 在影视行业里，有这样一群幕后声音魔术师，他们躲在录音棚里，用一把扇子、一双皮鞋、一块竹板，就能造出千奇百怪的声音，还原影视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他深耕拟音行业，参与过数百部经典作品的拟音工作，坚持不做声音的躯壳，做有生命力的声音，用匠心守护声音的温度。请问台上三位，谁是拟音师？
0: 来，四位可以提问了哈。
2: 问一下三号老师，
3: 你好，
2: 您是哪一年开始从事这样工作的？
3: 我今年已经近70岁，做了有40年。
2: 那这个拟音需要在专业的比如电影学院里学习这个专业吗？
3: 现在有这个专业，以前是主要是跟老师一代一学的，
2: 师傅传
3: 练
2: 习啊。您在哪个电影制片厂工作呢？
3: 我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2: 哦，
0: 二号老师，您的原单位是哪里？
4: 上海声墨艺术，也是做声音设计的。
5: 一号您阿姨，您的原单位是哪里？
6: 我在北影。
0: 北京电影制片厂是吗？
6: 嗯，对。
5: 那您这100多部，包括比较特别有名的那能说一说吗？
6: 我耳朵很聋，听不清楚。
0: 啊，他问您这100部作品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名的，您给我们介绍，说几个。
6: 像那个大宅门呐、啊。
5: 大宅门里面哪个音效是您拟音出来的呀？
6: 开门那个声音
5: 啊，
6: 什么？哎，对，那个声音就是我配的
2: 啊。
0: 老师，那再追问一下，开门这个音效，您是用什么物品模拟出来开门的音效？
6: 用木头。
0: 用木头。
6: 嗯，对。
5: 还有别的那种，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声音是用另一个就跟它完全不搭边的物体模拟出来的吗？
6: 有的时候要需要。
5: 比如呢？
6: 有的时候要需要。
5: 比如呢？
6: 你说什么？我又听不清楚。
5: 就是
0: 老师厉害啊！遇到不想为回答的问题，我听不清。
6: 不对，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今年80了，
5: 哦、
6: 所以耳朵也经常戴着耳麦，有没有、
5: 哦？
6: 所以就耳朵有一点。
0: 大锁还想问您，有没有其他的声音是用另外一种物品替代模拟出来的？
6: 有，比如说打斗时候很多兵器是假的、
5: 哦、
6: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菜刀，我们真的刀来这样子发出真正的声音。
5: 哦、
6: 嗯、
5: 那我简单问一下二号哈，比如说那个美食，就是吃一些东西或者是那种难以收录的声音、
3: 嗯、
5: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因为我们之前配过一个快餐品牌的那个汉堡，
5: 嗯，
4: 然后它汉堡咬下去的声音我们其实分层去配的。
5: 面包用什么拟的？
4: 面包是拿那个大列巴，
2: 就咔哧。
4: 然后吃生菜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拿一片生菜，我们其实是拿菜刀去切生菜，它模拟出咬的声音、
0: 哦、
4: 肉饼的声音是拿面团去揉搓，然后才有咀嚼出那种爆汁的感觉。
5: 我琢磨琢磨这个声复合到一起，
0: 不如一号老师给你解答的清楚吧。
5: 对，
7: 问一下三号老师，您做这个拟音工作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3: 是中国第一部的水墨动画片《一本象征》。
7: 那个里边都会需要有哪些声音？
3: 一个是玉本争斗，还有一个是玉本的翅膀。它因为前片没有对白，
2: 对，
3: 所有的音效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0: 那个时候您都会运用到什么样的道具或者乐器吗？
3: 乐器有的是二胡的琴轴。琴轴是干什么的？是做模拟蚌壳。
0: 哦，
3: 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翅膀，蚌嘛。
2: 啊，哎，真像。
0: 这个是用什么来模拟？
3: 这个是口技和。
2: 口技。
0: 哦，就是您用嘴模仿出来的声音。
3: 对，
2: 真像。
3: 还有其他等等。
2: 啊、
5: 哦，海宽呢？
8: 啊，
0: 哎，
5: 你问呢？
8: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
4: 嗯，您说。
8: 您多大了？
4: 我今年35。
8: 35。您正常如果是拟声拟完之后、
4: 嗯、
8: 您负责混吗？
4: 我不负责混。
8: 不负责、
4: 嗯、
8: 您有工作室吗？
4: 没有，各种我在公司算上班。
8: 哦，
0: 哎，海宽，
8: 哎，
0: 有没有勇气采访一下我们一号阿姨？
8: 我想问一下，您退休多久了呀？
6: 我 2002年就退休了。
8: 哦，2002年。

0: 对，
1: 接下来这些年您还就是您就放松了，
0: 哎，没放松，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工作嘛，哈。哦，我还时常经常跑到那个录音棚里面去。
1: 您收徒吗？
0: 你说什么？
2: 叫徒弟吗？
1: 收徒，
2: 徒弟。
0: 啊，徒弟，他们现在都已经成长得比我好多了，
1: 好多了。
0: 青胜于蓝嘛，出于蓝胜于蓝嘛。
1: 那您睡觉会戴耳塞吗？
0: 一般不。
1: 一般不戴，
0: 对，因为经常这样从事这种职业，有的时候这样戴着麦。
3: 对，我觉得阿姨也是一种奉献，可能以前经常用心的去听一些效果呀。
0: 因为我喜欢看这些电视剧啊什么这些的，又怕影响孩子，所以经常戴耳麦。
1: 看电视剧看的，我这不，我都入进去了。
0: 我是怕他们影响他们，所以没开声音，有的时候。哦，你还想问什么？
4: 阿姨说你快别问了。
2: 好，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最后一轮提问的环节就告一段落了。要特别提醒啊，这是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哦。哇，请利用最后一些时间复盘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3: 现在3-1吧，都行。
4: 我们如果跟卢警官选的一样，我们就输了。
3: 但是我觉得三吧，讲的都挺对的。
5: 告诉我，哎，你不要考虑名次，现在这个成绩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在这个舞台上取得过比较高的分了。
4: 我就考虑成绩，
6: 就跟选不一样的。
2: 来吧，最后的时刻啊，我身边的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拟音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3、2、1，请按键。
4: Oh my！ 你好烦！
3: 为什么要选我？
4: 你看呀！
2: 好，1、2、3都有人选择，那咱们就听听选择的理由哈。菊萍姐姐为什么选三号？
3: 叔叔说的这些时间呀、经历啊，包括他的这个年龄啊，我觉得和这个特别相符，像这个动画啊，这个美术片的前辈们致敬。
7: 听您这么一说，菊萍姐姐，哎，我觉得您连获奖感言都已经想好了。
2: 别着急，海宽这也有获奖感言。
6: 我一出场，其实我自己我个人，我是觉得二号老师最像的。
2: 上一轮你也是这么说的。
6: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但是我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2: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3号消防员。来，最后两位选1号的。我们的鹬蚌相争的两位，
4: 鹬蚌相争，菊姐得利。没有，我浅浅的分析一下哈，三号是配音师，二号是录音师，一号是拟音师。因为我是老早之前就知道拟音师这个职业的，当时就是我们总台的一个就是相关的纪录片，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幕里面就是一个。有一位瘦瘦的奶奶，他们在集体的踏着沙子还是踏着什么东西，在模拟那个千军万马。一号奶奶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年的记忆中的画面，站在中间那个就是她，
2: 那个奶奶就是她，
4: 我就选择了一号。
2: 卢警官，
5: 其实大锁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一号一定是啊为像菊姐说为艺术献身，对吧？然后耳朵现在就是可能说有点职业病了，要不不应该折腾大姨，大姨我说的对不？
7: 阿姨也听不见。
2: 我跟你说，阿姨可不是听不见，阿姨对于她不想回答的，她说听不见，说坏话的都能听见。
4: 你看，自打我们投票之后，阿姨什么她都笑，
1: 什么都听见了。
2: 来，三位，谁是真的拟音师？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请准备。
3: 哎呀，真有芹菜。
8: 难道
7: 接下来他们三位会为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进行配音？
3: 兄弟，复活！哟，阿姨坐下了。
8: 芹菜，我的芹菜。
0: 哎呦，不好意思，我不是你。啊！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给我拟一个心碎的声音。
3: 三号叔叔已经给你这儿弄了。

0: 不好意思。
1: 嗨，
2: 也别着急，三号是不是也不好说。

0: 三二一了。哟，白哥，白哥警长。哦。
1: 哦，还有。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3: 你能把他的犄角射断吗？
4: 行。
2: 这个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个。
4: 瞧我的剑法！哟。
2: 哦，就是皮筋模拟出来的声音。啊！
0: 鹬蚌相争来了。
2: 哇哦！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白伟民白老师，感谢白老师现场给我们演示拟音师的工作。对于很多八零后的朋友来讲，一下就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小时候了。尤其那个鹬蚌相争，瞬间那个记忆就会回去。
5: 这个片子呢是一个水墨的，因为我刚说的就跟鹬蚌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没有对白，就是音效。再加一段，
2: 所以它的音效显得尤为重要，
5: 音效戏剧性很强。还有像围棋少年小牛向前冲，
0: 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对，这个都是我做的音效。
2: 包括早期的黑猫警长、
5: 黑猫警长、
2: 葫芦兄弟啊、鹬蚌相争啊、
5: 鹬蚌相争等等等等。
2: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应该不会有很多人了解这个职业吧？
5: 对，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小对声音敏感。这个表现在哪里呢？一个呢就是对我们上海的聚会区这种老洋房的那个风铃、格哨，还有那个鸽子的那个产生的声音，
2: 新歌的那个声音
5: 特别感兴趣。后来呢就是因为我舅舅呢是音上海音乐学著名的教授，他说你这个孩子呢就对声音有感觉，后来就是有专门学校就来做。到了美音厂的以后呢，后来呢就做了的，有做过配音导演，也做过音效导演，做过逆音导演和配音总监也做过。
2: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终于也圆梦了。原来我们看到那个想象当中这个动画片里那么神奇的世界，那么神奇的音效，原来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
5: 对，四两拨千斤嘛。
2: 所以再次谢谢白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
5: 很高兴认识大家。
2: 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5: 谢谢
2: 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好，
2: 谢谢白老师哈。来，我们看看今晚最终的冠军队是鞠萍战队，15500分，祝贺鞠萍姐姐，也要祝贺鞠姐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是冠军观众，来，请跟着鞠姐登台领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这聊祝贺菊屏战队的观众获得紫林醋液提供的一系列的讲解，其中包括呢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菊姐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我觉得今天获胜的原因呢，还是赢在工作经验上，当然也谢谢我身后的队友们。
1: 所以人生阅历啊，这个东西你不得不承认，年轻朋友遇到不明白不了解的事情，真的要多多向我们的长辈来学习，来请教。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希望下一次幸运可以登台的就是您。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再见。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2: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定支队的风采。
13: 是。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2: 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5: 两百
16: 吧，乡里乡亲的，
17: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1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 七夕快乐！

0: 今夜是七夕夜，
1: 惊喜了！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6: 你们带新娘这么带？
7: 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8: 这个是加分。
9: 生活远多多陪伴。
10: 以端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11: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7: 双向奔赴的爱意，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8号14时，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3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3: 上班！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故事聚焦战乱背景下，中国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炮火纷飞的虚构城市巴哈塔经营起一间中式餐馆龙餐馆，四方来客在此汇聚，硝烟与烟火交织，美食成为乱世里特殊的缓冲地带。影片借一间小小的龙餐馆，看见战争之下普通人的流离与挣扎，描摹战火之中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持续吸引观众入场，成为档期后半程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
4: 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三餐四季，烟火寻常，放在动荡的岁月，是无数人求而不得的奢望。龙餐馆护住了方寸之间的温暖，而我们的祖国护住了万家灯火的平安。珍惜和平才是我们真正想要传递的初心。
2: 如果说欢迎来龙餐馆是同一桌一饭看见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那么诺兰的奥德赛则借古老神话展开一场战争之后漫长的精神流亡。诺兰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是全球首部全程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故事长片。摄制组横跨六国取景，拍摄过程动用约640公里长的 IMAX 胶片，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银幕。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特别放映的形式，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台湾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两场放映的电影票仅10多分钟就全部售罄。
5: 我知道他的口碑非常好，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所以是后来被他抢到。那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很期待这一次的收获。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已超过20亿元人民币，在海内外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台湾观众对《给阿嬷的情书》有天然的亲近感，电影中讲的华侨下南洋和历史上的唐山过台湾一样，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影片放映后，不少观众红着眼眶走出影院。电影中泡功夫茶、腌橄榄菜的场景是很多台湾人儿时的生活记忆。
6: 这个电影是很真实的呈现了那个年代的一些历史背景，觉得非常令人感动。
7: 夏日看展纳凉，世界之境周昌新后彩瓷作品展亮相荣宝斋。展览精选艺术家周昌新近13年创作的60件后彩瓷作品，既有对山川草木、自然生灵的细腻描摹，也有关照内心的精神意象。
8: 1300多度的这个高温窑变，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世界。这些蓝色画的时候都黑色的，根本看不出来它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7: 自2009年起，周昌新开始在景德镇开展陶瓷媒介创作实验，直到2013年正式创立后彩瓷艺术体系。他创新性将高温颜色釉直接画在瓷胎上，不同釉料的叠加在1300多摄氏度窑火的烧制下会发生不可预测的釉变，可以说每件后彩瓷都饱含着惊喜与意外。
8: 这个幅画烧成了以后，出现了一个涅槃的效果，像是在一个沙漠里面长出了一丛花，最后呢结果天火烧过来了，烧焦了以后它这些花还没有烧死，还挺着呢，超出我的意料之外，又给了我一个更大的惊喜。我的作品里面风险很大，你画色彩很厚的时候，它的水分一切下去随时就会炸。 正是因为景德镇有这么好的基础，不管对釉料的研究还是对烧窑的技术，才能够承载去尝试去画这个。
7: 数十年来，周昌新实地写生，创作出《日出东方》《中华魂》《心灵家园》等作品。其作品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等国内外多地巡展。当周昌新把油画里的厚涂法转嫁到瓷画上，他的瓷版画创作就更具绘画性和创造性。
8: 我的货彩瓷的创造，正是为这个打开了一扇门。就是能够吸引更多的艺术家对景德镇的陶瓷艺术进行再提高、再创造。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2: 日前，容颜朱炳仁、朱君明融童艺术20周年联展在江苏无锡博物院开幕。展览以中国传统五色青、赤、黄、白、黑为脉络，百余件作品分四大单元展出。其中朱炳仁创立的人彩系列通过高温化学反应呈现出丰富的金属色泽，其子朱君明的融铜青贡系列则将铜艺形态融入案头陈设，体现了作者让铜回家理念。
3: 我们中国家对这个彩瓷的研究啊，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就是我现在创造一个人彩，那你看我们很多的铜器上面不光是非常美，而且我在不断地在思考怎么从学术上面、从理论上面能建立它，拿到国际上讲好我们这个色彩的中国的故事。
2: 融铜艺术的诞生源于2006年，朱炳仁从自然凝结的铜结晶中悟出无模可控之法，打破了3000年铸铜模具的束缚，让铜在火焰中获得自由境界。此次展览既是对这一技艺20周年发展的系统梳理，也是两代人创作理念的集中呈现。
9: 希望把这个流淌的铜，或者说比较这个精致的那些铜艺，能够和老百姓非常喜爱的这种传统的吉祥的这个文化结合起来。
10: 我们看到的铜呈现出一种自由的、奔放的、属于它自己的一种生命的色彩，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2: 暑期以来，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主办的东方杯系列展演活动相继在北京、江苏举办，涵盖语言、舞蹈两大艺术门类。活动采用展演加教育双线并行模式，吸引全国数千名青少年参与。东方杯语言大会全国总展演以中华雅韵声耀东方为主题，通过朗诵、演讲等多种形式，展现青少年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与表达。东方杯舞蹈大会上，从全国各赛区脱颖而出的数千名青少年舞者同台竞技，赛事包含中国舞、现代舞、街舞等多个舞种。展演期间还开设名师课堂、艺术讲座等公益板块，实现舞台竞技与日常美育教学有机衔接。
1: 又是一年七夕佳节，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如约而至。今年啊，总台七夕晚会大胆突破传统的创作思路，推出了央视七夕晚会共创计划，面向全网征集浪漫故事，打造出了一台独具中国式浪漫的文艺盛宴。本期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晚会的录制现场，一起来感受这场全民共赴的七夕盛会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中式浪漫。
11: 今年的七夕晚会选址江苏无锡和海南东方两地录制，吴越江南与碧海琼山两种自然景观和人文气质互为映衬，搭建起连通内陆湖泊与海洋文明的浪漫之桥。江苏省无锡市拈花湾景区以唐宋美学为底色，在许愿、微笑两大主题广场上，结合实景山水与光影特效搭建舞台，融入千里江山图、非遗鱼灯、诗词布景，尽显古典韵味。海南省东方市则依托辽阔海面与黄昏天际，打造年轻化落日音乐会。
12: 选择这两个地儿呢，其实也是为了贴合七夕颂这样一个主题。首先从地域上来说，它其实就把这个主题拉得非常的广，也非常的大。
11: 晚会歌舞兼顾传统底蕴与年轻化表达，歌曲《勇敢的花》围绕京西颂主题，用当代形式演绎传统乞巧文化。 歌曲《好巧是你》聚焦人间烟火与平凡温暖，描摹市井朝夕三餐四季的温柔。创意戏曲《戏中七夕》则通过粤剧加昆曲加黄梅戏的串烧，吟唱不同戏曲中的七夕故事。
13: 这个里面是有歌曲，有粤剧，有昆曲，有黄梅戏，是一个融合类的节目，让大家在视听上能够有更丰富的一种感受。
14: 很多的舞者们跟我们一起在跳吧，它有很多的场景感。好巧是你，也好巧是我，相遇的两个人都是最美好的两个个体，所以要看见自己，看见对方，看见世界，然后再去彼此的向前走。
15: 开的不洒很无暇，原来你也喜欢他。
16: 我在七夕晚会的现场呢，发现了一位特殊的观众。你好，跟镜头打个招呼吧。
17: 你好呀，大家好。
16: 我发现他带来了一个特殊的道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17: 是我们木拱廊桥的桥身部分，也可以叫它是木拱架。
16: 你把它带到我们现场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17: 这个拱架你看着它会比较复杂，实际上呢它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这里的三节苗，它就像是一个骨架一样的支撑起了整个桥梁。这里面有另外一组叫做五节苗，它就是去支撑起三节苗，在这上面再去建造起廊屋，它就成了一座木拱廊桥。那也是这样的木拱廊桥去连接起了通商与生活，当然这座桥它也是连接起了我父母的爱情故事。这座桥之后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哦，
16: 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11: 一座木拱廊桥有机呼应了晚会的核心主题意象桥，从连接牛郎织女的鹊桥，到人与人心心相印的情感之桥，再到海峡两岸民心相通的文化之桥，桥的元素遍布晚会各个节目的设计之中。
12: 我们想传递出来的桥，它更多的可能是情感上的表达，精神上的一种表达，包括我们的一些视觉元素呀，还有一些舞蹈的设计，包括无人机的设计，都有很多桥的元素，甚至在我们的共创当中也会有桥的元素的出现。爱我的人他还
11: 没有来到。今年七夕晚会的一大创新举措就是引入全民共创理念，为此节目组面向全网征集浪漫故事、桥景影像、原创舞蹈和人声合唱，筛选出的共创节目贯穿整场晚会。音乐人王博依托征集的婚礼誓言和婚礼现场素材，为晚会量身打造歌曲《你的名字是唯一的答案》，将万千普通人的相守故事写进旋律。
18: 这首歌曲是我来带着这四对情侣歌手一块唱，一人一句唱完之后进入一个副歌大合唱。副歌大合唱的话就有更多的恋人们，然后也是穿着婚礼的服装，大家一块来唱这首歌，像一种百人 KTV 的感觉，真的有那种婚礼现场的那种感觉。
19: 这首歌里写到我们吉他对谈是独家的浪漫，给大家分享我们两个人相爱的一个故事，也想祝愿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心爱的那另一半。

0: 节目组邀请自媒体创作者发起《这世界那么多人》评论区唱歌接力活动，邀约歌曲《爱情鸟》原唱歌手面向全网发起舞蹈征集，将上传的在各地爱情桥拍摄的舞蹈片段有机融入节目。这些共创节目让今年的七夕晚会散发出浓烈的生活气息。
1: 我们希望在晚会当中有一个把天南海北的爱情都汇聚到一起的感觉。那这次相当于这只爱情鸟，它是做了一回七夕的信使，就是它一边飞去收集这些爱情故事，最终都带回到七夕晚会的舞台上，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集中的创意的呈现。
2: 我们在舞台上搭建了一个鹊桥，在鹊桥上我们共唱《爱情鸟》，为了感谢所有的网友对我的支持，这次特意把大家跳的《爱情鸟》的舞蹈的动作重新融入到了这个新的《爱情鸟》的这个版本里边，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我们做了全民共创的这样一个内容设计，以前我们都是单向输出给观众，让观众在电视机前被动接收观看，但今年就是人人都参与到了晚会的创作当中，让七夕晚会成为了一个全国人民共同创作的一个作品。
0: 今年的七夕晚会围绕青春约定、中年相守、两岸民俗、大国科研者等主题推出多部故事短片和微电影，层层递进，完成从家庭到家国的情感升华。故事短片《古张为证岁岁相依》记录了一对青年情侣在古张树下相守十年的故事，诠释了长久陪伴、双向奔赴的婚恋观。
3: 我们每年来这棵古树下拍照记录，一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4: 古张跟爱情是相通的，樟树扎根于泥土，爱情呢也要扎进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我们的十年呢，也像树一样的坚守。最好的爱情呢，不是说轰轰烈烈，而是安安稳稳的陪伴在对方的身边。
5: 我长期由于工作需要，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是很多。
0: 故事短片《始终如一的承诺》取材奔德院士领奖致谢妻子的真实故事，展现大国科研背后以身许国、以心安家的家国浪漫。
5: 凡你喜欢吃的菜我都记在心里了，谢谢你，我亲爱的老伴。
6: 喂，
7: 你好，明天去面试。
6: 演唱会票抢到了。
0: 七夕民俗微电影《一纸彩亭两岸七夕》将镜头对准浙台两地同源民俗。
8: 外孙呐，
9: 平安到。
0: 邀请两岸歌手合唱《城里的月光》，并串联无锡特色戏剧，打造连接海峡两岸的文化之桥。
1: 两地都会用彩亭这一个特别的元素来为家里的儿童做祈福，做一个类似成人礼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会聚焦在彩亭这样的一个元素上，来表达两岸的一种同根同源、文脉一直没有被切断的这样一个情感。
10: 这
1: 边
10: 有戏啊。
1: 据我们所知，现在台湾也有很多人在听戏剧、唱戏剧，融合了比较有特色的戏剧元素，也是想通过这一些两岸的意象来展现这个桥不仅是连通爱情的，更是连接两岸人民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之桥。
0: 依托江南水乡的人文底蕴，节目组在拈花湾原有唐宋场景的基础之上，打造专属七夕文化市集。主持人沉浸式体验实景剧本游，领取 NPC 任务，在行进间完成节目串场与民俗科普，实现文艺赋能文旅的双向共赢。
11: 主持人在这个七夕文化市集里通过寻找七夕节俗，然后能带动整个的文旅的发展，包括在自己家乡著名的景点帮呀，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这个《爱情鸟》这首歌。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好的景点、优质的文旅项目，让全国观众都能认识，也想通过就是这个文艺加文旅的方式，拉动整个的旅游消费。
0: 整场七夕晚会沿着桥的脉络，以今夕颂为主题，层层递进，铺展三大叙事篇章，串联起非遗匠心的代代传承，青年一代的奋斗风采与山河家国的深厚情怀，让七夕浪漫不止于儿女情长，更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温度。据悉，晚会于8月19号晚8点档在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央广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频等平台播出。
8: 颂不在于我要歌颂什么，颂是在于每个人在当下这个时代，在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都觉得自己很好，我身边的人很好，这就是七夕颂。我们希望今年七夕晚会，大家都去每个家乡找一片树林，或者是找一片湾水，去找那个你最心爱的人一起。就是最好的今天，最好的七夕，也是最好的惊喜。
9: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10: 当微风拂过凌霄，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着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12: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10: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13: 我来了，加呼呼！
10: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0: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
11: 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4: 今夜是七夕，
15: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16: 接喜了，
17: 我爱你，
18: 我爱你，
19: 岁岁相依，
20: 余生和远多多陪伴。
21: 你们的爱情要怎么
22: 带？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23: 开心今天晚上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24: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25: 七夕快乐。

0: 我们的节日七夕。
1: 今夜是七夕夜，
2: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3: 接喜了，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古道为证，岁岁相依。
8: 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
9: 你们的爱情要这么带，
10: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11: 开心今天晚上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12: 跟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3: 七夕快乐，
14: 大家节日快乐。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
2: 春晚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

0: 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2026年，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又开始了。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5: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6: 于洋哥哥做的好不好？
7: 太好了，老师，
8: 你做的挺逗的。
6: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彩起来吧。文哥，文哥，好久不见，
9: 走路走路。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杨老师，谢谢，谢谢。我的天，哎呦，我终于来了，哎呦。
5: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嗯。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6: 真的？
5: 是的，是的。天哪！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6亿起止、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10: 快来吧。
4: 太好了。
11: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5: 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3: 150。
5: 150，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12: 但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13: 你懂吗？
14: 他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
5: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2: 150。薛姐你先来吧。
14: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2: 这个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14: 啊，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2: 他应该超吧。
14: 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6: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
14: 就是两个人两两比啊。
2: 我
5: 那你俩有商有量的呀。
14: 不是
3: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
14: 啊，这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2: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还是这个150呢？
5: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14: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
2: 那你怎么也听着？
14: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
4: 机构或者眼镜。
12: 我也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5: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
6: 咋的了？
1: 谁对了？谁错了？
12: 我输了。
1: 你是多少？
12: 125。哇，150
6: 台！
5: 恭喜迅姐获得一根鸡毛。
6: 凡凡，
5: 来吧，凡凡。
8: 那我觉得有可能用那个眼镜。哦。
6: 你整个果盘干啥？
12: 灯。啊，
6: 灯啊！我这个是26。
3: 165，
5: 挑一根漂亮的。
3: 恭喜恭喜！
4: 它这个是纯钛的是吧？
3: 完了，你赢了。哦
4: 吼！应该是这个。
5: 这玩意儿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可不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6: 毛巾。
3: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我想看一下这个。
5: 啊这玩意儿这个特别便宜。
3: 行，走，
4: 来吧。
5: 这个特别便宜。哎呀，不错呀，比你强
3: 啊。行吧。哎呀，
4: 218。哎呀，
3: 我赢。
6: 他姐姐，
3: 我赢。
5: 我的天哪，你这个99，
9: 获得一根鸡毛。
3: 谢谢。
5: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
12: 那我选你
6: 来，姐，20。
12: 二十，
6: 姐姐你选吧。
12: 你先选。
6: 我先选。
5: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儿去？
6: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3: 对。
6: 你多少？
12: 来，三二一，同时亮吗？
6: 3、2、1，来。18呀！
12: 你说我真傻。
6: 啊，我亮，不会撕开吗？跟我的年龄一样。
3: 赢了。
12: Yes。
6: 选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3: 哥来吧。
6: 就和我攒鸡毛呢都。
5: 丽娟，拖鞋。
12: 我觉得有道理。
10: 我觉得没那么贵。
12: 哎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15: 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坚定的人。
5: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12: 香薰，就拖鞋。
6: 哎呦我的天哪！
3: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6: 撸猫手套。
12: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
6: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12: 多少？
6: 啊！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12: 谢谢哥。
5: 恭喜。
3: 你还有几根毛？
6: 我呀、啊，拔光了，
3: 拔光，
6: 铁公鸡一毛不拔。
3: 给你点机会，洋洋，来上。
6: 是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3: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5: 玩个半飞小鸟，
3: 就听你的。行了，
6: 来吧。
5: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6: 来，
3: 2.5块，哎呦，哎。险胜。
5: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3: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6: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5: 恭喜我们的卧龙。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6: 兄弟，一毛没有。

0: 这么多鸡毛啊！
1: 一毛不拔吗？一毛没有，
2: 白手起家。
1: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两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3: 我是1.63米。
4: 哥，
3: 等会儿，我算一下，1公分。
5: 这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3: 跟我差不多高，
6: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1: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3: 好， okay.
1: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7: OK。
1: 如果多位同时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7: 不可能的。
3: 对。
1: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8: 一楼 CD 中庭，
7: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1: 好，我们出发吧。
5: 好，
7: 走。好，
9: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7: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8: 是挨个找吗？这个
10: 你好的，
8: 你好呗。1469。
11: 4548。
12: 4548。
7: 哎，怎么找到了？这突然快了几步。
12: 那就看谁腿长了。
3: 就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10: 请问 C4548 在哪
13: 儿？你好，4548吗？
10: 对。
13: 有什么线索？
10: 啊，有线索。你好。
13: 你好，你好，你好。
10: 你好，你好。
13: 怎么称呼？
10: 我姓吴，口天吴。哎，
13: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板。
10: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嗯，你需要。
13: 你卖表现。
10: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13: 这事儿你怎么能干呢？嗯，这不是你干的活。
10: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13: 先这样。
14: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13: 我没有啊。
8: 好，那你们再进行什么？
13: 我是来先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14: 我就要在这听听看你了。
13: 往那边溜溜达。
8: 是不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10: 对，6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8: 我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10: 嗯，不用这么严格。
8: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13: 什么呀？
14: 交代在哪里？
13: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8: 真是，
13: 这线索给谁呀？
14: 那谁快给谁呗？啊？
13: 谁快给谁？

0: 我们休战休战，咱两口一起传。
1: 这两个石狮子一样的。
0: 你先别动啊！
1: 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
0: 我不动。
1: 都别动啊！
0: 我不动。等一下。
1: 你
0: 别
1: 动！你先动啊！
0: 没有。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1: 剪刀。
0: 哦。你要的。
1: 好。
0: 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
2: 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

0: 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刀。是啊，
1: 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是不是？是。咱们共同享用这个。对，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好的，你说的啊。行，拉钩。顶妹
0: ，OK。
2: 那这个线索给你，
3: 72.6，你好，老板。啊，你好。
0: 我想买2个这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2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1.5米，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3: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城做生意啊，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当然。
3: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
0: 当然可以。
3: 好，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盆花，对不对？然后里面有12只。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0: 10个数字鸡毛哈，好嘞。 来了，可以了哈。啊，我在物理上刚才看到了这个动了一下。嗯嗯，
3: 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
0: 我没有，就是在睁开一刹那，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3: 确定吗？
0: 是不是老板？
3: 你确定？
0: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3: 好的，我。
0: 非常遗憾，你猜错了。嗯，碰一下支付。碰一下。
3: 对呀。哦，对对对，今天是
0: 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碰一下。来来来，继续。
3: OK。
0: 好。这只叫什么花？哇哦！
4: 哇哦，真的是他！对啊，你猜对了。哦呦呦，这猜对了。对呀、啊。快告诉我线索，
0: 谢谢老板，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啊，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5: 请问您这是 CE1469吗？
4: 对。哦，我是来找一个线索。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5: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外语角？对。请问外语角在哪里？外语角在那个
4: BC
5: 中庭前面右拐。哎，周星老师啊，周星老师好。
0: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是的，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
5: Hola。
0: 嗯，对。然后呢，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5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2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好的，来，第一句
6: ，Hola，
7: Hola，
8: Es muy caro，
9: Es muy caro，
10: Es muy caro，
11: Es muy caro，
5: 多线并行，来，我们上2楼
12: ，Hello。
5: 45121是不是？对，45121。你好，我的有线索吗？
12: 有线索。
5: 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12: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2串首饰，啊，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最便宜50块。
5: 对。
12: 来吧。
5: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哎。
12: 这不是成了吗？是个好招啊！对，
5: 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是最高效，好吧？对，好，我这条
12: OK
5: 了。好的，那可以。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对，
12: 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
5: 好的。
12: 看看周围没人吧。没人，没人，没人，没人。
5: 会有过人过来了吧？好，快告诉我们吧。
12: OK。一人一张，他这个那就是
5: 是一样的，是吧，两个？
12: 两个是一样的，是吧？嗯，
5: 对，你抓完，我再告诉你啊。
12: 好。
5: 好，您可以走了。
12: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3: 10个数字鸡毛。
12: 那就这样。
3: 够了哦，很遗憾哦，再来10块。
12: 你确定吗？
3: 确定。好吧，那我就给你线索。
12: 哎呀。OK。

0: 好，第一个 muy bien, gracias。
1: 想一下哦。
0: 正确，
1: 很棒哦。
0: Hola, buenos días。

0: 哦，你看，这是没干过。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跟着春晚游中国。哦，这样的。
1: 对，
0: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是吧？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
2: 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0: 季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束化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3: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天哪，
0: 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了，
3: 太开心了。
0: 我挨个想逛一遍。是的，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3: 对，
0: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
2: 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0: 在我们义乌呢，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是呢，
3: 是的。
0: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3: 可以。
2: 好的，我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0: 你要找这个
2: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4: 天上的。

0: 恰牛嘞，国家经济肥皂嘞。
1: 哦，真的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那，
2: 这首，
0: 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这首歌。哎
3: 好的好的好的，给你吧。
2: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共享吧，
0: 来
2: 吧。
0: 我都唱这么多会儿了，
2: 你必须的必须的。哦，让脖子个，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五千，
0: 你先告诉我，
2: 一人五千，谢谢老板，啊、谢谢。脖枕，马型的脖枕，
0: 啊、哦，还要马型
2: 马形状的，马形状，这事成了，咱俩
0: 对，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4: 马，
3: 马，
4: 马，马字，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5: 对了，你太幸运了。
6: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
4: 什么？
6: 红色的亭子
4: 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
6: 不知道啊。
4: 亭子里面有块大马啊。
6: 马里面有亭子啊。
4: 马里面咋有亭子啊？马亭啊。
6: 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4: 亭马。
7: 哎呦，在下。
6: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8: 这是个充气亭枕。
6: 真的吗？于洋不在吧？于洋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但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8: 60块钱。
6: 六十？
8: 对。
6: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
8: 可以，一个45。
6: 这
8: 条马。
6: 哎，这是支付宝吗？
8: 对，支付宝。
6: 谢谢。能充气。
9: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10: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4: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10: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6: 这事儿你擅长？
4: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全能呢，
6: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2: 来试试吧。
4: 你们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2: 来。哈，这个简单。无言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

0: 我们俩都是唱反调的，
1: 我们俩都是唱反调的。
2: 。
3: 白天山河不过是你我和我的事。
0: 不能骂的是，不能骂。爸爸爸爸
4: 爸爸爸爸爸。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歌。爸爸了，爸爸爸爸。
1: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这首歌叫《大浪风吧》。啪啪啪！
0: 我真不知道啊，你。
1: 大拉崩吧，
4: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1: 大拉崩吧，哇，
5: 还行是吧，
1: 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来，
5: 那我就有信
6: 心。来吧，
1: 太好了，不吃，至少六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他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六街，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青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再不会啊？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
3: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2: 这是不是线索？是赚钱，对吧？这里是
1: 哦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2: 这不就是这个？这吧？
5: 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
2: 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6: 见过，刚刚。
2: 刚刚。
0: 我来找线索啊，
6: 张飞。
0: 对，哦，
7: 哎，
0: 你好，
7: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吗？太好了，太好，怎么称呼？
7: 没了呢，穆罕默德·杰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哦，巴铁，巴铁，哦，哎呀，谢谢。
7: 我想找一个东西。
0: 你找什么东西？
7: 戴眼镜的。
0: 谁？
7: 戴眼镜。
0: 戴眼镜呢？
7: 戴眼镜的。
0: 大眼睛的，
7: 大眼睛的东西，
0: 东西哈，
7: 也许是罐头的。
0: 大眼睛罐头，光头强、啊，
7: 不知道。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0: OK，
7: 我现在有点事啊，
0: 你有点事
7: 在6期找我。哦，
0: 6期找你。OK OK。
2: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啊，有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8: 有，
2: 在哪儿啊？
8: 等一下，
2: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啊！哎，美女，你看我新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8: 好的，谢谢。
2: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8: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2: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告诉我。
8: 谢谢谢谢。
2: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9: 什么？
2: 光头强？
9: 光头强我不知道。
2: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9: 光头强不能卖的。
2: 不能卖？
9: 对。
2: 为什么？
9: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2: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8: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儿有小眼睛没头发的。那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2: 它不错，它怎么卖？
8: 18一个。
2: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8: 7块，
2: 来，人美心善，7块钱。

0: 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啊？马呀，
1: 这个对，就是这个U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2: 一共几个呀？
0: 一共你有多少？
1: 一共还有这儿
0: 多少钱一盒？
1: 最后这里九个了，六十一个。
0: 六十一盒？
1: 对。
0: 一个45怎么样？
1: 可以，一个45。
0: 六十一盒？
1: 对。
0: 这咱就包圆呗，
1: 肯定垄断了啊！
0: 三百六再加三三一百八，
1: 我钱不够了。啊，
0: 钱
1: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0: 赶紧
1: 跑吧！把你还我，
0: 行，
1: 肯定得还你呀！我肯定得还你。
0: 行，那就这样吧，那我先拿这仨。
1: 走嘞。
0: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哥。
1: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OK。
1: 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0: 我涨点价。
1: 那你分我一个吧。
3: 不涨。
1: 我们接着找一米五的，
4: 。
1: 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4: AI
1: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一二三，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哦，36国语言！
4: 对。
1: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她在喊一二三，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
4: 她的草流畅的英语，<笑>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
5: 1234 1234 please dear 先不please dear，你要抹脸。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tool.
0: 真棒！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
1: 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
4: 对，所以
0: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声音，全球的声音。
1: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0: 再见，
1: 谢谢。
0: 哪有红色亭子？
1: 这个也够高。
0: 哎，这个够高啊，这个。 这个多长多高啊？这个高度是90公分，90公分，还有两个吗？那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凑够15.5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6: 小扇子，
0: 再来个小的啊！对对对对对，90、140、160，
1: 那就160，
0: 多5公分，
6: 155是吧？
0: 对。
1: 要是硬凑的话，就那就只能这么凑了。
0: 哎。
7: 看谁来了？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这两块找到新线索，
8: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7: 可以用的。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9: 君君，这个你找着啥？
7: 这个吗？
8: 能够造风的义乌。
7: 订单2线索来自沃班达克户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那就是。
0: 风扇，完事儿，
8: 行，完事儿，搞定，是的哥，走，你真厉害。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什么？155的是能造风的，咱们这也算？
0: 哎，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8: 是是是是，
0: 打开就有一米，哎，这个打开就1米55了。
8: 哦，
0: 哎，真的，对，对。
8: 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0: 对，我们可以。哎，错了，赢了，赢了。<笑>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8: 想起来，三楼的单间好像有个红色的1米55的，
0: 什么东西？
8: 扇子。
7: 330块钱。
8: 对。
7: 那批发价是多少钱？
8: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7: 按批发价吧。
8: 你少个30块钱吧。
7: 30块钱，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10: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裙子，1米55，红色裙子，
7: 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裙子。
8: 这多少钱？
10: 这130块钱。哦，
7: 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10: 这个也是马的吧？
8: 对，这个也是马。
10: 行，来它吧。这啥呀？
8: 好像说1米55。
10: 你等一会儿。这多少钱？
8: 啊，这个5块。
10: 5块，来。
0: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

0: 我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2: 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3: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4: 哪里呀？
3: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2: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4: 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2: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啊，
4: 丽君走啊？
5: 对对。
4: 那我也不录了。
3: 能走？
4: 不录了，不录了。呦，
3: 你等会儿别回来，别回来。哎呦天哪！
6: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一个礼物。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Hello， 你好呀。
7: 你好。
6: 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7: 男孩？
8: 对呀、啊。
6: 我觉得现在给我难倒了。这个多少钱？
7: 45块啊。
6: 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不能了是吧？
7: 给你35吧。
6: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上、嗯。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谢谢，拜拜。
9: 欢迎你下次再来。
6: 好嘞，拜拜，
10: 拜拜，慢走，
6: 拜拜。
11: 哎呀，太贴心了！哎呦我去啊！
6: 对，然后姐，这个啊，就是你的、
12: 那个，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13: 好喜欢啊，姐，
6: 有好，
14: 太好了，
6: 宇哥，
14: 谢谢，
6: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15: 来，你个浪漫旅途儿，
6: 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
16: 哦，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6: 对，哇、哦，
15: 谢谢，
6: 给你两个冰箱贴。
12: 它是那个毛毡的、
6: 手辣椒，哎，开心开心。
7: 哎，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6: 谢谢，
12: 好嘞，
4: 陈老师，陈老师，
6: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4: 哎，这是什么、啊？
6: 挂件，这么可爱的东西。
4: 好，谢谢。
6: 你喜欢吗？
4: 喜欢，特别喜欢。
6: 好的。
4: 哎呀，谢谢丽君啊，
6: 谢谢
4: 谢谢。
15: 那我就走了，拜拜。
2: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17: Hello，
15: 老板，
17: 你们好，我是拉玛穆瑞。
15: 你好，
17: 来自非洲几内亚。
3: 好的，老板。
4: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充气儿的，你不要充气儿吗？
17: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18: 充气。
17: 然后呢？
18: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15: I got sip one.
6: OK. 这可以打开。
18: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17: OK. 还有吗？
15: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哦。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17: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15: 厉害！
17: 咱们找到了我想要的商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6: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17: 对，3333。
15: 3333还能剩点吧？
6: 剩1块钱，
15: 给他俩，
6: 1人5毛。我去。
3: 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4: 对啊，你要啊。啊，
3: 对，他给咱俩1块钱。
4: 脸呢？
3: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
4: 啊？
15: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3: 行，他不要，我要。
17: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15: 好，谢谢。
6: 哎，厉害。
17: Thank you.
15: Thank you.
19: 大家好。
6: 你好。
19: 我是 Magazine Nasser。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15: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0: 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1: 是的，要先看货。
0: 我第一个，老板，卡槽了。五，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0: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补，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2: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您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一个拥有伸缩补赢拍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心不心动？
1: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0: 错过就没有了啊。
1: 不好意思，
3: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4: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55米，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
0: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55米，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我1.65米，
4: 我1.63米，
0: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55米的宽度，哇！
1: 是的，是这个商品，
0: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3: 里边太热呀，
1: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0: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1: 可以签合同。
4: OK， 哦，
0: 谢谢。你要订多少？
1: 10000块，三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0: 挺好。
4: 咱们分完那个剩那一块，还给他俩，
5: 还给他俩，一人5毛。
0: 好，谢谢，
4: 谢谢老板，
0: 合作愉快。
1: 好，谢谢，拜拜，
4: 拜拜。哎呀，我又添一单，你俩咋整呢？
5: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6: 哪位老朋友？
5: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6: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在6区找我。
1: OK。
0: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
6: 走，再走，
4: 咱仨休息一会儿。
5: 到，让他俩去。哦
0: ，Hello，
6: 我的老铁，哎，
0: 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6: 是。
0: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6: 真不
0: 像。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你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很绿。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啊！你看他穿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6: 我要很多的火，
7: 要多少啊？
6: 5000。
0: 合作愉快。
6: 好的，
0: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
6: 好，
0: 合作愉快。他还有钱了，哥哥。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贸港。作为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贸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
7: 世贸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12: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7: 对，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链，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12: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4: 全世界，
12: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7: 对，
4: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7: 是
12: 小巨蛋，
4: 小巨蛋，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哦，
12: 真好。
7: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2楼选品区了。
12: 走走走
7: 走，去看看。
12: 走。
4: 哦，货通中非，
13: 链接全球。哦，
4: 真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哇，
12: 好全啊！
7: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4: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7: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5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好，那通过前2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4: 凡凡，我的钱归你。
7: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14: 也不少了，
4: 也还好。
7: 各位开始选品吧。
14: 好嘞。
12: 王凡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
13: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
15: 还不错。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12: 走感觉，低人一等。
13: 包圆了是吧？
16: 电动刮胡刀，三样。
12: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
16: 我知道，我知道，这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17: 我也拿完了。
12: 我拿完了。
7: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12: 走，
7: 走吧，
4: 走，品牌出海。
18: 品牌极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7: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13: 围脖，
7: 围脖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4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16: 风扇，
13: 风扇我这儿。
12: 我有。
16: 咱仨合作呗。哎，
4: 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16: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13: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16: 咱俩怎么分这单？
7: 对，还要说出分成方式。
16: 那肯定是50-50啊。
13: 50-50吗？那
4: 他拿了3样，
13: 对啊，我拿了3样啊。
16: 啊，你这么算的？
13: 对，他是按照这个。
12: 这个时候， 人心的丑陋。
4: 对，五十五十，对，
14: 那就五十五十吧。
4: 没有我这个你也承不了担。
14: 对，没事，是不是？五十五十，可以。
0: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我拿三十，你拿七十。

0: 那你
1: 三十也行，三十也行，
2: 我二十五，
3: 注意时间，各位。
0: 哎呀，那就
3: 我的伞还比他大，
1: 最后二十秒，十五，
0: 别十五了，哥你就。
1: 15%，姐，你还敢降吗？
3: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1: 那我涨到20%。
4: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1: 完了，咱磨叽了。
4: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布灵布灵套组，
0: 8000。
3: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5: 所有的假钱包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0: 我还有餐具呢。
1: 我啥也没有。
3: 我没有狗盆儿。
6: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哦！还不上我这儿来？好，好，好。
5: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一样。
3: 狗碗，这有狗碗。
5: 来，咱们四个。
6: 过来，来，都上我这儿来，对，听话，对。
5: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0: 可以，
5: 好吧？
0: 可以。
6: 行，我要60%。
5: 不给，
0: 60%有点太多了。
6: 计时，
0: 商量，
6: 好态度啊，
0: 是不是？商量，
6: 有点做买卖的样。
0: 那你看看，
3: 我要30%，你要20%，
5: 我也20%，
3: 20%，30%，
5: 好不好？
3: 这是合理的，
6: 不合理，
3: 因为我拿2样。
6: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3: 没有我的耳环，
0: 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6: 我无所谓啊，
3: 来，
6: 我不想啊。
3: 30%、30%、20%，
6: 50%，最低50%。
1: 没事，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1分钟。
6: 我不的。我开心呢，
1: 白瞎了。这
3: 40%给你，
6: 我就是
3: 我是各退一步，
6: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50%。
3: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6: 走。
3: 你给我50%不行，哥，你给我5%，
5: 恶人。
6: 行，45%。
3: 行，你45%，我5%。
6: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3: 20%。
4: 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恭喜各位布灵布灵套组订单成交。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
3: 哎呀，哎，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1: 不是，啊，你有水杯。
0: 水杯。
1: 望远镜。
0: 工具箱。
1: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4: 我没有了，
1: 那还得找他。哎呦，
0: 怎么哪跟你有关系啊？
6: 宝贝，
0: 你是真会挑啊！
6: 你那是氛围灯啊，
1: 太漂亮了！
6: 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灯灯，
1: 好看。
3: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6: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5: 我也帮你，
6: 帮你俩，
1: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儿，咱俩
5: 多要是多少啊？
1: 咱俩50%。
0: 不，我说哥我自己。
5: 你这，我40%，你10%。
6: 什么玩意儿？
5: 我40%，你10%。
6: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说出来了。这你40%，我10%，行吗？
1: 哟，
6: 行，好吧，我为了你俩啊。哎
3: 呦，我的天哪！
6: 坏蛋是他，坏蛋是他，
0: 脚
6: 看着
0: 脚，
6: 老看着，
5: 甩给我一大锅。
1: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6: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1: 好样的，成一单。那大姨，1人25%呗，
0: 1人25%。
4: 订单成交。
6: 来吗？
1: 下一单。
4: 下一个。咱们和平一点，都讲点良心啊！咱摸摸胸口啊！哎呀妈呀！
6: 哎呀妈！我最少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3: 你们先别跟我抢。
6: 什么？
3: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6: 去，姐姐，自己去。
0: 好像你真是都有。
3: 这个啊，
1: 对，
3: 复古潮流运动机
5: 那个。姐姐，你好像没有花。哎，
3: 谁愿意跟我分？
1: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
3: 50%？那你再拿点吧。
6: 那个啥玩意儿，跟这说我无赖。
5: 我以为这是
1: 上两个。我要20%，行吗？20%，姐。哎呦，
6: 20%都不给你，现在。
3: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1: 姐，20%，
5: 姐，咱不给，
1: 成交啊！
5: 独吞，姐，这可是1万
6: 呢。姐，他3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5: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3: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6: 别在这做慈善了，喝点吧。
1: 姐，
6: 哎，姐别坐呀。哎呀，
1: 哈哈哈瞅瞅你们呢，干啥呀？这是。
4: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

0: 我有，
1: 和你来，姐。
2: 八戒斗本事，我还有剃须的。
0: 我让你了，哥。我让你了，剃须刀就撒，你不能砸手里啊。
1: 不能砸呀。
3: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
2: 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3: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哦，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1: 你是真敬重啊！
4: 你是咋敬重的？
1: 你是真敬重啊！
4: 去毛皮敬重啊！
2: 这样，我觉得这样
1: 咋的都行。
2: 你
1: 成就行。
2: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
3: 我30%吧，哥。
1: 行，咋都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啊，走啊。真着急啊！哎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5: 再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溜拍了。
3: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交个朋友。呀，
2: 我全给你算一半。
1: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2: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
6: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4: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6: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
2: 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啊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库库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6: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7: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福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8: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
2: 走一走？
7: 对，
2: 逛一逛。会的。
7: 福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福桥。哇、wow,
4: 好漂亮，
1: 这是好看。哎呦，
7: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9: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4: 文哥，有这两位，
1: 这还用得着我？
4: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1: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9: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粉板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4: 题目是什么来着？
9: 今日的创业感受。
6: 好，哎呦，3、2、1，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金毛换糖以乌义乌，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
1: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2: 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9: 误差在1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6: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2组，
15: 多拎2个，多走2步，
1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7: 一步入山海，
18: 一程看千年，
19: 乐在哪儿？

0: 快快快！动起来了！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善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鸡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2: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3: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定支队的风采。

0: 仙曾在此踏浪渡海，留下一段乘风破浪的传说。汉武帝多次东巡，寻仙未果，却在此筑起一座名为蓬莱的小城。千百年后，仙气未散，化作了烟台山海间最绵长的浪漫。月亮湾畔，月亮老人静静伫立，见证过无数恋人的海誓山盟。天马栈桥向海延伸400米，桥尽头的海洋之心钻戒雕塑，是全国首座爱情栈桥最动人的据点。七夕的烟台，桥果香甜，面花绽放。
1: 7月7的时候，在农村呢，我们的婶子大妈都会烙桥果，那桥果串成串儿，小朋友们自己去比比谁家的长，谁家的甜。
0: 亲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秦定山海间的集体婚礼上，以黄海为媒，以青山为证，许下一生的承诺。时光塔下，月亮湾前，山海之间回荡着我爱你的回音。仙境的浪漫不在天宫，在人间。综艺频道邀您走进山东烟台，在神仙眷顾的海岸与爱相逢。我们的节日七夕，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哪个来的？
1: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5: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今夜是七夕夜，
1: 接喜啦！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6: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7: 你们俩一秒这么带。
8: 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9: 这才是加分。
10: 生活缘多多平凡。
11: 无端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12: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8: 双向奔赴的爱意，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0: 见过。
11: 应该吧，应该的。
8: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找钱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2: 吧。收下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今夜是七夕夜，
16: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17: 接喜了，
18: 我爱你，
19: 我爱你，
20: 我爱你。
21: 古装为证，岁岁相依，
22: 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
23: 你们的爱情要怎么带？
24: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25: 开心今天晚上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26: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27: 七夕快乐。

0: 我们的节日七夕。
1: 今夜是七夕，
2: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3: 接喜了，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
7: 五方为证，岁岁相依，
8: 一生不愿孤独陪伴你。
9: 你们答应一定要这么带，
10: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9: 开心今天晚上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10: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9: 七夕快乐。

上银河，地上天河。云溪的水是从天上流下来，牛郎织女的故事在这里代代流传。龙潭飞瀑，茶园叠翠，山水有灵，一草一木都浸着千年的回响。七夕夜，一盏河灯顺水而去，载着人们最朴。

0: 素的心愿。春真乞巧，花模飘香，云溪人把对美好生活的祈愿都揉进了这个夜晚的烟火里。天上星河转，人间灯火清，这个七夕综艺频道邀您走进湖北云溪，看星河璀璨，爱满人间。我们的节日七夕，
1: 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
2: 新年
3: 干杯！
4: 看这尔高原之旅，
2: 拉开序幕，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5: 真漂亮，这真好看。哇，
6: 太美了吧！
7: 卡拉土著喝，
8: 我们给我们远道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9: 欢迎你们来到穆什塔格冰川公园，
10: 高就是七彩，
2: 太美了。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开车沿着这一314国道一路向前，奔赴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
6: 自古，它不仅是向外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如今的喀什古城就是一座鲜活的大巴扎，织物、铁器、乐器、特色美食随处可见，一眼望不尽的风物让人目不暇接。

0: 随后我会在白沙湖与杨迪和李雪琴会合，所以在这里要给他们挑选一些惊喜。
1: 辣皮子囊且咖啡，我没看错吧？哦，这都是囊用的杯托嘛？
2: 对，是的，这是用囊碗把咖啡装到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玫瑰囊拿铁，里面装了我们的本地人爱吃的辣皮子，
1: 就是它真是那个咸辣的那个味道。
2: 对，是咸香口。
1: 我要一个三分熟的杯和七分熟的杯，要糊一点的，还要嫩一点的，是不是？
2: 都是我们手做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啊。我给你做两杯，然后给你浇一下。
1: 好呀。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我要把这个辣皮子咖啡带给我的伙伴们。
2: 好，可以
1: 开启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我要给朋友挑选一件礼物，这帽子行呀，还能防晒。
3: 对的，
1: 然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可以御寒。好大的囊啊，哇，小脸神器，很香，我买一个。我今天终于在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发现了现在爆火的新疆小羊的一个小店，而且可以自己手工制作。
4: 要先选羊，然后选你喜欢的帽子，然后再选我们的裙子跟饰品。
1: 好可爱。噔噔噔噔，我是一只精致小羊。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给雪琴拿一条这个吧，冷的时候可以披，热的时候还可以当做这个拍照。我到喀什抓羊屁屁，好可爱啊！

0: 买两个鼓给杨迪和雪晴，然后情到深处我们就可以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准备就绪，我们前往白沙湖和他们相见喽。
1: 2000多年来，商人、僧侣、使者都从喀什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接上我的两位好朋友，沿着 G314 公路开启离天空最近的走心之旅。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又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穿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冰川湖泊，峡谷连绵，直通红旗拉甫国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沿着 G314 一路向南，我路过了克州冰川公园，入口是风蚀而成的赤红丹霞地貌，往里走，被火山灰浸染的黑冰川藏于山谷，一红一黑，反差震撼，碰撞出独属于帕米尔的苍茫。
0: 拿装备，在那儿干活，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小礼物拿好。天哪，眼见为实，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嗨，
2: 星月，这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音了。
3: 嗨，
2: 久等了，久等了，
0: 终于见面了。
3: 好美呀！
0: 你是说后边的葫芦，还是说我？
3: 你当然是你了。
2: 所有都很美。
0: 我们抱一下吧，真的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2: ？Hello。
0: 嗓子都哑了呢，
2: 就是本来昨天有点感冒，但是还好不咳嗽了，现在嗓子就开始哑了。

0: 事儿不影响。
1: 他这个打扮加他的嗓子，特别像带这趟线的导游。
0: 且就是每天工作很繁忙。
1: 已经带了一整个暑期了，
2: 就一直用一个麦，
1: 对，一直在带。
0: 观众很少听到我这么低沉的声音。
2: 坐着聊。哇
0: 哦，太漂亮了。
3: 知道要和你们见面，所以我带了点见面礼。哦，
1: 是什么呢？
3: 这我觉得可以一人一顶吧。
1: 好，
3: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暖，因为这儿其实温差大。哦，
0: 谢谢。
1: 我这儿丑吗？
0: 嗯，很难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3: 这个是羊毛围巾。哦，这也送给雪晴。哦，
1: 谢谢。
3: 它披起来也好。
0: 早晚温差特别大。
1: 谢谢。
3: 这是喀什特色手鼓，
0: 就是那个打击手鼓长七哥那个，是不是？
3: 对。
0: 手鼓长七哥，我骑着马儿翻山坡。雪琴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1: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去了好多趟，阿勒泰呀、伊犁呀、乌鲁木齐那边，我们总去。
3: 我也是2025年去的伊宁。
0: 我去过赛里木湖，其实我上一次来新疆的印象就是去赛里木湖。
1: 赛里木湖的这个海拔是不是还可以？
0: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原反应，应该没有这儿高。
1: 这有多高啊？
3: 3300米。
0: 第一次来高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上来，如果是突然来到这么陡，尤其那种一口气到4000多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1: 咱真得先到3000多。
0: 对，
1: 明天到4000，对不对？
3: 明天到4000，可能还会有5000。我从来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
1: 5000是我们徒步上去，还是说有这交通工具啊？
3: 徒步。哦，
4: 这个是吃的吗？
3: 这个东西啊，是我从喀什带过来的，它叫辣皮子馕咖啡。
1: 辣皮子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馕，超级喜欢吃辣皮子馕。
3: 我原来没有吃过，我吃过辣皮子拌面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辣皮子馕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尝，味道确实很特别。
0: 它比普通的馕里面还加了一些调味在里面，是不是？
1: 因为它现在不是硬的吗？软的时候它老香了，它中间夹的是辣皮子馅儿。
3: 主要雪琴，这还是个杯，咱不能真的真正你挖到底儿，它就成不了咖啡了。
0: 我怕我的那个大杯变中杯，所以我就只吃这个边儿，它已经是中杯咖啡了。
1: 辣皮馕太好吃了，
3: 自己做个拿铁。
0: 哦，你看，辣皮馕的芝麻都已经浮起来了，倒点玫瑰花碎，
1: 好喝好喝好喝。干杯！
0: 干杯！
3: 汉密尔高原之旅
0: 拉开序幕。
3: 你静静欣赏这白沙湖吧，图片上和真正看还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3: 确实是美的，它就很像一幅画，它这么近啊，
1: 还不像赛里木湖那种。
0: 对。
3: 而且你看它那边不都是白沙吗？其实它这个不是三面环山吗？嗯。布伦口水库修建之前，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湖底它是有白沙的。然后强风口它一吹，它就把这个白沙都吹到各个山头了。千百年来，这个白沙会层层堆叠，会这样子。等到有风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山是会有沙沙响的，就因为那个沙子会有响声。嗯，然后所以它又叫响沙山。哦，你看那边还有雪山，
1: 真漂亮，怪不得在这儿精挑细选一个位置。
3: 可不是，一半雪山，一半湖泊，一半白沙，
0: 这种地方都特别治愈我们。嗯，能不能治好我的嗓子啊？
3: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像牦牛啊，是可以拍照打卡的。
1: 啊，好白哦。
0: 这个牦牛是不是游客可以骑的那种啊？
3: 我觉得好像是。
2: 嗯，去看看吧。
3: 牦牛，它好奶好白呀。嗨，
0: 你好。
1: 你好。
5: 你们好。
1: 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5: 你们猜一下，它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公牛，公的。我猜是公的。
5: 对，它是公牦牛。
0: 怎么区分？
5: 牛角大一点的就是公的，牛角小一点的就是母牛。
1: 它能摸吗？
5: 可以，它有洁癖的姐姐。
1: 快过来吧，
5: 快！没事，没事，哥，
0: 他真的，
5: 他就吓唬你，
1: 不敢不敢
3: 摸摸你啊！哇，他真的，他真的是有洁癖。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百万。
0: 刚才看到这个百万这个状态，谁敢挑战骑他？
1: 不敢不敢，
0: 不敢，
1: 我不敢不敢，摸都不敢。
5: 其实他骑上去比这个摸着还安全。
0: 骑比摸安全，
5: 可以试一下。
0: 我试一下，
3: 你可以吗？
0: 我是可以，百万可以吗？
3: 你可能骑一下，你嗓子就好了。
5: 你相信自己，
1: 神牛，
5: 来哥，
0: 百万。
1: 哎呦喂，哎呦喂，
5: 没事哥，来吧。
0: 在上面会怎么样？
5: 那上面很好奇的，来。
0: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5: 一、二、三。OK。哎呦，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快快快快给，
5: 快拍快
1: 拍拍快拍。
0: 我的笑容已经僵了。
1: 加油，迪哥！
3: 他没有看见你，他听不到你。
1: 好，哎呦，妈呦，哎呦，妈呦，妈呦！
5: 没事，
1: 迪哥，
5: 他就动一动，哥，没事，安全。
1: 迪哥，你要不快下来吧，快快快把他搞下来。
5: OK，
1: 腿都软了吧，迪哥？快走，
3: 你要尝试一下吗？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了，我不了。
5: 你来姐姐，
0: 你要试啊？
1: 你要上去啊？
3: 我感受一下。
0: 心愿你小心哦。
5: 一，
3: 你小点声，你小点说，你别让他知道。
5: 好，一二三。你只要不碰他肚子，他就不会走。
0: 这已经是那种勇气挑战了。
3: 而且他没有味道，
1: 干净吗？他洁癖，
0: 没有牛味儿。你还摸他脚，心愿胆子大呀。哎呦。哎呦！第一次遇到就是说没事，他没事，但是每次都有出点问题的。
3: 谢谢百万，谢谢。
0: 音乐挑战完成，
3: 挑战完成，
0: 骑我们的百万牦牛。耶！接下来是李雪琴挑战时间，
3: 感受一下，他其实真的没啥事儿。我敢，其实敢，
0: 其实敢，来一下。
5: 你要试试牵一下吗？
1: 别给他牵，给他牵是不行的，给他牵我就完了。
0: 耶、yeah, ，记录下来了。
1: 他几岁呀、啊？
5: 他八岁了，差不多人类二十。
1: 那还是个青年，辛苦了，百万辛苦了，放心。
0: 他今天好像状态就是只想待在这儿，晒太阳。
5: 他昨天其实上过班了。
3: 啊，他有休息日的是吧？
5: 对，上一休一。
0: 所以我们仨属于让他加班，
1: 对，
0: 心情有点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哈。
3: 其实我知道牦牛是那个汉米尔雪山上的高原之舟来的，
5: 对对对。
3: 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它是可以驮各种物资上山的。
5: 对。
4: 牦牛天生适应高原缺氧与凛冽严寒，牧民们把牦牛视作忠诚坚韧的守护者。暴风雪里驮物资、寻边境，一代代牧民靠着它们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0: 这一片太美了。
1: 这块好，这块视野好啊！
0: 你站这儿，我给你拍张照片。
1: 行，
0: 这个地方又可以拍到湖，又可以拍到雪山。再来一张。
1: 已经在拍了，拍完了都。
0: 拍完了？
1: 什么呀？我还没有开始，你也没有三二一，你拍。
0: 来，准备，三二一，三二一。
1: 你给我拍一个背影怎么样？
0: 可以啊。再来一张，三二一。
1: 标准游客照，
0: 非常好，像假，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像抠进去的一样，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给你也来一点，
0: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1: 三二一，
0: 正面拥抱，闭眼
1: ，OK， 来三二一，再来三二一，
0: 可以可以，
1: 不错不错不错，真漂亮，这真好看。
4: 白沙湖是布伦口水库蓄水后形成的高原大湖，因为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下折射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蓝色。民间一直流传白沙湖就是西游记中沙僧修行的流沙河，这里雪山白沙与碧水相依，也是帕米尔高原最治愈的秘境。
6: 这回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特意请了一个小伙伴，这是我们的沙莉大哥，
1: 欢迎沙莉大哥。
6: 这是我们当地的首先人车开得很厉害，而且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呀，我觉得沙莉大哥看到了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7: 我们这边是柯尔克孜族，就非常人格善恶，非常热情好客，也有很多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向大家

0: 开车，
1: 我热闹。
2: 嗨，
3: 老师们好。
4: 哇，您好，您
1: 好，好热闹。哇，
3: 欢迎你们来到帕米尔高原。
1: 你好，
3: 你好，老师们，欢迎欢迎，
4: 谢谢。
3: 现在我们举行的是我们克格勒族帕米尔高原在草场上的一个聚会。哦。
5: 他们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柯尔克自语的歌曲。哦，
4: 姐姐们在织什么？
3: 织毛毯、毛衣。
5: 毛毯
1: 好漂亮啊！
3: 都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手工织出来的。
4: 哎呀，这边热闹啊！
3: 这个是我们柯尔克族的苦木子，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来了。
4: 对，
5: 就非常有那种民族风味，
3: 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听。嗯，
1: 好听。你们这帽子戴的还挺有特色的。
3: 他们戴的帽子是我们克尔克斯族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头上这个头饰好像有一定重量，
3: 十斤重。
4: 这个必须每天都要戴吗？
3: 他们结婚的时候，
5: 戴啊，
4: 或者盛大节日的时候
3: 要。我们聚会、唱歌、跳舞的时候。
5: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厚？
3: 里面是布条，就是40米长的，缠在里面，
5: 缠绕。
3: 它外围是首饰。哦。每个首饰都是有名字的，
5: 首饰还取了名字。
4: 那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名字叫什么呀？
3: 这边的是鱼嘴。
4: 那三角的呢？
3: 三角的我们也称之为三角，
4: 也叫三角。
5: 一下就把它的名字说出来了。
4: 说出来了，三角。
5: 看到这个三角没？它就叫三角。
1: 我们男士戴的白色小毡帽，这有什么寓意吗？
3: 你们可以猜一下。
5: 哦，这个帽子还有寓意啊？
4: 还有寓意啊？
5: 我猜它什么呢？我想想。
3: 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4: 已婚人士，
3: 不是，
5: 像雪山，
3: 对，雪山，
1: 你看那个方向，那个就有点像小白帽子。
3: 我们是马纳斯英雄第一任妻子哈尼凯设计的，白色是我们象征着我们克尔克族的这种，内心洁白、善良的意义。嗯。
1: 您说那个马纳斯是史诗，
3: 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哦，我们马纳斯英雄史诗讲述的是我们克尔克斯族千年的游牧生活，讲述的是我们马纳斯和他的七代子孙一块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爱好和平、追求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故事。嗯，马纳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民间艺人口身相传保留下来的。
5: 在吗？传承人谁是
3: 在的？在的，我们传承人。
5: 哦，在啊。
1: 我也是。哇，
4: 这么年轻的传承人啊。
6: 新月姐，杨迪哥。
4: 你怎么称呼啊？
6: 哦，谢尔麦麦提，叫我谢尔就行。哦，
4: 谢尔你好。
5: 谢尔你好。
6: 我是这个克州州级的马纳斯的非遗传承人。啊，
4: 你几岁啊？哦，
6: 今年19。
4: 才19啊？19你就传承了？
6: 我从3岁开始学的马纳斯。
5: 刚学会说话没多久，马上开始学习马纳斯。
4: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你做传承呢？
6: 我是祖传的书，妈妈的外曾祖父就传下来这个马纳斯的书籍，然后妈妈就是用克语文字念一句，我学一句，这种背下来的。现在能背下来差不多10000行。
1: 一万行？
4: 一共多少行啊？
6: 一共23万多吧。
1: 16年背10000行，
5: 我的天哪，
6: 比这个荷马史诗还要长。
5: 如果把它唱完要唱多久啊？
6: 据说是要唱6天6夜。
5: 我的天哪。
3: 那老师们，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那个马纳斯的氛围？
4: 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吗？
3: 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场马纳斯好不好？
7: 好，
4: 谢谢谢谢。
5: 这个我第一次，
1: 我也没听过。
5: 问的时候都有点一知半解了，不知道怎么个呈现方式。嘿，
8: 야이타임바털마나스트악바르트얌골도서아이타늠잘간벌버서그비두근그비춘급줄룩든그니춘자름두근자름춘자란다든그니춘자는다토르한기시족자르끌다뜨버르다삭바시타와삭볼로부아남바시타삭가나길에러러롱으
6: 알람단아시간스르두갭아스만단근든누르두갭아이단아측뚫르간갭아이타벨세투근그스아르타르트난
9: 마나스是科尔克孜族的英雄史诗，最初没有乐谱，
0: 伴随着库姆兹琴声代代传唱，全靠歌者口耳相传，一字一句写尽柯尔克孜族数千年的游牧岁月与民族风骨。马纳斯当年带领族人守护柯尔克孜族的草原牧场，捍卫家园安宁，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守护之志，如今延续到了帕米尔高原一代代守护边境线的护边人身上。

0: 哎，我们有没有国通语的版本？我们三个可以体验一下。
1: 有个一小节的，就是最结尾的部分。
0: 好，
1: 他这么唱的：英雄马纳斯的故事，让我们永远要血肉相连。
2: 来试试看，预备，走。
3: 英雄。

0: 我们可以说还有一个婚俗表演，鱼龙。2008年的时候，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一下吗？
1: 行，
2: 感受一下，
3: 来。

0: 娶我的这个妹妹，两个长辈是女方的。
1: 新娘在底下，说我们可以跟子结婚，要从一个草场嫁到另外一个草场去的比较远，女孩很伤心，哭了啊，哭了。然后上面撒的是喜糖，坛子下面坐的是新娘和她的长辈啊，
2: 因为要送女儿出嫁了，舍不得
1: 啊。长辈在下面教育她女儿，你去那边要好好照顾爸妈，要孝顺他们。
2: 整个村子人都来了，
0: 对，整个村子都要来。
3: 在这片草原上听到的约龙，是柯尔克孜族藏在歌声里的温柔。没有复杂的乐谱，随口唱出祝福与期许。他们婚嫁相聚时唱起，代代口口相传，把草原的善良与浪漫都融进短短的说唱里。原来高原人的浪漫，从不是沉默的山河，而是愿意用歌声认真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4: 안 되면 새 비긴 그 토이동 그 소이나 따로 바시 달래.

0: 实气喘吁吁，但是是你们的热情让我们感受到了柯尔克孜族的一种爱的包围。尤其是今天我们在如此辽阔的场景下更有感觉。我们是在雪山之下，草地之上，所以呢，我们的心花怒放即将继续出发之前，我们送上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不好？谢谢你们将柯尔克孜族的热情、爱和温暖融进了歌声里和舞蹈里，带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是龙马郎酒，这小小的一份感恩之情就送给你们，敬天敬地，敬我们伟大的祖国，敬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2: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3: 心花怒放，出发。
4: 哎，我觉得我们仨挺厉害的，3300米高原的海拔上又唱又跳，
5: 就那个氛围一起来吧，你不由自主
6: 快乐，我觉得很快乐。
5: 而且我眼睁睁看着大家伙真的是临阵起手，
6: 对，夸嚓就
7: 音乐要了，哒哒哒哒
0: 哒哒哒，也没有人教我们，
5: 我
0: 们就是被那个氛围给带动了。
5: 而且其实你仔细看，每个人的舞步还不太一样，
6: 对，而且没有压力，
0: 是能够感染到。你们这个是土地里生出来的这种，
8: 对，一生就是会跳马，这个本身就是个爱跳舞的。
5: 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哈。嗯，
0: 好漂亮，你看那个雪山就是在云雾里边，
5: 前面有个小牛头。哦，
0: 可不是吗？还挺爱凑热闹。
6: 好漂亮啊，我特别喜欢这草原上有水的感觉，好美呀，这种好悠闲的马呀。
0: 这个马这每天也太潇洒了吧。
5: 哎，这边经过，这是什么湖啊？
8: 这是，哎呦，
9: 哇，这太美了吧。
10: 卡拉库鲁河，
6: 快把你的车窗摇下来，第一个。
5: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8: 这个山，这个我们这是个海拔嘛，7546米。啊。
10: 山脚下这是个湖嘛，卡拉库鲁河。哇。
8: 这是个天然形成的这个。
2: 这片湖叫卡拉库勒湖，柯尔克孜语意为黑湖。卡拉库勒湖海拔3600多米，被穆什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三座雪山环抱。湖水会随着天光变换色彩，晴时碧蓝，阴时纯黑，日落时分又铺满金光。冰川融水滋养着湖畔草原，雪山常年倒映湖面，一湖收纳了整片昆仑的辽阔。
6: 它的湖水的颜色是那种青青的，好漂亮，太好看了。
5: 这个我感觉镜头都拍不出它的美，
6: 真的拍不出来。
5: 它跟白沙湖又不一样，
0: 它不是一种美。
6: 我感觉白沙湖就是特别苍凉，但这里呢多了一些生气儿。
8: 对，
6: 因为它有草原，好漂亮。
5: 除了雪山之外，前面这几座山
6: 看起来漂亮。

0: 丹麦看着很温柔的那种。
1: 嗯，我们这条路喀拉昆仑公路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中巴友谊雪山路。
2: 这条公路前面有一个口岸，喀拉苏口岸、巴基斯坦洪赤拉普口岸，这三要是国道沿线嘛。
1: 嗯，它有很多和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个边境的交界带，也有很多守边的
3: 护边人。对，
1: 护边人。
3: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买卖的大叔，他是四代护边人的这个家庭。
1: 哦，四代。四代。
3: 对，爸爸、爷爷都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他是第三代，还有他儿子，就是第四代了。
1: 那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吗？
3: 就是在前面，我们马上到。
1: 那我们可以去买卖提大叔家看一看。
3: 对，

0: 哦，到了。
1: 到了，走喽。哎，我看见个熟人。
2: 嗨，
3: 嗨，老师你们好，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我们的买卖东西大叔。
2: 买卖大叔，
3: 我们往里边请，我们看一下。
2: 好，
3: 这位是买卖的大哥的妻子，不见那的大姐。这位是他的大女儿，古叫玛丽。这位他的小女儿，努尔叫玛丽。这是我们的第四代后备员，朱代替买卖努尔。哎，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这个很有年头了，啊，
5: 这些是我爷爷的一些章。
0: 我看到日期了，1985年。
5: 1985年，
2: 这还有80的，
1: 太早了。
0: 最早的戍边是你们家，
5: 我太爷爷，
0: 太爷爷，
1: 太爷爷，
5: 新中国刚成立，
0: 那真的很早了。
5: 然后这是我爷爷，
1: 哦，这是爷爷，
5: 这是两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是我奶奶的弟弟，这是我爸爸、我妈、姐姐、姐夫，我们四代人集体32人，都在湖边缘。
0: 哇，是一个巡边大队。嗯，这里在吃雪是不是？
5: 2008年的时候，当时巡逻没有水，就吃雪。
1: 这些都是老物件了。
5: 这是我爷爷的望远镜，我爸爸的望远镜。
2: 这些石头是
5: 我爸爸巡逻的时候捡回来的纪念品啊，
1: 写了中国。这个真的是太巧了，正好是星星。
2: 这个呢，
1: 这还有一个大家伙，
5: 这个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遇到异常情况狼呀什么的就
0: 驱狼棍啊。
5: 对，
2: 那你们能遇到狼什么的吗？
5: 爸爸遇到过雪豹。
0: 雪豹，
2: 雪豹啊，
0: 速度还很快。
3: 当时买卖东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边境线上巡逻。
2: 摩托车能跑过雪豹不？
3: 跑不过，因为我们那个山路陡得很，他一回头发现一个雪豹在后面
2: 跟着，
3: 就跟着他再开摩托车的话，那个雪豹就跑过来，就把他从摩托车上面直接扑倒了。他很有经验嘛，他就赶紧停下摩托车，拿石头把那个雪豹给驱赶掉，然后他看到那个雪豹走远以后，他才敢骑着摩托车往家走。
1: 真勇敢，麦麦提大叔真不容易，
0: 这个真厉害，很惊险的。
1: 嗯，你还听过长辈们跟你讲过什么经历让印象很深刻的吗？
5: 是我父亲自己巡边的时候从山上摔下去，腿被石头划了很深的口子，当时大风雪天里，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走了很长的路，
0: 他不能留在原地，有可能会失温，必须得走回来。
5: 对，用布缠绕自己腿，一步一步的拉进来。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
1: 其实你也听到了这么多危险故事，你看到了爸爸也是死里逃生，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也做湖边员呢？
5: 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当个英雄，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祖辈的信仰，踏至祖父的足迹，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1: 我现在在看他们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我们下午的时候不是知道吗？
0: 雪山嘛，
1: 玉雪山。

0: 啊，
1: 帕米尔高原上的像雪山一样英勇的男人。
0: 对，
1: 我觉得今天咱看到的就是英雄，
2: 真的，
1: 真棒。
2: 这份工作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不是你硬下来就能做到的一项工作，这个真的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特别了不起。
1: 所以特别感谢买买提大叔一家，谢谢
2: 谢谢谢。
3: 我们热情的买买提的大哥一家给你们准备了克孜的特色美食，
2: 好丰盛啊！
1: 对呀、啊，
4: 谢谢，
1: 这奶茶。
3: 对，我们的这些美食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哇，
1: 如果有高原反应，喝这个是很好用的，
0: 可以解一解哈。
5: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咸奶茶，好喝。
2: 嗯，好喝。
5: 好喝，这好喝。
3: 这是我们的巧瓦特，我们克孜的特色美食。
5: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麦麦提大叔，谢谢你，谢谢。哇，
5: 这甜的。
1: 你要吃哪个？你宝贝，你吃这个。这个
5: 你要哪个？
1: 你不吃这个。
5: 这个吗？这个。这个，
1: 嗯，有奶味儿。嗯。
3: 这是我们的卡达玛，叫千层饼，我们一般都是蘸着酸奶一起吃。
5: 好吃，这个好吃。
1: 因为我们湖边必须得吃这种高能量的。
0: 对。
5: 对吧？才有劲儿。
1: 吃。今天其实我们体验的一天还挺丰富的，各有各的美。明天我们打算去爬一下慕士塔格峰的四号冰川。
6: 那个雪山正对面就是附近守护的穆斯古伦山谷。
1: 哦，那个
7: 是一样的，
6: 对，时间5到5天左右。
1: 我们能看到吗？
6: 能看到，
8: 所以我们攀登这座雪山就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护边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高度。
7: 对，
1: 嗯，谢谢谢谢我们买买提大叔一家，会准备这么一大桌，
2: 太丰盛了，
1: 太丰盛了，谢谢你们，谢谢，嗯，宝宝。
8: 虽然这会儿天看起来是亮的，其实已经10点了。
1: 对。我说来新疆拉长了我们生命的长度，
8: 时间真的能变很长哈。
1: 是，我觉得能听到你们一家的故事是我们的荣幸，而且这个故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会传给我们祖国更多人听。出发之前也送给你们小小的礼物，它是一副乐奇眼镜，但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眼镜。护边的时候可能要跟孩子们分开，在家这么欢乐的场景有很方便的方式，比如说你戴上它，你说乐奇拍照，哦，或者你看宝宝小，他10万个为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比如说乐奇，请问穆士塔格峰的海拔有多少米？
9: 穆士塔格峰
1: 7546米。啊，
6: 对
1: 对，有任何10万个为什么都可以问这个乐奇好朋友，他很方便。您看一下，他前面还有字幕。
10: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1: 所以小小的一副眼镜不仅仅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了生活上的进步，也是用来记录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也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幸福久久，好不好？谢谢谢谢，
0: 祝福你们，
1: 谢谢你们，谢谢。宝宝戴上吧，宝宝你站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来一张合影好不好？你就说乐奇拍照，然后他就咔嚓他就拍了。
11: 乐奇拍照，耶、yeah. yeah.

祖孙几代人守着同一段国境线，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承诺代代留在雪山云端。帕米尔高原的风很冷，但四代人守边的心滚烫又坚定。明天我们将奔赴慕士塔格冰川，亲身站上他们日日守望的雪山。

0: 我也是主动请缨来体验一下。开了多少年车了你？我可是老司机了，十八年。哎呀，
1: 那你很厉害呀！嗯。
0: 哎呀，黄鼠狼是不是？啊？
1: 土拨鼠。
0: 土拨鼠。哎呀呀呀！我记得那个，我之前去他们说爱吃雪饼。
1: 啊，真的吗？嗯。因为昨天从买卖提大叔家出。

0: 对，就是那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艰苦。
1: 哇，
2: 太漂亮了！
0: 这就是7000多米，对吗？
2: 太
1: 最高就是7000多米，
2: 太美了。
1: 这个真的像假的一样，
2: 这太美了。
1: 天哪，这个你看啊，它压迫感极强。
2: 啊，这冰川好大啊！
1: 阿山大河面前，人太渺小。
2: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爬这个，这也是我这趟新疆之行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1: 但其实我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们这些登到4500、5000左右，没经验，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2: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爬，千万不要逞能，不要冲。哇，山脚下啦
1: ！Hello，
2: 朋友们下车，背上我的装备。快来！
1: 是你看到雪山，你的运动基因又动了。
2: 我爱攀登，我爱爬山，你们也太轻装上阵了。我是你们的那个挑山工。两位女士的羽绒服都已经放在我的包里了，加上我自己的
0: 薄薄的、薄薄的、
2: 薄的羽绒服，还有一些糖果，还有一些鲜花饼。我怕大家上去饿。
0: 带鲜花饼，
2: 想补充糖分，随时叫我啊。
0: 行，
2: 别的没啥了，走吧。
0: 出发。
2: 很期待这趟旅程，而且我今天可以说话了。哎，你好！哎，你好！
3: 欢迎你们，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
2: 导游，怎么称呼？
3: 我叫阿里马热加买买提，也可以叫我苹果，因为我名字翻译就是苹果。
2: 苹果，那这个更好记，苹果，苹果。
3: 哎，对。那我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了，也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
0: 好的，苹果。
3: 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要前往海拔4688米的4号冰川，到它的这个观景台。上这个冰川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两条，一个是骑马，一个就是徒步。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呢，被称为冰山之父，对它这个海拔的话是比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区域要高很多，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慢慢走。咱们可能会有这种高反，会喘气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也会。
2: 就是
0: 一定要
2: 比平时走得慢。
3: 对，一定要慢，然后轻声说，可以的话呼吸就用鼻子，不要用嘴巴。对，
2: 目前感受如何？你们两位想吸氧可以随时吸哦。
1: 我有心脏的这个存在的感觉了，
2: 是
1: 跳，
3: 就是会跳动的比较厉害。像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峰的话，它是属于昆仑山脉，它是属于
1: 是昆仑山脉。
3: 这个昆仑山脉的话呢，是从西奇帕米尔高原东部向东延伸了2500多公里，可以说是它是横跨了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了这个青海，而且它这个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圣山，就是非常神圣的，包括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它也被称为龙脉之祖嘛，有着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这座山为什么叫冰山之父？冰山之父直接取自这个它的名字字面之意，它的原名是慕士塔格阿塔，慕士呢就是冰雪，塔格呢就是山，阿塔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叫冰山之父，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水库。我们这里的水源呢全是冰川融水，从塔县那边流过来的，它是块干河，然后盖兹河。就是整个南疆这片的河流呢，都是从这儿流下去，滋养了广袤的大地。冰山之父，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也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山脚下生活着一位牧民，然后他有两个体弱的女儿。他就听说这个神明指导他说，在东方有一面这个镜子可以治疗他女儿的病，于是呢这个他父亲就前往东方，等他们把这个宝镜拿过来之后呢，他却发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两位女儿成为了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久别峰，
2: 好像变成两座峰了。
3: 对，就是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是不忍离去，就一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慕士塔格峰，守护着他的女儿，守护着这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2: 这比平时爬

0: 去稀薄很多，对，就要放慢速度。平时这种我们都是快步走，
1: 快步走，
0: 现在不行。来，
1: 稍微
0: 有点累哈。
1: 对，没有，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你还好吗，小苹果？
0: 主要空气氧气含量。
1: 我其实平常是跑步上去。
2: 妈呀！
1: 真的假的？
3: 平时啥？
1: 他跑步上去。
3: 跑步上去啊！我穿这都有点热了。
0: 热，其实用不到，
3: 其实用不到羽绒服。哎，
0: 这距离终点还有500米。
3: 哎，那一半了。
0: 一半了，嘿。
1: 行程过半。就是因为这里风雨不稳定，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座雪山的全貌。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0: 今天太漂亮
1: 了，而且我们会说看到雪山的全貌，我们全年都是平平安安，
3: 太好了，
1: 福气顺遂，
0: 太好了，
3: 见者有份，平平安安。
0: 能看到雪山全貌的朋友们，都平安喜乐，
3: 顺顺利利。

0: 啊，还是有用，我不难受。
1: 其实就是有点累，你喘一下就好了。
0: 我甚至也没有累，
1: 那你就可以，你已经
2: 试过。那咱俩跑一下，
0: 跑我不行，我只是跑不过你了。哎，你怎么不爬呀？
3: 我爬不动。
1: 李雪琴可以哦，
0: 对，
1: 平时看着好像，
0: 因为我平时肺活量就
1: 锻炼，但是因为你肺活量差，你要的氧气量少，
0: 我需要的氧气量少。
2: 那你举铁撸铁啊？
0: 我撸铁
1: 无氧
0: 了，
2: 无氧，
0: 对啊，
1: 纯使劲儿。
0: 对啊，
1: 所以你感觉空气够了，氧气量够了。
0: 我其实以前高反会严重一些，我第一次到青海，青海那3000多，我也是发烧，但我自从撸铁之后好一些。
1: 所以体能还是跟上了，适当的锻炼。
0: 我觉得做无氧训练感觉还有用。
1: 对对对，适当的锻炼还是挺好的。冰川观景台，到了吗？
4: 啊，没有，
1: 还要往那儿走。给你拍会儿。
0: 现在到我长机了，朋友们，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非常好看。

0: 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川，以前冰的厚度达到200米。
2: 哇，这好漂亮！我们到冰川啦，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啊？打卡。
1: 咱还差一点点，再努力一把就到山顶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冰川的话，算是西昆仑山脉当中最完整的一个
3: 西昆仑山脉。
1: 对，另外头我们这个冰川其实也象征着爱情。
3: 为什么呢？
1: 其实以前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穆什塔格嘛，我们南面有乔格里峰，然后以前呢说是这个穆什塔格峰跟乔格里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乔格里呢住着雪山王子，冰川呢住着冰川公主，两人相爱了。你们猜怎么着？相爱之后
0: 要被分离
4: 了。
1: 对，遭到了天神的反对，然后呢劈开了，一个就在这儿，一个到了南面乔格里，
0: 变成两座山了。
1: 对，变成两座山。就说每当晚上太阳落山，晚霞照在山顶，就说明这个乔格里这个王子
3: 在流泪。
1: 对，到这儿来与这个冰川
0: 在思念。哦，就约会了。
1: 对，冰川公主相见。哦，所以说这座雪山也象征着爱情，很多的这些情侣会到这儿拍婚纱照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可以领结婚证，
2: 就是说领结婚证，
1: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2: 这能领结婚证？
3: 这民政局是设了一个点儿了，
2: 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1: 承认的，所以说好多游客都到这儿领结婚证，
0: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3: 山无棱，天地合，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千年不化的冰川。就象征着我们爱情一样被冻住了。
3: 嗯，好解释，永远保鲜。
1: 这个冰川对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忠诚坚韧。
0: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雪晴，哎，一骑绝尘
2: 很好看，在那里拍很好看。

0: 到了，真的到了。
1: 4688。
0: 登顶。
2: 对，
0: 打卡一张。
3: 登顶了。
1: 来，同
4: 学们，
2: 怎么
1: 你们克服这个海拔的困难，抵达了最高点4688，你们也是了不起的勇士，就让我为你们颁发证书。
3: 谢谢，
1: 非常荣幸。
0: 勇士证书，
1: 谢谢苹果。哇，
2: 谢谢。
0: 真的哎，还盖了章。
2: 恭喜，
1: 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冰川公园的一个章子。
5: 我们往下走吧。
1: 您看，刚刚讲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到这儿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点，
2: 婚纱照点。
1: 对，在那儿拍照，直接能拍到这个雪山。
0: 贝聿斯塔格冰川见证过的
2: 爱情一定会成为永恒，咱俩见证，咱们仨一起见证一下。
6: 友谊万岁！
5: 苹果，咱这个是4号冰川点吗？
1: 4号冰川。
5: 那我们其实按照马本提大叔家的说法，咱是背靠这个雪山，然后面对那边，那边应该就是马本提大叔家4代巡边的路线。是，哎，是那个山脉吗？那么远。
1: 就是从这个冰川开始，差不多离边界线就非常近了。包括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这个人民呢，就从这儿开始守护我们的边境。
0: 对。
1: 所以说4号冰川为背景，你们说的就是这片。
2: 这一片是吧？
1: 对。
0: 但那边的山看起来比这边就难爬了，陡一些感觉。
5: 那么远的那个吗？
2: 但感觉那边是不是没有这边雪山这个雪线低呀、啊？
1: 其实海拔都差不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我们是跟3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非常长。
7: 仰望慕士塔格峰，才懂得为什么当地人叫它冰山之父。千万年冰川静静伫立，见证着草原悲欢与祖祖辈辈的坚守，藏着高原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力量。连绵冰川承载着岁月沉淀，皑皑白雪是不变的守候，山河无言却包容所有人心底的热忱与期许。
5: 哟呵，
2: 心花怒放，慕士塔格峰。

0: 雪山下的茶话会，如果我们不过去，这就跟个艺术品一样，是吧？这跟我们看到的四号冰川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1: 又不一样，
2: 这个太壮阔了，
0: 这坐着出出风。
1: 哎呀，挂点热乎水，距离天空最近之旅成功。哎呀。
2: 如果让你们想，就整个这几天我们在G314这几个地方，你现在脑海中第一瞬间想到很难忘的一个情景是什么？我其实，在他们家里去做客挺难忘的，守边员的家里面，因为我特别佩服这样的坚持，四代人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儿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面临了那么大的困难哈。但他们全凭对祖国疆土的热爱和这份。
1: 家族代代相传的荣耀吧，都能坚守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其实我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们坐在地上唱那个玛纳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里太苍凉了。你虽然很爱戴它，敬仰它，但天气确实无情，弱小的人类，然后在这片土地上
2: 扎根，
1: 对，开始开创自己的家园，然后。 在天地间坐着歌唱，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像天地又有情了，但其实就是人。

0: 跟天地之间的那种融合。再加上我们听完那个歌之后，然后又去到寻边缘家里，那就是真实的
1: 感觉，是一个故事的延续。
0: 对，就是真的是听完那个歌，然后再去想朴实的面前的人，从一个伟大的传说到一个具体的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震撼的。嗯，
1: 真的只能坚持才能走下去。
2: 马纳斯也在坚持，然后四代护边人员也在坚持，然后他们没有刻意把坚持这件事情说当作目标，是我要成为什么，
3: 好像这个事儿就刻在骨血里，
2: 就这片土地好像告诉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使命在。
1: 这次旅程比想象的更深刻，因为来到南疆之前以为是会被景色所震撼，景色固然是震撼，但是最震撼的还是人文关怀这些东西，
0: 其实就有那种历史沉淀感，几千年的这个痕迹还在这片土地上，
1: 就像这个冰川一样，我们估计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哈。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祖国啊，这个景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让我们觉得其实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还是要懂得珍惜。
1: 没错，
2: 来大自然一是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和享受，但每个人我估计体感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大自然不一定哪一个瞬间好像你在生活当中你想不通的事情，大自然会给咱们答案，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在路上。嗯，来吧，咱干一杯吧。
13: 干杯。
2: 干杯。
13: 快乐的旅途。

0: 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2: 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0: 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五组选手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浩云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薛浩云。
2: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骆文博。
3: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我也是你们的好朋友。
4: 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们，Hello everyone，good evening morning， 我是农民歌手大一个朱志文，来向大家来学起来了。
0: 你这个问好的方式还好特别呀，你再说一遍让我听清楚。
4: Hello everyone，good evening。
0: 啊、good evening， 啊，朱志文好久不见了。
4: 是，回娘家来了。
0: 真的是呢。嗯。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4: 哎，一直到处做节目、演出、种地。哦，
0: 家里今年收成好不好？
4: 今年收成是非常非常好。哎，有句话说得好，家有存粮，心不慌啊。
0: 你现在心里可踏实了，是吗？
4: 过得很踏实。
0: 好的。我们四位嘉宾今天会为我们的五组选手一一打票，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好的，来，各位请就坐。
1: 好，
0: 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了，星光嗨唱团。那为我们所有人助阵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手冰凉，妹妹，搓一搓。
5: 有点紧张。
4: 不紧张，不紧张，我叫不紧张。
5: 好的，
4: 先跟大家问个好就不紧张了。
5: Hello， 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叫赵倩杰，来自河北邯郸。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
4: 有没有河北的朋友？来，倩杰，倩杰，倩杰，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妹妹是河北人，但是最近是在长沙。
1: 对，
0: 住在长沙。
1: 对，暂时要去长沙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我最近换了新的工作，而且是和音乐，终于和音乐相关了。
0: 你学什么专业的？
1: 我上学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后来也做过这个文员类的工作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热情。我就偷偷辞职，没有告诉我的父母。然后呢，我就白天跑到我闺蜜家躲着，晚上呢就是偷偷去唱歌去兼职。然后结果有一天就还被发现了，然后就我爸我妈就骂了我一顿。然后我就一直给他们做工作，又带他们去我当时工作的那个音乐餐厅去吃了顿饭，然后他们才觉得哦，确实那个女儿在台上好像真的很喜欢，然后在发光，所以到现在就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0: 其实也蛮大胆的，我可以这么任性吗？我可以这样吗？你真的选了自己热爱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介入了吗？你当时是怎么样的？
1: 第一天登台的时候，我站在台上，然后唱的那首歌全程都没有在调上，而且腿还一直在发抖，
0: 就上台是打抖的。
1: 对对。
0: 然后被乐队的老师一直在嘲笑他：“你来唱歌吗？你行吗？”备受打击。
1: 是的，确实是。然后下台就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很不服气，然后我就私下在家对着镜子啊这样去练习，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才有大家看到今天的来到星光大道的我。啊，
0: 因为你热爱，你不会轻易放弃，量变就变成了一个质变。今天妈妈陪着你来的吗？
1: 对，今天我妈妈跟我一起来的，妈妈在那里坐着。
0: 来来来，妈妈，你觉得他在发光吗？在台上？
2: 很好很好啊。我姑娘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我们全家都支持他，然后走自己的事业，希望他越来越好。
0: 是你给妈妈唱首歌啊，还是你跟妈妈唱首歌啊？
1: 我们一起好不好？我妈妈说一起。
0: 好啊好啊好啊。那我能邀请助威团的各位朋友吗？
1: 有请各位老师
0: 上来吧。
1: 不要紧张了，我妈妈。
0: 来。
3: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0: 头上道清开启。

0: 过你内心真的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如果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一起请出下一位好不好？
1: 好，
0: 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我叫方月，我是二号，今天能来到这里特别的开心。看到欣姐有点激动。
0: 你是看见大家伙有点激动吧？
2: 看到大家
0: 六盘水来是不是？
2: 对，
0: 六盘水来的。
2: 嗯，
0: 现场有贵州的朋友吗？
3: 啊，应该没有，
2: 有是吧？
0: 有贵州的朋友是不是？有老乡在，往那边看，你看，他们都是。
2: 哎，这样就感觉轻松多了，感觉。
0: 他是有老乡在，就跟咱六盘水家乡，那片土地上一样。反月，
2: 加油！
0: 加油！
2: 啊，谢谢。

0: 好的跟大家说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贵州六盘水，我是一名录音师和音乐编曲。那刚刚我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0: 我听说你做过一段时间北漂。
1: 对，我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来北漂了。就来北漂以后呢，我是带着音乐梦想来的。我在一家那个游戏音乐工作室里面做那个录音助理。我回到家乡以后呢，我说我们那个小城市能不能做一下这一行，然后一做就做到现在。哦，这是已经十六年了
0: 。十六年的时间，肯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故事。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好不好？
1: 好。
0: 来，
2: 今天我要去公司给一个小朋友录音。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近啊，我一般都是走路上班。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间了，有点寒酸，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间虽然说寒酸，但是麻雀虽小哈，五脏俱全。这录音的小男孩呢，叫做李玉顺。
0: 有的时候，你回望自己的过往。得到的时候固然你觉得是一个收获的过程，但是你给予他人帮助的时候是让你内心真正幸福和快乐的。今天孩子也来到了现场，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李玉顺。
0: 玉顺，你好。
3: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3: 李玉顺。
0: 真的好棒。你多大了告诉大家？
3: 十四岁，快要满十五岁了。
0: 听说你声音就像小天使的声音一样，可好听，可好听了。
3: 过奖了，过奖了。
0: 你性格真好。那个哥哥给你写了很多首歌，是不是？
3: 不是，是范老师。
0: 哦，对对对，就是范老师。对对对，他比你大。范老师给你写了好几首歌，是不是？
3: 对呀。
0: 那你敢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唱出你自己的歌呢？
3: 敢呀。
0: 你想唱什么歌？哪首歌？
3: 把这旋律当成你。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天空那盏淡淡的月光，是不是你为我点亮的光芒？我只需要

0: 当孩子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1: 谢谢萱姐，谢谢萱姐啊，
0: 干干净净，纯纯粹粹。小范老师给孩子写了很多原创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一点点才华和努力都不会被埋没掉。你是懂的，是不是？
2: 对呀、
0: 你的性格怎么这么好啊？快15岁了，小男子汉了。接下来生活的很多事情也要自己慢慢的去担起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0: 我们为孩子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向，一种色彩，
1: 是的，
0: 一个生计和一道生命之光。加油，宝宝！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3号选手登场。
3: 萱姐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师的脱衣组合，
4: 我叫诺尔波利朱凡。哎
3: 呀，我是叶斯泰叶森泰，我们是哈萨克族。
0: 哎呀，为什么叫脱衣组合？
3: 脱衣在我们的哈萨克语里是喜庆的、欢庆的意思。通过我们俩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欢庆、欢乐，所以给我们的组合起了一个名字叫脱衣组合。
0: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3: 哈萨克族民歌《可爱地一朵玫瑰花》。

0: 哎呀，我问一句话，你们说实话行吗？你们俩确定不是唱歌剧的吗？
1: 不是的，我俩是
2: 牧民家的。
0: 你是牧民家的孩子？
1: 是的。
0: 薛浩音同志刚才一直在跟我说，这两个人是学过歌剧的。来，你本身到台上来，对对对，你到台上来。

0: 还说没学过，肯定学过。
1: 我们民族音乐当中就流淌着这种强大的音乐性，这是哈萨克民族真的是不可独一无二的东西，宝藏男孩两个。哎呀，他学了好几十年呢。
0: 我觉得你
1: 唱成
0: 我准备挖你啊，我准备挖你过来学歌剧、啊。形象又好，嗓子又好。
1: 是呢，是呢。好的，谢谢谢谢浩银。哈萨克族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歌声这么好听吗？他们真的好浪漫。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充满了浪漫的感觉。你结婚了吗？
2: 结了。
1: 结几年了？
2: 3年了，我有个小公主。
1: 这一次就是家里的爱人都没有陪着一起来，是不是？
2: 是。
1: 你跟你爱人怎么认识的？
2: 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去找我的女朋友去了。到她的城市以后呢，为了生活我去跑业务，一直穿着冬天的鞋子跑到了春天。当时呀，因为没钱，舍不得买一双新鞋，结果我的女朋友看到我脚特别疼，结果用她的自己的生活费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当时被感动了，我心里就想，我不能辜负你。然后通过我的努力呢，我们两个2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婚了。
1: 你呢？你结婚了吗？
3: 对，我也结婚了。我去年5月份领了结婚证。哟，我跟我老婆在大学认识的，咱俩是一个学校的。然后我跟她在2017年大学认识，她家是塔城，我家在北屯。然后我们大学谈了4年恋爱，然后毕业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难过，都以为这段感情就结束，对，因为遥远的距离。看不到的慰劳，就是然后我们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家乡，600多公里，每个周末都会来回跑，为了见他。1年坚持下来，他就勇敢的做了一个决定，来到我身边陪着我，然后在我的那个北屯市，在一个城市里面奋斗的努力下，他也考上了当地的一个事业单位。然后我的收入来源也稳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年结婚了。我特别喜欢我的爱人，她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女孩。
0: 他俩都是老婆主动的、一个是老婆主动买鞋、一个是老婆主动走到你身边。他有点显摆、他有点显摆。
1: 你的点在这儿呢，
0: 对吧？
4: 说咱老婆先主动的，你老婆先主动的嘛。
0: 我也是，我也是。
1: 你也显摆。那朱志文是你老婆主动的还是你主动的？
4: 是他主动的，是他主动的。
1: 他怎么追你的？我听听、
4: 你比如我在我那个田间地头，我跟他练歌呢，让他练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老婆她当时她不是我老婆，那个

0: 小伙子唱歌唱的这个也好，哎，你有对象了没有？我说还没有。
1: 哇！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人家。啊。
2: 文波，你主动点。
3: 对。怪不得我还没结婚呢，主要是我不够主动。
1: 对，你太内敛了。
4: 对。
1: 你爱人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
4: 我爱人，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叫《来自阿勒泰的姑娘》。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就是你拿的这个琴，
1: 这个乐器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叫冬不拉。
0: 冬不拉，
2: 弹起我心爱的冬不拉。
0: 对，
2: 冬不拉。
0: 那这个琴，它好像它的音律很特别，你可以为我们演奏一段。

0: 多好的乐手，那你拿的是什么乐器呢？你也给我们表演一段吧。
1: 我这个手里拿的是哈萨克族传统乐器，吹奏乐器是丝乌兹。
2: 丝乌兹，
0: 丝乌兹，来试试看。

0: 脑海中已经有洛文博同志
1: 和沙漠
0: 那种衣服在大漠起舞的感觉。
2: 那我们就来一段那个。
0: 来吧，来吧，
1: 来吧，
0: 来吧。
2: 塔城，石屯儿，就那种，你们俩演奏一段可以吗？然后让他跳，行吧，来。

0: 给你一个面纱，你就充满了那种好丝路风情，对，神秘感。确实，谢谢文博美好的模样，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号选手关爽，我来自辽宁大连，然后现在在青岛生活，现在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宝妈。
0: 但是她是超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大家可以侧耳倾听。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关爽，舞台交给你。

0: 其实你现在很多的工作是在网上教人学唱歌是吗？
1: 对，就是在直播的形式教一些就是零基础的音乐爱好者们唱歌。哦，对。
0: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我觉得就是玩一下就好了。啊、
0: 哎，你也要学唱歌？行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行，那你就上来吧。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一句啊，一句。好。

0: 后来，
1: 我总算学会了
0: 如何去爱。
1: 对，就这样。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1: 来，跟我做一个。
2: 哎，
1: 然后我们用这个 A 来唱一下这个旋律。对，是这个意思。
3: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可以了，小伙子，可以了，小伙子，回去先把你的音准找到。
3: 好。
4: 这音准再来学声乐，就是我都不用老师教你，我都可以告诉你。你说啊，
5: 刚才呢，那个关爽，他在唱这首歌，我想叫他指点指点一二。美丽的

0: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 老师，您唱的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2: 谢谢，谢谢各位。网络让很多喜欢学音乐的朋友有老师可以指点，是吧？
1: 然后同时我在做就是这种教学的时候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自己的成长特别大。我以前纯做歌手的时候，我可能想不到就是以老师的角度去想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唱，对，但是我教别人。

0: 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的成长特别快。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然后利他也利己。
1: 那现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宝宝多大了？
0: 现在1岁多。
1: 其实我们是等了他等。

0: 手指一样大。什么？这叫手办吗？这叫什么？
1: 头雕，
0: 头雕啊，小伙子，你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2: 其实我是一直学美术的。
0: 你学美术的？
2: 对。哦，做这个有三年吧。
0: 三年的时间你就能做成这样？我看你手，这真的手好巧啊！就是音乐其实也是流动的美术，他们俩在美上相遇了，所以彼此倾心。然后组建成一个家庭。
2: 谢谢。
1: 其实迅姐，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其实带孩子我特别开心，我并没有觉得我放弃了我的梦想啊，或者是放弃了我的工作，我觉得就是特别幸福。对，现在
0: 只要你自己心里认同，你自己不觉得委屈，生活委屈不了你。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闪亮登场。欢迎你，
3: 迅姐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二金，来自大连。
0: 你为什么叫二金？
3: 因为我的本名最后一个字是帅，然后把这个字拆开就叫二金。
0: 挺有趣的。朋友们，二金，
3: 谢谢大家。
0: 舞台交给你。

0: 对，
1: 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一个loop 效果器，就是一个循环效果器，它可以把我刚刚的声音就录进来。对，所以我就把每一件乐器，然后有的录一个小节，有的录四个小节，然后就对都录进来，然后一点点这样循环，自己跟自己玩。
1: 自己跟自己玩？
0: 对。
1: 哎，挺有趣的。所以这个让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音乐的乐器的一个状态。
0: 对的。
1: 这个真有趣。你是学音乐的吗？
0: 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高中的时候就是美术生，然后后来大学是在新加坡读的大学，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做室内设计，但是太喜欢音乐了，就放弃了我原来的工作。
1: 然后你放弃了室内设计？
0: 对对，就一心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自己也写歌。如果有幸进到下一轮的话，我会唱我自己的歌。
1: 哦，就你们看着办吧。就是如果进入下一轮，他就可以有自己原创的音乐来表达。如果做音乐也是需要很多人去配合的。
0: 对。
1: 但是找人配合也是个挺麻烦的事情，是不是？
0: 对，之前其实也组过乐队。然后之前想就是在 live house 到处走，到处演出，但是我乐队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不是很想去。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就是想怎么自己去表达去演。我之前在乐队的时候是打非洲鼓卡轰。对，然后后来一点一点就是接触，因为我很喜欢乐器，然后就接触各种各样的乐器，自学，然后自己研究，包括这些设备什么的，就一点点研究啊。
1: 就是我今天学一个吉他，我就加入吉他；我明天学一个键盘，我就加入键盘；我后天我再学一个中国鼓，我就加入中国鼓的元素。
0: 是
1: 这样吗？
0: 对的，对的。
1: 哇，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技术赋予了我们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性的基础上，我们作为就现场也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叠加，我能做些什么，可能是每个人可以去想的事情。朱之文，你要不要跟他合作一个啥？比如说你唱《滚滚长江东逝水》。
2: 来，
1: 哎，
0: 谢谢老师，太荣幸了。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一个人是一个乐队，他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0: 就刚才你是先从哪儿开始的来着？
1: 从我先吉他
0: 吉他
1: 范音儿
0: 范音儿、啊、来，这一个一个全都是你自己吗？

0: 谢谢朱之文，来，你自己再唱一个什么吧？
1: 我给大家先唱一个我自己的一首歌吧，叫做《远方》。
2: 我想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画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我们倒数五个数，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是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那么现场朱之文，第一轮大家伙表现的怎么样？
1: 一号呢，他把放弃他自己的这个职业，为了他的那个喜欢的唱歌，放弃一切，那个没有专业学过，能唱得上这个水平是非常非常让我佩服的。再说二号，他这个非常有才，非常有才，特别就这那个帮助一个那个失明的儿童，把你当成儿童的眼睛是一样。从这一方面，我投这一位。
2: 你投给范月。
3: 如花，我来说说小范老师。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你能多写歌，然后让歌曲的风格进行各种各样的拓展，让它有一个丰富的演唱曲目保留下来。特别鼓励你继续做这件事情。一号歌手赵倩杰，对，我非常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松弛。你说你就练了几天就演成这样了，我都有点不太相信。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在舞台上表现得相对完整，而且歌唱的态度非常的干净，我非常喜欢你，所以我这票投给赵倩杰。
4: 谢谢老师，谢谢。
0: 文博，
5: 我觉得就是五号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一个人的创作就像一个人是一个导演，你可以全局观的在把控自己的音乐，你所有的乐器如何去配合，它是一个大的统筹工作。那么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气息也算是我们的乐器当中的一个艺术表现手段之一，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全方位的在思考你的作品，所以这一票我给到二金。
6: 我言简意赅，这个我们民族兄弟最自然天然，而且呢是那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一如既往的对我们民族兄弟的这种感觉一直那么美好。这个四号选手的表达应该是最接地气，还有小宝宝那么可爱，感觉到一家人的这种凝聚力特别棒。完了，一公斤选手一公斤二斤，我想问一句，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是这种风格吗？都是有点在缝里，像我们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所以说这个耳朵相对比较挑剔，就你的这种特别是尾音句尾和中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情绪的部分并不是特别的准。
5: 对，
6: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是风格还是说就是现在可能就是乐器太多了没顾及到？
7: 可能会分散一点精力，因为在唱的时候还要去想我下一步要
6: 是吧，
7: 对，然后对，也可能
6: 我感觉
7: 可能就是不准，
6: 我感觉好像是有点可能会被这些
7: 对
6: 这么多的这种
7: 对是的是的是的
6: 中间操作呀什么之类的，你会分心。
7: 对，
6: 祝你还是找两个好帮手。
5: 对，
7: 好的，
5: 不要一个人太
6: 辛苦。
7: 好的
6: 啊，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我呢还是想把我的票投给我们的三号民族兄弟套一组合。
0: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关爽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事隔五年再回到舞台上，毕竟我们又回来了。虽然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这也是你热爱的一方土地，热爱的一方天地。
4: 今天能够站在这儿我就很知足了。
0: 对，
4: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请走上星光大道。加油。来吧，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其实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不乏原创歌手，也不乏优秀的音乐人，我特别期待着音乐人之间的相互碰撞出来的火花。小天要不要给上去给同为音乐人的我们的二金拉拉票，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1: 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喵小姐。

好，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小天，谢谢二金，希望音乐人当中还是有这种互动。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赞赞我家乡，赞赞我家乡，主打了一个反差。咱们家乡在哪里？
0: 刚才也介绍过，我来自河北邯郸，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大家周末来河北。
1: 你会怎么介绍邯郸呢？
0: 如果让我说邯郸的话，首先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邯郸学步，对，没错，是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邯郸也是一座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也是成语之乡，
1: 成语之乡
0: 有很多的成语出自邯郸。
1: 有哪些成语是出自邯郸？邯郸的成语有
0: 胡服骑射，
1: 漂亮，
2: 负荆请罪，
1: 负荆请罪，
3: 完璧归赵，
1: 漂亮，
3: 毛遂自荐，
1: 毛遂自荐，
0: 这个也是呢，
1: 是呢，
0: 确实是的，
4: 这一言九鼎，
1: 一言九鼎。其实确实邯郸有很多成语的出处，所以它被称之为成语之都。
0: 是的。
1: 还有呢，邯郸有什么？
0: 太极拳的发源地也是我们的河北邯郸。
1: 你会吗？
0: 我不太专业啊，我只能简单给大家比划一下，如果各位想看的话，
1: 那试试看，来，还行，没想到妹妹是个练家子。
0: 谢谢谢谢。
1: 好的，其实邯郸也有很多美食。
0: 对，
1: 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
0: 我今天给现场的朋友们也带了一些特产。那么我带了我们邯郸魏县的果糕，还有包括像朱轩老师特别适合吃的一个叫做梨糕糖。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拿上来吧，咱就不客气了，快。
0: 那另外还准备了我们邯郸歙县的核桃仁儿，带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来品尝。
1: 那你送给大家吧，好不好？来，我先替大家尝一尝，投票通道请开启。好吧，估计轮不到咱了。
5: 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从六盘水来
2: 啊，六盘水，
1: 赞赞我家乡、啊、六盘水。彝族朋友是不是特别多？
0: 对，我是在彝族在这长大的。
1: 哦，
0: 但是我是汉族。
1: 但怪不得你就是有一点就那种感觉，不是感觉
0: 啊啊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那个刺梨。
1: 刺梨，
0: 刺梨已经是产品了，它是刺梨原汁。
1: 刺梨原汁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喝，
0: 但是它对身体特别好。
1: 真的吗？
0: 对对，它就是我们看一下，
1: 我们不做广告啊。
0: 嗯，
1: 但是就是大家的心意，刺梨原汁为什么对身体好呢？
0: 它对就是维 C 含量特别的高。
1: 维 C 含量特别高。
0: 对，维 C，并且它要在我们六盘水那种就是贵州的那喀斯特地形才能种得出来，就是那种气候和那种地形才能种出来，
1: 是不
0: 移到别的地方种不了。
1: 你要不要一边给大家分这个刺梨的原汁，一边用彝族朋友的方式一边唱着一边给大家分，好不好？
0: 啊，
1: 来吧，来

0: 楼上坐，夕阳月放船脚，你那洋芋端上桌，牡丹开花会说哟，牡丹配说哟。李总，我们分给大家一下啊。
1: 来来，把尝尝，
0: 就试一下这个
1: 五维 C
0: 含量特别高，但是有点酸涩，有点酸涩。
1: 哎，五维 C， 大姐，五维 C， 酸不？
2: 它已经有货了，
1: 好酸的，我知道，刺梨汁就好酸的，但它 VC 含量特别重。
0: 一个苹果和同样体积的这个刺梨的话，它是苹果的500倍，
1: 500倍
0: 啊，好吧，就是啊，
1: 好的，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胡志文，他们有一个心愿，想跟你一起唱一个。
1: 没问题。哎呀
2: 。
3: 来，怎么唱歌呢？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浒传》有个插曲，哎，那个叫《好汉歌》，哎，是不是咱们一块这用这首歌互动一下，好不好？
1: 好。
3: 来，3、2、1。

0: 哎呀，新疆是美食的天堂，我不知道今天两位推荐家乡的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特产。
1: 那么在我们的北屯呢，好吃的东西那是多，那么其中呢有我们的菌盆羊肉，
0: 羊肉，
1: 羊肉，嗯，是啊，还有我们的冷水鱼，
0: 冷水鱼啊，
1: 还有我们的酸奶疙瘩，
0: 酸奶疙瘩，
1: 还有我们的骆驼奶疙瘩，我也今天给您带过来了。
0: 新疆，我每次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家一个家都把自己家里做的最拿手的菜端到一起，大家一起吃，这是一景，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酸奶疙瘩，酸奶疙瘩，
0: 酸奶疙瘩。我们平时怎么吃？
1: 手工的，直接拿手吃，
0: 直接拿手吃。大家就是你拿，如果你拿一块的话，你就放在嘴里，你细细的品，给大家送下去行吗？这是什么？
1: 这是骆驼奶疙瘩。
0: 骆驼奶疙瘩。
2: 骆驼奶疙瘩。
0: 骆驼奶疙瘩。东西。
3: 骆驼没带。
2: 骆驼怎么
0: 了？太大。是，拿一块您尝一下，这是好东西，大家尝一块。就是
1: 这是我们的哈萨克族的花毛，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高的礼别之一。新疆
4: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0: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大家伙儿赞赞我家乡，他们的人气指数，五、四、三、
5: 二、一，
0: 出结果。

0: 话，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心里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1: 是的，我这一票呢，投给二号选手，小范老师。
0: 哦，范月，
1: 对，我觉得

0: 就是坚持去作曲，然后在这个时代，然后不再用 AI， 完全靠自己的独立思考，然后创新，有新的曲风，然后新的编曲的感觉，注入到每一首歌当中。我觉得我要把这一票投给你，因为作为一个录音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明白。李志文，
1: 好，我给三号，我看中三号。
0: 会组合，哦。
1: 哎，从你这个那个选的这个节目，音准感觉，让很快乐，引人入境，我投你一票。哦，
0: 浩银，
2: 现在我看到的真诚、专注、持续的在做音乐的人，我认为是一公斤选手，五号选手，二金，所以说我要把我的票投给二金。
0: 文博，我这一票投给五号选手二金。说说我的理由，我这一票投给二金是因为你是原创歌手，因为你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希望看到你更多好的作品，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发挥，加油。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二金本周冠军。

0: 耳机来获奖感言。
1: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自己我都觉得有些就是太开心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谢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夜是七夕夜，
1: 接喜了。
2: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你们在现场对不对？
4: 奔赴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5: 这才是加分。
6: 生活远多多陪伴，
7: 以端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8: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4: 双向奔赴的爱意，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我们的节日七夕。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GDP 翻两番，股市都攀升啊！

0: 喂，董事长啊，您放心，这个项目我一定竞标成功。
1: 好的。
2: 严总，
0: 那脑袋都进来了，还敲啥门呢？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2: 报告严总，礼物顺利送到，事情基本摆平。
0: 漂亮，方秘书刚来公司，第一件事办得不错。处长收下后的那个状态，我还是能想象得到的。
2: 是，处长坐在办公椅上，当时那死处跟你一样。
0: 这就是礼物起到的作用。
2: 嗯，
0: 咔咔就是表扬啊。
2: 是。
0: 项目的事处长提了吗？
2: 提了，处长说一定向一把处长多多美言。
0: 太好了，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你说这个一把处长，处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2: 我就是郑副副，反正指定是个处长。
0: 他长啥样？
2: 肚子不太大，个头不太高，戴个小眼镜，有点掉眼梢。袁总头疼啊？
0: 心疼啊。送错了，我让你把人参送给姓傅的郑处长，
2: 嗯，
0: 你偏偏送给那个姓郑的副处长了。嗯，郑处长，
2: 电话，
0: 副处，
2: 电
0: 他俩处
2: 长，处这看看是哪个处长呗。嗯，
0: 姓郑的那个副处长，
2: 你快接电话上。
0: 接了我说啥呀？
2: 就是，这是我孝敬你的一点小意思。
0: 我不想孝敬他呀。
2: 已经孝敬他了。
0: 我这人不会撒谎。哎，郑副处长，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3: 你这礼物挺贵重啊。
0: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呢，独一无二。您喜欢吗？
2: 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3: 以后再说吧。
4: 袁总，你怎么了？
0: 电话拿走。
4: 一颗破人参至于这样吗？
0: 你懂啥呀？公司的项目处理说了算，姓傅的郑处长他拍板定案呢。
4: 其实
0: 接。

0: 你好，请问您是哪位？
1: 我姓傅啊，袁总在吗？
2: 姓傅的那个郑处长，
3: 接电话，说什么？接，
2: 处长，我是小袁啊。
1: 你说有事找我，怎么还没到啊？
2: 马上就到，您等着，您等着，
0: 你等着，
2: 你等着，
0: 你等着。
2: 公司要是都是这样的员工，就俩字儿啊，黄，不是彻底没好啊！这是，你咋又回来了？
3: 摆平了。
2: 啥玩意儿？你又摆平了？
0: 刚才我去了姓郑的副处长那儿，把你的那颗祖传千年老人参给要回来了，然后我又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了姓傅的郑处长。哦，你袁总，这袁总，
2: 你要整死我呀！
3: 我要整活你！
2: 你是咋说的？
3: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送错了，这人参是送给郑处长的，没想送给你这个副处长。你给我拿回来，完了他二话没说他就给我拿回来了，之后他还斜眼看我笑。一定是姓傅的郑处长。
1: 袁经理啊，啥也不说了，礼物收到了，谢谢啊。
2: 处长啊，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1: 哎，别人这时候都躲着我，可你却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感情啊。
0: 你喜欢吗？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2: 处长，你说别人都躲着你，因为啥呀？
1: 啊，我退下来了，一刀切了，正副处长扶正了。
3: 这正这
0: 袁总，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2: 嗯，我真的很后悔。
0: 后悔当初就不该送礼吧？
2: 后悔当初不该录用你。
0: 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2: 你是真有本事啊。
0: 是，这礼物是让我送错了。
2: 那光是送错礼物的事吗？
0: 反应让我又错了。
2: 就因为你，我这个项目泡汤了，还白瞎我一颗大人参呢！闭嘴，不想看见你，走。回来，接电话。
0: 姓郑的那个处长，扶正的那个处长，
2: 马上把他给我忽悠乐呵了。
0: 他不会忽悠人吗？
2: 夸夸你还不会吗？
0: 怎么夸呀？
2: 跟我一起夸。啊，处长。啊！听说你光荣扶正，我心里头一激灵啊！
4: 你是不是没想到我还能提升？
0: 他早就看出你是一把手的命啊！姓郑的不当一把，天理都难容。
5: 女生的声音很亮。
4: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番，股市都攀升啊，我代表社会各界恭贺你扶正啊，叮个叮的跟着你携手奔前程，哎哎，携手奔前程。
6: 你们可真能捧我呀。
2: 处长啊，那颗人参，
4: 人参就别提了，方秘书就是不来取，我正要送过去呢。不过你们的工程项目材料不全呐，得抓紧时间办理。
2: 不是，
4: 这要是让别人竞标了，那就可惜了。好了，就这样吧。
2: 不是，
0: 袁总，你干嘛呀？
2: 完了，处长说咱们材料不全呢。
0: 材料不全就补材料呗。
2: 你是不是听不出来好赖话啊？你说你啊，送出去的东西居然还能要回来，这是潜规则的大忌呀。
0: 袁总，论职位你是领导，是老总，我只是个小员工，做人的尊严你我平等，都是公司的主人翁啊，做人要走得端来。

行，地震大路通天，你别往小道行。喝凉水那睡凉炕，早晚也是病。邪门歪道的潜规则，那肯定行不通。我劝你耶，要明明白白，风风光光，磊磊落落，坦坦荡荡，扛得正正，大大方方，谱写你的人。

0: 董事长，我是小袁啊。
1: 小袁啊，郑处长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公司实力强，竞标很有希望啊，让我们抓紧补齐材料。
2: 你看我就说嘛，处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0: 好嘞，材料我马上就补齐。董事长啊，今天新来的这个方秘书差一点就，你放心，一会儿我就啊，你女儿。
3: 爸，我都跟你说了嘛，我的事你就别跟我操心了。哎呀，知道了知。
4: 袁总又要倒啊！袁总，袁总，挺住！

0: 师往这一旦表演之前都得来点这个吧，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1: 谁们家弹琴呢？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这不说相声的吗？
0: 行，跟大伙宣布一件事情哦，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哥俩正式改行了。
1: 改行了？
0: 改行了，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我要改行哦，唱 gay。
1: 唱什么？
0: 唱 gay 呀、啊。
1: 什么嘴这是啊？唱歌？
0: 哎，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1: 要唱歌？
0: 现在你看看各行各业都在我跨界。哦。那小尼跟杨帆俩主持人都唱歌去了，咱不能落下呀。哦，
1: 主意不错。
0: 你看这舞台上这东西，家伙都准备好了。
1: 嘿，不是，不对呀、啊。
0: 怎么呢？
1: 你要唱歌就唱歌，你弄这么一台缝纫机干嘛呀？这个咱们唱歌用不到吧？
0: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我这是缝纫机吗？
1: 这不是，我看脚底。
0: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是
0: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东，它叫琴。
1: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不废话吗？
0: 这琴呢，知道吗？我刚才让我助理啊在后台找一歌手，哦，听说他水平一般，一会儿给他弄出来，咱俩跟他一 PK， 只要把他一赢，咱就成功的进了这个歌坛了。
1: 嘿，一般，
0: 听说是一般。
1: 一般那行了，
0: 行，
1: 你给他叫出来，
0: 叫了，
1: 叫上我也唱懵了。
0: 刚才我请那歌手呢，
1: 没
0: 了。哎，来来来。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嗯，你不说歌手一上来你要给他唱懵了吗？去，去给他给他唱懵了去。去，
1: 我现在就有点懵了。
0: 懵什么呀？
2: 这不王老师吗？王小伟。
0: 怎么了？怎么了？
2: 这是咱的对手。
0: 对手啊！
1: 你愣说他唱歌一般。
0: 你不信你自己问他去。你我刚才问他来着。
1: 哼，王老师，您觉得您唱歌水平怎么样？
3: 我唱歌一般。
0: 你看自己唱歌一般，你这没
1: 自信。你听不出来人谦虚呢？你顺坡爬。
0: 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
1: 你这个嘴以后是不能说相声了。进军歌曲界？
0: 对，
1: 你说没？
0: 对，进军歌曲界。
3: 等会儿、啊，你们俩，以后，进军歌曲界了。
0: 哎，你看这普通话多标
1: 准，这毛病我找着了，打这儿就开始中中了，你听见没有？这是
0: 进军歌坛的，
1: 可以了。
3: 你们俩懂音乐吗？
0: 能不懂吗？哎，我考考您，这琴见过吗？这琴，
3: 这电子管风琴嘛。
0: 他起这外号听起来还挺
1: 专业。那是外号吗？这琴是外号，就叫这名字。你看，哎呦我的妈哟！
0: 您会弹吗？
3: 我会一点儿。
0: 你看，会一点儿，他才会一点儿。
1: 你行不行？
0: 我行啊，
1: 行啊，
0: 我来吧。啊，
1: 您来吧。啊，你快来吧。啊，弹完也就算彻底丢人丢完了。来吧，
0: 你这怎么说话？
1: 来吧。
0: 告诉你什么叫专业。你往这一站，你看可以鼓掌了，我觉得啊。
1: 哎，老要掌声，
0: 要掌声！大师往这一站，表演之前都得来点这个吧，辛苦。
1: 谁们家弹琴呢？辛苦，这不说相声的吗？
0: 辛苦，
1: 这什么动作？来吧。

0: 哎，
1: 别弹了，别弹了，都出狗事儿了，这里头怎么还有狗叫？别弄了，别弄了。
2: 我等下练声。
1: 下来吧，下来吧。
2: 行吗？行吗？弹世界名曲《小星星》。
1: 是是，你弹完我满脑袋都是小星星啊！现在，
2: 我弹完你让他来一个呀，王老师来一个。
3: 我真弹呀。
2: 你弹呢 ？PK 咱俩比赛吗？您弹呢？
3: 那我就献丑了。

0: 听完这个曲子，我感觉我让蜜蜂给我蛰了，我感觉。
1: 至于的吗？至于的吗你？
0: 人家这么一弹完，
1: 怎么了？
0: 拿脚都比你弹得好。
1: 我跟你说，你不用让他这个给你震慑住啊！我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一来就能给他赢了。
0: 你早说你有老师，
1: 啊，你着什么？
0: 你请
1: 老师，老师们，老师好，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好，来来来来来，
1: 好，今天我们就要弄你，我们就要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0: 不是你叛变的也忒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1: 不是他们人太多，乱。不是老师，不说好的你来帮我们的吗？
5: 谁知道你要跟我们老师比呀、啊？
4: 叫师奶？
1: 叫什么师奶？那么年轻叫师奶，要不算了吧？人太多了，
0: 人多怕什么呢？你起来，你起来。哼，孩子们，你们能会什么呀？啊？
5: 走，给他展示一下。
4: 去呗。

0: 哎呀，
1: 。不是进军弹琴界，哎呀，咱还得跟他比唱 gay 呢。
2: 哦，对，没唱 gay 呢，
1: 哎，没唱 gay，
2: 没唱呢。
1: 我跟您比比唱歌，
3: 可以啊。怎么比？你们有伴奏吗？
1: 伴奏？
3: 清唱啊？
2: 别比了，咱俩连伴奏都没有，你还比什么？
1: 我找我老师去。
2: 你啊？
1: 就拜托你了，拜托你，老师。有伴奏了，
2: 行了没有？
1: 行，
2: 你确定行啊？
1: 确定行啊？行。老师，一会儿我唱一个流行歌曲《悟空》。
4: 没问题，
2: 你会唱悟空啊？
1: 当然了，当然了，
2: 我听着，
1: 我要，不是，我要铁棒有何用？我要，我。呆子，别愣着，快跟上！
2: 我怎么感觉不对劲？
1: 跳！
2: 怎么感觉不对劲？
1: 跳！
3: 唱完了，
1: 我唱了吗？我就唱完了，不是说悟空吗？
3: 人家弹的没毛病啊，有悟空啊，还赠送了你个八戒呢。哎，
2: 女施主不能这么说话呀。
3: 哎，行了，我看你俩也太可怜了。
1: 怎么呢？
3: 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伴奏。哎，
1: 你们所有人给我伴奏。
3: 是啊。
1: 哎呀，没有那个必要吧？
2: 别装了就啊。
3: 就是那个
2: 《本草纲目》，
3: 这个可不简单呀、啊！看看是这个吗？
1: 就这个。

0: 对对对，就这个，就这个
1: 哈，
0: 这全都一起，立马就能跳操。这行，
2: 就这个，
0: 我们就听这个。
1: 注意听，一到《本草纲目》的时候，你们俩就准备唱啊。
0: 好嘞，
2: 咱就等《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2: 那前奏，
0: 好好好。

0: 好听是挺好听，
1: 《本草纲目》呢？
2: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我们走吧。
1: 不是，我说，哎哎哎，还跟人比吗？看出来了吧？人家一堆玩咱们俩呢，你呀、啊、你自己，囧囧哥取戒吧你。
0: 我那我换我。我重重主持界去吧，
3: 谢谢公子啊！看公子气宇非凡，相貌堂堂、哎，想必就是这破烂茅房的主人吧？
1: 茅屋啊！
4: 《聊斋》的故事千千万，无非是妖精帮助书生完成心愿，书生不忘妖精恩情，成就一段千古佳话。
5: 妙啊！我可是虎精。
6: 我也要成就一段佳话，被写进书里。
1: 你认字儿吗？
5: 姥姥，
4: 就算是写进书里，刚才那段要不是我念出来，你看得明白吗？
6: 能写进去不就行了呗？姥姥，给我来个书生。哦，
1: 你要给书生吃了呀？虎超的呢？你这样哪个书生敢搭理你啊？
6: 咋整啊，我又不像姥姥这样阿纳多姿。
1: 阿挪阿纳是什么玩意儿？阿挪多姿
6: 就那意思。
4: 那你听好了，我只教一次。
1: 公子啊，
4: 你来追我吧。
1: 公子来追我吧。哎呀，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
6: 也不知道我姥爷咋想的。
4: 咱们不说这个了，你这样，你把这块玉佩扔在地上，哪个书生要是捡到了，咱们就以报恩的名义讹上他。
6: 得嘞，嗨，
7: 哎，谁拿玉佩打我脑袋呀？哎呀，
6: 这长得也太次了吧！姥姥，就这个形象，考上状元也像抄的呀。
4: 你行了，我觉得你们俩有缘，好好沟通。
6: 老，
1: 妈呀，说谁老呢？
6: 你。捡到我玉佩了，我要报恩。
7: 哦，你这样，我现在想报官呢。
6: 报官给你腿打折。嗯，看清楚了。嗯，我可是虎精。
7: 哦，虎看出来了，精不知道现在。
6: 少废话，今天算你捡着了。嗯，许个愿吧。
7: 怎么，大王，这个是我的遗愿吗？
6: 快说。哦，
7: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
6: 然后走，
7: 干啥呀？
6: 上你家。
7: 不是上我家干什么？
6: 祝你金榜题名。
7: 别别别，进来。
6: 这都三个月了，我每天日出就来，日落才走，就为了盯着你学习啊！你还委屈上了？
7: 那我能不委屈吗？大姐，你是妖精啊！你说要帮我实现愿望，就是天天盯着我学习，不靠你的法力，全靠我的努力啊！
6: 你就说在我的督促下，你的学业进步了没？
7: 学业进没进步不知道，美甲的技术倒是见长了。姐，你今天想贴个钻吗？
6: 一天天的不正经，就不好好学习，我让你给我磨指甲了吗？
7: 那不磨可得行啊！你是虎精啊，你那爪子多锋利呀、啊！你看这后背给我挠的。哎呀，
6: 小脑斧，小脑斧嘛，你就体谅一下小脑斧呗。你再说了，小脑斧为了你好好学习，

0: 多大劲呢？
1: 你那劲都使哪儿了？你咋来的第一天就告诉我说要给我牙掰掉？
2: 人都说了嘛，学海无涯，你满口牙怎么学得进去呢？可不得拔了。
1: 你倒听全了呀，那叫学海无涯苦作舟，
2: 牙都没了可不得喝粥吗？
1: 不是，咱俩可能沟通上有障碍。这样吧，要不是你换个书生吧。
3: 行
2: 不行？书里可写了，必须帮书生完成愿望才能成就一段佳话，这是我的奉愿。
1: 夙愿？还奉愿？我的天哪，夙愿。
2: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没文化呀？
1: 哦，怎么不是吗？
2: 来，你看看这个。
1: 哦，这个是你画的猛虎下山图吗？
2: 哼，这是我幼年时期的写真。
1: 你给我看这干什么呀？
2: 我就想告诉你，我从小就没文化。
1: 那你也不必骄傲啊。那你再一个，咱说你是妖精没文化我能理解，你不能连法术也没有啊。
2: 我有啊。
1: 哎，那你有什么能帮助我考试的法术吗？
2: 我会干离眼。
1: 那为什么要那样做呀？不干我眼干啥呀？怎么现在打瞎了考试给加分啊？
2: 你是真没文化呀，就是那个咻一下能看很远的干离眼。
1: 千里眼干我眼。赶紧的吧，帮我看看今年的考题吧。
2: 考题在哪儿？
1: 在京城。
2: 在京城。咻，
1: 这拿嘴配你呢。
2: 哎呦喂，妈呢？您瞧瞧这年轻人，哎，不是
1: 别奔奔了，别奔了，听出来到京城了，赶紧看正事啊。
2: 我有考生在给考官递银子。黑，
1: 卑鄙无耻下流，你这么干让我们这些寒窗苦读忠厚老师的莘莘学子怎么办？
2: 题还看吗？
1: 看。
2: 好多题呀。第一题啊，
1: 怎么是不是题很难啊？
2: 我不识字儿啊。
1: 我跟你玩呢在这儿啊。仨月了大姐，仨月了，我现在都怀疑你可能是别的考生派来打扰我的。怎么我说对了？那什么，
2: 我现在有点丑鬼
1: 羞愧。丑鬼是什么词啊？羞愧就念一半。我也是，我有点着急了，态度不好。行，别哭了。哎，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2: 没哭了，
1: 没家了，干啥来钱好好的给我家干敞篷的了？现在，
2: 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都怪我不识字，都怪我是个大流氓。
1: 文盲？流氓是什么词啊？文盲啊！
2: 我就想帮助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周到、
1: 倜傥
2: 的扁扁公子。
1: 翩翩公子，我的天哪！风流倜傥的扁扁公子，那是啥呀？那不会说就别说。
2: 我就说，我就想帮你完成愿望，怎么了？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吗？
1: 啊，我配吗？你看我像那个书里的书生吗？你告诉我书里哪个妖精像你这样似的？咱就不是那书里的人，过好自己的就得了，咱们不能像书里一样。我告诉你，生活当中就没有那样风流倜傥的宁采臣。你好，请问有人吗？哎，你这人讲话真没有礼貌哈。稍等啊，你看我俩像吗？
2: 差点意思啊。啊，好多了。
1: 这什么？是在羞辱我吗？你干啥？哦，
4: 在下路过此地，口渴难耐，想讨口水喝。哦，
1: 喝水行啊。哎，
4: 谢谢。谢谢公子啊！看公子气宇非凡，相貌堂堂，想必就是这破烂茅房的主人吧？
1: 茅屋啊，茅屋，草房，别连一块说啊！
2: 这位公子就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吗？嗨，
4: 没有，在下只不过进京游玩，顺便拿个状元。
2: 难道这才是真正正常正经的书生吗？

0: 先分开，那俩人干啥呢？干啥呢？书捡起来不要了。
1: 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0: 啊，我介绍一下啊，她是我的那
2: 很普通的朋友。哦，
1: 如此甚好，甚好。
2: 今日遇到公子，实乃一桩幸事。
3: 想必是天赐良缘呐。
0: 哎，起来，起来，起来！怎么上我家拜上了啊？
2: 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有点暖胃呢？
0: 暧昧。我天哪，暖胃，就这还说暧昧？
4: 你再喊一个试试。
1: 我没喊。
4: 你再喊一个。
2: 公子继续说。啊
0: 啊，就跟他这样，跟我就这样。好好好，你们聊。
3: 是我有点唐突了哈，在下只是觉得姑娘住在如此破烂的茅屋当中，在下属实是有些痛心呢。
0: 我打断一下啊，其实他来的时候我们家不这么破烂。
3: 不如随在下而去，小生家里头比这好上百倍。
0: 是他去了，你家也得破烂。
3: 他日若助我金榜题名，想必定能和姑娘成就一段好佳话。
0: 好家伙，就没听我说话呀。
2: 多谢公子好意，可是我不能跟你走啊。哎，
0: 气死你。
3: 此话怎讲呢？
2: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我这位很普通的朋友，帮助他实现金榜题名的愿望。
3: 可是你这位很普通的朋友要想金榜题名，那是很难的。
2: 谁说不是呢？
0: 你俩要讲究，我背着我点呢。干啥呢？没拿我当人呢？你俩这什么？这是你要觉着他好，不行，你跟他走吧，去吧。
2: 不行，我还没帮你实现愿望呢。啊，
0: 我不用了，我愿望改了，我愿望改成你跟他走，行吗？离开我，快去吧。
2: 这可是你撵我走的。哎，
0: 快去吧，快去吧。
2: 走就走，公子，我们走。
0: 快快走吧，这啥呀？我自个儿我。
2: 哎，嗯，哎，哦哦。
0: 哎，喊我呢？妈呀，我从公子改成我也了吧？
2: 公子。
0: 也是啊，毕竟在一块相处仨月了，走之前抱一下，
2: 给我点钱呗。
0: 我该你的，我给你点钱。我来来来，快快快快，我欠你，拿走，快快快，走走。
3: 也给我点呗。
0: 你是干啥的呀？我给你点啊。你那么大公子，你没有钱呐？
3: 我只有脸。
0: 冲这话你就没脸。
3: 你不给就不给嘛，姑娘。咱们走，这一路就算是靠好心人资助，咱也定能上京城。
0: 太乐了，跟虎似的，领你要饭去了。去吧，去吧，走吧，走吧，跟他走，都走吧，快快走吧，走啊！我自个儿挺好，对不对？给我刚干这样，我怎么喝水呀、啊？墙也弄成这样，我就说那指甲得磨。以后谁给你磨呀？

0: 我其实我也不想让你走啊，但是他说的对，我太普通了，也许我这辈子都没希望金榜题名了。跟他走也好，跟他走也许你们俩呀真能成一段好佳话，写在书里，完成你的夙愿。
1: 难受了？
0: 有一点。哎
1: 哎，跟我胡转印唠上了。
0: 我就是抒发一下，怎么了？哎，你怎么回来了呢？
1: 我就没走啊。
0: 不是，我的愿望是让你跟他走。
1: 你要不换个愿望呢？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离开你这个愿望比祝你金榜题名更难实现。

0: 但是他比我更像书里的人呢。
1: 那倒是。哎，但我想了想，这三个月我们互相折磨，互相嫌弃，互相拆家，互相殴打，
0: 没有互相，我就没还过手。
1: 反正我很快乐，我不想活成书里那样了。现在这样才是我的活法。公子，我刚才给你买的药，抹抹后背吧。
0: 这是拿我钱买的吧？
1: 哎，公子，你今年够呛能考上了，要不明年我带你考武状元吧？
0: 你要是有这么危险的想法，你还是走吧。
1: 哪走？
0: 你走呗。
1: 我走喽。嗯，
0: 快走。
1: 我真的走了。
0: 待会儿也行去。
1: 公子，武状元我真能帮你。
0: 什么？
1: 你给我练
0: 啥呀？站来。不行，这太危险了，这我不整，这城市地动，你这是原来来干啥？
1: 公子，书里的故事再好，那也是别人的故事。今天这个呀，是我猛虎的故事。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3: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哎呀，
4: 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2: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你这，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5: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2: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5: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2: 手机给我，
5: 房子是我买的。
4: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2: 装修钱我出的，
4: 继续搁那干。
5: 房子是我家里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4: 两台车，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5: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2: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4: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5: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2: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5: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2: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4: 骑起眼儿还闭上了啊？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5: 安徽的。
4: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2: 有什么呀？回老家呀，
4: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哎呀，
2: 大变样啊！
5: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4: 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的。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2: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4: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5: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哎，
2: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4: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2: 媳妇儿，走。饿不
5: 饿？
2: 大哥，哎，有吃的吗？
4: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2: 媳妇儿，面条行吗？
5: 我要吃饺子。
4: 饺子没有了。

0: 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1: 对呀、啊，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2: 你这小嗑唠的全是瑕疵。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1: 那你这是啥？
2: 这个饺子的标本。
1: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2: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那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啊。
1: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2: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1: 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2: 啊，你也怀孕了？
1: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0: 她踢我。
2: 拉倒吧，真怀孕了？
1: 仨月了。
2: 啊，对，把这钱拿过去。
1: 大哥，你收着吧。
2: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2: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盛几个啊。
0: 谢
1: 谢
0: 大
1: 哥。
0: 谢
1: 谢。老板，来份饺子。
4: 没有了。
5: 我瞎吗？
4: 啥出事啊？
5: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4: 咋，你也怀孕了？
5: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2: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5: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2: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5: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2: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5: 我是打个比方。
2: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5: 啥意思啊？
2: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5: 行，给我煮碗饺子。
2: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5: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2: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0: 饺子好了吗？
2: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5: 大哥，哎，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6: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0: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5: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2: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5: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2: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1: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2: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我这里边啥馅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1: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2: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5: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2: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5: 黑心老板，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2: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啊！你等着。
5: 怎么的？想动手是不是？
2: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5: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2: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5: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2: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
6: 大哥，呀，
2: 哎，屋来了啊？雪清的咋样了？
6: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
3: 我过来吃点东西。
4: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下啊！哥给你下碗面
3: 啊。不用了，下饺子
4: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3: 行，
5: 我看呐，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1: 为什么呀？
5: 咱在这等啥呢？
1: 等着清雪清账啊。
5: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6: 媳妇儿，他秃噜的有道理啊。
0: 你把嘴给我闭上。
6: 他先张着嘴，
0: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6: 能吗？
5: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6: 对喽，
0: 对喽。
3: 哥，哎，我先走了啊。
4: 干啥去？
3: 我秃噜象牙去。
4: 啊，
3: 不是，我秃噜地面去。
4: 你秃噜地面也得把自己秃噜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秃噜血了呢。
5: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我可吃不下去。
4: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理解一下呗。咋的，你不容易人家容易啊，人清障工人不吃东西怎么清障，不清障路怎么通，路不通你往哪开，像他俩一样瞎溜达呀。对不起
3: 嘉哥，我真走了。
4: 来，这样你走走，你这样来把这饺子带。
3: 贾哥，我真不要。
4: 整得我措手不及的，你这是。老弟啊，这真不是给你的，给你们队长的。
3: 嗨，放心吧啊，一定给嫂子带到。
4: 跟你嫂子说啊，注意安全，不着急，慢慢来。
3: 知道了，走了啊。
4: 好嘞，
5: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4: 给我媳妇啊。
5: 她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3: 我们队长啊。
5: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4: 拉倒吧，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5: 承认了。
4: 我承认啥了？
5: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4: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1: 你到底想说啥？
5: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1: 100块啊。
5: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4: 打倒吧，
0: 得了吧。
4: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7: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3: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贾哥这儿呢。
4: 媳妇儿啊，
7: 把队长给小吴。
4: 哎，那
3: 队长请讲。
7: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3: 好了，队长。
7: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贾哥。
4: 胡队长，请指示。
7: 老贾，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4: 哎呀，啊，你，哎呀，你。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7: 收到。
4: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3: 哥，我先回去了啊。
4: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3: 你去干什么呀？
4: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3: 好嘞，谢谢贾哥。
4: 请叫我真哥。
3: 亲哥。
4: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1: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0: 嗯，
4: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0: 我们帮你包饺子。
4: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5: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4: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5: 走。
4: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5: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1: 我车上有面，
5: 我车上有肉，
2: 你呢？

0: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青藏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2: 过年了。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是这样的，我手机有电，但是我的充电宝没有电了，我得用你的充电宝给我的充电宝充满电才能还给你。再等等啊，我太挂了啊！
8: 我觉得管理员这话说的就不对，
9: 不对吧？
8: 你琢磨琢磨，哎，你肯定是没有工作能力啊，但是你也不好看呢。
10: 给你吧，
11: 送给我的。
10: 啊，
11: 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
1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6: 鹿鸣业，风雅无比。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7: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18: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定支队。

一把紫砂泥揉进青年的时光，一段梁祝曲唱不尽化蝶的深情，在疑心爱情不是刹那的花火，是窑火里慢慢煅烧的色泽，是扇卷洞里永不老去的回声。买天阳羡吴江老，从来只为西山好。东坡书院的海棠岁岁绽放，一如千年前那句诗，是苏东坡对这片山水最深情的告白。七夕的午后，阳光洒在阳羡的茶园，风里有陶土的呼吸，有竹海的低语。这里没有鹊桥，却有比桥更长的岁月。这里不羡神仙，只羡人间烟火里那盏共同捧起的茶。这个七夕，综艺频道邀您走进江苏宜兴，触摸爱情最真实的温度。我们的节日

0: 息息。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这是一间充满墨香的卷饼店，不足五平方米的小店里张贴着很多书法作品。如果不是门前热气腾腾的卷饼摊，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书房。过去30年间，老板亢金明一边卖卷饼一边练书法。
6: 那个路边上，我在那个路边上干了11年，白天我老婆在这个店里面干，我晚上干夜生。
7: 有时候我正在写字，有时候药品我喊两三句我都听不见，我的集中力都是在这上面。写字得需要很集中精神的，不然你就是讲你写出来的那个东西没有深韵。
8: 你能做饼吗？
6: 你叫可以做。
8: 做两个饼给我来。
6: 两个？
8: 嗯。
6: 两个都是一人来。
8: 哎，对。
6: 不要辣的。
8: 我上学的时候吃了你们家，然后现在啊结婚生孩子了，回头孩子还要吃你们家。
7: 有可能
6: 了。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这个是杨万里的一首诗词，那个嘛，毕竟幸福六小种你应该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是书法，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尊重和这个认知。
5: 练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旧报纸、废收据、硬纸壳，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可写，在老炕这里都能派上用场。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会习惯性的收集纸张送给老炕。
6: 你看我用的纸，其实我说到这个纸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跟你说有两句话，因为有夫妻两个都是70-80岁了，我拿给你看一下，拿给你看一下，你都很感动，我都没舍得用。这种东西有可能你都没见过，比你的年龄估计都大。这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给我抱来的，你看这有多少，这可有年代感。你看后面这个字你就知道了，他背了那么多我送来，他都珍藏了几十年了。说一套3分钟以后再吃，好，慢走啊。
5: 书法作品越贴越多，来小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买饼，很多网友和游客都慕名来小店打卡，还有不少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感受氛围。
6: 所以讲写了很多年，浮游诗书七字华呀，就是送一些

0: 这些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1: 这俩字，这俩字可文艺。看，
2: 哎，文艺，
1: 文艺吧，正的文艺。挂礼盒往上好看。
0: 你看这俩字专门送人家是放手机壳的，嗯，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群送为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小孩来到这儿，他一到这一站都往上看，哦，看他对这个他感觉到能吸引他，我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喜欢这个东西，你才会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
3: 今夜是七夕夜，
4: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5: 接喜了，
6: 我爱你，
7: 我爱你，
8: 我爱你。
9: 五脏为证，岁岁相依。
10: 余生和远多多陪伴你。
11: 你们的爱情要怎么带？
12: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13: 开心今天晚上谈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14: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5: 七夕歌。

0: 我们的节日七夕。
1: 今夜是七夕，
2: 爱情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
3: 接喜了，
1: 我爱你，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古道为证，岁岁相依，
7: 余生和远多多陪伴你。
8: 你们的爱情要这么带，
9: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8: 开心今天晚上谈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
10: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8: 七夕快乐，
11: 大家节日快乐。

0: 吸，就用新清扬。新清扬七十二小时头皮畅呼吸。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今天的选手都是来分享甜蜜故事的。
3: 我离婚，带了一个3岁的孩子，他年纪比我小7岁，初婚
4: 就要订婚了，得了肝癌，临床意义上的晚期。
2: 夫妻双双是中国唱将，全国五强，
5: 做了一盘绿油油的炖豆角，
2: 你差点亲手炖伤了他。
3: 我婆婆说，你只要过得开心，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
2: 宝藏婆婆呀，
4: 咱俩就掰了吧。她说，我现在要陪着你维持正常的年老。
2: 她是把她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
6: 因为她值得。嗯，就是值了。
7: 我永远爱
2: 真爱，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
1: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克麦提，欢迎各位的到来。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越乱越好。走着，三二一，停。男的都集中在了后面。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我知道今天的选手们都是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甜蜜的故事的，欢迎助理嘉宾苏美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

0: 苏梅文。
1: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0: 各位是不会轻易悲伤，但是啊，今天咱们这期的导演可是在开场前跟我吐了好多苦水，说赶紧要和现场的各位取取经，得到了爱情甜蜜的滋养，才能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更多的幸福。那话不多说，秘籍就在各位手中，赶快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2: 嗨，大家好，我是王永红，来自青海西宁，我和我媳妇结婚8年多了，她来自瑞典。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景路，我来自广东潮州。我跟我老婆从幼儿园就认识了，我们刚刚结婚1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维娜，来自四川绵阳。我和我老公结婚7年了，现在我们两口子在北京开火锅店。
5: Hello， 大家好，我叫廖倩，来自湖南怀化。我是一名急诊室的护士，我的老公是消防员，我们刚刚新婚，今天来给大家发喜糖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月，来自吉林长春。我和我的爱人都是短道速滑冠军，我们已经结婚5年了。
7: Hello， 大家好，我叫朱一强，来自陕西西安。我跟老婆已经结婚2年了，我现在是一个全职的奶爸。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顾文梦，我来自四川成都。我跟我老公已经结婚快4年了，我们俩都是歌剧演员。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兆廷，来自北京，是位自媒体博主。我跟我对象在一起5年啦。
0: 欢迎各位的到来，我已经迫不及待，哎呀，摩拳擦掌，赶紧等一下就把各位心中那份关于爱的真情和秘籍赶紧分享给我们，但闯关答题才是第一步。有没有合眼缘的，看着像另一半在里边给自己加油的？
5: C 位，
3: C 位，
5: 中间
8: C 位。
0: 好，
9: 好紧张啊，
0: 我要把爱大声说出来。
5: 会不会是我？
0: 来吧，率先出场挑战的是5号。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0: 你好，
9: 小宁，好，最好，
10: 欢迎赵婷。
9: 哎呀，你本人好帅呀，好帅呀。
10: 怎么着，电视上不好看是吧？
9: 电视感它是一个二维平面啊，
10: 三维立体的就是不一样，
9: 就是灵动感，你知道吗？
10: 灵动感，嗯，活蹦乱跳的，
9: 对，
10: 是个活的。介绍一下自己。
9: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兆廷，来自北京，然后跟我对象在一起恋爱5年了。
10: 哦，那啥时候结婚呢？
9: 这不是来了吗？哦，
10: 就是为了赚这结婚的钱是吧？我倒想听听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9: 我的家庭梦想是跟我对象呢，想要去攒一点点结婚的基金。
10: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然后一会儿再聊你的爱情故事，好不好？嗯。你现在可以随便选12生肖。
9: 我刚才听到你好像说，后面的都特别难。牛行吗？
11: 行，
9: 牛。
10: 牛，请准备。牛是1号门。哦。
9: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10: 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2: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吗？
1: 噔噔噔噔噔噔，情意不假。
3: 我不知道这首歌。噔噔噔噔
0: 噔噔，歌名叫
2: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0: 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只有你才叫我牵挂，我的心里没有他。
1: 哦，唱得好好听。
2: 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大家好，我叫艾克里亚尔，来自新疆，目前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
2: 什么专业？
0: 音乐表演。哦，
1: 新疆男人长得那么帅。
2: 你今天是来跟我来聊你的男朋友的？
1: 是。
2: 你现在眼里都是别人的男朋友。
1: 帅哦。
2: 他一直在跟我说，我唱得好好啊，声音非常的好听。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哎呦，
3: 不错啊。
2: 掌声送给艾克里尔。
0: 好，谢谢。
2: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来吧，说一说你们家那位吧，怎么在一起的？
1: 说来话长吧，就是我在32岁的时候离婚，然后带着一个3岁的孩子，然后净身出户了。然后从婚姻走出来，其实是挺害怕的。但是呢，也渴望跟一个人能有交流。很巧，有一次打开一个社交软件，然后小伙子长得蛮帅的，就两个人聊的就是很合拍。但是当时因为他年纪比我小7岁，所以我就没有往谈恋爱这个方向去想，加上人家也是初婚，然后我就觉得人家怎么可能接受一个离婚带孩子二婚。然后再加上他家里属于是农村，可能一听自己儿子对吧，正好年纪找了一个二婚姑娘，
2: 还大
1: 概率肯定不会同意的。
2: 对，
1: 但是就是没想到，就是他一步一步的用他的行为告诉我，他是很想认真跟我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一步一路一路走到了现在。
4: 好像偶像剧啊，感觉。
2: 那他怎么打消他们家人的顾虑的呢？
1: 他父母其实也是一半是靠他，一半呢就是后来我去见了他母亲，就是他先跟他父母说，开始他父亲其实一听就是
2: 不行，
1: 叔牙一听着啊，不行。然后呢，后来第一次我去他们家里，然后我在厨房帮我婆婆打下手的时候，我跟我婆婆说，我离婚带孩子。然后我婆婆当时，就头都没回，就跟我说，那怎么了？就你只要过得开心，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
2: 这是个宝藏婆婆呀，
1: 特别好。
2: 那一下子你觉得非她不可了？
1: 哦，就是我不嫁给我对象，我也得嫁给我婆婆。
5: 都行，
2: 但是说的都是好的哈，哪有这么容易啊？那
1: 是
2: 两个人估计这5年也没少经历，
1: 是
2: 很多很多的困难和挑战，但都过来了。究竟经历了一些什么？我们一会儿再聊，好吧？
1: 好，
2: 继续前进，好吧？
1: 好，
2: 选择哪个生肖？
1: 兔行吗？兔。
2: 兔，请准备。20000，行不行？
1: 我是不是有个超能力？是不是有个超能力？
2: 只要是第一个出场的选手，他都有一个冰封拳，不想开的门我们可以冰封起来。
1: 冰封
2: 暂时先封起来，好吧？行，那11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冰封起来了，选哪个？选。
1: 等会儿啊，
6: 选鼠。
1: 叔叔阿姨，我信你们了啊。
2: 什么
1: 鼠？我对象属鼠。
2: 鼠，请准备。5号门。还可以。
4: 可以。
2: 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对，说对了。
1: 真的吗？
2: 确定吗？
3: 相信自己。
1: 确定。
2: 确定，那就开了。嗯。恋曲1990，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恋曲1990。

0: 唱。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这是罗大佑的歌吗？
0: 对，没错。
1: 但是是
0: 什么歌？
1: 恋曲1990，恋曲1990。

0: 谢谢蔡宗奇，谢谢。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明。
0: 好，
1: 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过去我们说这个女大三抱金砖，好像也是一种措辞，好像女大三都已经感觉很让人惊讶了，但现在女大七、女大九、女大十，甚至女大十几，都已经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这种年龄的差距，你们俩之间的沟通交流会有障碍吗？
2: 其实我觉得最终还是人心和人品，一个人他打心底里善良和他包容理解你，这个是不分年龄，多少隔阂两个人都是可以沟通明白或者清楚的。
0: 年龄真的就是一个数字而已。现在姐弟恋越来越多了，
2: 是现在女性年龄越大，其实她会有一个我不再向外求了，
0: 有点锦上添花的感觉，是吧？
2: 是的，所以我们对感情其实更追求精神和情感本身，就不太会太过重视外在的物质东西了，
3: 反倒是更纯粹了。
0: 我们一会儿来认识一下她，再开一扇门好吗？
2: 这边难，这边容易。虎。
0: 虎，请准备。虎是四号门。请按响门铃。现在的局面是越来越清晰了啊，希望你把握这个机会，

0: 好厉害啊！
1: 有名叫
0: 等你爱我，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那我就开了，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等你爱我，回答正确。

0: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老师好，我是王赛罕娜。
0: 谢谢赛罕娜。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我刚脑子里一直在想，你第一次带着你的孩子去见你男朋友，你会紧张吗？
2: 会。单亲家庭的妈妈应该都会比较考虑孩子单亲家庭中的心理健康问题。嗯，所以我第一次是用了一个比较讨巧的方式吧，我就把他们拉到游乐场玩去了。然后我说这是妈妈同事，陪你玩。然后我妈不敢坐过山车，你让她陪你坐吧。我就想拉着，就是坐了5个过山车，全坐完了，全坐完了，给我儿子弄得晕魂倒胀的。妈，我就想跟哥哥玩，我下回还想跟他玩。
3: 爱死了。
0: 他很喜欢他。
2: 对，
0: 他对你孩子怎么样？
2: 作为一个母亲，对孩子好真的是第一位的。
0: 所以你都会一直观察他和孩子的互动，是不是？
2: 是的。有一次我们俩吵很大的一个架，就吵到我觉得我们俩真的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哭的一晚上，第二天睁眼说我要找他去，我要让他回家，他为什么不回家？
0: 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能够感觉到，他其实也担起了一个孩子的父亲和孩子的伙伴朋友这样的一个责任哈。
2: 是的，
0: 孩子对他现在有依恋了。
2: 有依恋。
0: 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依恋，
2: 对，
0: 是绑定你和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2: 非常。
0: 他搞定了孩子就是搞定了你。
2: 搞定我。对，
3: 他先拿捏你的孩子。
0: 我们一会儿来认识一下他，我们再开一扇门好不好？反正我们手中还有个求助。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2: 鸡。
0: 鸡，请准备。
4: 他运气很好，
3: 给后面的人留点吧。
0: 3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一句，
1: 说什么？
0: 好久不见。
1: 别憋死我，憋死我！急，我就怕他想不起来这里。歌名叫
0: 《好久不见》，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来，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我会的都被他猜完了。

0: 好久不见。
1: 哈喽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人张树一。
0: 加油树一，谢谢。
1: 好，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
2: 8000元。
0: 我听说他们有一次去三亚玩，然后坐船，情况有点危险。那个时候他是什么反应？
3: 哇，那时候我们是三亚一块儿放暑假出海嘛，我们家孩子在我对面正吐呢，然后我对象坐在我右边，然后一个大浪那个床就掀了一下，游艇那个灯都灭了，我就赶紧抓杆儿。
0: 你第一反应是抓杆儿？
3: 我因为我们家孩子那边扶着杆儿呢，然后我在对面抓着杆儿，中间他中间还隔了这么大一个台子，就一大浪，我就一紧一闭眼睛一黑，然后一转头我对象没了，我还愣，我说人呢？然后他看着噌跑到我儿子对边，抱着我儿子去了。哇，就是你知道吗？那一瞬间就是，哎呀，我觉得。就是他了，
0: 就是他了，就是他了。
1: 嗯，他眼泪出。
0: 就是在这个那一瞬间，在危急的关头，能看出一个人来。
1: 对，
0: 他眼里都是孩子。
3: 下午我就问他，我说你刚才为什么跑对面去抓着他了？他说这么黑，这么大的浪，多危险，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哎呀，
0: 哎呦，
3: 当时心里就觉得，就是他了。
0: 真靠谱，不像某些人，就自己抓着杆儿，不管自己家的孩子。哎呀，真好，大家想见吗？我今天就非得把你们的胃口吊到最高。再开一扇门，你想开哪个？
3: 那我开狗吧。
0: 狗，请准备。
4: 还行，
2: 也不算难吧。
0: 来吧，7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一头雾水。
1: 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耳熟吗？
2: 一点没听出调来，这个
0: 我也不知道，
1: 完全没有听出来，
2: 完全
1: 那么清晰的旋律，
3: 完了完了完了，
2: 真听不出来，一点听不出来。
1: 那就求助，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关键字提醒，
1: 关键字提醒，好，确定吗？
2: 啊，确定。
1: 请看这首歌歌名，歌名是两个字。
0: 爱这个太广了，
1: 说吧。
2: 真爱、相爱、我爱、
0: 错爱。
4: 哎，情爱，
1: 你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就可以。
3: 那就是真爱。
2: 真爱，
0: 那肯定不是真爱，
5: 应该是相爱。
1: 真爱，确定吗？
6: 就真爱吧，
2: 那只能是真爱了。
1: 真爱，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真爱。

0: 好，谢谢朱新东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真爱》，
1: 谢谢。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漂亮，
2: 好棒、啊。
0: 还前进吗？
3: 还没见着我对象呢。
0: 哦，那就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小妮老师，
0: 你好，帅哥。
4: 我真是没想到，你那么棒呢，猜对了那么多个。
0: 你现在在哪里啊？
4: 我现在在桃树地里面。
0: 哦，就他老家是吧？
3: 对，就是他们家自己种的桃子。
0: 在哪儿啊？
3: 在那个山东青岛胶州、
0: 哦、我听说你们家那个收成好，你媳妇儿也是做了贡献是吧？
4: 她帮了很大的忙。我们是从去年开始卖桃子，然后我对象一直跟我在一起，帮我发朋友圈啊，帮我宣传推广。卖完桃子之后，我们开始尝试做那个电商直播了。
0: 哦，去年卖了多少？
4: 去年卖了3000多斤吧。
0: 哦，可以啊，越来越好了是吧？
3: 是，
0: 挺好的。有什么话对你媳妇儿说？
4: 加油啊，宝贝。
3: 哎，我想问你个问题，我现在已经到13000了，我还继续往前走吗？
4: 你跟小明哥剪报纸，
0: 这么重要的事情还要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吗？亏你想得出来，你还石头剪刀布。现在你没有求助了，所以你必须要深思熟虑一下。
3: 阿姨们都让我见好就收，收收收。
0: 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预祝你们新婚快乐，好不 好？
3: 谢谢蒋宁老师。
0: 好消息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好吗？
3: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
3: 大家，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爱情里要勇敢，要爱你在心口常开，那咱们也把这股勇气在爱里坚持传递，也在今天的赛场上继续传递下去，好不好？
6: 好。
5: 爱在心间，我们先抓一个左心房可以吗？
6: 可以，
5: 来吧，亲爱的左心房。
3: 好紧张，
5: 好紧张。即将出场的是6号。那话不多说，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
7: Hello， 小妮老师，
0: 欢迎你，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朱义强，来自陕西西安，跟我老婆已经结婚2年了。就是上台之前，我特别紧张，因为要面对最帅的央视的男主持人。
0: 哪儿呢？
7: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啊，是我吗？是我吗？
7: 没错的。
0: 哎，不能这么说，我肯定要排在康辉老师身后的。好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是和我的爱人去新疆旅游。
0: 好，马上开始挑战。你会选择哪个生肖？龙、蛇、马、羊、猴、猪，选哪个？
7: 我姓朱，要不就选猪吧。
0: 猪，请准备。猪是卧，不错哦，
8: 运气还是很棒的。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觉得应该是亲爱的人啊。
1: 你刚才唱的是啥？
0: 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
2: 歌名叫哦，
0: 亲密爱人
3: 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亲密爱人回答正确。
4: 解开这

0: 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1: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玉树的多杰。
1: 谢谢谢谢多杰，谢谢
0: 谢谢蒋念老师。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
2: 好的，
1: 说一说你的幸福吧。结婚两年，恋爱多久？
2: 从认识到现在认识了4年多了。因为我们两个是异地恋，在网上认识的，在一个问答网站，他写了一篇回答，看了文章之后，我觉得，哎，这个姑娘写的这个文章特别有意思，然后我就私信他，我说，哎，我特别喜欢你的回答，咱俩能不能加个微信？慢慢就两个人对对方有好感嘛，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说要不要在一起这种，在一起，在一起这种。
3: 他好娇羞啊，他的表情。
2: 其实我们刚开始毕业的时候，他也大我2岁，他在那个长沙准备研究生毕业，然后我是大4。他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被他老师推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读博的机会，但是因为我们两个是异地恋，他不再想进行这种两个人天各一方的这种情况，然后他就说，不如我们现在先工作吧，在一个城市生活。然后他刚来我的城市1周左右吧，当时我经常工作的时候感觉肚子不舒服啊，胃口也不好，那他就说，那个我们年底就要订婚了，那你去看一下身体，老这么拖着扛着肯定不行。我去医院检查，然后发现了我得了肝癌。
3: 啊，他怎么可以这么平静地说出来这句话？
1: 对你来说，这是一个突然的袭击。
2: 是的，当到医院的时候，医生也说你这么年轻没什么问题的，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小毛病。直到手术当天早上，然后突然那个医生他叫我去办公室，他说，这个是我们的主任，他想跟你聊一聊你的病。
1: 那时候你应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2: 我看到我的那个值，我那个值叫甲胎蛋白，就是一个肝癌的肿瘤标志物，那个值的正常值是7，而我的值已经突破了医院的最大值，是60500，相当于高出了1万多倍。哇，
1: 所以这就说明这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已经很严重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才来西安1周，咱俩也没订婚也没啥的，你就回去吧，继续读你的博士或者是继续你的工作，总之是不要在我身边待着。
1: 这是你的第一反应？
2: 对，
1: 先让他回去。
3: 也是真的很爱他。
2: 当时我们两个就手拉着手，然后一边哭一边往家走。
1: 明白，对于年轻的朱一强来说，那个消息真的就是犹如晴天霹雳。年底就要订婚了，这两个人本应该是要共同走入婚姻殿堂的，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先开个门，让自己稍微平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龙蛇马羊猴。11，
2: 那就猴吧。
1: 猴，请准备。猴是6号门。
4: 没问题的。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塞纳河畔端的咖啡，这是什么歌来着？
1: 唱
2: 亲爱的恋爱日记。
3: 恋爱日记，不告白上哪恋爱去？
2: 好熟悉这个名字，呼之欲出。谁的歌？周杰伦的歌。
1: 对，
2: 亲爱的爱上你，甜蜜的很轻易，告白气球。
0: 哦，猜对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告白气球回答正确，耶、yeah!

0: 谢谢你的演绎，
1: 谢谢小宁，
0: 掌声再次送给万绎晨，加油，
1: 来，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
2: 谢谢。
0: 从开始治疗到现在经历了多长时间？
2: 从开始治疗到现在已经3年了，手术之后1个月我的病理结果出来了，除了肿瘤之外还有其他地方也有转移，我被定义成临床意义上的晚期，3B期。这就意味着我不单单只要接受手术，我还需要去接受像化疗或者是放疗或者是靶向免疫这种全身治疗。
3: 放化疗很痛苦，
2: 当时就其实跟老婆说，要不你就咱俩就掰了吧。
0: 但是他的答案呢，他的回答呢，
2: 他会说你不要再说这种话给我听，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和选择，我只知道我现在要陪着你，你是最需要我的时候。
0: 所以整个3年治疗的过程，他的女朋友都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2: 是的，其实我们在治疗过程中，我记得有2个比较难的时候吧。一个是病理刚出来，我知道我是晚期，当时就不太想治了吧，就觉得既然结果都一样，那我干嘛要遭这么多罪。那天是我好多朋友来看我，然后大家安慰完我之后就走了，就剩我老婆一个人陪着我身边，然后我说你也跟着他们一起走吧，就是不要在我身边待着了。她那个时候就突然哭了，然后她就抱着我说，其实你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很开心很甜蜜，但是当我知道我真的有可能要失去你的时候，我才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以后不用再给我说这种话了，
0: 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2: 对，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我后面开始了我的全身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因为他本科是学医的，他跟我说的话是我问了我的老师同学，他们说你很年轻，你的治疗效果会比别人好很多的，只要你把这个最难的时候扛过去，那么你的治疗就是成功的。然而我不知道的是，其实他的老师和同学跟他说的话全部都是他这么年轻得这个病恶性程度是很高的，他大概率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走掉，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负面的话，只告诉我把现在的治疗撑过去，那么你就一定会好，一定会好起来，我们以后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0: 我相信他的身边的朋友同学也是为了关心他，也是为了他的未来去考虑，但是他忽略了所有的这一切，然后

0: 给他传递的都是好的消息，都是正面的消息。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医疗的事交给医生，但是精神上在心理上给你最大抚慰的就是这个女孩，对你不离不弃的女孩。
1: 是的，
0: 就是你现在的妻子。
1: 是的，
0: 真好，
2: 好难得啊。
0: 为了你们的这趟旅行，我们继续努力好不好？
1: 好的。
0: 选择那个生肖，龙蛇马羊十一，选哪个？
1: 我女儿属蛇，要不我就选蛇吧。
0: 蛇，请准备。蛇是八号门，嘿，不错。
2: 接下来就只有九十、十一、十二。
0: 女儿确实给你带来好运了，请按响门铃。
2: 我们不用上场了，快点再玩吧。

0: 李宗盛的。
1: 唱。
2: 曾经自己。
0: 哎，就是这个。
2: 我是
0: 真的爱你。
2: 我是真的爱你。
3: 对了。
4: 确定吗？
2: 确定，
5: 我是真的爱你。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石头。故事讲到现在，突然听到这首歌，感觉是恰逢其时。
1: 真爱无敌嘛，那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0: 对，真爱可以克服一切的困难。感谢石头为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9000元。
0: 我估计好多观众都要问说，小宁你都快急死我了，你赶紧问问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3: 其实也挺神奇的，真的是爱能战胜一切吧。之前说那个值不是超过10000多倍吗？但只用了一次治疗就从10几万降到了90。哇、哦，
0: 降那么多。
3: 对，
0: 你这个治疗的方式就是手术加靶向药加化疗
3: 加免疫药。
0: 免疫药，
3: 对，所有人都很吃惊，我的医生都很吃惊。
0: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是吧？
3: 对，很少见。只是90的时候我去找医生了，啊，医生说是那我们不行，再做一次介入手术吧，把一些药物灌到你的那个肝脏上，然后你再去测一下这个值，看它到底是不是因为这段时间没有用药它又涨了。然后我就又去测了一下，一看从90降到了10。哦，我说我没有用药也在往下降嘛。然后那医生说你把以前的那个药物再用上，结果在一周之后我们10几万的数值降到了正常，降到了4。哇，
4: 果然爱能战胜一切。
0: 医生怎么认为啊？这是发生了什么？
3: 医生也说不清楚。医生说我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这么年轻生
0: 病。药是常规的药？
3: 对，药是常规的药，最
0: 常规的药。不是什么灵丹妙药？
3: 是的。
0: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灵丹妙药，那可能就是你妻子给你他给你开的药。
3: 是的，就是从那个维持正常到现在已经3年了，我这3年来一直都正常。
0: 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很多时候爱都在创造奇迹，我们有时候只是会忽略它而已。我们会觉得说，哦，可能是我们的毅力，也可能

0: 是药物，可能是手术，当然这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一定发挥极强的作用，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爱，没有妻子的爱，没有家人的爱，他不会挺到这一天。我们认识一下女主角吧，好吗？
1: 嘿，小宁老师呀，
0: 好美啊，
2: 好漂亮。
0: 当这个诊断结果出来的时候，你犹豫过吗？
1: 没有没有，当时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想着他现在很需要我，我要陪着他，因为他值得，因为他值得，他值得。哇，
0: 哎呀，你对他真的很重要，你才是人间值得。
3: 是的，
0: 你才是他坚强的活在世上并且对未来抱以希望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
1: 谢谢。
0: 跟爱人有什么想说的？
3: 这个世界上在别人看来我和你只是平凡的一对，但是只有我们两个知道我们是彼此最重要的人。我以为结婚那天就是我最幸福的一天，因为我一直在期盼着这一天，但是没有想到后来的每一天都比那天要更幸福。
1: 好浪漫。小猪，那个西安下雨了，你回来的时候拿把伞。
0: 好浪漫啊。
4: 这算是很平淡的一句话，就是满满的爱意和关心。
0: 我也听到了很多的好消息，就是他康复以后他们两个人再也不能等了，就赶紧造了个小孩出来。
3: 其实康复了有快两年，因为我小孩是今年5月份才出生的。
0: 儿子还是女儿？
3: 女儿。
0: 你在和病魔做斗争的时候敢想吗？有一天你居然会有一个那么可爱的宝贝，敢想这种未来吗？
3: 不敢想。
0: 没想过。
3: 对，
0: 劫后余生更懂得健康、生命和爱的重要，未来他们会更加珍惜彼此，因为他是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未来他们两个人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吗？好好的在一起吧，祝福你们，继续前进吧，因为你的求助还没有用呢。
3: 那我就继续前进吧，老婆，
1: 加油吧。
0: 接下来你会选择哪个生肖呢？龙、马、羊、十一，
3: 选一个龙吧。
0: 龙，龙就他了。龙，请准备。啊！你还好吗？
3: 还好，
0: 可以吗？
3: 这点小问题对我来说已经不算问题了。
4: 他真是大风大浪见过了，这
0: 对于一个曾经差点被清零的男人，什么都不算事儿。十二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答对了是39000，答错了全部清零，好吧？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出来，
2: 唱不出来，
0: 完全没听过。
1: 是的。
0: 好，那就直接求助。
3: 果然是屎。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听一听，
0: 原因重现。
1: 对，
0: 那你认真听这首歌，来。

0: 压根儿没听出来是什么歌。
1: 哇，这个好难啊，这个。
2: 耳熟吗？听过吗？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2: 可能结婚时间太短了。
3: 哦，相爱到永远，
4: 相爱到是这个方向，
1: 是这个
4: 应该是
1: 一点思绪都没有。这十二，
2: 一强，你的答案是
0: I can't， 我不知道。
2: 那很抱歉，
0: 真不知道，
2: 挑战失败。请揭晓正确答案。歌名也是一种表白。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啊，
0: 真好听。这是电视剧
1: 《金婚》的主题歌，
0: 很经典的一部电视剧《金婚》。然后你唱着唱着，他就有答案了。歌名叫什么？
1: 这一生还是你最好。哎，
0: 这不就是你想对你媳妇儿说的话吗？这一生还是你最好。谢谢谢谢许鹤斌的演唱，
1: 谢谢谢谢谢谢，
0: 记住这首歌了啊。谢谢。嗯，这也是爱人之间最深情的表白，尤其是经过大风大浪之后，你不经过这些事情，你不知道你对彼此的爱有多深。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39000啊，哎呀，全部清零。两三年前你也经历了一次清零，从头出发，我相信你们的未来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美好的。
2: 谢谢，
0: 加油。
2: 谢谢。
0: 但是要把这份家的礼物送给你，
2: 谢谢。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爱需要勇气，爱也能让勇气生长，这份勇气我们牢牢接住了。来吧，十和十一我们还在，那我们就右心房出场，看看继续重新出发带给我们的力量会是什么样的。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即将带给我们的分享又会是怎样呢？他是四号。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4: 哈喽，小尼哥，
0: 欢迎文梦，
4: 太帅
0: 了，又见面了，
4: 又见面了。
0: 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4: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顾文梦，来自四川成都。
0: 欢迎顾文梦，他是中国唱将美声唱法的全国三强。文梦，祝贺你成为中国唱将。
4: 作为中国人，我要演好中国故事，要唱好中国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3: 谢谢。
0: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4: 平时除了唱歌以外吧，最大的爱好就是吃。嗯，我想跟我老公去全国各地，然后发现美食。
0: 这场美食之旅的梦想基金你能不能拿到手就要看你的努力了。最后三下门是马羊十一九十十一，
4: 选马吧，马到成功。
0: 确定吗？
4: 对，
0: 马请准备。马是九还是十？九号门还可以，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加油
0: 加油
4: 加油。

0: 唱。
1: 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我爱着我的罗密欧，幸福的每一天，快乐的每一个，哦，爱不分开。
0: 用美声唱。
2: 我哦。

0: 物皆可美声。好嘞，但我现在有点怀疑你能不能把这个歌名说对。
1: 我想想啊，
0: 歌名叫什么？
2: 罗密欧与祝英台。
1: 不是罗密欧与祝英台，就是梁山伯与朱丽叶。
2: 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0: 谁跟谁到底？
1: 我想想啊，我想想，应该是梁山伯与朱丽叶。
0: 梁山伯与朱丽叶，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
3: 大吉，
0: 对吗？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2: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歌手聂诗。
0: 谢谢两位，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2: 好的，谢谢，继续加油。
0: 加油，加油，
3: 加油！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她特像个东北姑娘啊，整个人的状态，她那个口音，
4: 那必须的，
5: 那必须的。
0: 但其实是四川女孩，嗯，老公是正经的东北人，
4: 东北人，锦州的老太太上炕，锦州。
0: 你和浩然你是怎么在一起的？
4: 我觉得还是因为歌剧吧，我们俩、就是、
0: 共同的爱好。
4: 对，因为之前一直在意大利留学，那个时候因为意大利是歌剧起源之地嘛，
0: 是
4: 我们俩之间的城市其实隔了有1个小时的火车的距离、谈起这个认识其实很有缘分。当时我特别想去他的那个城市的歌剧院看一场歌剧演出，他有一个员工票，然后我自己当时是没买到，他就把他的票给了我，然后他就那么大冬天的穿了一个大棉袄子，就在那个歌剧院
0: 外面
4: 门口等着我们。
0: 你听得安心吗？
4: 我请他吃顿饭。我是成都人，那个餐厅就叫成都。所以这个缘分就很神奇。
0: 在成都餐厅里，一个成都姑娘和一个锦州小伙子，
4: 是的，
0: 结下了一生的情缘。嗯，你们后来去过那个餐厅？
4: 对，我们后来经常去，还跟那个老板说，哎呀，老板笑不笑脸，我们就在这儿的，真得道理。
0: 这个餐厅成就了你们的一段姻缘。
4: 对，是的。
0: 在国外的时候，他苦练厨艺呀。
4: 啊，是，我是四川人，特别爱吃辣。他当时是有一个室友，也是湖南的，他正好学了一手湘菜，比如说什么辣椒炒肉，然后当

0: 是戴着那个游泳眼镜儿，
1: 戴着游泳眼镜做饭，
0: 画自己崩的那个脸，
1: 可真有创意。
0: 我也想不甘示弱，我说你是东北人，行，我给你露一手。其实我不会，
1: 你做的
0: 干，我当时是在网上搜炖豆角，哎，行，
2: 那玩意儿不好整啊。
0: 当时是这样的，我说，哎，我就按照这个食谱做吧，好像是这么做的，哦，我就这样做，像那个化学博士加这种料，咚，制造出了一盘绿油油的炖豆角。然后他不想驳我面子，说，哎，太好吃了，我要全吃掉。我说，真的吗？真的好吃？太好吃，真的，你手艺太棒了。好，吃完之后，哎，这个国外的豆角是不是一样挺脆？嗯，哦，我说那是应该是这样的，之后就开始发高烧，上吐下泻，让我吓死了。我当时就，哎，赶紧给他找药吧。
1: 你差点亲手扼杀了他，太吓人了你。但是他还是活下来了，坚强的走到了你们现在这一步。
0: 是的，
1: 特别好。我们一会儿来认识一下他，再开一扇门好吗？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羊和十一，最后两扇门了。
0: 羊，
1: 羊，毫无疑问就选羊。
0: 是的。
1: 羊。请准备，十号门，10000元，来吧，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加油。

0: 太熟了，这个。
1: 妈呀，这撞枪口上了，朋友们。
2: 他肯定会。
1: 歌名叫什么？
0: 爱情是一只自由的小鸟，选自比才的歌剧《卡门》。
3: 哦，这纯撞枪口。
1: 整场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唯一一首歌剧的选段就是那只羊，真的是羊入你口
0: 梦口。
1: 爱情是一只自由的小鸟，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十号门10000元拿到手了。

0: 欢迎李楠，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女中音李楠。
0: 这是卡门的一段咏叹调。
1: 对，是的，卡门真的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性。当时的情景就是广场上很多人，然后卡门出场之后，所有的目光都在她身上。她唱了这一首特别有名的《爱情像一只自由的鸟儿》，
0: 这就是属于卡门的定场诗。
1: 是的，
0: 大家都听过，但是不见得大家都有机会去了解。我觉得也借我们的舞台，让大家对于世界顶级歌剧有更多的了解。
1: 是的，
0: 也希望我们和各位歌手、各位观众的心能紧紧地锁在一起。那锁在一起靠什么锁呢？当然是要用我们的陆克 AI 智能锁，我们把这个锁送给你。
1: 谢谢
0: 我们要特别感谢陆克 AI 智能锁给我们提供的这份礼物，感谢陆克。

0: 乐科技提供的陆客 AI 智能锁，懂安全更懂你，让家的爱时刻在线，祝你生活开门大吉。谢谢李楠，
1: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说一说你们比赛的经历吧，就是一个人参加比赛跟夫妻两个人一起去参加比赛，那个心情应该是不一样。

0: 那个时候他可能想找一点话题跟我聊聊吧，就突然给我发一个消息说，你知道这个报名表是怎么填的吗？那我现在嗯，你在意大利这么多年竟然不知道报名表是怎么填，就帮他整理了这个资料。后来他就进了一步，他就说你家离这个参赛地儿特近，要不然我能不能到你家借宿一宿啊？那个时候我家是两室，他呢就住那个客厅，当时我有一个气垫床，那气垫床我们俩吹吹吹吹使劲吹，把肺活量都吹爆了，然后终于吹起来了。
1: 不愧得是学美术，我们普通人
0: 肺活量。第二天他在地上，因为体重太上厌，
1: 好不容易把这个气垫床给吹起来了，结果第二天一看，这个床已经被他男朋友睡扁了。
0: 就是这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小插曲。然后这个比赛呢，我拿了第一，他没进决赛。
1: 你看看，
0: 但是他特别为我开心，
1: 就是因为那天晚上他没睡好。
0: 然后后来就是聊到这个，他说我希望就是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勇气，让我更加努力去把自己的这个专业做好，然后一步一步脚印的向你学习。我就觉得这个男孩特别靠谱，
1: 所以他输了比赛赢了爱情。
0: 是的。
1: 我们来认识一下浩然好不好？
0: 好。
1: 怎么突然发出一阵爆笑？
2: 我笑气垫床是。
1: 有什么话对你老婆说吗？
2: 老婆，放轻松，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放心大胆的去做自己，我永远爱你。哎呦。
1: 两个人呢，真的一路走来，一路给彼此鼓励，一路携手，这个手在一起拉着，从来没有撒开。从全国的各站的比赛，一直走到了全国30强，然后一直拉着手进入了全国10强，手还是没有撒开。夫妻双双是中国唱将美声唱法的全国5强选手。哇，全国就5个人有一对是夫妻。
3: 他们家有俩。
1: 浩然，给你老婆加加油吧，也给你自己加加油。
2: 今夜无人入睡的最后一句，我将会赢，送给文梦，也送给其他的嘉宾。无论在生活中，在事业上，身体各方面都要赢。
1: 好，

0: 好。好嘞，最后一扇门了，然后你手中还有一次求助的法宝。
1: 好的，
0: 来吧，为顾文梦加油，最后一扇门冲吧。十一号门冰封已久，请就位。2万元，答对了就是3万5，答错了全都没有了。来吧，请按响门铃。

0: 我知道了，周深的。
1: 这么熟的旋律，我天哪！我想想，
2: 你可以直接求助。
1: 好。
2: 原因重现和关键字提醒。
1: 原因重现吗？
2: 原因重现可以，没问题。那你要认真听，仔细听，好吧？

0: 忘忧草。
1: 忘忧草不可能。
2: 忘忧草，这是你的答案。
0: 我相信我的第一直觉，忘忧草。
3: 就叫忘忧草，是吗？确定吗？
0: 就忘忧草吧。
2: 想不到别的名字。
4: 四个字绝对。
2: 如果你没有别的答案，那我们就用忘忧草来试试看。
0: 好。
2: 想到别的，你随时阻止我，一起期待。开。
0: 忘忧草，别哭泣吧。
1: 忘忧草，别哭泣。
0: 想不出来了，就这个吧。
2: 开门。
0: 大。
2: 起。
0: 差一点。
2: 这首歌名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谢谢晨曦的演唱，正确答案是
1: 花开忘忧。对啊，是花开忘忧。
0: 这首歌是2023年的春晚周深，哇，在春晚的舞台上和李光复、孙桂田两位老师一起演绎的一首歌，讲的就是一种相伴到老的爱情。谢谢晨曦。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2: 开门大吉，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5000元全部清零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顾文梦，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门大吉，
0: 也希望今天上场的、没上场的每一对小夫妻、小情侣都能够用心地经营好自己的爱情，携手长长久久地走下去。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们，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梦想的门就在。谢谢文梦，
1: 谢谢。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七夕快乐！

0: 今夜是七夕夜，
1: 惊喜啦！
2: 我爱你，
0: 我爱你，
3: 我爱你。
4: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5: 你们俩就要这么在。
6: 奔赴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7: 这个是加倍。
8: 生活愿多多陪伴。
9: 以端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10: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6: 双向奔赴的爱意，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11: 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12: 水中贵族百岁山
11: 七夕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6: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

0: 好友，为幸福增鲜。
1: 七夕佳节，传递浪漫心意。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每一滴都是我爱你。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0: 利大派送，良缘好礼等你来，瞧一瞧，看一看啊！本次奖品十分神秘，不过要完成我的专属任务。好，就是你们了。我们这个剧本游啊，叫做七夕寻桥记。本仙女阿巧受魁星点化，在此做守桥人，五座桥找到线索点亮他们即可通关。
1: 这个任务你们都听懂了吗？
2: 找五座桥，
3: 可到哪儿去找五座桥啊？
4: 这有缘人又会是谁呢？
3: 我们又从哪儿开始呢？

0: 巧笑倩兮连心桥。
1: 哦，原来笑容就是连接人跟人之间的桥梁。

0: 我家附近的这棵古樟树，它是我青春岁月里无可替代的树洞。
1: 十年前，我就是在这棵树下和一个男生许下了一生的约定。
2: 现在是2016年的夏天，
3: 我和419班的钟喜明同学在一起了。
1: 希望，我们2026年可以结婚吧。
0: 他当时提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每年来这棵古树下拍照记录，一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1: 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但是也很配合我做这样的。

0: 2025年的6月9日，我们真的实现了这样的约定。
1: 今天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2: 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你好好期待一下吧。

0: 刚刚从这里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的不只是你，还有古树爷爷。我觉得他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一路看着我们走过来。
1: 今天我特别的激动高兴，在古树的见证下完成了我们的十年之约。我想对你说的就是古砖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0: 我希望等到80岁的时候，我们两个还能来这棵树下，你再跟我告白一次好吗？
1: 必须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轮。今天七夕呢，我的这只爱情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差事，当一回七夕的信使。他带着请柬出发，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带回了什么样的故事。

0: 谢，很开心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我相信爱情鸟还会继续飞，它会飞出今晚的夜色，飞向更远的地方，飞到每一个期待爱、相信爱的人的心里。谢谢。
1: 下一站，你们去找一个书生，他可能在晒书，也可能晒的不是书。去吧，用心看，用心听，
2: 乔在等你们。
3: 分开行动，才能更快完成寻乔任务哦。
4: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等一下。
5: 小心点，别踩着我的书了。
6: 这就是传说中的七夕晒书。
4: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似。你再看这句诗中，它不写等待，不写离别，只写一个愿字，未来。
6: 愿字一写出来，这心就交出去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着最真诚的祝福。
7: 愿字在纸上落笔即可，但是放在日子里，确实需要两个人双向奔赴。
4: 这座两心相属之桥，用此印见证一场最真诚的我愿意即可，点亮它，让我来祝你们一程。
8: 订婚书。
9: 从前啊，婚书就是写在纸上，两姓联姻，一堂缔约。
1: 现在呢，其实婚书是写在日子里头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
10: 但有几个字从来就没有变过，
1: 就是那句我愿意。
11: 白喜图还差一个，快帮我找找印章。
12: 别找了，还有一张在这儿呢。
6: 对呀，我们来补上这最后一喜，祝你们白喜圆满。
12: 谢，赶快盖上。
11: 谢谢你们的见证。
6: 爱如570，珍贵、浪漫、纯粹。
7: 七夕是中国人的浪漫，百岁山570是水中贵族的浪漫。
6: 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同频共振。
13: 一句我愿意，说出口只要一秒钟。
6: 放进日子里啊，却要一辈子。

且越蹙气越色神，相思满端一

0: 在我们丽水，每到七夕，在木果廊桥上与爱人相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不是来约会的，我是在等一对恩爱的夫妻，我的爸妈。论造桥，我爸是我的师傅，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教了我很多造桥的道理。论恋爱，他也是我的师傅，造桥跟爱情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我爸一辈子都在和廊桥打交道，前后新建修复起了有26座木拱廊桥，在这些所有的桥里面，蜈蚣桥与我们家可以说是一座意义非凡的桥，它是当时村子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见证了我爸妈相爱相守的地方。
1: 一二，
0: 台风后，我爸拿出家中仅有的积蓄，在村民的资源捐款和地方政府的带动下，亲自作为主墨带队动工修建廊桥。
1: 在我们这个主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定它的一个木料的整个的定位位置，我们以点为准，以线为标准的一个取材。
0: 外人总说是我爸一人扛起了修桥的重担，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妈始终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托举着他所有的理想。他白天裁缝赚钱，晚上带娃顾家，辛苦挣来的钱都拿去支持修桥。正是这样，我爸才能毫无顾忌地往前冲。桥修好后，我爸站在桥头说，这座桥能站起来有一半是我妈的功劳。修桥的难不在技术，而是风雨同舟的决心。我爸常说，木拱桥能屹立百年，靠的是扎实的根基，那三节苗就是桥之骨，是担当，而五节苗就是桥之肉，是陪伴，他们彼此互补，缺了谁都不行。
1: 吃饭了，全部弄过来没有？咱们留米子有了，咱给有许个呗。
2: 吃饭了。
0: 这就像我爸性子急，做事有脾气，我妈话不多，凡事落在行动上，他们俩搭在一块儿，日子就很安稳。
2: 平时带我去旅游，到处走都是他带着我，这点我比较开心，就觉得应该是嫁对了。
0: 22年，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我，决定回到家乡，开始跟着我爸传承木拱桥营造技艺。他教我造桥的原理，我帮他把结构算得更准。
1: 转过来，
0: 你要转过来是吧？
1: 对，这样子的整个雏形出来了嘛。
0: 我爸没教过我怎么谈恋爱，但他和妈妈让我明白，爱是平淡日子里那些无声的陪伴。我爸一辈子守护着这些木拱桥，而我妈一辈子守护着他。这就是父亲教会我的道理，造桥如此，爱情亦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好
2: 消息，
1: 好
2: 消息，
3: 我们参加七夕晚会了，
4: 看一下我们的邀请卡，
5: 我们出发，
6: 现在要到了，还有20分钟。
7: 最后要上台了，
8: 加油！
9: 谢谢。
10: 上台了，
11: 谢谢。

0: 永远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爱。
1: 我们应该在一起，也必须在一起。
2: 未来的梦想有我陪你实现，
3: 平平淡淡就是最大的满足。
4: 烛光灿烂，两只手轻轻挽，流浪的我。

大家好，我是王博。刚才这首歌呢，是我根据万千网友一字一句的动人的婚礼誓言所创作的。爱情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是你愿意为我停下脚步，我愿意向你全力靠近。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大家接喜了。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今晚的浪漫由百岁山5700陪伴。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1: 百岁山七夕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 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有人一心筑桥，便有人默默相守。非一匠人的坚守，离不开背后的托举。最深沉的情谊，从不在喧哗，而是在岁月朝夕。这就是我爸妈的爱情。说不出口的情话，用百岁山表达。

比瓜年农民生呢。

0: 正是我。
1: 我是第三座桥的守护人。
0: 想要得到线索啊，先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今夜是七夕夜，人人都在歌颂爱，那你觉得爱为何珍贵呀？
2: 爱应该就是历经沉淀，超越时间，尤显珍贵。
3: 就像从地下深处岩石裂隙中流淌出的矿泉水一样，百岁山570浪漫如水，真爱永恒。
0: 不错，那你听过这句吗？
4: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3: 确实啊，不管离开家乡多久，那一口乡音都很难
5: 忘，不会变。
0: 没错，一折戏一声腔，不管他唱到哪儿啊，只要有人还记得，他就没断。
5: 戏
6: 这边有戏啊。
3: 这是戏剧的名段《珍珠塔》。
5: 哎，我听老一辈人讲，当年有个唱贪黄的艺人去了基隆，就在码头上唱这出《珍珠塔》。台下有个阿婆哭了，原来他俩是同乡，戏文没变，乡音没变，隔着海也能认出来。
3: 所以说，文化就是一座无形的桥，你在这一头唱，我在那头马上就接上。
7: 这把扇子赠予你们。替我们把故事传下去。
8: 这扇子是文脉，
5: 这戏文是文脉，
3: 同喜同悲，同根同源。
7: 在我们食堂，织女被称为七娘妈。每年七夕，许多人家都要糊彩亭，为16岁以下的孩子们向七娘妈祈福。而16岁的彩亭最为隆重，高3层，被称为满金亭。
9: 在台南，七娘妈被认为是幼儿的保护神，自孩童值年16岁会举办成人礼，俗称七娘妈生做16岁。
7: 从太爷爷那一辈起，我家就是胡廷匠，一代代传下来，眼角的形状，柱子上的对联，林林总总都有规矩。
9: 我今年是要做16岁成人礼的，七夕当天要从这座七娘妈亭下穿过，象征初结母宫，长大成人。要抢票了，
10: 可是我就不想做胡廷匠，
9: 我想去看演唱会。
11: 你坐这个亭。什么牛子？
12: 马上都成人了，还冒冒失失的。
10: 阿公，唔听唔听。
9: 阿妈，你不要碎碎念我了。
12: 去大树下，
11: 大树下挖田泥，
12: 要做女友了。
11: 去啊！
9: 哟。

0: 我后头就可以挖田，干嘛每年非要我跑到这里来挖？
1: 就没见过，别人家住16字的新娘妈亭。

0: 八仙过海，一座亭就是一台戏。
1: 唯独有个书生是生活中人，他手持雨伞，斜挎包裹，上京赶考，寓意从此成人，前程似锦。很久以前有两个兄弟，老家就在海的那一边。

0: 你太爷爷的哥哥要出海谋生，临走前在自家屋后的树下取了一捧土，
1: 这捧土跟着他走很远的路，在台南安家后，他把这捧土撒在田野里，还种下那棵榕树。
0: 从那以后，我们家胡彩婷做泥偶都从那棵大树下取泥土，
1: 所以我们家只要有孩子做16岁，必须做一个泥偶啊。这些泥土是老家带过来的，用它做出来的泥偶有根。
0: 这么多年，风吹日晒，这土翻了一轮又一轮，但土里头的根啊，从来就没有断过。
2: 学海的那一边，也有人跟我们过同样的七夕节。

0: 喂，
1: 你好，明天去面试，
0: 演唱会票抢到了，也太好了。
1: 感谢您的认可，可是明天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0: 但我明天要做16岁啦，这可比演唱会重要的多。总之你们去就好啦。

0: 保庇今年，
1: 保庇外孙啊，
0: 平安大。

0: 月色不分地点，思念不分远近，一片月色映照两地相思。
1: 我在这边翘首以盼，你在那边满心期待，同根同源终会再度重逢。

0: 好巧，是你们。
1: 三座桥了，比我想象的快。
2: 请先生指点。
0: 来，七夕夜，十六熟，你们要找的第四座桥，就与它有关。
3: 跟石榴有关？石榴桥？
4: 石榴？石榴？石头留得住，桥
3: 才留得久。
2: 我来过这儿很多次，我还真的知道有一座桥跟石榴树有着很大的渊源。
0: 去看看，不过还需要写两封信，方能真正点亮它。
3: 那这信写给谁呢？
0: 写给当你站在桥上，心里想。

0: 这还真有一棵石榴树啊。你看这石榴树虽然说比较纤细，但是生命力应该非常顽强。你看它的根是从桥缝里面长出来的，靠着这股顽强的生命力结出了一树的石榴果，好像是那些为国守了一辈子的人，根扎在苦处，花开在明处。确实， 就像那些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坚守的人们一样。而他们的爱人呢，就在他们的身后递上一杯茶，关上一盏灯，说出一句"我等你"。你守着你的岗位守了一辈子，纸上的誓言都化作不朽的心意，无论对挚爱还是对家国。
1: 这封信写给每一个不生不响的人，流沙易逝，只受千年，岁月千重，所守始终如一。2026年7月8日，文德院士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感谢我老伴对我的支持。行了行了，不要。我长期在外地工作，家里的所有事都压到老伴身上，我非常感谢我老伴，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3: 我这有0钱，4毛给你，差不多多少？这个新鲜，以前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去买，人家都是夫妻两个有说有笑的，很羡慕人家。昨天嘛，就陪着我去买个菜，心情也好，买的菜也高兴，很幸福。你牵着我，我牵你不是一样吗？<笑>我长期由于工作需要，两个人
2: 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一有空，我想主动的分担家务。可不可以偷点懒，吃的时候把皮揪出来就行了。
3: 把掉，把掉。
2: 哦，还要把掉啊？
3: 嗯，
2: 怪讲究的嘛。我这个人呢，吃不那么重要，所以越简单越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上班，我都经常没有菜，就是咸菜。
3: 我跟你喜欢吃这个菜，多吃点。这是我的最爱了。凡你喜欢吃的菜，我都记在心里了。
2: 说话算数啊，就靠你了。
3: 过程还比较复杂，把这张照片变成拥抱的照片。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这个AI技术能把这个一个静止的照片，能给它变成动起来，几乎没有过这种事情，补充了我们长期的遗憾，挺高兴，挺喜欢。前几十年，咱们主要都是以书信的方式沟通，也没有闲时间
2: 到那风景去看一看呢，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提笔写下这封信，我们携手走过65年，回望来路，最难得的便是你始终如一陪伴与支持。这一回，这什么亲爱的呀，什么什么东西了，以前从来没有，他忙工作，我就把家
3: 尽量搞好吧。我这一生大半时间都是扑在雷达上，常年在外奔波，甚至多次在是非中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虽然你没有怨言，可是我心里清楚，没有你这份深沉的理解与包容，就没有我今天的 成就。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劳。说尽管现在我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可以。说 所以我还应该继续发挥余热，雷达技术的进步贡献我的力量。如今我们都已耄耋之年，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感谢都化作柴米油盐的陪伴。谢谢你，我亲爱的老伴儿。

0: 写的是红豆生南国，你呢？
1: 嗨，哎，你们回来了，四座桥都点亮了，真是太好了。
2: 可是还差一座桥呢。嗯，
1: 你们知道吗？七夕最早是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的节日，所以最后这一座桥它不在这里，它在与天很近的地方。
3: 天河之上，可有仙宫？牛郎织女何时相逢？

0: 你知道吗？造火箭的人也会在七夕给爱人写小纸条。那些默默坚守的人，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在家里等待他们的亲人。
1: 他们把爱融进零件，装进舱体，送向太空。
0: 那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一颗用钢铁写就，寄给宇宙的情书。每一颗飞向太空的星星，都是一朵开在人间的勇敢的花。 这座桥，我们一起点亮。
2: 第五座桥亮了，
3: 从人间到苍穹。

0: 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1: 水中贵族百岁山
0: 七夕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2: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不用翻译的我爱你。
7: 今年七夕，我们从网络征集到了19万条语音来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当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你将会听到

0: 无论是小家的执手同行，还是这片山河的朝暮与共，
1: 每一分每一秒的坚守都是一场伟大的奔赴，
2: 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每一个人。
3: 今年七夕，祝大家都能够遇到这样一份心照不宣的双向喜欢，
4: 双向奔赴的爱意，是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5: 每一次久别后的重逢，都是跨越时光最浪漫的事情。
6: 只要心中惦念彼此，重逢必定满心欢喜。
7: 愿大家都能遇见那个愿意与你共守承诺、共赴余生的人。
8: 比起心动啊，更重要的就是行动，
9: 不管南北东西，都要朝着对方去坚定奔赴。
10: 我觉得双向奔赴就是最好的你，遇上了刚好的他。
11: 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5: 岁岁安然，朝夕相伴。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当山野的野与藏时间的厚恰到好处，温收折耳根露酒。

0: 生活万象之爱的选择。
1: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走走走走走起来！
2: 万里，塞北的雪。
1: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的？你到底喜欢我的哪里？你是否把我当作唯一？
3: 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
2: 是啊，我也觉得你挺好。
1: 是吧？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你什么时候喜欢我呢？你到底喜欢我的哪里？你是否把我当作唯一？
2: 不在呢。我跟大家说个事儿。
3: 不听。
2: 你看这咋还有不听的呢？听了可有意思了。我们办公室禁止员工谈恋爱，就我们老板啊，变态到什么程度呢？公司聚餐吃火锅，不让点鸳鸯锅。夫妻肺片你就更别想，就你这男员工，你吃一口老婆饼，当场开除。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和我女朋友佳楠偷摸地下处三年，我厉不厉害？今天啊，买个戒指，准备求婚。哎，人家还送我件衬衫，恰巧老板今天还过生日，衬衫送老板，戒指送女友，一举两得，都不浪费，下班直接去约会。
3: 你家有什么事儿啊？
2: 佳楠呢？
3: 嗯，
2: 咱俩在一起三周年了吧？
3: 嗯，
2: 下班别走，我订了个大饭店。
3: 不会还是那家大玲子家常菜吧？
2: 还能总去他们家呀？
3: 就是。
2: 今天最后一次。哎呀，指甲图挺好看呢。
3: 刚涂的。
2: 我就说你适合黑色嘛。
4: 干啥的？
2: 小词儿。

0: 说多少次了？工作期间涂黑指甲咋的？就那么喜欢黑指甲？黑色就那么好看呢？啊？你看你涂的，就像个黑寡妇，不爱说你。你看人家老板，同样是黑指甲，就像一只美丽的黑天鹅。
1: 叫我仙女就行。
2: 想走慢走。
0: 想走慢走啊！你等我一会儿啊，一会儿咱俩一起去饭店。
2: 好啊，一会儿见。

0: 在世界上最美丽永远不会变老的江总。Happy birthday 江总。
1: 还有事没？没事赶紧出去吧。
2: 老板，生日快乐。
1: 这是啥呀？
2: 衬衫。
1: 小李呀，咱公司就是做衬衫的，你还送我衬衫？
2: 老板，这件衬衫不一样，这是我用四件 L 号衬衫硬给你改成了一件四个 XL 的。
1: 费心了啊。
2: 不费心，老板，你打开看看，如果小的话我再改大。
1: 现在请你去人事办理离职。
2: 不是，老板，你打开你看一下。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呢？
3: 小李知道人事，我带你啊。人事就在。
1: 找我有事儿啊？
3: 没事儿，没事儿。老板就是路过，过来看看您。老板，
1: 你是不是跟小李一样来给我送礼的？
3: 没有，我绝对来不是给你送礼的。
1: 瞎说，我都看见了。你那裤兜里鼓鼓囊囊装的啥？
3: 不是，这溜溜球，老板
1: 拿出来。
3: 不是，这真不是，这真不是老板。
1: 你跟我，你还有啥？
3: 老板，这真不是老板。
1: 哎呀，你滋吧，这是这。我过生日，你这么用心吗？
3: 不是，老板，你听我给你解释。
1: 啥也不用说了，为了得到我，你真是下血本了。
3: 这个呀，是送给我女朋友的。
1: 我答应你了吗？我呀，我答应你，答应你了吗？讨厌！
3: 哎呀，老板，不是你，听我。
1: 行，我答应你了。你下次啊，
3: 你
1: 千万你别送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就随便送花，玫瑰香。
3: 哎呀，老板，你。

0: 老板，讨厌你！
1: 不是老板，
0: 你在公司你就敢跟我壁咚，你真行，你这。我接个电话。喂，啊，我跟我对象在一起呢。啊，好，我现在就下来。嗯。
1: 谁呀？
0: 快递。
1: 你跟他说这个干啥呀？
0: 你不想让外人知道啊？没事儿，那我不说。你看你那样。
1: 不是老板，你能不能？
0: 你就在这儿等我啊，咱俩一会儿吃饭去。
1: 不是老板，你听我。
0: 大玲子家常菜，老好吃。啊！
1: 俩事儿，换饭店找戒指。
0: 何欢。
1: 吓我一跳！
2: 你干嘛呢？哎，我看老板都出去了，咱俩也走啊。
1: 这样，亲爱的，暂时可能走不了了，你先去王老六饺子馆等我。
2: 王老六，这怎么还换饭店了呢？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一个惊喜吗？是什么呀？
1: 没惊喜。
2: 没惊？哎呀，你就告诉我吧，你快点，我都等不及了。
1: 真没惊喜，真没惊喜。
2: 何欢，我生气了。
1: 哎呀，江南。江南，有惊喜，咱俩在一起你说三年了吧，
2: 嗯，
1: 我爱你如初，你把这拿着。
2: 何欢，你有病吧，咱俩处三年你就送我一件衬衫啊，再一个就这号我能穿吗？

0: 你感受一下我的呼吸，你让我 very happy， 你啥时候进来的？
1: 刚进来。
0: 我天哪！
1: 那个老板呢、啊、你今天不是过生日吗、啊、我呀来给你送个礼物，刚刚让小何比划比划大小。
2: 对对对对，
0: 这得有十叉 L 吧。
3: 谢谢你帮我叠起来吧。哎，
1: 好嘞、
2: 这个、
1: 好嘞。
2: 小陈送的也多好，老板，这小陈真的工作好，这送礼物也用心，这是
0: 没有你用心。
2: 不是，你咋还给带上了呢？
0: I like，
2: 跟你 like like 你不合适啊，
0: 这还不合适，这多合适啊！
2: 不是老板，你这样，我换一个，我明天给你换一个行吗？
0: 干啥呢？当着外人面你就磨磨嗖嗖的，就不能等回家的？
3: 哎，就你送的那个玩意儿啊，但凡早来五分钟，可能都被开除了啊。不过没关系，我心情好。
1: 心情好，老板，嗯、什么事儿心情这么好啊？
0: 我跟你说，哎、
1: 我往哪走啊？老板好不容易心情好，那上回说提拔我做经理的事儿，我今天再给他拱一拱，那不就成了吗？老板啊，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0: 这都被你发现了。
1: 你跟我说这人是哪儿的呀？
0: 咱公司的。
1: 咱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
2: 哎，对呀，老板呢？啊，咱们公司不是不让谈恋爱吗？这规定是你定的呀。
1: 对呀，
0: 我规定的是员工跟员工不能谈恋爱，我没规定员工跟老板不能谈恋爱呀。
1: 不是，那你这规定就有点只许州官放火，
2: 你不许百姓点灯啊。
1: 对呀，
0: 行，听你的，这条规定就此作废。
1: 太好了，
2: 不能作废。
0: 你有病啊。
2: 不是，我是
1: 你先别说话，老板、啊、我跟你说实话吧、啊、我在咱公司也处了个对象。
0: 妈呀，还有意外收获呢。你处多长时间了？
1: 我处三年了。你呢？
0: 从我这论呢，刚一天都不到，但他啥劲喜欢我的不得而知。哎
1: 呀，我跟你说，找对象啊就得找个喜欢自己的。
0: 说的太对了、啊、我本来合计呀、啊、结婚找你当伴娘，但你肯定接我前头了。
1: 我接你前头啥呀？我这接处三年不定咋回事呢。
0: 那你正好等等我，咱俩一起结。
1: 太好了，省钱不说还热闹。
2: 行了，你俩就这么定了也不问问新郎同不同意啊？
4: 不同意，腿打折。
0: 这干啥呢？
2: 提前适应生活。
1: 哎呀，你上那边
2: 你俩能不能不聊了？这是在
0: 陈儿啊，咱定了，咱俩一起结，
1: 一起结、啊。老板，你对象到底谁呀？
0: 我对象啊。
2: 对、
0: 嗯，
2: 哎，在，这大蚊子。老板，看着没？有蚊子，走走走，赶紧出去，这屋蚊子太多。
1: 大冬天的哪有蚊子呀？你上那边去。老板，
2: 真有。
1: 你跟我说，你跟我说，啊、你快点告诉我，你对象到底谁？
0: 我不说了啊，我怕我对象不好意思。
1: 啊、你这整的，
0: 那你对象是？
1: 我对象是
2: 蟑螂。
0: 哎呦我天，老爷，
2: 大蟑螂！老板叫人走，这屋有蟑螂，要不走公司都得废，赶紧走走走，这样我背你俩走走走走上。
0: 何欢呐、啊，你在这忙到啥呢？
2: 不是，沙发后面真有，你俩过来。
1: 我跟老板在这唠会儿嗑，你看这家给你嘚瑟的。
2: 快点来看，
0: 别这么跟他说话，说不定以后还得叫姐夫呢。
2: 这么大一只，
1: 叫啥姐夫呀？我比你小，
0: 你叫我姐也行。
1: 姐，这是我对象何欢。是不是特别意外？你干啥呀？快起来，快起来，别在这找蟑螂了。你赶紧起来吧，老板都答应咱处对象了，你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呀？老板、啊、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啊真得特别感谢你。我俩呀都处三年了，一直都不敢公开呀，尤其是上下班那都不敢一起走，那大冬天的我开车他骑摩托车，那家到家给俩耳朵冻通红。

0: 这下好了，终于不用再瞒着了。哎呀，真高兴。哎，你也跟老板说两句，你去感谢感谢老板。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说。
1: 老板呢？我说实话吧，我。
2: 恭喜恭喜恭喜，3周年是吧？
0: 嗯。
2: 哎呀，真好。那个，你过来，我跟小陈说两句。啊，陈儿，那个首先先祝你3周年快乐啊！
0: 谢谢。
2: 你俩3周年，我也没准备啥。嗯、你这样。这个呢也是别人送我的衬衫，我穿不了、啊、你俩改吧改吧当被罩吧啊、哎、然后去吃个饭好好庆祝一下子
0: 呀、哎、你这里头怎么还有个戒指盒呢？是不是你对象送给你的呀？你就告诉我你对象是谁呗。
2: 小李。
0: 小李、啊，
2: 妈呀，人事啊，千万不能开除他。
3: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
4: 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0: 我就是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4: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0: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4: 为啥呀？
0: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
4: 哦，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0: 我不是怀疑你。
4: 那就好。
0: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4: 我不去。
0: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4: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0: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4: 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
5: 给你留门的。
4: 听见没有？多么蹊跷的留门！老板，你人呢？给谁留门呢？这是？是我。问心无愧的好贱呐。
5: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4: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5: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4: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5: 不是，郝建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4: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5: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4: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5: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4: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4: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0: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
4: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快快快快，我鞋，我这种，
0: 你快点躲窗帘里，
4: 快
0: 给你鞋。
4: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0: 给我进去。

0: 都换新的了，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不都让你搬走了吗？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这当年呢，太冲动。
2: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1: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
3: 我也害羞。
1: 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
4: 去，哎。哎呀，
1: 哎这，哎我去！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5: 哎呀，我的好贱！
1: 好，我贱，我好贱呢！
6: 我不是说你。
1: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吗？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6: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
7: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4: 别挂树杈上了，
7: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8: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7: 啥会呀？
8: 误会。
7: 配合一下。
8: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是四个人呢。
7: 四。
8: 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7: 高强，我给你升职加薪，
8: 这不是钱的事儿。
7: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8: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7: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多刺激他呀！
8: 哎，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7: 到底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脖、语个聊啥的。
1: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7: 人家就跟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8: 俄罗斯方块，这个味儿。
1: 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7: 我告诉你，小健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言蜜语给你甜的呀。小健，来走一个。
8: 不走。
7: 走一个，走走走走走起来、哦、
8: 我爱你。哎，塞北的雪。
7: 那个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么。
8: 完了，
7: 小健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
8: 哎，这是我媳妇儿打来的，我俩真闹不。
7: 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8: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7: 郝健，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8: 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1: 是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7: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1: 这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呀，
8: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1: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8: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吴邪。
1: 这，我走了。哎，
7: 老公，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小健呢？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8: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哎哎哎，
7: 干什么吧，
1: 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7: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什么？
1: 他是你大堂经理？嗯，
8: 怎么的？搞仕途的？
7: 好姐，你别在那装受害者啊！哎，你是？我是郝健的内人，贱内。郝健，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弟妹呀、啊。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1: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嘛。
8: 你俩现在都和好了，
1: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7: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来，弟妹，坐下消消气儿啊。郝健，快哄哄媳妇儿。
0: 行，郝健，你说吧。我听你怎么说。
8: 咱俩还有啥说？要离不
7: 离？
8: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栗子梨的那个橘子呀。
7: 真是橘子呀。哎呦，我真是被你的天真打败了。哎，
8: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
7: 是吴邪。
9: 我们俩在一起四年了，他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10: 哎，海燕，嗯，咱俩的事儿你跟阿姨说了吗？
9: 说了。
10: 那我现在这个条件状况你说了吗？
9: 没说。我琢磨着咱俩在一起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10: 行，听你的。
9: 哎，那你以后要是有钱了，你会不会抛弃我呀？
10: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有钱。开玩笑。来，准备迎接一个好消息。我前两天面试的那个工作下来通知了，让我下个月正式上班。哇！海燕，相信我，咱俩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11: 嗯。董丹丹。哎呀！找你俩有事儿。
10: 什么事儿，单身狗？
11: 能不能把侮辱我的字儿去了？
10: 什么事儿，狗？
12: 行了，
11: 是这样，你俩住我家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交过房租，知道为什么吗？
10: 不知道。
11: 因为咱俩是哥们儿，是兄弟，兄弟有难了，我能不帮一把吗？现在兄弟我有难了，想请你帮个忙。站！你俩啥意思啊？
10: 不是，我俩这个情况你也应该了解，我俩真没钱。
11: 我不借钱，
10: 坐，哥们儿，来，都是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
9: 对，
10: 借什么？
11: 我想借你媳妇儿。
10: 哎，过分了啊！
11: 我你就是听我把话说完。
10: 你说什么说？
9: 你听他把话说完。
10: 不是，我听你怎么还有点期待呢？
9: 想什么呢，小心眼儿，你说。
11: 哎，是这样，你们也知道我家呢特别有钱，但我不想不奋斗就过上你们特别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不想。但是呢，我爸一直催婚，说非要成家了去继承他那千万资产才行，我特别的烦。哎呀，
10: 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温柔的女朋友在身边，我是真想揍你。哟！哎！行行行行行
11: 行，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重点在下边。前几天呢，我爸去体检，发现心脏有点问题，说你要再不找个女朋友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见不着儿媳妇了。所以我想借你女朋友演一下我女朋友。
10: 哥们儿，你听我说啊，不是我不帮你，就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同意，海银都不能同意。
9: 我同意。
10: 你看看，你同意？
9: 都是老同学，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家爸爸有事了，咱不帮一把合适吗？什么时候来？
11: 一会儿就到。
9: 不说了，我去化个妆。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10: 不是，你不就换个人吧？
11: 你对我不放心呢？
10: 一会儿你俩必须注意尺度，
11: 你放心啊，一会儿我让你在客厅待着，行不？啊，
10: 那没问题，
11: 行吗？啊，
10: 行。
11: 儿子，呀，我爸来了，快快快！
10: 那我去叫海燕，你看。
11: 儿子，开门，来了，
13: 来了，
14: 来了。
11: 爸，来了。啊，
14: 你的女朋友呢？
11: 这儿呢，
10: 媳妇儿，叫叔叔。
9: 叔叔好。
14: 媳妇儿。
9: 我英文名叫媳妇儿，
14: 还挺洋气呢。
11: 姑娘
14: 属啥的？
9: 属鸡。
14: 我儿子属狗啊，你属鸡，你俩凑一块儿有个词儿叫那个。
10: 哎呀，鸡犬升天。
9: 对对。哎呀！不对不对啊，叔叔，我俩在一起是偷鸡摸狗。哎

0: 爸，你先坐。
1: 来，
0: 那个这第一回见您有点紧张。
2: 啊，理解。哎，你们也坐。哎，
3: 好。
4: 哎，小伙你是干啥的？
5: 啊，我是那个他室友。
4: 你们仨这么做合适吗？
2: 对，
4: 室友坐中间合适吗？
3: 媳妇儿，
2: 我来的时候啊，你阿姨特意嘱咐了，说见着未来儿媳妇，一定把这个我们祖传的这个玉镯送给你。
1: 爸，
2: 带着。哎，
1: 这个时候给有点早。
2: 走什么走？不走，坐下。带着
6: 啊，叔叔，这个太贵重了，我要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合适啊，
6: 不合适。哎呀，这还挺合适。
2: 你妈说了啊，见着儿媳妇儿，赶紧拍张照片，给她发过去。
1: 行，哎，高兴高兴。
6: 好，
2: 拍个照片。哎，啊，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
1: 对不对？
2: 我这挺好。
1: 爸，快给我俩拍呀！
4: 拍谁俩？
1: 拍！
6: 撞衫了，只是撞衫了！哎呀！
1: 爸！哎呀，你没事吧？你俩回屋换一下，
4: 快！
1: 好！
4: 我跟你说，儿子，哎，
1: 你这室友就不
4: 是，他俩干啥去了？
1: 回一个屋啊！排长，回错屋了！呀！
2: 这个，
1: 爸，咱不租给他了，行不？你别出来了啊！别出来了啊！
2: 气死我了！
1: 消消气！来，我们来，我给你拍照啊！哎，来，好，三、二、一，哎，爸，你看好看不？
5: 哎，这个好，哎，这个好，这个好。
1: 爸呀，你看这个照片也拍了，镯子你也送了，人你也见了，没啥事儿，先回去吧。哎，
5: 人们，我不走，我今儿住这儿，我睡沙发。
1: 你这是干啥呀？
5: 我得看着你这室友搬走，我才能走。我去买菜去。
1: 爸，
5: 我去买菜。
1: 别！哎呀！出来吧！
7: 哎呦我的天哪！可算是走了。
1: 走啥呀？下楼买菜去了。说你搬走，他才走。
6: 要不你先出去躲躲。
4: 不是，我总感觉你俩是商量好的呢。
6: 你想啥呢？我能看上这样的？哎
1: 呀，受伤了啊！
7: 一会儿等叔叔来了，不行我就直接摊牌。
1: 那不行，我爸正在兴头上呢，那万一受刺激，有个好歹，那谁的责任呢？来了，赶紧再躲躲，辛苦啊！
7: 哎呦我天！哎，
8: 闺女，妈妈啊！
6: 我爸来了，
7: 海鹏。谁？
6: 我妈来了！
7: 我未来的老丈母娘。
6: 对，
7: 这是我人生大事啊！那你先回避一下。
1: 那你们快点聊啊！
7: 海爷，
6: 开门。
7: 那个，请你开吧。
6: 你这姑娘怎么还把门关上？
9: 妈妈，你怎么来了？
6: 我路过北京，顺道来看你，主要啊是想看看你交的那个。
1: 媳妇儿，
6: 大哥，你这管谁叫媳妇儿呢？
5: 我叫我儿媳妇儿的。
6: 你好，
5: 这到家了就别站着了，坐。
6: 妈，坐。
5: 我儿子呢？儿子，出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
7: 我跟你说，我儿子确实是好。
6: 大哥，您有俩儿子呀？
5: 谁俩儿子？就一个呀。
6: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哪个是您儿子呀？
5: 就这个吧，儿子，你过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我跟你说，我儿子可好，真的，您模样就随我，是一模一样，那漂亮。
7: 爸，
5: 滚！闹什么闹？这是我儿子，你未来女婿。哎呀，
6: 女婿了，赶紧解释。
7: 这情况我咋解释啊？
6: 这小伙子是啊，
5: 他啥也不是。租我们家房的，不懂事儿，没个眼力见，就给洗点水果去，真是
6: 不能。
5: 大妹子，我这个人说话直， 他俩要能结婚，我先拿50万彩礼。
6: 彩礼都用来了，你想想办法呀。
7: 行行行，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6: 大哥这么敞亮，那我必须给孩子们配辆车。嘿，
5: 那咱就抓紧时间，咱把这个结婚的日子选一下。
7: 来，师傅吃水果。
5: 我觉着年底就
7: 来吃水果是吧？
5: 就有个月份
7: 来吃，
5: 咱就挑一个。你有病啊！你怎么不喂喂你阿姨呢？
7: 阿姨也没说话呀。大妹子，
5: 你定个日子，
7: 别让阿姨定了。
1: 消气消气，爸，
10: 严哥，
1: 结婚的事儿我不着急，
5: 你不着急，我心脏着急。
11: 妈，结婚的事儿我也不着急，
6: 你不着急，人家着急。
7: 阿姨，我最着急了，我。
6: 哦、小伙子有女朋友了？
7: 我太有了。
6: 见家长了吗？对你满意吗？
7: 家长对另外一家挺满意啊。
5: 那你是让人截胡了？
7: 可不咋呼，你就说这种截胡的这种人，他这行为，他叫什么？
5: 这就不是东西，那能是人吗？
7: 他还不是一个人，嗯，他是一对父子，
5: 嗯，找着根了，他爹就不是东西。
1: 爸，少说两句吧。
5: 实话实说嘛，
7: 叔，那你给我拿个主意。你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5: 还这个抢回来呀？
7: 我不敢抢啊，他爸有心脏病。
5: 他爸多大岁数？
7: 跟你一边大。
5: 什么状态？
7: 打了鸡血似的。
5: 装的，这我有经验。
7: 说不是你，那你这心脏病，
5: 我这也是装的呀。我就怕他找不着对象，我就装病，我说不行了，结果让他找着对象，他现在找着了，我也不用装了。
7: 太好了，我也不用装了，
8: 我也不用装了。
11: 好了，正式介绍一下，他才是我男朋友海宝。
1: 不，这什么情况？爸，实话告诉你吧，他不是我女朋友。哎呀，你再等等，你心脏没事了，我现在也实话告诉你，我就是个单身狗。说完了，疼吗？哎呀，
11: 妈，我们俩在一起4年了，他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妈，你能接受他吗？
5: 我接受不了。
1: 有你啥事儿啊，爸？
6: 闺女，既然你信他，那妈就信你。
5: 谢谢阿姨。
8: 妈，哎。
6: 行了，就别在人家家里裹乱了
11: 啊！哦，那咱出去吃饭吧，楼下有家火锅特别好吃。
7: 我请阿姨吃火锅，阿姨能不能吃？
11: 能。
7: 那太好了，
6: 你跟我说。哎呀！
7: 啥都没了？
1: 爸，你还有我呢。
5: 有你有啥用？你有对象吗？
1: 那没有。你有手镯吗？
5: 我手镯，我祖传的手镯呀、啊！
12: 怎么老在我家里不注意影响？出去！哎呀，
13: 您就这么天天逗我爸呀？
14: 大夫都说了，要是再不陪你爸这么回忆回忆，连咱娘俩都忘了。
13: 您年轻的时候没受过这苦啊？
14: 年轻的时候，竟我欺负他了，到老了，也让他欺负我。
15: 哎呀，这家小品演的，你说说啊，除了不可乐，哪都挺好。哎
14: 呀，在那傻乐啥呢？
15: 看小品呢嘛。
14: 就现在这小品还能让你笑呢？
15: 嘲笑。
14: 现在这小品一到结尾肯定煽情。哎，
15: 这你算说对了。嗯，就现在这小品吧，别管前头咋演，完了怎么热闹，到最后吧，必须腾腾腾腾腾。有打人堆里跑出一大姑娘来，完了面向观众看着镜头，
16: 哥你别走，哥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你要是走了，咱家就没了。
14: 哎呀，老伴儿啊，演得太好了，别哭了啊，挺好。
15: 去，出去，从我家里出去，出去，哎，出去。
14: 这又忘了，现在就这样，一阵清醒，一阵明白的，一阵又糊涂了。我都怕他把我给忘了。我问问你，你是谁呀？
15: 你以为我是傻子呢？啊，我能不知道自己是谁吗？
14: 谁呀？啊，
15: 是陈大国呀。哎，
14: 想起来了。
15: 啊，老伴儿啊，啥时候回来的呀？
14: 也没走啊。来来来，
15: 老伴儿回来了，好啊。
14: 老伴儿啊，今天哪是咱俩40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15: 谁的忌日？
14: 纪念日
15: 啊，纪念日啊。
14: 来坐，老伴儿，你看这一桌子都是你爱吃的，你快尝尝。来，哎，
15: 咸了，
14: 净食。老伴儿啊，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年轻那时候的事儿了？
15: 那我成不能忘呗。咱俩这一辈子那是恩恩爱爱，风风雨雨，血雨腥风，生不如死啊。
14: 不是，我天天打你啊。
15: 那倒没有，哎，隔一天打一回呀。
14: 哎，老伴儿，哎，你看看这是啥啊？
15: 这录音机呀，是搞对象那钱我给你买的，攒3个月工资呢，想着呢。
14: 他呀还能出声呢。
15: 是啊，
14: 你听听。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5: 呀，心底呀，心底。朋友同志们大家好，我们单位3车间呐，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女朋友，说这个姑娘啊最大的优点就是温柔。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说都这点了，这温柔的姑娘咋还不来呢？真整。、哎、乌鸦来了。
14: 陈大国同志你好。
15: 王明明同志，介绍人说呀，说你最大的优点就是笑，说你笑起来很好看。但是我今天这么一看吧，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好笑。王明明同志，你生活当中都有啥爱好啊？
14: 我爱好还是挺多的，武术啊，拳击啊，散打呀。
15: 再见啊。哎
14: 哎，回来啊。跟你闹玩呢，你看你。你平时都有啥爱好啊？
15: 那你要这么说，我那个爱好可比你高雅多了。
14: 是吗？
15: 茶艺、插花、健美操、朗诵啥的。哎呀，挺好。
14: 我就说咱俩挺互补嘛。
15: 是不是啊，
14: 陈大国同志？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好。
15: 是啊，我也觉得你挺好。
14: 是吗？
15: 出去。哎，出去，从我家里出去。
14: 不是，
15: 你怎么老在这儿？
14: 你看你又忘了。
10: 妈，我回来了。哎呦，
14: 儿子回来了。
10: 这不是您跟我爸结婚40周年吗？回来看看您。
17: 妈，我爸咋样？
14: 一阵清醒，一阵糊涂的，记性越来越不好了。哎呀，你就别管了。
15: 出去，出去！你们两个怎么都在我家里？出去！
14: 没事，别着急。你看又忘了。
10: 这也不是事儿啊。
14: 儿子，咱俩今天再帮你爸回忆回忆呗。
10: 我咋帮您演呀？
14: 就是你考试没及格那回。
10: 我没及。你打我干啥？
14: 叫爸！
10: 哭！
14: 哭！
10: 爸！
14: 哭！
10: 爸！我爸打我爸！哎，
15: 王冰冰。你咋能打孩子呢？
14: 想起来，我算是整不了了。你问问他吧。
15: 咋回事啊？过，因为啥打你啊？
10: 我语文没考好。
15: 那你就给爸念念作文。我
14: 对，念念作文。
15: 作文。
14: 我给你拿作文。
10: 念吧，来来来，
15: 挺好。
10: 您坐。
14: 你看孩子这作文，给你爸念念啊。
10: 作文，我和我的家。
14: 好。
10: 我的妈妈是一个女强人，我每次见她都在打电话。
14: 喂，于总啊，哎，哎，
15: 孩子念作文呢。啊，
14: 念作文。
10: 虽然我的妈妈如此辛苦，可是她依旧非常温柔。
14: 让那小子别走，在这等着我。
15: 孩子念作文呢。啊，这电话挂了。
14: 念下一段。
10: 我有一次晚上在家写作业的时候，我看到妈妈和一男的回来。
15: 你等会儿，这咋回事啊？哎，
14: 孩子念作文呢。
10: 我开门一看，是我舅舅。
15: 那你就直接写你妈和舅舅回来不完了吗？
14: 是
15: 我还整男的干啥？
10: 我改吧。哎，
14: 你直接结尾吧。
10: 念结尾。虽然 爸爸妈妈总是吵架，可我依旧很爱我的家。哎
14: 呀，孩子，这作文写的啊，
15: 挺好，
14: 写的多好啊！
15: 出去，出去！哎，你们两个都出去！怎么老在我家里不注意影响？出去！哎呀，
17: 妈，妈，您就这么天天逗我爸呀？
16: 大夫都说了，要是再不陪你爸这么回忆回忆，连咱娘俩都忘了。
17: 您年轻的时候没受过这苦啊？
16: 年轻的时候，竟我欺负他了，到老了，也让他欺负欺负我，陪他玩玩呗。你爸今儿个累了，
15: 出去，你们两个赶紧出去，我老伴儿一会儿就回来了，他叫王冰冰，可厉害了。
16: 你就那么怕你老伴儿？
15: 我能真怕他吗？啊，那是爱他。他呀，看起来很好笑，怀孕那前还老管我要电视呢，后来买卖做的还挺大，还给我分过钱呢。生孩子那年吧，下大雪。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看路啊？没长眼睛？哎，
20: 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21: 这人倒了咱不服，那人心不就倒了？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
22: 我们年轻人给老人让座不是应该的事吗？
23: 没有应该不应该，这尊老爱幼没有错，但是不能去逼迫，文明礼貌咱要做，别因抢座闯了祸。
2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2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27: 不是。
2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动物
1: 声援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动物区近距离的接触、感受、互动。我们还有一位场外的嘉宾，就是刘璇，他已经到了浪山去执行一个神秘的任务。在节目的最后，他会和我们一起完成一个动物札记，并且点亮光影森林。也跟屏幕前的各位介绍一下，林雨辰老师是我们《博物》杂志的内容总监。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来自于《博物》的倾情支持。其实提到朱老师啊，大家对于朱鹮这个角色，对于这个舞剧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了。而今天我们要探寻的小动物就跟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特别的缘分。后来我们查询了资料，其实朱鹮是叫中国特有种。
3: 对，我们生物学上说的这个特有种，指的就是说因为某些历史或者是生态或者是生理因素，然后某个生物它的分布就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那么它就是这个区域的特有种。
0: 周老师，有没有您特别感兴趣的种类呢？
4: 那肯定是跟我的作品有关，我对特有种当中这鸟特别感兴趣。
0: 其实中国特有种的鸟类是不是还挺丰富的？
3: 是，其实我们中国就首先鸟的资源就特别丰富。我们2024年的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中国一共有1505种鸟，然后这里面有109种鸟都是特有种，比如说像红腹锦鸡。这个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能代表我们中国的一种鸟，因为它颜色是鲜艳的中国红，然后还有就是著名的朱鹮，这个也是特有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就有白马鸡、蓝马鸡还有朱鹮这三种中国特有种的鸟类。
0: 其实我们国家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特有种，也给了艺术家创作的时候更多的灵感。
4: 对，
0: 当时在创作朱鹮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去接触的？
4: 这个物种曾经一度濒临灭绝过，这个种群从原来的7只
5: 发展到如今的10000只。
4: 我觉得它的这个生命线就好像我们人类对于环境自然的觉醒，所以在死亡那一刻重新失而复得的美，是我觉得创作朱鹮的原动力。所以通过舞剧朱鹮，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把这只朱鹮跟人类跟我们这个地球家园共同的这样一个大爱的现实主义的故事，用舞剧这么浪漫的题材表达给观众。
0: 对，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可以再见见朱老师的老朋友，
4: 去
0: 捡朱鹮吧，走。我是第一次看到朱鹮，哎，
3: 是吗？啊，
0: 其实跟我想象当中还不太一样。想象当中朱鹮应该它身上红色的比例会占得更多一点，但实际见到它，好像主色调是白色和灰色。
3: 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时候都是就是站在那儿休息的状态，没有展翅。其实它如果展翅飞起来的话，它的翅膀内侧的羽毛是很美丽的粉红色。
6: Hello， 大家好。
4: Hello，
6: 我是你好饲养人李艳萍。自从我们园区引进朱鹮开始，我就是专职饲养他们这帮孩子了。那两只是彤彤和发发，
3: 是白色那两只吗？
6: 对。是我亲自孵化出来的。
3: 它是哪一年出生的？
6: 它是2024年，
3: 现在还是个小鸟呢。
6: 他们是我们湖南省第一例人工孵化的朱鹮，当时可不容易了啊，因为是第一次嘛，我们没有案例，我们园区就请了专家，一点点的教我们学。那个朱鹮蛋进入孵化期以后啊，那前中期的话，我们是需要对它进行，每天4到5次的晾蛋，每次大概2到3分钟。到后期快要破壳的时候就更频繁一些，每隔2个小时要就是晾一次，这个也就是模仿野外青鸟孵蛋的那个过程，避免蛋液粘连蛋壳影响雏鸟的孵化。直到24年5月18号和20号，我们的彤彤和发发就相继破壳出生，
3: 真的跟养一个孩子一样。
7: 养朱鹮比养自己的小孩还要更辛苦些，但看他们长大还是很快乐的。
8: 你看他那个喉咙在大喘气，
3: 是
8: 太热了。
0: 那湖南的天气这么炎热，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来到湖南去定居呢？
3: 朱鹮生活在中纬度地区，中纬度地区的这个气候是比较温凉的。那像我们湖南常德这里已经算是低纬度地区了。
9: 朱鹮能够到这里来生活，主要是因为这里食物丰富，生态环境很好。
0: 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给猪环们消消暑呢？
6: 今天我刚好准备给猪环做一个消暑的喷淋装置，你们有兴趣和我一起吗？
0: 当然，太好了，来吧。这好像我们拼的那种积木一样，哎。
6: 对。啊，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个剪一截，装上一个里面房。
0: 好。
6: 好了，老师，我们还要借助这个扶梯，把这个主水管用扎带固定在那个笼舍的上方。
0: 好，走，先给它打一个孔，这样，然后给它推进去，对不对？
6: 对对对。
0: 见证奇迹的，哎，时刻，哎，好了。听到了一个非常安心的声音，
6: 还有两个
0: 啊，快走，这才完成了一个，
3: 加油！
8: 哎，进去了，
9: 我们帮你扶着吧，
0: 走，
10: 加油
0: ，OK， 一个，
3: 那边还要再扎一个，
0: 走。但它是软的，怎么塞得过去呢？它有两层的网，第一层的这个金属的网还是比较容易塞过去的
6: 啊。你试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小工具，
0: 如何去使用呢？
10: 对，就是把它
0: 勾住，
10: 对，勾住，
0: 送出去。
3: 哎呦，好厉害啊！
0: 进，
3: 进去了。
0: OK， 搞定了。再来一个，走。
3: 这下顺利很多，
0: 非常顺利，
3: 已经掌握了窍门。
0: 没问题了。
6: 再绑一根，
3: 我绑吧，我可以。我想为它出点力。
0: 来来来，
3: 这个位置可以吗？
0: 完美。
6: 啊，这样我们的装置就做好了。耶！我们请同事帮我们打开阀门，我们一起倒计时，
3: 开始仪式，
0: 开始仪式。
3: 3、2、1，
0: 开水！
3: 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好凉快啊！
3: 我感觉猪环在这每天都是泼水节，
0: 真的，
3: 这还能看彩虹，
0: 哦，还真的有彩虹！哇，走吧，我们去前面看看猪环，走
3: 走。
0: 其实我刚刚观察到啊，这个很多鸟在开始喷淋之后会开始啄自己的身体，网上一直流传着他们洗完澡之后就会变色。
9: 其实猪环的体色问题曾经也困扰科学家很多年。很早以前我们的科学家以为猪环是有两种颜色的，以前他们以为这不是同一种鸟，后来就是随着就是进一步的观察，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实就是同一种鸟，它只是猪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它会改变自己的体色。比如说到了繁殖期的时候，猪环它的脖子这块的皮肤会分泌黑色颗粒，然后它会用自己的嘴去啄这块的羽毛，然后在水浴之后把黑色颗粒涂擦到身上，然后它这个灰黑色就会从它的颈背部一直扩散到背的后半部分，其实主要是为了在繁殖期保护自己。

0: 因为它白色的羽毛在自然界中是非常显眼的，这个时候的羽毛叫繁殖羽或者叫婚羽，
1: 而且有一种，我觉得有一种特别中国这种水墨的这种渐变的这种感觉啊。
2: 那其实在野外的朱鹮，他们没有咱们做的这个喷淋装置，他们要靠什么样的方式去降温呢？
1: 我知道的其实就是躲在阴凉的树下啊。
0: 其实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也有看到这个朱鹮有一个行为，现在还有呢，就是它张着嘴，喉咙这块一直在鼓动，你会觉得它像小狗一样哈在喘气。对，这个也是野生鸟类降温的一个方法，就是快速的喘气，因为鸟它的体温本来就比我们哺乳动物要高，很多鸟的体温都超过40度了，所以夏天对它们来说是很危险的，就是有可能中暑，中暑了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像动物园能够用这种喷淋的方式给小动物降温，就对它们来说就比较好。
3: 湖南浪山有着丹霞瑰宝的美誉，在浪山脚下的村民们坚守着一分朱鹮舞，一分香稻谷的理念。
4: 哇，这里的环境真的太适宜了，一望无尽的绿色的稻田，还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刘师傅您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终于见到了。那您平时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呀？
5: 我平时的话就是主要负责我们这边养的那个一种朱鹮，那个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现在我们的种群的话还是不是很大，大概有30多只吧。
4: 但其实刘师傅，我发现就是咱们这片的稻田跟我以往去的农村看到的稻田就不太一样，就为什么会，你看有的地方它种，有的地方不种，空起来
5: 啊？这个我们是叫做环连一分，意思就是说每一亩地给它留一分哦，所以叫它觅食，因为那个稻子一种的话太密集了，那个朱鹮觅不了食哦。
4: 每一亩地分出来一分。
5: 对对，通过那个朱鹮的养殖啊，通过那个生态打造啊，农药也基本上不用了。这个以前我们这个山村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朱鹮一来的话给我们带来了好多那个游客，所以寓意着我们这个鸟在这里的话是吉祥祥和。
4: 就像您刚才说，它是一种吉祥鸟，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正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刘师傅，像朱鹮通常都吃什么呀？
5: 朱鹮主要是吃那个软体动物，比如说我们喂那个泥鳅啊为主，小鱼小虾还有那个蚯蚓之类的东西。哦，
4: 那种类还挺丰富的，他们都吃。
5: 对，我们马上去投食了，还是请你去体验一下吧。
4: 好啊好啊，去看看他们吃饭的地儿。
5: 好，
4: 走吧。
5: 好，现在我们准备去那个当喂食。
4: 好
5: 啊，我们首先去打了那个泥鳅。
4: 能吃多少吧？一天
5: 每一天就20多斤嘛。
4: 每天20多斤。嗯，
5: 对。
4: 行，那我们现在就拎着它去给他们喂食。干饭时间到。哎，刘师傅，这个大的鸟笼子是做什么用的？
5: 我们之前那个引进的那个朱鹮的话，就是放在这个笼里面。我们通过观察它们的那个独立觅食，还有那个飞翔的能力的话，我们看到它已经成熟的时候才会放归大自然。哦，
4: 像朱鹮，它们每天就会定点的到这边来吃吗？
5: 对，它是定点到这边来吃啊。朱鹮的话是比较稀少，比较脆弱。我们所以通过特殊消毒的食物来补充一下。哦，
4: 这就是他们的早饭了
5: 啊。对，
4: 行，也希望他们一会儿能都吃掉。一会儿能等到朱鹮来吃吗？
5: 我们在这里的话是等不到，因为那个朱鹮的话它又依靠人，它有一些怕人。如果想近距离观看的话，我们待会我带你去那个监控室里面观察吧。
4: 行。
5: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监控画面了。
4: 这就是咱们的监控画面了。
5: 对对。
4: 哇，好清楚啊！
5: 你看到这个先那个白的先过来探一下路了。
4: 这来了不少朱鹮的了。嗯，
5: 对。
4: 你看这个就是刚刚飞过来的。这个是粉红的翅膀。
5: 对对对对，那个是朱鹮的。嗯，
4: 真好看。
5: 它，你看它飞起来的那个，
4: 飞起来那个粉色的，啊，
5: 对对对，
4: 橘粉色应该算是。
5: 对。
4: 而且其实刚才就是您介绍的时候，我可能对于朱鹮的那个 就体积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其实通过大屏幕能看得很清楚。
5: 你看到那个，你看这个嘛，它没有那个头是红色的，你看。
4: 咱们平时就会通过这个来监测它们。
5: 这我们。

0: 我们每天的话会给原吃的猪环配备200克的大麦丛，1400克的泥鳅。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的话，还额外给他们配备了就是营养餐，给他们补充就是维生素，
1: 就补品。
2: 补品，对，
3: 它其实不算补品，算是它的必需品。
4: 是必需品。
3: 因为猪环如果在野外的话，它能吃到很多种不同的食物，这些食物里面的微量元素就足够它的身体正常运转。但是如果在园区里面饲养的话，我们可能给它提供的食物种类不可能像野外那么丰富，所以就需要额外的通过这些补剂来。
2: 所以反而野外是他们的自主餐。
3: 对对对。
2: 啊，在这里应要平衡一下这个营养的均衡。
3: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园区就是兽医站配备好的。我们把它捣碎放在这个大麦丛里面，还要用一个小蜂壶给它喷一点点水。
1: 我来撒。
0: 可以用这个勺子。
1: 哦，你勺子我就敢了。
2: 对，
1: 就这样撒在上面是不是？
0: 对，撒了以后我们再把它搅拌搅拌，把它均匀的就是裹在那个大麦丛上面就可以了。
1: 林老师好厉害。
2: 林老师是不是平时养爬虫的时候也会用到？
3: 对，也会用面包虫之类的。你来感受一下。
2: 他们是在动的，对不对？
3: 哇，会有那种鱼疗的感觉。
2: 对，
3: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0: 对，我们再准备点泥鳅。我们就会往这个泥鳅里面，加一点点冰块。
1: 喜欢吃新鲜的，你知道猪环特别挑食。他有时候看一些纪录片，猪环他就一直在这个溪水里面啄，但其实不是没吃到，好像说吃到一条，哎，不喜欢吐掉，又吃一条。
2: 像在挑选一样，
1: 他特别挑食，
3: 他会挑选大小合适他吞下去的，因为有的比如说太大了他不好吞，或者太小了就没什么吃头，都可能被他丢掉，就是要挑到一条合适的。
0: 我要进去喂食了。
2: 好，那我们要跟您一起吗？
1: 不行，不行，
3: 我不能进去，
1: 因为猪环还是很敏感，这么多人，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应激反应。
0: 猪环真的很胆小，游客有一次参观的时候嘛，它敲击玻璃，那个猪环就是受惊，它就在农舍里面乱撞，导致它的腿部骨折。你看，就是那一只。他叫安安，走路一瘸一拐的，已经现在过去几个月了，都还没有康复。
3: 我们看到这个笼子，其实里面还有一层软的网，这个就是为了保护它们而产生的设施。
2: 所以，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学到，不管是在野外还是在动物园当中，但凡看到了野生的鸟类，千万不要擅自的去接近它们，容易让它们受惊，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 对，希望大家还是保持一个，距离，
3: 不打扰，
1: 对，不打扰到它们，然后给它们足够的安全感。
2: 没错。李老师已经进来了。
3: 好。猪环也都从上面下来了，
2: 对，
3: 他们都饿了。
1: 挑的，
3: 感觉他倒腾了好久啊。
2: 其实一方面是他在挑这个泥鳅，是不是还有一方面他的嘴是比较尖和长的，他可能没办法要调整一个角度，
3: 对，他要把它顺到某一个角度
1: 方便吞下去。
5: 林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观察猪环，它的动作并不是特别敏捷，它挺慢悠悠的。
3: 对，
5: 但是它这个在野外的话，它捕食这些泥鳅啊，这些小鱼小虾啊，它怎么能够第一时间精准的？因为泥鳅很滑嘛，它怎么第一时间可以把它捕捉到？
2: 好问题。
3: 其实是环科的鸟类，它们是靠触觉来觅食的。它的嘴上有非常多的神经，当这个嘴插到软泥里面，插到水里面的时候，它可以靠这个神经来感知这里面的一些微小的动静，然后就像一个雷达扫描一样，就能扫到里面所有的
1: 眼睛。
3: 对，其实我觉得朱老师那个猪环舞在表演那个猪环觅食的那个动作，对，我觉得非常的还原，就是其实模拟的就是他在水里面靠触觉扫描的那个动作。
2: 而且人就是靠手去完成触摸，他们是用嘴。
3: 对
2: 这就更加理解。这头部的这个动作是一顿搓一顿搓的，
1: 对，我们有一个这样，
5: 就鸟类它的这个脖颈跟人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从这儿转到这儿，它不是线性，
3: 它是这样，它是对一点一点的这样过去，
5: 它就是那个卡顿感和那个颗粒感。
2: 李老师，我都没看到您出来了。
0: 今天的那个泥鳅非常鲜活啊，猪环很喜欢吃。
1: 太好了。
5: 觉得他们还挺惬意的，
2: 这可能也是只有在。

0: 动物园能够见到的，因为在野外你不可能离朱鹮有这么近，
1: 这么近，对，
0: 嗯。
1: 其实朱鹮在野外环境下也是有很多天敌的，比如说在陕西洋县那个是秦岭地区吧，它会有一些比如说豹猫啊、黄喉貂啊，这些猛兽都是可以捕食它的。还有就是在朱鹮育雏的时候，蛇就是很重要的一类。除了蛇以外，其实有很多猛禽类的，比如说像鹰雕呀，这些也都可以捕猎朱鹮。
0: 在动物园里他们是不会遇到像野外那么多的危险的时刻的。
2: 也不是，就是现在我们这边的自然生态非常好嘛，各种小动物也很多，那个生态链的话都是比较完整，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朱鹮的话它就会迎来它个天敌。
0: 在动物园里也会迎来他们的天敌？
2: 是啊，我们动物园里发生了一件就是让我想想都后怕，心有余悸的那个事情。
3: 发生什么了？好好奇。
2: 就是我们那个小朱鹮出生以后嘛，是给它单独准备的一块靠山边的场地。有一次我正给它们做食物的时候，突然听到它们大声的叫嚷，那个叫声啊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我就赶紧到监控室里面看一下，发现那笼舍里面进去了一条好大一条大蛇，不知道怎么就钻进了那个笼舍里面。小朱鹮就是感受到了那个害怕，对，就大声的呼救。
1: 那怎么办呢？
2: 虽然我自己也很怕蛇呀，但是就像自己的孩子受到了危险嘛，那一定要去解救他们。鼓起勇气，我拿着一个木棍冲进笼舍里面，用木棍敲把那个蛇赶出去了，还好保护了两只小朱鹮。
1: 好不容易出生的两
4: 只，为母则刚了都。
2: 对，就是经过这件事之后啊，我就每天的话就是晚上都会来看一下他们的就是情况。
1: 它是24小时监控，就随时可以看到它。
2: 对，监控的话是24小时都有。
1: 如果是在野外自然环境下，那就是蛇肯定就是
2: 对。
1: 特别感谢林老师对朱鹮的真的是全情的投入和付出。我觉得在这儿他养育保护喂养朱鹮不是他的一份工作，我觉得他真的是把这六只朱鹮当成了自己的孩子，所以谢谢林老师为朱鹮的保护做出来的贡献。
2: 谢谢
1: 林老师。
5: 曾经有只那个小朱鹮，现在我们观察到它已经有独立的觅食能力，还有独立飞翔能力，所以我们就待会把它放飞了。
6: 那我们去看看它。
5: 好。
4: 终于见到真的了，一直看着那个大屏幕。准备好了吗？小朱鹮要来喂你吃饭了。

0: 好嘞，我来把这扇幸福健康的门给小猪环打开，咱们走吧。
1: 好。
0: 刘师傅，您说这个小猪环一会儿会飞出来吗？
1: 它这个不一定，可能待会就会飞出来了。

0: 刘师傅，您会不会舍不得呀？
1: 不会舍不得的。嗯，飞出去他会寻找他自己的自由。这个租房的话，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会每天都会来看望我的。
0: 常回家看看。
1: 啊，对，常回家看看。
0: 他跟咱们这儿也已经有感情，跟您也有感情了。哦，飞起来了，哦，直接出来了。
1: 你飞到那边去了。
0: 哇，你看它那个羽毛就是，那个肉粉色的。
1: 飞起来特别好看。
0: 哎，它速度好快。
1: 对。
0: 我终于看到它的真面目了。您也60岁了吗？是准备一直干下去吗？
1: 我的内心是热爱养这个猪环，如果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0: 我会一直干下去。
1: 刘师傅是怎么接触到保护朱鹮的这个工作的？
0: 保护朱鹮这个工作的话，我从那个2022年的9月份开始，全程我在这边搞那个饲养。我们有一个那个专门记录朱鹮日常的那个笔记本，
1: 这本都已经记满了。啊，这个记得，飞行翅膀无力，哦，处理方法都写上了。哇，记得也太详细了吧！刘师傅，我注意到您这个本子最后还写了一首诗，就是爱卿的《我爱这土地》，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2: 我是农民呢，
0: 热爱这地方的土地啊，所以我对这首诗的话特别感兴趣。我爱这土地，爱卿。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急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3: 欢迎大家回到营地。今天通过一天的旅程啊，真的是感觉到收获满满。我们也欢迎刘霞加入我们。
1: Hello， 终于见到朱老师还有林老师啊，还有我们的小常。对，
3: 这次去到浪山有什么体会没有？
1: 哇，其实我最开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肯定非常羡慕我，因为我到那个地方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气候特别湿润，然后呢，空气很清新，就是后面是连绵不断的那个山峰，前面又是一望无际的稻田。毕竟朱鹮能够在那边就是长期的生存，就说明这里肯定很适合他们的这个
3: 生态环境很好嘛。嗯，
1: 对，生态环境真的很好。我跟当时的那个护鸟员就是刘旭勇老师，我们一块去放飞了一只小朱鹮。那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们以为它就会往这个森林里面去走，但它其实是在稻田上面盘旋，但是也没有飞远，可能它会时不时的回来，还挺有感情的。嗯，所以他们跟人的距离，我觉得是属于既需要你在，但是又不能靠得太近。
3: 这像今天我们下午好像说到一个词叫
4: 人类伴生种，是我们身边的伴生物种。
5: 对，它其实需要就是人类的生活所营造的一种生活环境，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稻田，这个就是人类耕种的稻田，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觅食场所。包括这些稻田在实际耕作的时候，为了水质土质，所以不能使用农药，所以就是要保证这个田地是处于一种非常原生态的状态，不会进一步的影响到朱鹮。对，
1: 所以都是环环相扣。
5: 对，环环相扣。哇，这个词好好。
2: 是的，
1: 首先朱鹮这个种群之前我们都知道它曾经濒临灭绝，是在陕西的洋县发现它的，然后您也刚才也提到说多次去采风嘛，有没有说在洋县的一些比较难忘的故事或者是经历可以分享给我们？
5: 其实我现在每次去到陕西这一带演出，我都会自己去洋县。其实是就是说有一种我再去看看我的老朋友。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陕西洋县，是几乎是很难看到野生朱鹮的。可能你运气好能看到，可能你几天蹲守也看不到一只朱鹮，但是你明显能觉得这几年我再去洋县以后，你会觉得哎，好像经常会看到，已经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1: 了，变多了，变得常见了。
5: 所以在这背后，你就能看到我们对于环境自然、对于生态保护，包括您看在这个湖南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它能够在这里安家，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类都在为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和努力。作为舞蹈演员这个职业，我们的朱鹮让这么多人愿意走进剧场来看舞蹈，然后因为舞蹈认识了朱鹮，爱朱鹮，呵护朱鹮的时候，你觉得天哪，一个小小的舞蹈演员我可以做那么棒的这件事情。
1: 对，
5: 所以
1: 可以影响到那么多人。
5: 对，传播这个故事，传播这个物种的故事，也许是我生而为舞蹈演员的这个责任。然后包括今年40岁了，我还在用一副不太年轻的身体在台上轻盈地飞着。 我今年5月11号，
3: 时隔8个月再次登台。
5: 对，因为大家可能看新闻，你知道，其实我是经历过这
2: 低谷、
5: 断崖式的这种惊心动魄的时刻，可能，对自己的身体有点不负责任吧。但是我要回来，一只朱鹮，它曾经濒临过灭绝，在与命运的对抗当中，你看今天它回来了，所以它回来了，我也回来了。
6: 是我跟舞台、跟朱鹮、跟观众的约定，无论如何我朱洁静都要来赴这场约。沐浴在烈焰之中，如果不先化为灰烬，你怎么可能重生？
5: 就是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他给了我所有的安全感和所有的价值感。当你遇到人生黑暗至暗时刻的时候，当然有过退缩，但是我觉得你如何去跨越、去挑战、去克服，就算是一棵小草小花，它都可以在石头缝里顽强的生命力，更何况我是朱洁静。只要心脏不停止，它在跳动，跳舞的这双腿、这双胳膊、这颗灵魂，它就永远不会停下。
3: 刚刚听老师分享这么多，更想进一步去保护动物的这个初心和动力好像又多增加了那么一些。所以如果回到咱们节目的标题，动物园里有什么，现在大家觉得有什么呢？
5: 我觉得从理性的层面，我觉得动物园里有百科全书。因为我们舞蹈它是一个非常感性的职业，更多的是从感性的想象力去了解每一个物种。但是在动物园里，它有非常理性的知识给你科普，非常多的底层的支撑，让你在感性的层面能够更好的发挥。但是我觉得从感性的角度，我觉得动物园里有生命的张力和韧性。虽然动物园我们也是把动物圈养起来，但是这个圈养可能更多了一重保护和爱。
2: 对，我的感受跟朱老师也有一点像。我觉得今天来说特别打动我的就是饲养员的那段故事。我觉得动物园里有这种生命被托举的温柔。
3: 我觉得可能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心中也会有一个动物园里有什么自己的定义和答案。
2: 希望大家一起去感受，
3: 一起去感受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朗读动物札记吧。
2: 好，
3: 走。
5: 我是朱洁静，
3: 我是常道琴，
1: 我是刘璇，
7: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8: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哎不对，这是朱鹭，哦，现在也叫朱鹮。
9: 一朵祥云浮绿水，肤白貌美大长腿，朱鹮绝对是鸟界美貌扛把子，但也有没做好防晒的例外。
5: 朱鹮奉行一夫一妻制，彼此的感情十分的深厚，就连孵蛋的时候也是轮流坐班，对他们来说七日不见简直如隔一周。
9: 地球对朱鹮而言看似危险，实则一点也不安全。他差点把自己变成仅图片可见的二维限定款生物。
5: 他痛定思痛，开始好好运营自己的社群，终于有了超10000的活跃用户。他骄傲地说：“人，我们的故事，尚待续写新篇。”

0: 人跟动物之间的距离很微妙，我们一方面呢要跟它有一定的距离，我们也要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帮助给到它们，也要尽可能的去给它们提供这样的一种比较适合它们生存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
1: 我们的无知让我们对于动物缺乏了太多的想象力，所以当我们要跟动物真的去建立关系的时候，要去慢慢的了解，要去慢慢的钻研，要去尊重它们的习性，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且煎熬的。所有能够完成这一趟旅程的人都非常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2: 我们人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生命，也并不是这个地球的主宰，我们只是地球的一员，地球的一位租客。所以其实我们也应该去了解还有哪些生命跟我们共存于这块土地上，共存在这个世界上。
3: 我们也想通过动物园里有什么，把这些我觉得朱鹮背后的，或者说从朱鹮引申到更大的这样一个物种，或者是说动物，大家真的能够引起一个警示，然后引起一个共鸣，我们真的能够为这些动物做一些什么。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3: 动物声援团。
4: 东非大草原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上演数百万计的一个大迁徙。
5: 真的爆汁啊！掉蹶子呢？怎么还啊？
6: 哎呦！这次长颈鹿就是我们这里的小王子乐乐。啊，
7: 摸头啊！
2: 我感觉我可以被他带走。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1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8: 立白感恩欢度节，
19: 立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19: 立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19: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19: 还得是立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4: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7: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5: 太燃了！
2: 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0: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7: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1: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3: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7: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3: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3: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7: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0: 了头。下一个，
1: 我来。
0: 一个一个妈妈来，一个妈妈来。再急我就揍你。你没有病。
2: 哎，明珠回来了。
3: 啊，回来了。
0: 不讲卫生了，再敲我就告你爸把你手敲断。
4: 你们家门口的女孩子都这么凶啊？
3: 也不一定，我就不凶。
5: 小妮，能给姐姐号个脉吗？
0: 嗯，血脉。
4: 绝了。
3: 他爸他爷爷都是中医祖传的。
4: 那小妮大夫，你怎么这么厉害？
0: 娃是你的？
4: 对，我的。
6: 明珠过来了。
3: 哎，德宝叔，
6: 玉家村有人办白事，请我过去张罗。
0: 啊，爸爸，谁家又死人了？
6: 哎，小妮，爸爸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能说死，要说去祥坡，晓得了？
3: 德宝叔，你们家从治病救人到入土为安，是真正的一条龙服务。哎，你们家小妮也得到你真传，真是个小天才。
6: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哎，吃了吧，到家里去吃吧。
3: 哦，不了，我们俩一会儿回去吃。
6: 哦，这老沈烧的一手好菜，你小子有福气。
4: 是是是。
3: 小妮，那姐姐走了啊，拜拜。
0: 没结婚不能怀孕，知不知道呀？
3: 喏，你看，
7: 你说现在这个结婚证都拍得好漂亮啊。
8: 啥话？啥结婚证拍得好漂亮？是女婿女儿漂亮。
7: 对对对对，
8: 你妈有时候说话就是说不到点儿。佳琪啊，哎，你们走到一起不容易，这么长时间我们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拿到这个证了，这可就是一家人了。有些事儿啊，得相互商量，啊，相互关照。
7: 不要吵架哦。
8: 哎，这。过日子哪有这个舌头不碰牙的，是不是？但吵架没关系，不能过夜啊。
7: 对，夫妻没有隔夜仇。
9: 舒阿姨啊，我们两个不吵架，如果吵架的话也是我先低头，我先认错。
7: 不是你还叫叔叔阿姨呢？
8: 爸。哎妈。
10: 哎
8: 建琪啊，其实还有一件事儿，我跟你妈想了好久，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就其实，明珠不是我们亲生的，但是从抱回来那天起啊，我们就像亲生的那样对待这个孩子，比亲生的还亲，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沈明珠。我就希望你能好好待他。嗯，
7: 你干啥呢你？
8: 我跟孩子说话干啥？
7: 大喜的日子你干什

0: 怎么你赶紧说，还有什么话又说说完？
1: 我说完了，
0: 没说到点儿上。那个，就是那年我们下去下乡收菜，有一家正好生了个双胞胎，他们困了，就是把儿子留下，说女儿不想要了，就给我们抱回来了。反正这么多年，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微信，就失联了哈。
1: 爸，妈，你们放心，明珠是不是你们亲生的这件事情，我根本不在乎。我爱的是明珠这个人。

0: 刘辉，这么巧啊！我刚从你家出来，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正式成为你姐夫了，叫声姐夫听听。
1: 姐夫好，哎嘿嘿，哎姐夫，你把你车借我开一下呗？啊，
0: 下次，下次。
1: 哎，让我来长长眼，长眼。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这喜事啥叫金童玉女？哎呀，
3: 真漂亮，又帅，
2: 哎呀，明珠，
1: 啊，般配呀，可不嘛，明珠，我们长上明珠，那要结婚，我们得大办一场，嗯，到时候你们都来沾沾喜气啊，
2: 肯定来，肯定来，
3: 明珠，明珠，你这个喜酒在哪儿办？
1: 现在还没定呢，定了就告诉你们。哎呀，
2: 一定要告诉我们。
1: 好，
2: 哎，
3: 姑爷家讲究场面人，我们得听人家的。
1: 啊，当然，婚房你知道买哪儿了？嗯，不知道，新城豪庭，小贵，哦，
4: 真的，
1: 豪宅呀！哎呀，豪宅房子好贵，贵了，哎呀妈，贵死了！你妈，干啥？低调点。我也没吹牛，实话实说对吧？都是看着你长大的老邻居，什么关系了？我跟你说，那婚房就跟婆婆家面对面、门对门，
4: 真的
1: 多方便。
4: 是啊，
1: 我闺女就是有福。
5: 你看
1: 我儿子，你说咋整？一个天上一个地上。
3: 不知道。妈，
1: 那
3: 我姐结婚了，我是不是可以不住阁楼了？
1: 回头再说。你爸装修的时候都说好了。知道了，知道。我跟你说，他那人家那个闺女在外国呢。哦，老两口，俩人住多大房？你猜猜？
2: 这哪？
1: 猜啥呀？
2: 两百平啊，
1: 俩人啊？
2: 哎呦！
1: 住这么大，你说也不怕弥了路，要我的话，半夜起身厕所我都害怕。就是，
2: 韭菜干好了，来了，
1: 住啊！哎，以后有空就回来啊，妈那房子永远给你留着，听见没？
2: 对，
3: 妈，
2: 那是我房间。哎呀，
1: 妈，以后啊，我天天都回来。
2: 好，
1: 来来来，
3: 上楼写作业去。高中读5年了，
2: 你还念多久啊你？我们家明辉。
6: 那是想把这个男装中学的校服给他穿烂了为止，是吧？爸，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压力了。
7: 老板想得开，真想得开。
8: 四个字，无话可说。
6: 妈，其实明珠根本不图我们家条件，她就是图我人好。切。 我们家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那把你养的这么好，你谈了3年多的恋爱，我和爸爸冷处理。但凡心里明白一点的人都知道，不赞成那就是反对。要换别的姑娘早走了。沈明珠凭什么那么沉得住气呀？啊，她就是挖空心思想嫁进我们这样的人家。 现在得逞了，这么领了，王八怀了，一锤定音。
2: 妈，
6: 是我得逞了，好不好？是我追了明珠3年多，是你儿子对人家穷追不舍。哎呦，冯志啊，你听听，你都说什么了？啊，我看你是中邪了，你亲爹亲妈牵着你不走，一个穷丫头拉着你满世界跑，你也是985毕业的研究生啊。
9: 哎，你用心想想好不好了？你现在中了人家欲擒故纵的奸计了，嫁人就是跳板。好了，他现在康罗跳米罗了。行了，证都领了，以前再不搭嘎，今后也是一家人了。什么康罗米罗，以后这些话不要讲了。我们是结亲，不是结仇。好了好了，不讲了啊。
6: 郑杰啊，哎，我问一下啊，关于婚礼，明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想法啊？我是说，要不要我们双方的家长坐下来商量商量？啊，是啊是啊，我告诉你啊，婚礼很重要的，啊，我们家请的客人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他们沈家请的肯定是平头百姓，这两班人马一点交集都没有。哦呦，要把这些人弄到一起来吃喜酒，不要太搞笑了。 万一在婚礼上求办事怎么办啊？借钱怎么办啊？要再多喝两杯，炸了，打起来怎么办？
9: 所以我说嘛，凡事要坐下来，客客气气的商量着才能把事情解决好嘛。建奇啊，你看这样好不好？ 这个周末呢，我跟你妈到明珠的爸爸妈妈家去拜访一下，你看方便吗？
0: 好，那我跟他说。
6: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很让人头痛的。那个沈明珠，她是沈家抱养的。哎呦，万一在婚礼上她亲爸亲妈找来了怎么办啊？白送一双老人不说，再带一串兄弟姐妹，怎么办呀？哎呦天哪，不要把我儿子给拖死掉了。
0: 妈，那万一明珠还是还珠格格呢？那我还成驸马了。
6: 滚。
1: 哇，大聂，你业务能力太强了。
2: 强，必须的。
3: 真好看。
4: 你们谁去给我拿个刨笔刀？
5: 你看看姐这威望，我爹管风光大葬，我管风光大嫁，婚丧嫁娶一条龙，咱们老人家全承包了。
7: 小妮还会给人把脉呢。嗯，
4: 她还负责治病救人。
7: 我跟你说，南州离了你们老人家根本赚不起来，
4: 赚不了一点。
7: 小妮特别神，她居然能把出我是喜脉，
4: 是吧？啊，我跟你讲，这是跟我学的，从小就会把脉。我呢是遗传我妈，然后小妮遗传她妈。哎呀，我爹可真有意思，找来找去忙半天，最后找的是同款老婆，一个比一个凶。
7: 你别说了，你妈听见打死你。
4: 没事儿，她知道小妮妈真的挺凶的，跟我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8: 嘿，你看她还有脸笑呢，你连个对象都没有。
10: 你说这俩丫头一块长大的，怎么差距就十万八千里呢？
11: 别这么说，大妮挺好的，是吧？
10: 是的，是的，大妮挺好的。嗯，我在民政局敲一辈子章了，冯建奇这样的小伙子有没有啊？有，凤毛麟角。哎呀，你们家明珠可算是掉皮匠子里了。以后日子肯定比蜜甜。
4: 来来来，哎呦，新娘子。漂不漂亮？
10: 哎呦，漂亮！
12: 明珠啊，你跟新娘一样一样的，
13: 这是我大妮画的。哎
12: 呀，你看，说大妮有本事吧，自己有生意，多能干，你愁什么？
10: 那顶啥用啊？就是不会谈恋爱，谈一个吹一个。
4: 我什么？你不要老是给我介绍什么古城奔波吧、星辰霸波尔的。我也想好好谈。那你也给我介绍个冯建奇。
10: 你得有人家这个命才行。
14: 来吧，是啊，我帮你吧。
4: 没有。哟，
15: 来的来的。
10: 哎呦，姑爷来了。
14: 叔阿姨，啊，我来接明珠的。哎
7: 呀，姑爷来了。冯建奇就只有一个。
4: 哦，去吧去吧，那天奇境一个，
7: 我们走了，哎，
4: 早点回来啊，哎，
10: 好好玩啊，
4: 哎呀，腻歪了呀，
10: 你得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
4: 我怎么了？我哪儿差了？
10: 加把劲儿，
4: 这是缘分的嘛，
7: 我可得把你看好了，要不然早晚让人抢跑。
14: 都法定了，抢不走的。哎，对了，老婆，我爸妈呀想着登门拜访，商量婚事儿，周末的时间可不可以啊？
7: 你爸妈怎么态度转变这么快啊？他们知道我是被抱养来的吗？
14: 当然知道了，他们现在认为你是还珠格格。
7: 真的吗？
14: 真的。
7: 哎呀，老公，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嗯哼。一出门就是熟悉的路，一伸手就抱住喜欢的人，回家有热饭热菜等着，还有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咱们俩呢？挣一点，花一点，再攒一点，这种踏踏实实的小日子，我愿意过一辈子。嗯，
14: 我也是。
10: 大妮，你抓紧时间找一个啊！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就比明珠好，你这长大了你也不能落后啊。
4: 是是是，早死早超生。
10: 别别别别，胡说八道什么？
4: 没的事儿，

0: 你看我爸在墙上挂这么多年了，不是依然活蹦乱跳的吗？不是不抱，时候没到。哎呀，你跟我爸从结婚到离婚，就说明你俩根本不合适。
1: 不合适，不合适，他你的宝就能在外头乱搞啊？啊？你算算，我跟你爸什么时候离的婚？他那个倪小妮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掐指一算就知道你爸跟那个倪小妮的他妈什么时候搞上的。不要脸！
0: 给我戴绿帽子！这绿帽子戴的死死实实的，他拍屁股离婚走了，我呢，我满脸冒绿光，我命苦一辈子。
1: 妈，你命苦也不能完全怪绿帽子嘛，这么多年了，是时候该放下仇恨了。切，
0: 疯个屁你！
1: 喵喵。哎，爸，你多担待啊。

0: 爸爸姐姐又给你上香了。
1: 温妮，你看姐姐多孝顺啊，你将来要好好向你姐姐学习，晓得吧？
2: 好啊。
1: 哎，
3: 学什么？学给你上香啊。我们这天天一开门窗就看到你的遗像对着我们，真是活见鬼。要不你跟大姨妈商量一下，都这么多年了，算了。
1: 我跟他要是能谈得拢，还有你什么事情？
2: 你
4: 找我干嘛？
5: 你们家这个房顶撤得住啊？
4: 你一向都挂得住，那我家房顶有啥吃不住的？
5: 个破的！哎，我跟你说个奇事啊，我去乡间办白事，等了三天三夜，老太太就是不批，所有的亲戚只请了三天的假，急都要急死了。
4: 这还是灯芯没灭、啊。哎，
5: 你这个五年高中没有白读，但是现在没有人点油灯了。大家都在猜，说老太太在等什么呢？是不是等美国的这个大孙？可是美国的大孙子打篮球把肋骨摔断了，别说来奔丧，下床都困难。
4: 德宝说：“你是要我去装孙子？”
5: 去吧。
4: 我姐刚结婚，你现在让我去触眉头，我爸至少得把我腿打断。
5: 有钱人啊，而且老太太100多岁了。那真正的喜丧啊，
4: 钱多吗？
5: 你德宝说你亏待你吗？
4: 行吧行吧行吧，
6: 成交。
7: 哎，抽烟抽烟啊，辛苦了。哎，来了。哎，对，往这放。哎，靠边靠边。哎，靠墙上啊。
8: 哎，老太太，
7: 抽烟吧，抽烟抽烟。来抽啊，你们抽啊，抽抽。来来来来来，拿这个。哦，不想啊。
8: 哎，那个黄鼠，
1: 到时候你要哭得出来啊，
4: 哭得加钱呐，
1: 掉钱眼子里了。送老太太去享福，这是值得的事情。
4: 我咋不送你去享福？
1: 个胖子子，大成哥，哎呀，紧赶慢赶就怕耽误事情。老太太怎么样了？
4: 就这孩子啊？哎呀，这人家是搞体育的，又高又壮，你这小体格子这怎么行啊？
1: 不是，你们这里那个郁金香说的，只要是个男孩会喊奶就可以的。
4: 讲的啊，老子找他去。
9: 爸，哎
1: 呀，
10: 杵在这儿干什么？挡路呀？没神啊你？干活啊？这么大个人了，天天偷懒。吃，睡壶都没有水了，不知道。

0: 我来，妈妈，什么时候结束啊？我想早点回去跟王子倩玩。正好，啊，我快到这样的一个带这个颜色。
1: 我给忘了。
0: 我们都说好了，
2: 不是你说你能不能帮我点忙啊？
1: 来，我来，我来，我来。
0: 把水灌上。
1: 你小心点啊，
0: 别碰着那些火，听到了没有？
1: 好，好，好。
0: 小朋友不要再找茬了。
1: 你讲，
0: 让我们今天呀的孩子啊，梦中回家吧。
1: 妈，妈，大哥、大姐还有二姐，我们都在呢，我们都在呢，妈。
3: 妈，你大孙子在路上。
0: 一会儿就到了啊！人来了，但是太瘦，身上都没肉，那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4: 气不气呀？
0: 那啥事儿吗？
4: 大成，
0: 妈叫。
4: 哦，
0: 你们留下。
4: 哎，
0: 我们留下。
4: 其他的人的出去。
0: 老叔，这还需要我吗？看样子是用不到，看我上个厕所。快去，我来了。
4: 怎么都出来了？
0: 出来了，这怎么？这把静香两口子留下了，这要是交代林中医言呢？啊，这大哥，
4: 他不会单独给他留什么遗产吧？
5: 不会，这个
6: 二姨，
5: 一辈子很简陋的，就这破房子，给你养啊！
1: 你说什么呢？
0: 啊！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我的女儿，
7: 是叫我吗？
8: 是有神，你干得出来？你还我女儿！

0: 妈，
1: 坐吧。
0: 啊。
1: 婚礼还没办，就叫阿姨吧。
0: 啊，阿姨，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都怀孕了还上班啊？
0: 啊，我身体挺好的，没有什么反应。嗯，怀孕到现在都没吐过。
1: 真厉害，到底是开饭馆家的女儿，能吃苦啊。可是你现在有身孕了哈，你得需要好好的补补身子。这是顶级的金丝燕，我和美琪一直在吃，你也吃吧。你吃过燕窝吗？你妈妈会炖吗？
0: 我没吃过燕窝，我也不想吃，我妈也不会炖。
1: 学啊，炖燕窝很简单的，让你妈学。你得好好补身子，你可是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0: 有可能是女孩。
1: 那没关系啊，孙子孙女我都爱的，反正现在二胎三胎都放开了，你只管好好的生，我们给你养，你放心，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
0: 我没有负担，只要是我的孩子我都爱。
1: 那当然了，天下的父母最喜欢的都是自己的孩子。近期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给他买好了婚房，那房本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你知道吧？
0: 我知道，我不会要求加我名字的。
1: 好的。我今天来啊。

0: 就是周六，我跟建奇爸爸不是要去你家登门拜访吗？我呢是怕你父母介意尴尬，所以提前来问问你，就是你的亲生父母来找过你吗？
1: 没有，我觉得我爸妈就是我亲生爸妈。
0: 那是你觉得，万一要是结了婚了，他们找来怎么办啊？
1: 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
0: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你懂的。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你就要学会有长远的意识了。
1: 我知道了，阿姨。

0: 哎，爸，哎，家具都买来了。对，刚买的装新床，怎么样？嗯，挺结实的，
1: 样子货。你应该到家具城去买实木的。
0: 明珠喜欢，
1: 你呢？他喜欢我就喜欢。忙吧。
0: 好嘞，
2: 啊，叔叔，
3: 您都来了
2: 啊。这个电梯要刷卡，建奇给我办了一张。
1: 对对对，是要办一张，要不然太麻烦了
0: 啊。我怎么听见有人还在叫叔叔啊？
1: 哎，称谓而已，无所谓了。你们聊，我先回去
2: 啊。
1: 今
0: 天累不累？
2: 不累。你妈妈来找我，我喊她妈，她说酒席办好以后再改口。
0: 我妈真是的，她没给你气手吧？
2: 没有，她送我燕窝。
4: 你曾说过的话，
0: 成功！
2: 哎，表扬。
0: 真爽啊，嗯，到时候我们结婚照啊就可以挂在这面墙上。
2: 哎，不一般都挂床头吗？为什么挂这儿啊？
0: 这样我一躺下来就可以看到照片，想想就开心。
2: 你就这么容易满足啊？
0: 哎呦，我们老家呀有一个规矩，就是红白喜事啊都要让全夫之人做上宾。我现在就是全夫之人，你看啊，有父有母有妹妹有姥姥有孩子。
2: 哎，那我也是全夫之人啊。
0: 嗯，陆宝宝，你爸爸妈妈以后可不得了哦，去哪儿吃饭都要坐上，吃香的喝辣的。哎，对了，老婆，你要是找到亲生父母，那你就两套爸妈，全夫 plus 啊。
2: 那说不定还有一大堆兄弟姐妹、侄子、外甥女什么的。
0: 那就更不得了了，全服王中王
5: ，Pro Max 战斗机
0: ，Pro Max 战斗机，
6: 请家里全夫人烧纸尽孝。
7: 外婆，岳军在国外摔断骨头了，回不来，我替他给您尽孝。您一路走好。
6: 请家属亲朋鞠躬。
7: 外婆还是最疼玉珏，一直都舍不得闭眼睛。
6: 再鞠躬。
7: 不是为他，你还有个妹妹。
6: 三鞠躬。嗯，
8: 是王姐妹啊，
7: 儿子呀，你还有个双胞胎的姐姐。
6: 大家静默。

0: 我的二丫头
1: 哭吗？
2: 确实不错，你看他骨是骨浆的，这边嘛有爆发，
0: 哎呦，雪菜肉丝，
2: 哎呦呦，谢谢方，哎，好，谢谢，哎呀，骨浆的。
0: 看你姐，钢琴轻轻松松，十级。
3: 那你没给我学，你要是给我学啊，我早过十级了。
4: 快拉倒吧，还十级？你要是不降级啊，我跟你妈就烧高香了。石老板，你要的货给你送来了。
0: 又来了，
1: 看看看看，哎，怎么样？
2: 看看，看看，说对不对？
4: 哎呀，老王辛苦了！哎呀，来来抽烟，抽烟，不抽，不抽。
1: 老三，你看，
2: 哎呦，这不是野生海参啊！哎呀，
5: 不瞒你说，野生海参不好找，要碰运气的。今天我挑这些都是精品。
2: 您那鲍鱼这个头，啊，这太小了呀！
5: 大个的鲍鱼不实惠的，而且死贵死贵的。
2: 你这不贵怕啥的？这我们就不怕贵呀、
0: 啊。我们招待的是贵客。啊、
2: 对。哎呀，
6: 算了吧，这样就挺好的。
0: 那不行，太小了。
5: 来，我马上去换去。
2: 等一下，先生、啊，那麻烦你了，老王。哎，
4: 不好意思，我
5: 哪里话我们、啊。
6: 谢谢啊，
7: 东家。哎，剩下的那些烟酒饮料是你们留着用呢，还是我帮你退掉？
8: 我问问啊，来，
9: 知夏，知夏，哎，那个主持人问剩下的烟酒是怎么处理啊？
1: 哎，坐会儿啊，
6: 啊，什么呀？
9: 就剩下的烟酒是退还是不退？
6: 这么点小事你还问我呀？什么事儿都问我，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没看我这忙着呢，没我怎么办？
8: 我这个老婆性子急，脾气大，平时好喷火，我就怀疑她是肝阳亢。哎，
7: 那也不见得，我给她把把脉。
8: 你还会这样啊？
7: 玉家姑娘，我看你这个脸色不太好，要不我给你把把脉。
1: 业务够广泛的呀。
7: 看病是我的主业，
8: 试试呗。怎么样？你乖乖哟、哦，
7: 喜脉啊，
8: 喜脉，
7: 喜脉，
10: 什么是喜脉啊，妈妈？
8: 就是你要有弟弟妹妹了。哎，我再确认一下。
10: 我才不要弟弟妹妹呢，我要养狗。
6: 你养我吧，秀娥，沈老板。哎呀哎呀。
11: 弟妹来了，
0: 门口卖琵琶的不错、啊。哎呦，
1: 我刚摘的、哎。
0: 我刚可看着老王了 啊！干什么呀？要出大血本啊！你们这是
2: 下什么血本？这秀娥还觉得我做的不够多呢。
0: 关键是我们亲家，你说人家见多识广呢，不可怠慢呢。
2: 怠什么慢呀、啊？就我这技术水平，他上我这希尔顿，他能吃得到啊？啊？
0: 吹吧你啊，吹牛不上税。哎呀， 你们家老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2: 弟妹了解我。
0: 你看这个，我怎么看都在像找你们家明珠。
1: 什么呀？

0: 老妈，我给二丫头起了个名字叫指路，就盼着她能认得回家的路。
1: 我丫头又不是自己走丢的，那是你妈妈亲手送出去的，要认路也是你妈妈认路，我丫头怎么认路啊？
2: 真想不明白，这么大的事她能瞒到死。
3: 当初还不是因为你不学好，大家进了局子，让警察判了你好几年，
0: 何至于我妈把孩子送人呢？罪魁祸首就是你。
2: 你放屁！
0: 你放屁！
4: 劳改犯多的是啊，哎，不能因为我坐牢了，我丈母娘就随随便便把我的女儿送给别人了。我告诉你，郁金香，如果女儿找不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给你妈妈上坟，姓许的都不许去。
5: 爸，这坐牢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老远就听见了。你们别吵了，这外婆头七都没过。
4: 你就姓许，你就不许去。
0: 哎，姓许的怎么了？姓许的了不起啊？姓许的还不许去啊？志东，你不能听你爸爸的啊！我跟你讲，当初你外婆就是有一次你发高烧，你这么你小子时候命都快没了，你外婆就守着你，用热水擦完前胸擦后背，守了你七天七夜，从鬼门关把你救过

0: 来啊，那是随机的。
1: 郁金香，是把自己的小孩送出去，随机，亏你讲得出来，你当时买奖券啊，随机。哎，你妈妈重男轻女，老家谁不晓得啊？就是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娘都知道，小时候他们俩一块钱五颗糖，哪一次不是他多一颗？这不是偏心，这是什么？
0: 哎呀，哎呦呦呦呦呦，你还真有脸讲嘞！

0: 你不要这个样子。老太太辛苦不辛苦我不晓得吗？老太太瘫在床上这么多年，我是不是又端屎又端尿？每次去医院，我是不是从一楼飞到四楼，从四楼要飞到一楼？
1: 你是应该的，你在赎罪。
0: 那你妈妈的罪怎么赎？
2: 是大长，我告诉你，儿子结了婚，我历史三跟我跟你离婚。
3: 儿子不结婚也可以离婚？
2: 你离离就离。
4: 问，小明的书包多少钱？多少钱？
5: 36万。
4: 小明的书包36万。
5: 嗯。
4: 他家是干什么的？他书包36万。
5: 挖矿的。
4: 擦了重新算。
6: 挖矿。
4: 怎么样？
6: 山呀，
4: 娇娇，你要当姐姐了，你知道吗？你看，哎，你喜欢弟弟还是喜欢妹妹？
5: 我喜欢狗。
6: 这孩子，
5: 妈妈，那还能养狗吗？
7: 不管你有没有弟弟妹妹，这个家都不可以养狗。
5: 为什么呀？王子倩家都有狗。
7: 王子倩还考100分呢。
4: 娇娇，不许惹我老婆生气啊！时下你也是，你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啊！
8: 我根本就不会教育孩子，所以这二胎根本不能要。我爸妈又吵架了，我去维稳。娇娇，好好写作业啊，回来我检查。
5: 哦，知道了。
4: 我跟你说，你出门你慢点儿，你知道吗？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啊，你是平底鞋吗？这个，行，穿平底的行啊。我陪你去吧，回去。哎，你真的，你干嘛？你慢点儿。
2: 诗诗，
8: 掐了。爸，那孩子是我外婆送人的，又不是我妈送的，你对我妈发什么脾气啊？找错人了吧？
9: 我当然知道，是应该找那个于老太太算账，可我上哪儿找她去？这么大的事她都能给瞒着。
2: 听听你爸说的是人话吗？
10: 妈，你也少说两句吧。这姐一回来怎么还来劲了？
2: 你哪头的你啊，志东？当初你外婆就应该把你送人。
8: 妈，您不要无差别攻击好吗？那志东现在挺好的，都知道上进了，马上要跟碧晨谈婚论嫁了。你这大小伙子了，别这么说他。你们说这个妹妹都送出去那么多年了，哪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找到的呀？啊！再说了，骗子都不看报纸了。怎么可能会有电话？我让张浩在网上发发帖子，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肯定有消息，等着吧。
2: 哎哎哎，等，我们等。啊，不是志夏，那关键问题是，那如果等不来呢？
3: 等不回来，我们全家都去找你那个妈。
2: 你听见没有？我什么也没说吧，志夏。
8: 等不来呢？那就说明人家过得挺好的。志东跟他是双胞胎，志东都有女朋友了，说不定人家都谈婚论嫁了。谈情说爱，花前月下，吃饱了撑的来寻亲啊。找把他送人的爸妈，妈妈是浑身负能量，爸爸是动不动就爆炸，还有一个窝囊废的双胞胎弟弟，啊，屁事儿没有就知道打电话求助他这个受苦命的姐姐。我还怀着孕呢，能不能不要让我生气啊？
2: 志夏，你别生气。志夏，
11: 妈，爸，我跟建奇去试婚纱了啊。
12: 哦，多拍几张照片啊，给你妈看看。
11: 好，我走了啊，妈。
12: 路上小心点。
13: 你别跑啊！
12: 这是咋的了？这么一会儿你。

0: 我清了。
1: 这大年妈来干啥来了？
0: 干啥不送皮吗？
1: 不是他那个，他是拿了个报纸，那有学生启事，好像是找咱闺女的。出生年日、地址、对上。
2: 你看，
3: 哎呀，
2: 真
3: 上
2: 了是吧？
3: 我们过来瞅瞅，
2: 我们来看看。
4: 你小点声啊！哎
2: 呦，看，
3: 真可爱呀！
2: 哇，小可爱。
5: 哟，
2: 小可爱，
5: 起名字了吧？起了，叫什么？
4: 明珠，沈明珠。
2: 呀，
1: 好名字啊！
2: 掌上明珠。
5: 明珠就是我生的。对，
0: 说就是你亲生的。
1: 快30年了吧，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怎么就这孩子快结婚了，怎么就来找来了？现在把孩子给人家了，这怎么整啊？
0: 那闺女是咱亲闺女。谁找咱也不能认，
5: 真的是。

0: 我是黄明昊，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什么时候到家？我妈来了。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3: 你休息一下子啊，你不要再视察工作了。
4: 老婆，你真漂亮。
5: 你现在可是准妈妈了，我可要保护好你们俩。
6: 哎呀，还有几个菜呢，快点啊！
7: 一会儿
6: 你
7: 要，
6: 咱衣服还没换呢。
7: 我知道，知道。
8: 我们男方的主场是在丽骏酒店，到时候呢，你们女方的客人就不用来了。
9: 我姐结婚，凭什么我们家人不能去？追我姐的人多了去了，我们换个人结。

0: 开车送你回来，一会儿我坐公交回来。
1: 不用了，现在知道关心了。那个之夏，你看怀孕了以后你呀、少生气啊、少动。
2: 还没想好要不要呢。哦，
3: 哎，你这哦什么了？要呀，当然要要呀。
1: 你这孩子自己拿主意，你不要听你爸爸的。真是生小孩子的苦处，男人懂个屁来。
3: 小孩子来都来了，还有不要的道理啊？
1: 关键是你要听他的。
2: 哎呀，行了，我自己心里有数。
1: 对呀，孩子，
2: 你们两个不吵架就好了。
1: 你是
2: 别吵了，你回去了。把我电话号码删了。
3: 删了，
1: 慢一点啊，慢一点。
2: 哎呀，走吧，走吧。
4: 慢点啊，姐。

0: 宝宝，你真漂亮。
1: 二妹，咱们好了就去一楼拍照。啊，好。啊，
0: 走吧。哎，等一下。哎呀，你现在可是准妈妈了，我可保不好你们俩。
2: 什么时候到家？我妈来了。

0: 哎，张浩。
1: 哎，
0: 你看，
1: 哎
0: 呦，全会，啊，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擦了，你把我家当五星酒店那么要求了吗？
0: 哎呀，
1: 什么？
0: 这是什么？哎呀，水费啊，两个月的水费100多块钱啊！你怎么用的呀？啊，怎么用的呀？那个开澡堂子啊？我们国家的水资源有多么紧张？
1: 来，妈，你坐，你休息一下子啊，你不要再视察工作了。
0: 那你说一个家跟一个企业不是一样吗？要是没得监督机制的话，那怎么行啊？很快就完蛋，毒瘤丛生。
1: 哎呦，你会讲成语。
2: 哎呦，妈来了。
0: 哎，我听说你怀孕了，我赶紧过来，我来看看你。哎呀，你说，哎，你要是再生一个男孩啊，跟娇娇要是凑一个好字，我们家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完美。
2: 我们还没想好要不要呢。
0: 为什么不要啊？
1: 啊，贵呀。你看，娇娇要学钢琴、学滑冰、学英语，都得花钱，贵。
0: 贵不是有我吗？我会给援助的。
2: 妈，首先感谢您愿意，就是贴补我们啊。但是，如果再养一个孩子的话，整个家的格局就真的会有变化。你就说这房子可能就不够住了，你得换个3房。我呢，做自媒

0: 体公众号，就等于是自己给自己打工，今天还可以，说不定明天就失业了。当然张浩的工作是很稳定的，就是工资少得可怜，换房子就简直是难于上青天了。
1: 但我觉得房子这事，
0: 先听我说完。我怀娇娇的时候20大几，我现在已经30大几了，体力和精力都大不如从前了。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腹背受敌，你说如果再养一个孩子，我是觉得我自己就没有办法应付。
1: 之夏，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咱就说过去那家庭，那哪家不是有个5、6、7、8个孩子，不都能拉扯大吗？
2: 对的对的，
0: 那不是过去吗？
2: 不对，仇深不仇长，你搁哪个朝代都是一个样子。哎，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出生率那么低啊，就是因为你年轻人现在生一个孩子为什么顾虑那么多啊。哎，陛下，我在这儿先表一个态，你只管生，娃儿在你的肚子里面过一下，我呢管养管带，我把孩子培养成建设祖国的接班人。现在几点了啊？我该回去了。哎，请，你是孕妇啊，你要早点睡觉哦，
3: 好好歇着，嗯，早点歇着。我走吧。
1: 我送你，我送你。
2: 你坐着，你别动，你现在不要动，回家了。
1: 送。嗯，
2: 好。
0: 啊，妈，您慢走。啊，
1: 慢点啊。嗯，
2: 啊，我走了。
1: 慢点啊。
2: 哎，拜拜。
1: 哎，你出门回头慢。
0: 最快。
1: 生吧，我妈都说了，她来带。
0: 世界上有三大谎言，江湖郎中说独家秘方，传销组织说一夜暴富，你妈说她来带我。
1: 你这话说的，
0: 我这话怎么了？我怀娇娇的时候，你妈也像刚才那样表过态的。什么逆职不择生，就从你肚子里过一下。然后呢，正好我还没有出月子，他就说单位要返聘他，大有这地球离了他不转之势。最后要不是我妈挺身而出，我产假休完以后，我连班都没办法上。
1: 是，你看我妈靠不住吗？但是我靠得住啊，娇娇这么些年方方面面啊，衣食住行是不是我带得多？当然你付出的更多。那学习什么的不都是我管吗？你得相信人民群众。
0: 那我不不不，我就是群众，我只相信我自己。
4: 哎，这么多年这老城也没什么变化，还那样破破烂烂的。
5: 还是你
6: 妈，老城不就是这个味道吗？你看前面沿河那个小路，多漂亮啊！嗯，我要是不开车的话，骑共享单车10分钟就能到设计院。
4: 冯念吉啊，多少老城的人打拼一辈子，就是想在新城买个电梯公寓。你倒好，放着阳关倒不走，非要回去走那独木桥。哎，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你说爸爸那些同事给你介绍那局长的女儿、院长的外甥女，哪个不比沈明珠强？
6: 哎妈，你这话什么意思？
7: 好了好了，不是讲过了不要讲这些了吗？
4: 我跟你说啊，你妈我是受过教育的，我这涵养那就是用钱堆出来的。
6: 好好，您受过教育，您有涵养。
4: 对呀。嗯。
8: 哎呀，还有几个菜，你快点啊，
9: 一会儿没有。
8: 咱衣服还没换呢。
9: 我知道知道。爸，这是把压箱底的绝招全亮出来了，
10: 别白活了，赶紧的问问你姐，他们都到哪儿了？
9: 姐，爸问建奇到哪儿了？
11: 快了快了，已经进老城了。啊，
12: 进老城了啊？
11: 这么多菜啊？
10: 来来来，吃一个。
11: 你现在就开始
10: 吃个下课不？
2: 哎，干什么呢你？哎，
10: 老板，两位
13: 来。
10: 哎，哎呀。这个，
13: 不好意思啊，今天呀、啊，我们家有喜事儿。哦，小何爷，小何爷，坐，来，哎，

0: 这个今天我们就不营业啊，
1: 有喜事，哎，
0: 好，好，
1: 行行行，
0: 好，来，
2: 赶紧，那个
0: 改天再过来，
1: 好嘞，好嘞，
0: 好，慢走啊，
2: 哎，行，
3: 那你帮我收一下
2: 啊，我这赶紧，老沈，快点，
4: 还没来，
2: 快换衣服，这家油忙，
4: 把这扔
2: 了，啊，给我吧，给我，上楼，换衣服，快点，
0: 换衣服。
5: 这西洋参快过期了，
6: 还有一个月呢，跟他们说抓紧时间吃，大补。
5: 妈，这不合适吧？
6: 有什么不合适啊？这西洋参可贵了，我告诉你，他们肯定不舍得花钱自己买。
7: 哎，建奇，我跟你说啊，这个西洋参不怕受潮的啊，只要没过期是可以吃的，没关系。
6: 对的。
5: 爸，这个不是能吃不能吃的问题。是尊重或不尊重的问题。哦
6: 哟，建奇，你说什么呢？怎么就不尊重了？我和爸爸，我们俩大包小包的啊，亲自登门去拜访那老婆夫妻店的人，还不尊重呢？你还想怎么样啊？
5: 妈，这不是应该的呀，我结婚
7: 了。好了，不要吵了，相声刚才不灵就好了，小事而已。建奇啊，结婚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啊，以后免不了磕磕碰碰，不要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啊，总之啊，明珠是个好姑娘，妈妈更是个好妈妈啊，
5: 好妈妈，
6: 我不是吗？
5: 是。
8: 哥，那边还有一个车，
9: 慢点，看着孩子。
8: 哥，那边还有一个车，你去弄一弄，慢点，快走，哎，走，快点，哎。
10: 今天啊，这个老邻居家结婚，所以一会儿亲家要过来。你留个车位，
11: 妈，这也没地儿停了呀。
10: 帮个忙，谢谢。
8: 哥们，我姐长得特别丑，那您好不容易嫁出去，您做个好人好事，帮个忙行吧？这前面左拐就停车场
10: 了，对，
8: 很近的。
11: 行吧，
8: 谢谢。
10: 哎，
11: 闺女，你看，哎，这行吗？这是。
12: 哇，老爸，你也太帅了吧！
11: 新衬衫。
13: 闺女啊，这是你的香水吧？啊，来
11: 干啥？
13: 听令，把手举起来，一身油烟的味。
12: 哎妈，
11: 不，
12: 这是女士的，
13: 没事，香就行。
11: 摁住了，
13: 你浑身都是油烟的味儿，你举手，把眼闭。
12: 你这门没打开呢。
13: 转过去，闭眼睛。哎呀，快点，马上到了。哎，
11: 这干啥玩意儿？
12: 你这不能这么看着你，跟喷蟑螂一样。
11: 你妈永远把我当害虫。
13: 好多了，行了。
11: 啊，行吗？
13: 走吧，
11: 你等一下，
13: 你
11: 拿
13: 我这
11: 信号
13: 吧。
11: 哎，你正，走。我这袖子是晚上还是？
12: 不用晚上，
13: 就系上
12: 吧。
14: 恭喜！
8: 哎呀，慢点跑啊！幸好有喜糖，
15: 你看今天太阳多好，是不是？
16: 哎呀，人来了。
8: 来了，快！
16: 哎呦！
8: 哎呀，快！完就停着去。哎，这都自己家店，这停着就行。好。
16: 哎呀！
8: 哎呀！欢迎！哎，慢点！
7: 你好！哎，
12: 叔叔，这是我爸妈，这是我弟弟沈明辉。
8: 叔叔阿姨好，
7: 你好。
6: 哎呦，怎么了？哎呦，谁呀？喷那么多香水，我有点过敏。
17: 老沈了，
6: 啊！哎呀，这小街小巷的，这个委屈这个豪车。哎呀，没事儿。以前我呀也住在古城，我小的时候天天在这跑来跑去的。不过这么多年了，这是没什么变化哈。啊，是我感觉自己又回到年轻的时候了。哎
13: 呦，建奇妈，你这话说的，你现在也很年轻啊，你看。皮肤保养的真好，一点皱纹都没有，一点都看不出像做奶奶的人。
6: 女人嘛，就是要保养的。哎，明珠，哎，我给你的燕窝跟你妈一起吃。啊，
12: 好。哎，爸，咱们进去聊吧。啊，
11: 对。哎呦，你站外边干啥？你说，快进屋，来，快请进。哎，
17: 先忙，
11: 一会儿都见啊，一会儿。
17: 明珠，谢谢，真好。
11: 来这边请，这边请来。
18: 老宅子，
11: 好了。哎呀，这有几百年了。
6: 来，坐下，
11: 请。哎，
6: 大家坐。好。哎呀，这个真是丰富哈。
7: 这么多菜啊，这还太丰盛了。谢谢亲家的款待。哎呀，
12: 妈妈早就开始备菜了，西式买甲鱼，东式买草鸡，准备了好几天呢。
11: 粗茶淡饭。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口味。哎呀，
7: 太好了！
6: 你真是太客气了，这么一大桌子菜，怎么吃得完呢？

0: 我们家人的胃口都很小的。
1: 哦，没事儿，阿姨，您吃不吃得下都没事儿，您是贵客，那我爸都已经拿出他的毕生所学来了，您就当一片心意。
0: 好好好，
2: 对对对，
0: 谢谢啊，谢谢。
2: 孩子说的对，一片心意，一片心意。那我先起个头啊，今天啊，首先欢迎亲家，哎，我这么叫了啊。静姐一家人来到我这个寒舍呀，哎，你看看，立刻就蓬荜生辉了。咱们既然坐到这一桌上，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备了点薄酒，明慧来把酒倒上。
3: 哦，我来。哎，开车，我今天开车就不喝酒了，咱们以茶，饮料，啊，以饮料代酒啊。谢谢亲家的盛情款待。
2: 来，也好，也
4: 不是我懒，
2: 随意随意啊。
3: 好，后来倒酒。
4: 哎，我给我姐夫点表现的机会，你知道吗？嗯嗯嗯。
0: 好，行啊，冯建奇，你现在变得够勤快的啊。在家也没见你主动给爸爸妈妈倒个酒啊。你看你对你老丈人、老丈母娘真是殷勤备至啊。行，干得好，那都是明珠教育的好，佩服。
5: 啊，阿姨。你说笑了，
6: 闺女怎么还叫阿姨呢？
5: 那个，等酒席办了吧，酒席办了再改口。
6: 不是，领了结婚证就是合法夫妻了，赶紧叫啊！哎呀，
0: 我们这种家庭啊，是讲老礼的，得婚礼上拜了双亲，派了红包，才能改口呢，这是规矩，是吧，老冯？啊。
7: 妈，什么规矩不规矩的，反正我已经改口了。爸妈，哎，我敬你们一杯。
6: 哎
3: 哎哎，
5: 你慢点喝，少喝点。
7: 没关系，我今天的任务啊，就是陪爸喝开心。哎，
0: 你看看我们家冯建奇现在这嘴怎么变这么甜了
7: 啊。妈，瞧你这话说的。来，明珠，敬爸爸妈妈一杯。
5: 嗯，好。
7: 干。哎，来吧。
0: 妈。哎呀，明珠啊，给我换杯茶吧，我不喝甜的。
5: 哦，好，
2: 这有
4: 我来。
7: 对，
0: 那个，
7: 是我说过来，我忘了。
0: 对，就你坐下，那个
7: 我来。
0: 明慧去，
8: 我来吧，姐。
9: 没事。哎呦，
10: 可以啊。
11: 沈家今天够热闹的呀。
10: 哎，你们可晓得，这沈胜利啊，专门在我那儿订聘一个月。
0: 真的？
3: 你这样说的？
0: 谁呀？
10: 聘长。
3: 是学本。
11: 可不就是吗？
12: 我的小祖宗，
0: 学本，
12: 不要在这里玩。知道这个车多少钱吗？赔不起的。快走了，等你，不要走。走了，那边弯去。
11: 帅吧，
12: 真是大汽车漂亮啊，是不是很漂亮？
13: 哎，哥哥，车里有个大红盒子，忘记拿了。
14: 这个是不拿的。
13: 是不是舍不得给老丈人呀？
12: 哎，不要乱讲。
14: 你怎么知道的呀？
13: 我爸去我阿公家，经常要收一点东西在车里头。
12: 哎，你不能乱讲的。小孩子不懂事情。
14: 没事，
0: 小孩不懂事，大人还不懂事啊。
12: 哦，不好意思。走，回家。
13: 不走，我不回家。
12: 不走干怎么样？
13: 不走，我不回家。
12: 你没看到人家不欢迎你吗？
13: 不回家。
12: 走，
14: 妈，这边都是几十年的邻居了，客气点不好吗？
0: 最讨厌这种家长里短，你客气人家当福气。做人要有边界感，怎么教都教不会啊。我们是来谈你的婚礼，你倒好，跑出来逗小孩玩了。进来。
15: 这明珠嫁进去可怎么办？
5: 这个亲家不好惹。
0: 挺凶的，
16: 明珠以后的日子呀不好过。
12: 啊，干啊！啊，干啊！嗯。
2: 哎，我没事，这是高兴。
12: 亲家，哎，今天我们来呢，主要是跟你们商量一下孩子婚礼的事儿。啊。孩子结婚是一生的大喜事，嗯，所以说这个婚礼啊，我们一定要操办的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2: 肯定，
0: 结婚一定要有仪式感。
2: 是，
0: 对对，
2: 要有仪式感啊啊！你们怎么想怎么办，我们都听你们的啊
6: 啊！对对，只要孩子们好，我们怎么都行，
2: 怎么都。

0: 都行。
1: 好，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呢想把婚礼放在丽俊酒店办。哦，他们的宴会厅有穹顶，很气派的。可以摆下100桌。
2: 那你太贵了，你们太破费了。
3: 哎，不破费啊，贵点都没关系。这父母攒钱还不就是为了孩子吗？
4: 啊，是，就是说太对了，就是为了孩子。
3: 对，
0: 那你们准备安排多少桌？
1: 就是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哎呀，主要是我们家嘛，做生意时间有点长，认识人多，来来往往的，大概40桌恐怕打不住。
3: 对，要有的啊，这要有的。
0: 你们人脉广啊，朋友也多，是吧？你40桌那很正常啊。
1: 对对，
0: 来人越多，这不越喜庆吗？我们家没那么多人，就10桌。哎，
2: 咱们不算过怎么都得15桌吗？
0: 有那么多人吗？
2: 当时不
0: 是，不是你这人都是这些贵客是吧？
3: 请两个
0: 节省，不省。
3: 我们有个不请之请啊，
0: 不请
3: 啊啊啊！这话说出来你们也别太在意啊。
0: 在意啥？咱们就商量结婚的事
2: 儿啊，没什么好在意
0: 什么，
2: 说
0: 都是为了孩子。
3: 那就好。那。
1: 哎，行了，我说吧。是这样，我们呢，我们打算各办各的。啊，我们男方的主场是在丽俊酒店，到时候呢，你们女方的客人就不用来了，主要是路太远了。不方便，你们啊，就在附近找个酒店单独请吧。
0: 哦，原来是这样，这样，
2: 各办各的。
3: 啊，这是，还是挺通情达理的。
1: 就是，
5: 叔叔阿姨，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合适。
6: 不是不太合适，是很不合适。
1: 怎么就很不合适了？我看很合适，你的爸爸妈妈都同意的呀。
7: 当然不合适。要是我家人都不去的话，那我姐也别去了，让冯建奇一个人结婚去啊。哎，
0: 沈明坤，你把嘴闭上。
2: 孩子乱说话，赶紧道歉，快点。
7: 道什么歉啊，妈？他们家明摆着就看不起我们家，那我们还要跟他们道歉？妈，我不回去，我回去了，我姐还不给他们欺负死。
0: 你别激动。
7: 我激动？你们家好好说个话吗？我们家越好说话，你们家就越往我们家头上撇。
0: 手指人。
7: 我姐结婚，凭什么我们家人不能去？就因为在丽俊办，丽俊是你们家开的呀。哎，有锁还是有门禁啊？
2: 沈明辉，
7: 不信冯的一律不让去。
2: 沈明辉，
1: 听说了，你可真没教养。要不是因为你姐怀孕了，这婚可以不结。
7: 不结就不结，追我姐的人多了去了，我们换个人结。以后孩子管别人家办。
0: 沈明辉，你们
6: 说什么话？
0: 别说话，
6: 揍你！
5: 佳琪，没事吧？流血了！
0: 上吊！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哎，
0: 你怎么动？
1: 没事吧？又好，剑奇要流血了！你什么人啊？你为什么打人啊？你，剑奇，走，跟妈回家，把孩子打了，离婚！
5: 阿姨，你在说什么呢？
1: 就是那，我不认识你，谁是你阿姨？
0: 我
1: 不认识你，都
0: 是
1: 因为你。你剑奇说话呢？你
2: 别说话
1: 了，要不跟我回家？
0: 这个什么？
1: 我再问你一遍，跟我回家！
0: 不回，
1: 行。你就在这待着，你就待着吧，你怎么走？怎么那么没有教养呢？你，我跟你说没劲，你这样当妈的，你
0: 下
1: 我
0: 了，
1: 你下我了，
0: 金建国，好，
1: 你看你们，你是个什么人呢？你装
0: 扮
1: 什么狗样？你一切不讲理！
0: 好了，你给我站着，金建国，
1: 我问你，
0: 小姐，
1: 你没事，我放心，我就等着你
5: 爸
1: 去了，
5: 爸。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回去
1: 吧。太没有素质了，我跟你说吧，这家什么人啊？我，
7: 对不起啊。
1: 我跟你说，大辈子没我都不带来。
7: 走，
1: 这怎么回事？太过分了！
0: 不是，亲，哎，亲家，
1: 哎，
0: 不是，那个孩子，哎，我说老黄啊，孩子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那口无遮拦的。哎呦，我说，哎，快，让，哎，那行，别生气啊。
1: 啊，怎么还生气呢？
0: 哎、那个
1: 怎么了？哎呀，怎么回事，老师？
2: 老师，
1: 你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
8: 老师，好好的亲家啊。嗯。
9: 吃饭啦！
3: 哎呦，来，
10: 爸妈，如果你同意我养一只小狗，我就同意你生二胎。
9: 我谢谢你啊。
10: 不用客气，就养王子倩家的那种狗就可以了。
9: 辛辛苦苦生日。

0: 这一女，一把屎一把尿把他们养大，最后还得给他们养狗。
1: 我同意养啊，我也喜欢狗，
2: 还是老爸最好。
0: 嗯，你爸同意让他养，狗来我走。
1: 娇娇，妈妈不同意养狗也是有道理的。养小动物呢，就要一辈子对它负责，在你做好这种准备之前，慎重是对的。
2: 你就是帮你老婆，不帮我。
1: 我当然要帮我老婆了，我老婆是咱们家的总司令。对了，总司令，你老跟狗比什么呀？
0: 有我这么糟心的总司令吗？家里老老少少有一个省心的吗？都得我来操心，人到中年活得还不如条狗呢。王子欠家的狗还做 SPA 呢，我什么时候做过那玩意儿啊？做一次1000多块钱，我剪个头才48。
1: 我还想当王子健呢，就可以养你了。我还不如你们呢，我剪一次头才15块钱。
2: 你们俩老跟狗比什么呀？
1: 呦呦呦呦，你又思考什么呢？
0: 我妈，你又在这让我找那个我那妹妹，茫茫人海的，我去哪儿给她找去？
1: 我在网上已经帮你们发了，广撒网，2条腿走路。
0: 你看看我呀，要照顾老的，要伺候小的，我要工作，我还要找妹妹。我现在还怀着个二胎，我可太难了。你说生还是不生啊？
2: 我们举手表决吧。
1: 我第一个赞成啊。是不是让你养狗你才赞成？
0: 那等于弃权。
2: 我决定了，我也赞成。
0: 你改变主意的速度可真够快的。
2: 我想过了，再生一个宝宝，他也要养狗，我们就是2比2。
0: 拉帮结派。
2: 对啊，我们一起爱你，我爱你，小宝宝也爱你，小狗也爱你，爸爸也爱你，外公也爱你，外婆也爱你，舅舅也爱你。妈妈，你有好多好多的爱啊！
1: 你有好多好多的爱啊！
0: 我怎么不觉得我爸妈有多爱我？
1: 我也不觉得你弟弟爱我。娇娇，
2: 嗯，
1: 爸爸为什么排在狗后面呀？
0: 我的还不如狗。
3: 云辉啊，衣服找到了吗？
4: 找到了。
3: 哎，你找的这衣服我能穿上吗？
4: 穿不上也得穿啊，难不成你想光着？
3: 哎，那麻烦你帮我拿下来一下。
4: 衣服我放在门口了，自己出来拿。
3: 啊？你放外面，我怎么拿？我不方便呢。
4: 自己想办法。
3: 喂，
4: 关我什么事？
5: 走，你又欺负你姐夫是不是？今天白天的账我还没找你算呢。
4: 我哪敢欺负他呀？这不是攒着你来给他吗？
5: 又想吃皮带炒肉丝了你？走。

0: 问爹啊，选这件衣服还挺应景的，怎么样？
1: 穿什么都好看。
0: 你说你弟这么不想让我住你家，怎么想的？啊，我偏要住这儿啊！把我当上门女婿，我要入赘。
1: 你快把裤子穿上。
2: 公司出什么事儿了？老王怎么火急火燎把你叫走？
3: 哎呀，一批针织衫的颜色发错了，刚开完会协调到现在。
2: 其实他干什么？工作一点都不仔细。
3: 哎，建奇没回来啊？
2: 没有，肯定是住沈家了呗。啊，
3: 打个电话问问。
2: 我不打。凭什么呀？为什么我要给他打电话呀？放着自己家这么大房子不住，非要搬到那个又老又破的房子，连电压都不稳的地儿住呗，随便，等着吧，有他哭的时候。
4: 你鼻子还疼不疼啊？
5: 不疼了，你弟弟又不是故意的。老婆，今天我爸妈确实有些过分，我代他们给你道个歉。
4: 道什么歉呀，把儿子都配给我了。
5: 哦，说的也是啊，那你应该道谢。
4: 哎，住我们家你爸妈不会怪我吧？
5: 肯定会怪你啊。
4: 那怎么办？啊，
5: 我呢永远都站在你这边，我们二比二。
4: 然后呢？
5: 然后等你生了宝宝，我们就是三个人了，三比二。
4: 哦，靠这个赢啊？
5: 对啊，我们就一直上啊，人海战术，我们三比二、四比二、五比二，我们呀、啊、生一个篮球队，追一个足球队，怎么样？
4: 你想累死我呀！不过我相信，嗯，血脉能战胜一切困难。
5: 宝宝，以后就要靠你了，得拉拢爷爷奶奶喽。
4: 你说，生命真的蛮奇妙的，细胞染色体传递着我们的基因，但它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会有自己的思想，说不定以后它压根儿不听咱俩话，
5: 很有这个可能，就跟我一样。
4: 那为娘打
5: 你，使不得，使不得，什么娘子，使不得，使不得。
4: 哎，你给宝宝起个大名吧。
5: 我早想好了，我们生男孩呢就叫香如，我们生女孩就叫以诺，怎么样？
4: 香如以诺，真好听。
5: 里面啊都有三点水，展示基因。我当年啊可是南大的自由泳冠军，想当年我浪里白条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哎，谁知道结婚以后就只能。堕落在床上的我，
4: 哎呀，去你的！
6: 哎呀呀呀呀呀！注意胎教。
5: 对对对对对，注意胎教啊！老婆，嗯，游泳啊，其实啊，对孕妇特别好。嗯，改天我们一块去吧，好吧？
4: 行，为娘准了。我们家明辉这英文读的呀。
5: 这英文读的啊，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不明白。
6: 冯建奇，你听得懂英文吗你？Do you understand?
5: 是 understand, 不是安德斯坦。
6: 冯建奇 ，You can shut up or get up。
5: 哎，你别说，这句骂人的挺标准的。
4: 沈明辉。你把红包还给我。
5: 哎，老婆，我觉得明辉现在学习，我们真的不能打扰他，我们要把嘴堵上，没有意思的。
4: 怎么堵啊？
5: 怎么堵啊？

0: 哦，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还没到稳定期呢。
1: 哎，我知道还没到稳定期呢，
2: 就想亲亲死了，别让我老婆花钱。
3: 你实实的快吃饭了。
4: 哎呀，咱们这次算把人老冯家彻底得罪了。
3: 得罪更好，你看他妈那德行，那眼睛长到脑瓜顶上去了。你看他跟咱闺女说话的态度，咱们姑娘从小到大哪受过这个呀？这还没结婚呢，结了婚不是给多少气受呢？
4: 那你说咋整？人家俩孩子还挺好的，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咱就不办了这喜事儿。
3: 那你说咋整
4: 啊？咋整？不行，咱选个日子，自己办。
3: 对，不理他们，自己整，对吧？完了还能收回点礼金来。
4: 那是收礼金的事儿吗？啊？那是个脸面的事儿。
3: 我告诉你，倩琪住这也挺好，一个女婿半个儿，咱不亏。
4: 那咱亏啥？
3: 对他妈才亏呢！
4: 哎，小点声，孩子在。
3: 给谁？哎，
5: 哟，爸，妈，走。
4: 咋起这么早呢？
3: 就是。
4: 明辉这上学都没起来。啊？
3: 嗯？还没起、啊？明辉，快起来，又要迟到了。
6: 我睡一会儿呗。
3: 迟到
6: 了。我说见琪，给我睡一会儿。
3: 饿了。
4: 快坐。孩子，我把这收拾了，要不等会儿回吃饭。
3: 哎呀，那个牛奶。也有那个豆浆也有，你喜欢喝啥？哦，
5: 我都行，那我来端。
3: 别，
4: 我收拾收拾这些东西。
3: 走，我来走，快点。
4: 哎，吃啥都行，
3: 等着。
4: 就不像咱们那个，啊，还挑食呢。
6: 赶紧下楼吧，穷人家有点过
3: 分。哎，昨天晚上睡怎么样？急不急？
5: 哦，不急。
4: 咋的？是不是床小是吧？哦，正好我这要收拾房子的料，把床给你们改一改，给你们加宽，
3: 对，
4: 弄个大床。
3: 哎，好主意。
7: 还换大床啊？走不走了？
4: 咋的？
8: 对，你姐夫就住这儿，你有什么意见？
5: 这几件我都要。
9: 好的。

0: 小杨，你帮客人办一下入住。
1: 嗯，好。请问有预定吗？
2: 没有。
1: 哦，那我们这儿有双床房和大床房，请问你需要哪个房型？
2: 我要一间双床房。
1: 嗯，好。两位吗？
2: 对，就等一下。
3: 你说。
1: 出示一下身份证。
3: 你说。
2: 好的。
1: 啊，好。
4: 有些什么普通的接待，扔他们俩就行了。你没事的时候，坐着多歇一会儿。下班的时候啊，早点走。
0: 没关系的，赵总，我一点都不累，而且我晚上跟建奇一块回家。
4: 哦，那好，那好。另外啊，有个事儿跟你说。冯总啊，把公司接待可全都转到咱们南溪宾馆来了，而且人家说了，什么优惠啊、打折券什么的都不要，就一句话，照顾好沈明珠。
0: 是吧？
4: 我特意找你呢，是想跟你说，你回去之后啊，一定要多谢谢冯总。
0: 嗯。
4: 另外一个呢，你要是方便的话，帮我在冯总面前给咱们宾馆多美言几句。现在这个业务确实不好做，我们每个中层干部头顶上，全都是销售压力啊。
0: 懂。您放心，以后我公共充值就找您。
4: 你看，怪不得能嫁入豪门啊。情商就是高。
0: 那我先去忙了。
4: 哎，好嘞。哎，多休息啊。
0: 哎，好嘞。
5: 大家都忙着呢，今天咱们还是全部都订盒饭吗？
6: 盒饭
7: 哦，今儿我就不订了，我自备满汉全席。
8: 满汉全席？
9: 还真是满汉全席啊。
10: 你这吃个盒饭也太卷了。
9: 我老丈人开饭店的，专门为我做。
8: 这老丈人我也想要，
10: 我也报个名。
9: 对不起啊，来晚了。我老丈人啊，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已经是房太太。
8: 小冯娶了饭店老板的女儿，从此以后啊，走上了人生巅峰。
11: 你带我们也尝尝呗。
9: 下次下次，这可是我老丈人专门为我独家定制。
8: 你就故意气我们吧。
10: 好吃吗？
9: 美味，
10: 绝了！
12: 老妈，你那边有什么线索的话呢？你给我们托个梦。

0: 对对对，哦，对，我们家在寻亲，您是？
1: 我们这边医护人员都非常有经验的，然后 VIP 病房和产房是一体的，恒温、恒湿、恒氧。我们的月嫂也是随时待命的，可以给宝宝和宝妈最贴心的照顾。
2: 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豪华生产套餐的资料给我一份。
1: 啊，好的。
2: 谢谢。啊，豪华流产套餐的资料也给我一份吧。
3: 啊，那不需要啊，那个不需要。
2: 不需要女生啊。
3: 女生我养啊。
2: 那你先给孩子换个大房子。
3: 换大房子有什么关系啊？小宝宝还小，他不会介意的。
2: 大宝宝娇娇介意啊，他需要独立的空间。要不这样，这孩子生下来了你养，我带着娇娇，我给他找个能换得起大房子的爸爸。
3: 您再给我倒杯水啊。
1: 好的。
3: 这跟找一个能换得起大房子的爸爸有什么关系啊？娇娇需要的是爸爸，娇娇需要的就是一条狗。
2: 养狗需要空间吗？
3: 需要。
2: 那还得找一个换得起大房子的爸爸。
3: 那我换爸爸干啥呀？
2: 你换妈妈？
3: 那我舍不得。你看，生和不生都挺贵的，这就要看你爱的天平往哪边倒。
2: 还是不生更便宜。
3: 去超市啊，里面鸡蛋打折。
2: 喂，
0: 你们妹妹，你妹妹吵吵了。
2: 啊？
4: 她在广州呢，
0: 她明天就回来。我给她打了3000块钱的路费。
2: 恭喜您啊，终于等到骗子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现在我们就是全力以赴地找到妹妹，好不好？
2: 你孩子肯定是恨死我了，我就不想活了。
3: 妈，
2: 简
3: 妈，是我。妈，你们干嘛呀？
4: 你们这是找谁？
3: 你怎么打人呀？
5: 在西湖路边，我打死你！
3: 没事吧，剑奇？
4: 剑奇，
6: 姐夫，你今天帮我挨了顿打，够义气。我送你个礼物，怎么样？
7: 走走，师傅，快！
8: 让我给明辉补课。

0: 这里是南州市公安局南湖派出所，请问你是郁静香的女儿吗？
1: 对，我是。
2: 我就说嘛，我就说是嘛，肯定是。
0: 我是南湖派出所的民警，现在郁静香正在派出所。我再问你一遍，你是郁静香的女儿吗？
1: 我是
2: 啊。你看看，哎，女儿啊，妈妈不是给你打过钱去了吗？妈妈想见你。
0: 我提醒你，目前派出所正在核实你的所有身份信息，一旦发现你身份作假、冒名顶替，你将可能构成诈骗罪，我们将依法对你进行立案调查，能听懂吗？我最后问你一遍，你是郁静香的女儿吗？
2: 女儿，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女儿。
0: 你骗了郁静香3000块钱，现在立刻如数奉还。
2: 哎呀，他们知道你是我的女儿。
3: 走，妈走，上超市了，鸡蛋打折了，走，儿子带你买鸡蛋去，走，哎，小心。

0: 叔，哟，明珠来了，坐坐坐坐坐，
1: 好，
0: 哎，坐。哎呀，来喝点茶。
1: 不用忙，叔叔。
0: 我听我们赵总说，您把接待业务都转到我们南溪宾馆去了，真的谢谢您啊。嗯，我也不知道带什么来，给您带了点茶叶。见其说你爱喝茶。哎呀，都是一家人了，还这么客气，以后不许这样啊。
1: 嗯。
0: 那天真的不好意思啊，我弟说话有点冲，让你和阿姨为难了。哎呀，那天啊，主要怪我们想的不周到啊，喜事卡在了计划上，回去劝劝你爸爸妈妈，让他们消消气儿啊。我回去做一下减轻妈妈的工作，脾气不好，你们多担待啊。但总之呢，这个婚礼啊，一定要办得既体面又风光。
1: 其实婚礼办成什么样都行，我妈就总说，风光一时不如安稳一世。
0: 嗯，你妈说的没错。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明珠啊，你看我在生意场上打拼了这么多年，生意上的朋友啊，

领导啊，方方面面我都要照顾到，我们这个面子还要做足的，啊，没问题，都交给我了。丽君饭店大得很，能摆100多桌呢，你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得叫。

0: 哎，哎，老婆，晚上要不要一起去游泳啊？怎么突然想起去游泳了？我感觉我现在泡在盐炉子里了，得去泡一泡，稀释一下。
1: 还咸吗？一点都不咸，甜甜的，要不你尝尝。好，
0: 这样我们来比赛，我让你三个身位。
1: 那你追上了吗？
0: 试试。
1: 我走了。
2: 两个身位喽，三个。

0: 你这样有用吗？这就是生了不养的报应，知道吗？
1: 爸，我妈已经够伤心的了，你少说两句。

0: 你想开点吧，这个妹妹被送出去快30年了，不可能那么快就找到的，总归是要花点时间的，不是吗？
1: 我一夜一夜的睡不着，我一闭上眼，我就听你小宝宝在那哭。爸爸说的对，我这是报应，报应。
0: 这小猫娃又不是您送走的，是外婆送
1: 不是
0: 走的
1: 不是不是，不怪你外婆。哎呀，我怀你妹妹他们的时候，哎呀，我们单位正好转职，妈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特别的要强，我就怕因为带孩子影响工作，人家让我下岗。后来呢？后来我知道我怀的是双胞胎，我觉得，哎呦奶，愁死了，哎呦发愁，我就跟你外婆讲，哎呦，养不活呀，怎么养啊，怎么带呀？如果有个好人家哈，想要小孩，就送出去一个。估计你外婆就信以为真了。那时候你爸爸又不学好，跟人家打架，让警察给逮进去，判了好几年。哎呀，
0: 哎呀妈，妈您别这样啊，
1: 我
0: 别想太多。现在我们就是全力以赴的找到妹妹，好不好？
1: 啊，对对。对，找你妹妹，找着了，我又能怎么办呀？人家要不认我呢，人家孩子肯定是恨死我了，我就不想活了。
0: 妈，
1: 真是我，
0: 妈，
1: 我不想活了。
0: 你别吓我呀，妈。
1: 我不想活。
0: 妈，我这儿还怀孕呢。
1: 对对对对，大女儿没事儿，妈没事儿了，妈没事儿了啊，爸没事儿了，你赶紧回家吧，因为小娇娇还等着你回家呢，妈没事儿了，哎呀，妈没事儿了，你先回家吧，啊，妈没事儿了。
2: 你好，请慢用。

0: 支付宝到账3000元，
1: 发工资了，
2: 第一时间上缴，绝不经手。
1: 你每个月1000块钱零花钱够不够用啊？看你表现这么好，给你涨点。
2: 不用，我觉得充个话费也不还花呗，中午吃食堂，晚上吃爸妈，请你喝几杯奶茶，过节给你买束鲜花。
1: 单呀，哈哈，单身。
2: 喂，
3: 许志德，你在哪儿呢？妈被骗了，精神面貌很差，你赶紧回来。
2: 啊，好，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2: 没事，我姐说我妈情绪不太好。
1: 那你快回去啊！哎，这些不用管，我打包就行。走啊！
2: 能行啊？啊！团购券我买了，一会儿发到你手机上啊。
1: 哎，志龙同学，
4: 我在。
1: 等一下，骑车慢点。

0: 姐，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我跟碧晨吃饭呢，我记得你电话放下电话就回来了，没耽误啊。
0: 跟碧晨吃饭，那你不说呢？
1: 我哪敢说呀？碧晨要是把我给甩了，你会得负责。
0: 对，我什么都负责，我是你姐，不是你妈。
1: 一个姐半个妈，妈什么情况啊？你那样
0: 唉声叹气，生无可恋的。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好老太太。
2: 他退休工资都贴给你了，他要是想不开，咱俩都没妈，你还没钱还。我走了啊，娇娇等着他妈吃饭呢。
3: 好，慢点啊。
4: 你看好了啊，听到没有？
3: 好。
2: 谢谢。闺女啊，
3: 啊？
2: 妈他妈一直都没问过你，害你亲生父母吗？
3: 不恨哎，他们要不把我送人，我哪有你这么好的妈？那啥，你去，我来洗了。那个倩琪和明慧在刷墙呢，你把刚洗那草莓给他们送过去。
5: 哎，我说明辉，你是不是往我盒饭里边撒盐了？冯建奇，你不要血口喷人啊！那这样造谣我，我是要告你诽谤的。
6: 哎，明辉，
5: 干嘛？
6: 不要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我告诉你，像你这种 S
5: 妈的，我打起来轻飘飘的。冯建奇，现在是你赖在我们家不走，你还把我污占了，你还想打我？
6: 哎呀，你来呀！你往这儿打，你来呀，你来呀！你打我呀！你打我呀！你别以为我……
5: 你有本事你上来！
6: 他不敢，我敢。
5: 我能不让你敢吗？
7: 别理他，咱们吃草莓。啊，嗯，甜不甜？
5: 哇，好甜啊！
7: 哟，甜甜，太甜了，这么甜我也要吃，姐。
5: 要吃自己冰柜里洗去。沈明珠。
6: 哦，你这么快你就开始见风望义，重色轻弟了？
5: 怎么了？你不是人？哎，啊？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哪儿不太一样？
7: 变帅了？
6: 哎，不是，身上，仔细观察一下，嗯，摸摸，忙啥？ 不是，兜里。这给我的。嗯，我今天逛街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但是特别有寓意。我记得斯德哥说的是，每分每秒跟你同步，每分每秒都爱你。
7: 我也爱你。
6: <笑>那你给我戴上。好。 情侣表怎么样？你看，秒针。
7: 对，秒针都一样哎。
6: 一模一样。

0: 道我说与你同步呢？哼，
1: 真好。
2: 小宝，干啥呢？虐待小动物啊你们！起来起来，吃草莓，草莓吃不吃？来，拿好。啊，
0: 你叫啥名字呀？
2: 小灰灰，
0: 怎么样？跟着灰哥混。

0: 哎呀，干嘛？哎，你怎么回事啊？这个，你干嘛呢？哎，你别动，别动，别动！哎呀，
1: 干嘛呢？
0: 还不是怕你想不开嘛？组长，你弄得那么急，
1: 累死我了！你还讲呢？
0: 你是关心我嘞？不是关心你是什么呀？啊，我有病啊！
1: 徐大成。
2: 你有话不会好好讲吗？啊！早就跟你说过，找个好保姆比找个好老公还难。是的，放心，你有要求吧。知道。在这儿干嘛？
1: 哎呀，干嘛呢？
2: 啊？
1: 怎么了？
2: 没有，就是怕你想不开嘛。我跟我爸上保险。
1: 行了行了，那赶紧回屋去困屋睡一会儿去吧，咱啊睡吧去吧。
2: 我不困。
1: 再睡一会儿去。我真不困。哎呦，行了，小子，没事了啊。妈想通了，啊，我呀得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找到你二姐。
2: 就为了我二姐？
1: 当然还有你们啦，我得好好活着，我要真死了。
0: 哦，你爸再给你找个后妈，男人五六十岁还能生的，现在三胎都放开嘞。哎呀，
1: 你怎么睁开眼就瞎说八道呢？我说的不对吗？
0: 当然不对呀，男的不是五六十岁还能生，八十岁也能生。<笑>
1: 那把你能的，你不累呀？啊？
3: 行了行了，赶紧快去吧。
4: 马上。你去，我去做饭去。你赶紧进屋歇会儿去吧。我陪你去。哎呦，你去。陪你去，走。哎呀。祖斌，送你朵小红花。
5: 你又搞什么鬼？
4: 还有条小花蛇。陆斌，你吓到他了？
5: 谁吓谁啊？你给我拿远点！
4: 不信你摸摸看。
5: 陆斌，离我远点！
4: 不咬人。
5: 走吧，我爹都……
4: 真的很乖。
5: 没事吧？
4: 你给我等着。

0: 哎，老婆，
1: 嗯，
0: 你知道韭菜的寓意吗？
1: 韭菜有什么寓意啊？
0: 韭菜，韭菜，你就是我的菜。我在网上看到的。哎，现在几点了？
1: 5:20。
0: 知道寓意的啊？

0: 不过每天这个时候，我都会问你一遍：“冯建奇，你真恶心！还520呢？我看你就是个250。”你又想吃皮带炒肉丝了？
1: 你看啊，我没惹他。
0: 承认。
1: 我渴了呢。
0: 我给你解不喝了。
2: 冯建奇，你凭啥喝我可乐？
0: 怎么了？我买的，你姐夫为什么不能喝？
1: 这不是有一箱吗？
2: 那冰哪能一样嘛？
0: 钱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你赶紧上楼写作业去。别管我，每天就
2: 知道找我事儿。你大人有大量嘛？哎，老婆，嗯，
0: 你知不知道筷子的寓意啊？筷子还有寓意呢？嗯，
2: 一根代表什么？
0: 单身。
2: 两根呢？
0: 我不知道。
2: 成双成对，
3: 姐姐，你跟我，
0: 别过来，小蜜蜂，
3: 人呢？哎，你们找谁啊？
4: 干嘛呀？你们，你们干嘛呀？
3: 你们这是找谁啊？
5: 在西服路边，我打死你！
2: 你怎么打人呀？
3: 没事吧，建奇？
4: 建奇，
3: 不是媳妇吗？
4: 对啊，
3: 哥，是不是弄错了？
2: 碗断平了，嬉皮笑脸，罚的少是吧？哎哎哎，
3: 咱还给他水喝，
2: 他渴呀。那还罚啥罚了？罚归罚，你不能让他渴着呀。不是你干啥去？
6: 乔老二家要十斤大排，我给送过去。
2: 哎，你别去，
3: 好好给我待着。
2: 不是不是，我去吧，人家生了孩子，我到现在红包没送过去呢。妈，我陪你去。
3: 哎，好呀，
2: 我陪妈一块儿去。
3: 哦。
6: 建奇，我陪妈出去一趟，一会儿就回来了。哦，知道了。
2: 你给我，
6: 别往里收，往里收，往里收。端平了，端平了。天天的，啊，真够热麻烦。待好了，我盯着你呢。

0: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有热水了呢？
1: 明辉，明辉，
0: 啊，
1: 你在吗？
0: 咋了，姐夫？
1: 哎，我这没有热水了，你能帮我看一下吗？
0: 没热水了，我帮你看看啊。姐夫，你今天帮我挨了顿打，够义气。我送你个礼物怎么样？
1: 啊？
0: 小灰灰，靠你了，小灰灰。热水来了，姐夫。
2: 3月26日出生女婴，因特殊原因于玉家镇医院被送养，现通过网络平台寻亲。
3: 这线索也太少，
2: 提供线索
3: 哪能找得到？
4: 先发布吧，万一呢？
3: 发布。你说我这个妹妹要是被大户人家收养了，日子过得好，就算看见了也当没看见，要是过得不如意，那肯定上门兴师问罪啊，质问我爸妈当初为什么要把亲生骨肉送人啊。
4: 那还发不发呀？要不撤回。
3: 哎，别，我就是这么跟你说，就算找回来全是麻烦，那也是我们家该受的。师兄，明天还有一堆事儿呢。
4: 还怀着孕呢，工作量就应该减一减。
3: 哎呀，多谢浩哥体谅，麻烦浩哥关灯。
4: 老婆，你是想生男孩还是生女孩？
3: 我想升官发财。
5: 这是沈明辉的月考试卷，你先看看吧。
3: 哦。这运气也太差了，你都选 C 也能得几分啊？
5: 不是，沈明辉是你们家抱养的吗？啊，让你爸爸来学校，你爸爸不来。你作为姐姐看了试卷还说这样的话，如果说啊你们家对沈明辉的学习是这个态度的话，那咱们就不用
3: 了。啊，不是孙老师，
5: 你们家沈明辉上了5年高中了，高三快读3年了，课程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学习成绩非但没有越来越好，反而是越来越差。为什么？
3: 他最近学习不在状态。
5: 你委婉了，他不是不在状态，他是完全就没有状态。当然在其他方面他的状态很好。
3: 哦，哪些方面？
5: 他带了一条蛇到学校来，差点把陆冰给吓死。陆冰是谁知道吗？那是我们学校的种子选手啊，去年人家就考上985了，没去上，复读一年就是为了今年冲清北的。
3: 人跟人真是差距挺大的哈。啊，不过孙老师您放心，陆冰这件事儿我们已经解决了。
5: 怎么解决的？
3: 陆冰他哥哥带人来我们家，把明辉他姐夫打了一顿。虽然人打错了，但是他们家人气也消了。
5: 嗯，解决就行。现在是这样啊，沈明辉学习成绩的问题，我们要想办法马上解决。
3: 嗯，
5: 明辉啊是个聪明的孩子，
3: 是聪明，
5: 但是不能一直读高三吧？
3: 是。
5: 这样吧。我们学校和你们家里，咱们共同努力想办法，让他冲一冲，争取今年冲上去。
3: 行，冲。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回来了。
6: 啊。
7: 怎么样？学校怎么说？
6: 你先让我喝口水。
7: 慢点，慢点。
8: 怎么样？
6: 老师说了很多，我总结一下吧。
7: 哎，
6: 就是南州中学想把明辉赶紧送走。
7: 送走谁？
6: 送大学里去啊！反正南州中学已经受够他了。
8: 你真开玩笑，送大学？
6: 啊，
7: 能送进去吗？
8: 大学是你家开的， 你得考上才是。
6: 不是保送，哎呦，现在老师都急死了。老师说，只要明辉愿意学，老师都愿意给他补课。
7: 不能让人老师补课，这个毕业班老师都忙死了，还
6: 是
7: 还给咱孩子补课是吧？
8: 不能把咱这个孩子完全推给学校，
7: 不合适，这不行。
6: 那现在不推给学校，推给谁？
7: 自己家的事儿是不是咱们得自己想办法是吧？
6: 啥意思啊？推给建奇？
8: 我看行。
9: 让我给明辉补课。
6: 嗯，他英文最差，从英文开始补吧。
8: 老婆，你知不知道你弟弟一直在欺负我？
6: 我知道，你大人有大量嘛。那我妈还老欺负我爸呢。
9: 那不能这么说呀，老婆。你妈有在你爸的盒饭里面撒盐吗？你妈有在你爸洗澡的时候把热水关了吗？你妈有在你爸洗澡的时候关了热水还扔条蛇进来吗 ？Snake 活的 Snake。
6: 还有老公，你英文好棒啊，关键的时候能像母语一样往外蹦。你教教明辉吧。
8: 老婆，我的生活里面有你的夸赞，我觉得我非常幸福。但是教明辉这件事情，对不起，教不了。
6: 像。我弟欺负你，你先忍忍。将来你妹要是欺负我的话，我也忍。你妹妹可不是那么好伺候的，好不好？嗯？
8: 啊，行行行行行，但至少让明辉先把那条蛇扔了吧。
10: 哎，小灰灰，走了。
11: 不是我不要你，是爷爷奶奶不要你了。
10: 走吧。快走吧，
11: 放了，满意了？
8: 还挺不情愿。
10: 什么？

0: 离远点咬你。
1: 它不咬人，
0: 蛇哪能不咬？
2: 请进。来吧，补啥？
3: 英语书呢？
0: 英语书。英语书。
2: 那，看看就多大能耐。
3: 你这英语书够破的。
2: 读书破万卷，你不知道啊？
3: 行，破你的万卷。坐好，腿放下。翻开第一单元，读一读，我听一听。
4: 张嘴。
5: A short history.
4: 林辉读得不错啊。
0: 英语说还真不错，其实他还是爱学的，就是没碰到好老师。
2: It is hard to give a. 你笑啥？
3: 没事。
2: Price is different tension.
4: 建奇在大学的时候英文就好。
6: 明珠啊，我一听说建奇给你弟弟辅导，我就心里老踏实了。
4: 关键还不花钱，
0: 就那钱包更踏实。
6: 这给你们留出一尺来，行吗？
4: 足够了，
0: 我觉得一尺够了，
4: 足够足够。
2: Watch in，
3: 停停停，你听好啊，动词 ing 做主语时未以用单数，比如。Watching TV is boring. 嗯哼，
7: 姐夫，你知道，小花蛇我没放生，我给藏起来了。
3: 你藏哪儿了？
7: 我藏哪儿了？
0: 藏这儿了，李哥。
4: 沈明辉，
7: 这姐夫，
0: 这
4: 什么兔崽子你？你有病了你了你？看我今天不砍死你！
7: 我卡这儿了，
8: 姐夫，我要自身难保啊！你好自为之，我救不了你了。
7: 明辉，明辉，
4: 你这是欠打了你！滚站住！往上爬，这急。
7: 妈，妈。慢点啊！妈，你别追了，妈！
4: 你个混蛋！
7: 妈，你
4: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
7: 公主，公主，妈，我错了，你别闹！
4: 公主，个别屁！你公主啊！
7: 妈，你别管，别追我了，妈哈！妈，妈，
4: 你去，我你回去，你
7: 你再不给我跳下车，妈！
4: 你跳，你给我跳！
7: 我追不上我，
4: 别我追不上你，我打死你！我追不上，
7: 跑，妈，跑跑跑！
4: 你给我站住！
7: 跑远点！
4: 我毒了。你要气死我呀你！
9: 人家一家人现在肯定热热闹闹的，看我们家，看个电视都有回音。
10: 记住，要不然咱们找个日子，两家再坐下来谈谈。
9: 不谈，有什么好谈的？现在就是博弈，要是服了软。以后就等着人家牵着鼻子走吧。
10: 都是一家人了嘛，我觉得还是要抱着善意的态度去解决问题啊。
9: 是谁呀？怎么就一家人了？真是门不当户不对啊！领个结婚证就一家人了，那么容易啊？
10: 那你何必要怄气？
9: 怄气？谁怄气了？我怄气了。我呀，是先把规矩立立好。也以为我们冯家这扇门那么好进。
10: 哎，于总啊，你稍等一下我，我马上就过来啊。
9: 谁呀？你要出去啊？
10: 于总找我，在邻居，有点事找他，啊。如果太晚的话，别等我。
9: 谁？

0: 冯建奇，你说你胆子又小，别人打你你也不还手，我姐咋就看上你了呢？是不是个男人啊？
1: 沈敏辉，我忍你很久了，敢不敢来一场男人之间真正的决斗？
0: 比什么？
1: 你说。
2: 掰手腕，你敢吗？
0: 来，把你的男人的力量都展现给我看看啊！别让着我。来啊！开始了吗？用力啊！用力啊！
1: 现在知道了吧？我平时都是让着你的。

0: 修的还挺结实啊。
1: 沈明辉，你干嘛呢？地板刚修好，你轻点儿。
0: 要你管。
2: 哎，找揍是不是？
0: 就知道窝里横，我跟你不共戴天。
1: 老公，你真棒。
2: 该给他上上心儿。
1: 对，就是拿出这个气势来制住他。

0: 这车真稳啊，必须的，稳你就这么使劲晃呢？
1: 你这会客驾驶技术怎么样？行，一点都不晕车。
0: 走，冲，
2: 冲！
3: 晚上好，请问几位？
0: 三位。好，先生这边请。
3: 什么彩票？
1: 今天看着就贵啊。
3: 没事，你给我花钱行。
4: 喝点啥？几位喝点什么？啤酒呗，半打啤酒，一瓶苏打水，谢谢。
5: 何姐，你有什么事吗？没事没事。
4: 冯先生在那边用餐呢，我带您过去。
5: 不用不用，他有客人，不打扰他们。
4: 行，
5: 好，有事我再找你啊。
4: 行，
5: 拜拜。
4: 嗯，拜。

0: 是不是回唱啊，辉哥？
1: 哦，是不是上回在那儿唱的那个？就那个，
0: 是从来都不会停的风。就是那个，他不承认，他会唱都不承认。
1: 哎，你看啥？你是不是想上去？你整一首呗，辉哥。
0: 唱一个。
1: 来一个嘛。太牛了呀！

0: 快去！
1: 哎呀，快！

0: 让你少喝点儿，大哥，
1: 你能唱能对吗？你别唱了，哎呀，
2: 什么不对呢？哎，我怎么
1: 样？那不是那个调，
2: 你怎么不是？
1: 你摇
2: 怎么不对？我从来都是不会听
0: 车呢，
2: 不听的。
0: 别吵了，车没了。
3: 这人你们认识吗？
4: 认识。
5: 不认识。谁呀？
4: 车主他妈。啊？

0: 喂，妈。
1: 冯建奇，你车呢？
0: 我车呢？这什么意思啊？
1: 我告诉你，你的车被你的小舅子开着，载着他的狐朋狗友在江边喝酒呢。
0: 哦，那个啊，
2: 明辉啊，他有时候喜欢跟我开玩笑。那我现在过去把车开回来。
1: 不用，车我已经开回家了。你看看你找的这什么人家呀？
3: 哎，这家人都是些什么人呢？
0: 妈，我会跟明辉好好谈谈的。
1: 谈吧，谈吧。
0: 妈，其实你把车开回去我无所谓的，我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
2: 但我现在已经跟未能结婚的唐怀着孕呢。我说句心里话，
0: 你们不接纳他的话，我是永远不会回去的。
1: 你随便。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让一让，让一让，
2: 前面的让一下，让一下。
3: 见义勇为行为调查和认定程序启动了，黎署这边的抚恤工作要快。
4: 这是建青给我们老房院留下的唯一一个后备箱，你们能理解？
5: 你们说来说去就要我姐生孩子呗，那我姐呢？你们考虑过吗？
6: 你说宝宝挑挑选选选了咱们俩当父母，你忍心不要他吗？
7: 你以为我不想生啊？

0: 观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蝴蝶泉边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歌曲，当时这部影片是创下了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发行记录。里面阿鹏一见钟情寻找金花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晓了，但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要请教一下杨老师啊，为什么影片当中会有这么多叫做金花的女子呢？
1: 金花实际上是云南白族对于漂亮的小姑娘的一个昵称，并不是具体的是起的名字啊，或者是各个家里面叫孩子的不同的这个叫法，它就是白族用来形容女孩子美丽、高贵、善良、淳朴的一个状态。
0: 那咱俩要是去云南白族，您就是杨金花，我就是龚金花、
1: 哦、对，可以这么说。
0: 你看白族的青年男女啊，通常都会用对山歌的方式来向自己的意中人表达情意，像蝴蝶泉边就把这个风俗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1: 对，
0: 在这首歌曲当中哈、啊，歌词反映了人物的性格，也很好地展现了男女之间那种小心翼翼试探的情愫，所以把这种对歌的方式融入到歌曲当中、起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那么这部电影呢，它的这个作曲家是著名的雷振邦先生。那其实最早在剧本的这个创作当中是没有对歌的环节的。那么当雷振邦和导演、编剧他们到了云南白族以及大理地区考察之后，发现其实每到春天的时候，白族地区的青年男女都会有歌会。那么在歌会上呢，通过唱歌对歌的方式互诉衷肠，互相了解，所以呢他们希望把这样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也带有非常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运用到电影当中，增加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个了解，也增加整个影片音乐的这个趣味性。所以呢咱们现在在蝴蝶泉边里面听到了社长金花和男主人公阿鹏之间的这段对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身临其境，同时呢也特别的真实。
0: 爱意和歌声在大山里面融合交织，太浪漫了。
1: 对，
0: 独特的对歌文化让无数白族青年儿女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独属白族人对待爱情的仪式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梦回苍山洱海，去重温这一段蝴蝶泉边。

0: 大理的喀果
1: 有，
0: 东边的约克巴桑
1: 有，
0: 德宏的格蒙
1: 有，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2: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2: 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
3: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
4: 谁呀？
0: 剑川的阿鹏啊。
4: 我不认识啊。那么您是？
0: 我是来看赛马的。
4: 哎呀，请快出去吧，

0: 上车吧。
1: 你当过铁匠吗？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1: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哎呀，他的东西都丢这儿了。金花姐，啊，看，他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他了，咱们去去收起来。哎。
2: 你是干什么的？带马的。

0: 样了，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他专捡最难的嘛。
0: 哎，
2: 没想到这小伙子马蹄子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捡的更多了。哎，菊花姐，又来了。

0: 你替我们修好了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啊，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1: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0: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0: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
0: 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1: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4: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1: 哎，金花。
3: 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0: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儿，左边点儿，
1: 快快！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
1: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1: 她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1: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1: 金花在这儿吗？
0: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0: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0: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0: 谢谢了。
1: 没什么。
0: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0: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1: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2: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哦，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油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2: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2: 怎么办？
0: 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的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前找你。谁呀？工程队的同志。有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你快去吧。你们找我？
1: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2: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2: 真的？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1: 好，走吧。
0: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2: 马上就好了。
3: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3: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4: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5: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4: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
5: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4: 马上走？
5: 怎么？
4: 嗨，搁浅了。这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
5: 这容易。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4: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啊。
5: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4: 怎么，你会赶车？
5: 翻不了。
4: 呵，走，套车去。
5: 走。

0: 两个黄毛丫头。
1: 怎么？就是你保守速退，是你忙干好。
0: 副社长回来了。
2: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0: 我送灿阳来了。
2: 啊，
0: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2: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0: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2: 是吗？
0: 那可不，

0: 哦，你看，这是州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1: 老叔，从茶应来的两位同志呢？
0: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1: 打发了？
0: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1: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您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0: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1: 找找吧。
0: 这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
1: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2: 四保守。
0: 你忙干。
1: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2: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0: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2: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0: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2: 你就是看不起我。
1: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2: 累也怪他。
0: 副社长
1: 怎么样？
0: 人没了。
1: 哎，看你

0: 哎呦，
1: 怎么了？
0: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0: 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哎，
0: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0: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0: 哎，算了。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2: 不要紧。阿鹏，当心呐！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子是哪儿的？他是剑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21了。

0: 还没有成家吧？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1: 能啊。
2: 老大爷，
0: 啊，
2: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
2: 你们到哪儿去啊？我们去畜牧场。
0: 啊，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3: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你也一定回来。
3: 好，
0: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3: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3: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哎，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2: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0: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
2: 哎，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2: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2: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您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哎，金花姐，快来！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妮妮。
1: 同志，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1: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2: 你？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1: 你在干什么？
2: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1: 呸！
2: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啊！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鹏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为腰呢。哎，人家秀这么漂亮的为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吧，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建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0: 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1: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0: 办事？他叫什么？
1: 叫什么鹏？
0: 他们现在在哪儿？
1: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场找金花。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还是个白头小伙子，去你们那儿了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泼了一桶水。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都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啊？
1: 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0: 那我们
1: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0: 好吧，我来赶车。
1: 老李，这，
0: 嗨，放心吧。

0: 同志，你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这。
0: 老李，我看算了，咱们别走了。
2: 嗨，不要紧。哎，
0: 这。哎，
3: 站住！站住！
4: 玉玉。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2: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2: 不要紧，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哎，金花呢？
1: 我就是啊。
0: 你？
1: 嗯。你是哪儿的？
0: 建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0: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1: 怎么，你懂这个？
0: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0: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伐木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1: 快走吧。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0: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1: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0: 100？
1: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0: 好吧。
1: 走，
3: 金花。

0: 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0: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炼出铁来。
1: 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破石头。人家炼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2: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炼出铁来。
0: 那就试试吧。
1: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0: 哎，你们等一下。
1: 我们有事儿。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4: 完了，就完了。
3: 唉，我算是失业了。
1: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5: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1: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6: 什么？剑川的？
1: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5: 好，快说话吧。
1: 嗯。
2: 喂，社长同志吗？
6: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喂，喂，
2: 喂，喂，
6: 喂，伐木厂，伐木厂。
2: 喂，是管会。
7: 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7: 站住！
8: 站住！
7: 玉玉玉！
2: 糟糕！
6: 伐木厂

0: 仙，金花姐，快来吧！
1: 我不想去了，
0: 今天人家结婚，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2: 来吧。
0: 好吧。
3: 五朵金花这一部爱情喜剧电影，其实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小小的突破了。所以当时为什么导演王家怡想要拍摄这样一部题材的电影呢？
4: 那么在1959年初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呢，他就提出了要以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因此呢，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夏衍老师，他就找来了经常在云南大理体验生活的女作家赵继康老师，还有作家王公朴老师，让他们一起。当时的要求是7天要出一个剧本。
3: 哎呦，那很赶呢。
4: 对，非常紧张。但是呢，他们还是用自己非常扎实的这个生活基础和特别丰富的这个生活素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创作。
3: 7天出一个剧本，可以说非常的紧凑高效了。所以在拍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4: 王家怡导演在指导这个五朵金花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他确定了一定要抓住矛盾冲突核心的这样一个宗旨。那么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呢，他明确了影片的主题一定是爱他们，爱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爱这些热爱劳动的人。所以呢，在拍摄当中，他舍去了一些情节，比如说，其实在文学剧本当中，阿鹏他曾经错把畜牧场金花当成了要找的这个副社长金花，畜牧场金花就唱了一首讽刺挖苦他的歌曲。那么虽然这首歌曲王家怡导演呢也觉得他写的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生动，但是呢，因为讽刺挖苦总归还是不太好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他还是忍痛割爱，把这段情节删掉了。所以整个影片它都是非常正向的，都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
5: 对，一块喝，喝吧。
6: 喝吧。
7: 我实在不能喝。
5: 今天的酒啊，一定要喝呀。对，一定要喝。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杨老师，您看咱们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五朵金花，所以五朵金花的挑选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哈。
1: 对，
0: 既要贴合云南少数民族的形象，同时呢又得漂亮有辨识度，
1: 对，
0: 同时呢又得贴合各自金花的社会身份。
1: 对，
0: 所以怎么样找到这五朵金花，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故事？
1: 是的，那么当年挑选演员的时候呢，其他四朵金花早就名花有主，只有这个主人公副社长金花一直都是悬而未决。所以呢，王家以导演他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情来到了云南省歌舞团，但是呢，参与面试的所有演员都不太让导演满意。这个时候呢，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在排练厅擦窗户的一个女孩身上，这个女孩就是17岁的杨丽坤老师。这个杨丽坤老师的这个形象气质啊，包括她的谈吐，一下就吸引了王家以导演。所以呢，当这个社长金花的形象由杨丽坤老师完成以后呢，她在那个时代成为了诸多影迷心中的偶像，
0: 冥冥之中和这个角色就是有缘分，
1: 对，融为了一体。
0: 通过刚刚杨教授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五朵金花都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部影片当中，除了蝴蝶泉边以外，还有一些歌曲其实也使用了对歌的方式来演绎，待会儿大家在观影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留意一下，让我们共同品味白族文化所带来的魅力。

0: 哎呀，有多漂亮！
1: 金花姐，呵，真是漂亮啊！<笑>恭喜你，
0: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的不好。
1: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0: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1: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0: 哎，对对对，漂亮。

0: 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1: 啊，不是，你二位是？
2: 我们是打长影来搜集材料的。
3: 哦，是新闻记者。
0: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1: 不，我们还有事。
2: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行吧？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0: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请吧。
2: 放心吧，撤我照顾了。
1: 好，谢谢。
2: 金花，怎么？你跟他的为友？
4: 金花，
2: 哎，这个为友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0: 走，参加婚礼去。
2: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位金花去年去过三月街吧？
0: 去过，你认识他？
2: 哎，他现在的爱人是去年在三月街认识的？
0: 不是，三月街认识那些人靠不住，早登了。现在的爱人也是位拖拉机手，他们在劳动中爱上的。
2: 啊，这太好了。哎，咱们的同伴该来了吧？到村口去看看。
1: 啊，对，我还想到车上顺便拿点东西来。
2: 是啊。同志，我们马上就来。
0: 哎，
2: 对不起，一会儿就来。
0: 那你可一定来啊。
2: 好。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
1: 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
2: 啊，
0: 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
1: 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0: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1: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0: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1: 对了，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0: 不不，

0: 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有什么你们就说吧。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怎么？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我去看看。哦，不行，你不能去。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这，咱们也去。
1: 这是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吃呀，快吃吧，快吃！你吃吗？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
0: 喝吧，
1: 我实在不能喝呀！
2: 今天的酒啊，一定要喝呀！
3: 对，
2: 一定要喝，
3: 一定要喝，
2: 喝吧。

0: 来吧，好，就来这一杯，就这一杯，
1: 太多了，帅爷，行了，帅爷，
0: 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2: 敬新人，
0: 哎，不行，来，你们聊聊，干一杯。
3: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2: 对，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1: 他好，他好，你要设立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哼，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管会。
0: 啊，副社长。
3: 喂，你在干什么呢？
2: 我在闹矛盾呢。
3: 哎呀，你们两个人呢？喂，你们练出铁来没有啊？
2: 没有。
3: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0: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2: 你知道他正在干哪去了吗？不知道，他和两位城里来的客人到你朋友去了。
3: 喂，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怎么了？是你呀，赛马得过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不是。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他可不应该呀、啊、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
1: 不用。
0: 哎，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哎，喝呀。好，我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金花，金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哎，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糟糕，

0: 怎么了，阿鹏？
1: 真怪，要见谁呀？
0: 你自己看吧。
1: 人呢？
0: 阿鹏，阿鹏！
1: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0: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我才不管闲事呢。
1: 那人呢？
0: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2: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0: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2: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0: 这是为什么？
2: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0: 可是天这么晚了。
2: 不要紧，
0: 阿鹏同志，
2: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0: 我们一定来。
2: 那么再见吧。
3: 哎，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1: 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4: 住在东头了。
3: 你喝醉了吧？
4: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
1: 哎，昨晚这热闹吧？
4: 啊，有人来闹房吗？
1: 闹房？
3: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1: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4: 你会见了他没有？
1: 没有啊。
4: 人呢？
1: 门口根本没人呢。
4: 你知道他叫什么？
1: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4: 阿鹏
1: 啊，怎么你认识他？
4: 他现在在哪儿？
1: 是老叔领来的，休息在老叔家吧。

0: 凭着本主起誓，从今以后我要
1: 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哼，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好。
1: 你好。
2: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2: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

0: 副市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1: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0: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1: 是吗？
0: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1: 为什么？
0: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到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1: 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0: 回剑川去了。
1: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2: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0: 他叫金花。
2: 金花，哎呀，这。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
1: 蝴蝶泉边的旋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特别的，
0: 对，
1: 它极其的轻快、活泼、治愈。
0: 对，
1: 所以雷振邦先生当时是怎么样找到创作的灵感的呢？
0: 那雷振邦先生呢，他一生当中创作了大量的通过民族、民间或者是地方戏曲等等元素创作的这个电影音乐作品，其中大家特别熟悉的比如说刘三姐啊，那么还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云南白族地区的五朵金花，还有大家特别熟悉的描写新疆少数民族故事的冰山上的来客，其中里面的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唱遍了大江南北。他创作的这些作品来自于我们诸多少数民族，这一点呢充分说明了雷振邦先生他深入基层，到各地去采风，然后呢把很多优秀的民族音乐经过整理加工再创作变成电影歌曲，将电影又回馈于民间的这种精神和方式。因为雷振邦先生在每次创作之前他都会深入到影片的这个拍摄地去提前采风，每次如此。那么他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呢，拜访了当时大理白族一位特别著名的老艺人，这个老艺人的名字呢据考证叫做杨汉，他来介绍白族的民族歌曲，当时就是一支笔一张纸，可能还会有一袋旱烟啊，然后呢这个杨汉等等这样的老艺人他们可能就会为雷振邦先生唱上一整夜。那么雷振邦先生呢就通过自己的这个笔记把这些音乐记下来，最后经过整理加工成为电影歌曲。所以大家现在听到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呢，雷振邦先生借鉴了云南剑川地区白族的民族调，阿鹏的那个唱段呢借鉴了洱源西山调，所以呢这两种民歌通过非常巧妙的方式以对歌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听到了完整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从剧作的这个角度也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它就像我们修辞里面的自问自答一样，最开始用蝴蝶泉边设问啊，因为副社长金花和阿鹏他们两个人在蝴蝶泉边相约一年之后，如果各自都没有变心，那么我们还重回此地看看能不能终成眷属。那么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呢，阿鹏最终还是找到了副社长金花，因此从剧作的这个角度，开始的蝴蝶泉边是问，最后的结尾的由很多演员一起出演的这个蝴蝶泉边的这首歌曲呢是答啊，所以它整个影片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闭合啊，在剧作结构上也是很圆满的。
2: 这些货全运去吧。
3: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2: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

0: 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1: 好吧，我就去。
2: 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0: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2: 队里没有啊。
0: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2: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0: 去找你们的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2: 那好吧。
0: 你们呢？
3: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0: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4: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0: 我明天一早就去。
3: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0: 对，我一定来。
4: 走吧。
0: 嗯。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社长，车装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1: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金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抬炮时机。
2: 对，
0: 还在生气啊？
2: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2: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2: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2: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你以为我少不了你？哎，哎，小杨怎么了？
1: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0: 这不好吧？
1: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呢、啊！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社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0: 我不信。
1: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0: 心计师？哪儿来的？
1: 路上拉来的。
2: 你胡扯些什么呀？
1: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0: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1: 建川来的好汉呗。
0: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1: 当驸马呢。
0: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2: 对，你弄错了。
1: 我错了？
0: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1: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0: 谁说的？
1: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0: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了？

0: 不，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科长，三月街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明天我去。啊，老爷爷，你来了，
1: 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练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 要不是咱们组长有办法，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组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得嘴都闭不上了。
0: 有人说，你们组长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
1: 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是这么嚷嚷的，
0: 那个小伙子呢？
1: 大概在工棚里呢。
0: 啊，我看看去。
1: 好啊，一会儿见。

0: 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啊。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
1: 嗯。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刀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4: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4: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4: 三月七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4: 啊！
2: 快去吧。
4: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副市长，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哎你，哎呀，哎，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羊怎么提出来？
1: 也许只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我们把生活写成一首诗，
0: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
1: 谱成一首歌，编成一支舞。
2: 真正的歌唱拒绝字正腔圆，它是另一种演讲，
1: 让热爱绽放光芒，让平凡成就非凡。追光者，微光成炬，点亮时代。

0: 乐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1: 欢迎来到乐在旅途第三季，耶！本节目由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漂亮！
1: 欢迎。
2: 咱们这一季啊，有一说一，开始的够早的，大早上给拽起来了，
3: 天都没亮呢。
2: 对呀、啊，
1: 哎，本期的我们这个巡音乐队还是我们最后这排这四个啊。
2: 对。
1: 但是呢，我们第一期节目呢，来到了美丽的泉州。那当然，这一季节目有一个不一样的是，我们每一期去到的地方都会有一个地接人。
2: 说到地接人，我想先介绍一个人。听说这个人是地接人的好朋友，而且是同学。哦。就是我帆哥，我给你在演讲。
4: 哎，杨声音是路虎的。再看看碰见你了，不是在车上碰见你，是在机场碰见。
2: 真是真是，咱就只在这两个地儿见面。你看
3: ，Hello， 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一号选手杨帆，
5: 一号选手，
3: 高兴来到乐在旅途。坐在我身边的也是这一期的地接，是我的25年的老同学，杨宗南，欢迎，
2: 是我们的泉州籍的音乐人。
6: 我是今天的导游啊，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泉州。
3: 来，还有一位，
2: 当然我们的嘉宾，哎，
3: 大家好，出场。
2: 哎，大家好，我是刘宇宁。那我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来到泉州，也第一次来到我们乐在旅途，也很开心，希望有满满的收获啊！谢谢各位，
7: 多照顾，多照顾。
2: 不得不说，宇宁的这个腿，就是我是头一次坐这么近看到，是真长啊！我
3: 假肢，假肢，假肢。
1: 所有人在他旁边的就是没有喝龙骨颗粒的项目。
2: 对，我们是喝前，但是喝后。
1: 那我要来发布一下我们第一期的任务卡了。
2: 好呀。
1: 巡音乐队的小伙伴们，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在这个刺桐花开的
5: 这句话需要看台本吗？
2: 怎么的？甚是想念？怎么的？
5: 甚是想念？想不出来。
1: 那主要是很难想念，尤其是你俩。主要是
6: 没有什么友情。
2: 来啊！
1: 欢迎来到乐在旅途第三季第一站泉州，开启度假模式。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古称刺桐，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东方第一大港，被赞誉为记载古丝绸之路历史的活化石。让我们的地接人杨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给我们安排了什么？
6: 这两天的那个安排啊，其实刚才有一部分西林是还比较熟悉的啊，因为在前不久刚刚来了泉州，
1: 我合作了一首歌。哎呀，我现在一听到"南音"两个字，我就是南音。

0: 你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1: 啊？后边是付费那什么？会员，会员可以。
0: 别说，别说，虽然这个普通话的这一段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大海浪的歌曲已经过。

0: 好听。
1: 刚才希林唱到的这个男音啊，就是这两天要带大家重点要去体验的其中一个啊，它是泉州其中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没错，
1: 在这里真的是流传了千年，从唐代时候的宫廷音乐一直流传到现在，然后这几天还会带大家去吃一些泉州的好吃的小吃。
2: 我们到哪儿了？
0: 西街。
3: 西街怎么说？
1: 塞龟。
3: 塞龟。
4: 塞龟。塞龟。
1: 这里就是泉州的西街。
2: 好。老师，我提问。昨天在学一首歌，但是这个歌里面呢，就是一唱的都不一样。
1: 对。
2: 一杯酒，
1: 一杯酒，
2: 一杯酒，
1: 一杯酒。
2: 但是世界
1: 唱的那首世界第一等，世界第一，
2: 但是第一又不念鸡了。
1: 它在不同的词里头念的是不一样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文读和白读，那更不一样了。比如说白色哈，白色我们说的是北向。
2: 白虾，
1: 北虾，
2: 北虾啊，
1: 对对。如果是作为名字，李白，李白，
2: 李白，
1: 对。
2: 所以他就是，
4: 你说白举纲呢？
3: 白举纲，
0: 白举纲，
3: 也是
1: 北格纲，
3: 北格纲，
1: 北格纲，
4: 北格纲。
2: OK。
3: 有男音，这个是。

0: 低频吹奏，哎，低频吹奏乐。
1: 男音的那个谱叫做公差谱，它现在相当于是，你可以理解成在唱哆来咪发嗦。
2: 真好听，
3: 欢迎你们来美丽的东亚文化之都泉州。
2: 你好，
4: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2: 老师们好。
3: 我们的乐队叫做
5: 男音新势力，
3: 我呢是男音新势力的主理人，叫欢喜。
2: 欢喜，
6: 欢喜，我们两个。
7: 我是洞箫手，也是洞箫制作传承人。
8: 这个是传统的洞箫，
1: 很像那个洞箫版的萨克斯，有没有？
8: 真的耶！
1: 因为它增加了这个管的长度，所以它能吹低音，
2: 也叫萨克箫。
6: 老师，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 solo 是什么动静吗？我刚才一直在注意这个。啊，
4: 够低，
6: 好听，
4: 够低，够低，
6: 好听。哦，那其实跟洞箫就是洞箫的声音吗？
7: 对，不再是箫的声音。
3: 老师呢，其实是男音乐器制作的传承人。2023年，泉州男音上了央视春晚，那一把男音洞箫就是我们的杜志阳杜老师做的。
6: 太棒！我跟你讲，这是你们碰对人了。帆哥其实是会演奏这门乐器的，他准备了一首《回家》。其实大家听到现在全国商场里面的那个《回家》，其实是帆哥的版本。哇！
2: 可能你们比较了解我的中文名，
9: 你藏太久了，你一定要展示一下。
2: 我的英文名叫凯利昂。
6: 回家怎么说？回家是
1: 登豆。
8: 登豆。
6: 接下来由杨帆为大家带来登豆。

0: 哎呀，凡哥这个音色非常特别，
1: 非常特别，对。音色嗓
0: 子里面。好嘞，
2: 要起床了，
3: 马上要出现电声了，
0: 有一种早上好的感觉。哥，你其实不用摆这个姿势，你自己就直接站在这儿可以了。
4: 老师，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我们吹的是一样的旋律，指法不同。
2: 是的。
4: 老师，你坐那儿，你俩瞅着也挺专业的。对。
1: 让我们闭上双眼，享受此刻的安宁。
4: 路虎，躺那儿。啊，路虎躺下给 SPA 一下。
1: 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躺下。
5: 太抽象了，太抽象了。
1: 将呼吸
6: 全刮掉。
0: 哥
7: 咋了？
0: 也太使劲了，我以为他就坐一下。我今天底打得厚，全给我刮掉了，是不是变色了？
8: 然后我教一下这个，这个叫九斩。
0: 九斩，
3: 九斩。
8: 那这个呢是打击乐器，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击打的。
1: 哇，这个感觉好难啊！
3: 可以哦。哎呦，哦，这个行。
0: 我刚说我行，我看到这个就来不了了。
8: 然后它抖的时候是这样，拿起来有个空间。对，用臂力。哇，
0: 这很容易碎呀。
8: 上面这一个，对，然后拿起来，对，哦，它可以形成我们的地
2: 图。正确了。
8: 你可以打难一点的，你可以打难一点的。
2: 我滚，因为 why？
8: why？
2: 老师从哪里看出来我可以打难一点的？
6: 你脸上就是能力者三个字。
2: 睿智。
8: 然后我们可以唱一小段。刚刚的那个植入好像好吧，试一下。
0: 好。

0: 一句，就刚刚的，刚同样的。
1: 要不要教他们简单一点的男音？
0: 你们要学吗？
2: 要，当然，教我们一点的，
3: 来都来了。
0: 可以啊。其实呢，男音呢，它作为传统音乐来讲的话，它的唱腔是最重要的。那唱腔又因为咬字比较特殊，所以会很多人都听不懂男音。我们讲普通话没有翘舌音。第二点呢，爱把 F 发成 H， 所以我们福建会说
4: 福建。
3: 啊，那叫胡夏要怎么说啊？
0: 胡夏。
3: 大家好，我是福夏。
5: 哇，今天很有福气的样子。哎，你看看，
6: 尝试一下，一人一个字。
0: 可以，直读发音是这样，听好了 ，d
2: d
7: d
0: d
7: d
0: d
6: d，
0: 嘴巴闭上 ，d
6: d，
0: 然后花园，灰哼，嘴巴不能闭上，要哼，
6: 立辉，
0: 对，哇，这一看就好学生。
2: 哎，你看，
0: 他眼里充满了光芒，好好学的那种
6: 光。我已经忘记了，老师。
0: 很简单啊，来，我们来。立辉，
1: 哇，太棒了，
0: 太厉害了，
1: 果然是唱过我们泉州的歌了。
0: 厉害，
4: 哎，我们可以试一下，就一人一个字，一人一个音，然后咱们接。
2: 提出的人唱第一个，
4: 那我站到地方啊，来，老师，
0: 准备啊，
1: 一、二、三，走，
7: 滴
6: 滴
7: 灰
6: 哼，
7: 西
6: 灰
7: 旁
0: 对，我们就旁滴，好不好？我们来三遍，
4: 对，三遍要展示出不同的情感，虽然是同样这七个字，
2: 这个提议特别好，
6: 来啊。哦，从你的头开始。
4: 接下来我们七位单字表演，现在开始。
0: 好，准备五、六、七、

0: 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哇，好听哎！老师，我想知道一句话，
1: 快，
0: 我想知道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又怎么说？
2: 给那我们家笨，
3: 家不爱多汗，
4: 家不爱多汗，
3: 家，领魔，装棍，
5: 然后最后再接一句，吃前吃后。
6: 陆老师，
3: 对，
6: 天气这么热，你不得下场雪给我们。
3: 没错，好，我以为这番已经过去了，
7: 当然没有，过不了，我以为这重场戏在这儿了啊。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3: 怎么走了那么多老师啊？就是我一来老师全走了啊，换人换东西，
7: 来坐，
3: 吊气。
7: 我慢慢的停，
3: 干嘛？对不起，我认真的，刚才走神了，咋算？
0: 三六七。

0: 睁开了眼睛，满天的是雾气。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1: 哇，好听啊！
2: 哇，哎，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同样的旋律，用不同的你看乐器啊、感觉啊，然后重新编曲之后，这个感觉就男音版的《雪落下的声音》。嗯，
3: 我们乐队还想跟刘老师
2: 哎玩一下，
3: 因为蛮喜欢刘老师。
1: 来，合就合，来怎么合什么？
3: 你想学哪首？
1: 学一个你吧，好，就学一个你吧，好好好，
3: 行，好 ，C 调。

0: 哎呦，谢谢，荣幸，荣幸，开心，开心哦！刚才你们在唱的时候，我在旁边一直在感受，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如果就是男音新势力如果加入到我们这个阵营当中，一定特别。你看看，哎，
1: 我可以，确实申请一下吗？因为刚才真的是很羡慕。我们能不能老师，我们也合作一下，在路演的时候我们也合作，
2: 考虑一下。
3: 老师，我也想，我也想，我也想，我也想，我觉得刚才我们发挥好。那这样，我们没有唱的，我们先举手，然后老师选吧。老师选，我歌都想好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哇，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4: 我看明天谁不唱。
3: 好，那我们明天路演见。
4: 啊，
3: 明天，明天。
4: 约在旅途由建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1: 手指头的细节都有
0: 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
2: 真有水。
0: 暮成
3: 不是他这个力量可以把那个酒壶拿下来。
2: 他真能喝呀！
0: 一须尽欢。

0: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哦，直接进嘴。哇，这个
2: 好生动啊。
1: 对，
3: 还要写书法吗？蘸蘸笔，哎呀，
0: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主人何为
4: 我真的在写啊，
0: 竟寻不取对君床。
3: 哇哦，太厉害了。
5: 老师好，老师好，
6: 哎，大家好，大家
3: 好，
6: 大家好。
3: 那这是我们泉州的提线木偶，那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也是我们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个呢，是我们去年创作的剧《将进酒》，所以其实李白这个酒，我们完整的剧有12多分钟，其实在介绍的是他整个李白在创作《将进酒》的过程。然后我们除了带来了《将进酒》，我们也带了其他一些偶，可以让大家来一起来玩一玩，体验一下。比如说这个猴子，它可以跳 Michael。哦，演完了之后，
6: 太空中
3: 可以卸帽。脱帽礼。哦，
6: 帽子还可以拿，
7: 很有礼貌。
3: 我们来看一下小狮子，小狮子就是。然后他卸幕就是唱。
6: 小人
3: 儿，这是我们的舞狮。我教你一个动作，好吧？我们来玩，就是怎么样来脱帽。
1: 好好，脱帽。
3: 你拿这条线，然后这手拿这个牌，好。手再往下放一点，手再往下一点，好好，可以提起来。
6: 锵锵，谢谢大家。哎，
3: 很好。小狮子，小狮子是这样玩，小狮子就是
5: 可以动这么快，
6: 你放风筝了是不是？
3: 我们不仅是做我们自己木偶的那个剧目，我们也做了一些，比如说跟当代融合，跟现代舞蹈做融合，跟街舞也做了跨界。其实我觉得你们要跟音乐去做结合，木偶有独特的傀儡调，
8: 傀儡调
1: 就是泉州体现木偶戏到现在还完整的保存了300余支曲牌，主要的伴奏乐器叫那个艾仔，
5: 艾仔
1: 就是小唢呐，
6: 小唢呐，
1: 对，还有一个是压脚鼓，
5: 压脚鼓，
1: 对对，它会根据那个脚移动的位置和挤压那个鼓面来控制它的那个音色高低，对，
7: 一个人一出戏。对吧？
1: 是的，我们自己在表演的当中，其实是要自己唱念。
3: 其实传统的偶剧更多呢是给大家一些节目中的一些亮点跟亮相。那我们呢，其实更注重的是整个剧的剧情跟走向。
6: 黄老师是第几代传承人？
3: 我父亲是从事木偶头雕刻。李白也是我自己做了。
6: 哇，厉害厉害！
3: 那边有一些我的一些木偶的作品，包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6: 咱们去参观一下。
3: 首先这是一套制作流程。泉州有2种木偶，一种是我们的掌中木偶，也叫布袋戏。那还有就我们刚看到的提线木偶。那其实它的木偶头制作工艺呢，就是一样的。那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些小的都是我们的掌中木偶。那像这个，这是我父亲一个很知名的代表作。
4: 哇，这个好精致啊！
3: 它是九头都能动，它叫九
4: 头都能动。
1: 这个好酷。
4: 这个。
3: 那像这个就是提线木偶头，那这个是钟馗，也就是很经典的一个剧目。这个是上完色的，这是没上色的。
6: 这是毛坯的。
3: 对对对。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年轻的传承人，通过我们自己对木偶戏的理解，包括我们会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怎么样的去弘扬跟传播它。这也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事情。
6: 应该有一些现在小朋友喜欢的 IP， 对吧？
3: 我们今年还会再做几个剧目，比如。

0: 说哪吒我们也会，所以我们去年就要做哪吒，哪吒也会做。然后还有就是花木兰，我们会用女性的视角去做一些跟观众有共鸣的剧目。
1: 嗯，听出来，其实还是我们中国这些传统的故事。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对，嗯，谢谢，
2: 感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3: 太好了。
2: 终于，哎呀，这吃饭怎么说啊？
5: 夹蹦吧，
1: 夹蹦，
2: 夹蹦，
1: 不能先夹蹦，不要忘了刚才我们学了一首歌，唱对了才可以夹蹦。
6: 我怕是吃不上了，这感觉。
1: 第一个字是，第一个字我的，
2: 来，
1: 鸡，鸡鸡鸡，
2: 哎，第一个字就错，
1: 感觉筷子要放下了啊，放下。
2: 第一个是碟子。
1: 哦，你看，
7: 哦，要第二个字入，嗯，
2: 第三个谁的？
1: 我，我的
8: 第三个听不出，
1: 我真的太饿了，真的是，哎
3: 呦，
2: 会，
1: 哎，对吧？我就说是回吧，对吧？谁是第四个？
8: 我，喂。
1: 哎，难道不是喂喂？
7: 这个小动物，
1: 我们东北大鹅的声音，喂喂喂喂喂。差得有点远。然后该谁了？
2: 灰。
4: 哦，灰。
8: 错。
2: 米，
0: 米。
6: 哎，我对，那我对。
8: 不是，你是米，你说的是米，米。
1: 完了，我们这给菜退了吧，退了我们都吃不了。
8: 这样啊，
1: 这样啊，我证明我们六个人一个对的没有。来，服务员买单。
9: 老师，就是你也是写歌跟创作，我也问问你，就比如你有什么想尝试以及不想尝试的东西，大家其实都可以聊一聊。
2: 其实想尝试的挺多的，像比如说多做一些别的风格的音乐，男音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空间。然后也在尝试的想做一些，把一些古典的诗词，然后跟现代的音乐做一些融合。因为咱们现在也是越来越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了啊，我觉得更想尝试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新的表达吧。
1: 哎，范哥呢？范哥，你新的一年有什么想尝试的，跟根本不想考虑的？
8: 这怎么起范儿了？
1: 这起范儿，
8: 对，
1: 这啥意思？
10: 新的一年，我也打算不再隐瞒我自己的实力了，向歌坛靠近一些。
1: 那咱们以后都是同行了。
4: 颤抖吧，大家！
1: 央视张学友，说上去了，四大天王都可以。
2: 他们播音系是经常要拿我们原来传媒大学的冠军的。
1: 杨妈，你给他们讲讲当年我在学校的风采，小名都给叫出来。
2: 比如说一上去就浑身插满了飞机，
1: 让人给轰下来了。
10: 你为什么来参加这次节目？因为我都看各位的资料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最开始都是从一些选秀的节目走出来，所以我就找到了关键词啊，选秀。我当年也是。那你没查我的百度资料吗？哦，我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吗？我这个身份一般我都不跟别人讲，你把这放下，我这个很重要的。你认真听一下。
6: 不是范哥，你给我煎的，我得吃完呀。
10: 想当年，我也是我们铁岭杯青年歌手大赛的第一名。要我今天有资格坐在这里吗？
8: 哪一首？
1: 你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是什么杯？甜米杯。
10: 铁岭。
8: 甜米杯。
6: 哪首歌夺了冠？说
10: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哦呦，
6: 一千个
1: 歌，我就是想听两句。
6: 你看看，我也是。
10: 一千个伤

0: 哦，来来来，敬你一杯，来一杯，恭喜，来来来，有真好，真好听，
1: 对，
0: 这必须得第一名，
2: 太好了，太好了，
1: 这得第一名，
0: 哎，这个唱法一下让我们回到了
1: 70年代，
0: 不过真好听的，好听。
3: 哎，那其实你看雨宁，他有尝试很多声。

0: 本有演员、歌手。那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想尝试？
1: 想尝试尝试那个说唱之类的。
2: rapper。
1: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氛围很好。
3: AKA 宁。
1: 不 ，AKA Modern Brother， 棒棒棒，刘宇宁，哇，这 Modern Brother， 棒棒棒，自己要个棒棒棒是吧？
4: 可以可以，
1: 真棒。
3: 是
1: 真棒，真棒！
5: 我现在正在做自己新专辑，然后我在用三弦和重型做一些结合，做一些三弦 new metal 这种东西，然后也在和音乐和古筝做结合，
3: 反差都好大。
5: 然后准备在五六月份跟大家见面。去年我们去到淄川平舞，我不是受那个五拍的羊皮鼓影响比较多嘛，然后结合那个呼麦。然后再结合摇滚，然后正在做，然后节目带给我了很多就是和我们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一些元素。
3: 看乐在旅途对我们音乐人的影响多大，
0: 就是我是觉得在乐在旅途它是就是丰富了我看世界的这个角度。哎，我可能在新的一年我想让我的音乐更有烟火气，就是我是觉得会做饭这件事儿可能会对做音乐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新的一年我想挑战的就是多看世界，然后多尝百味，就是多感受这些事物。
1: 好，优秀的歌手就是这样，为了吃找这么多借口。
2: 你这吧，我好不容易拔上去了，哥你一下子给我拍下去了，你真的。
1: 那我尝试啥呀？尝试跳舞。
3: 哎，自从那个摇摆舞开始，被激发了自己的这个兴趣，
1: 整一点唱跳的类型。哎呀，
3: 不，你唱跳 rap 呗
1: ，rap 你就算了。
3: 你也是 AKA 双棒棒 fox，
2: 他就是 AKA 下下下下下下。
3: What does the fox say？
5: 下下下下下。
3: What does the fox say？ 零零零零零零零零零。
2: 你看还搭上了。
1: 哎，那你们有尝试写歌吗？最近
3: 除了就是合作曲啊、任务曲啊、广告曲啊、
1: OST
3: 啊这一类，基本上我自己的歌是我自己写。
1: 那你们怎么看现在 AI 这件事啊？哎，
5: 我觉得是个好事儿。
6: 我前两天已经用 AI 给我自己写了一首歌，
1: 是吗？你真的有出道歌啊？
6: 真的，歌名叫《赞杨帆老师》。
3: 还有封面呢，还有那个专辑封面呢，
6: 全套的。当然，我这是免。笑容是总是那么的温暖。
0: 你听听，我们有必要担心这件事情吗？我们作为创作歌手，不，
1: 这种水准算是比较低的了。没有，我说这个 AI 写的，不是说老这个词。
6: 才华总是那么的耀眼，能说善话，还能写诗篇。
5: 我觉得帆哥主要是被这一波赞美感动到了。
6: 听一下我的副歌，
1: 你回头发给我们老师。
6: 我们永远来你来称赞。当时听了这首歌，我也热
5: 泪流满面。
1: 没想到，
5: 泪流满面。
6: 没想到，
1: 泪流满面。
6: 电脑人工智能对我这么的认可。
0: 帆哥，今后如果你听到我在写歌，你要是在热泪盈眶，我可能会对自己产生怀疑。
7: 咱们现在去听最传统的男音乐。哎，
1: 好，
8: 那我们现在走，
5: 走出发。

0: 它是用乐器演奏的这么一个作品。
1: 是没有唱的，
0: 没有唱的，对。那春晚的作品就是有加入南音公车谱的唱谱，然后四宝的演奏，对。
1: 公车是什么意思？
0: 南音的公车谱是南音特有的一种谱，一种谱。然后它是采公六四哎五个音，那公车谱就取五音中的公和车来命名。
2: 可能也是宫商角徵羽。
0: 对。
1: 所以主要这个南音的乐器都有什么呀？
0: 我们看到的现在是南音的上四管乐器，琵琶、洞箫、三弦、二弦。这是南音的上四管乐器，我们也叫做丝竹乐器。还有呢，就是下四管乐器，有响盏、小轿、扁鼓、四宝等等一些乐器。
1: 我们的西林现在已经达到二宝的水平了。哎，西林展示一下刚才那个，特别棒。
3: 对。
1: 来一下，哎，
4: 紧张了，
1: 紧张了，紧张。
2: 刚刚特别好。
0: 不错。
1: 你要不要进去跟老师们？可以一起
5: 合，
1: 对，融合一下。你站到 C 位都给你留好。
5: 我站在下面就行。
1: C 位，来来来。
2: 哎呀，
5: 指挥一只手。
6: 可以，
7: 就是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哎，
6: 小鸟飞过去，下面有一只青蛙在那说：“Hello, I wanna fly。”
1: 动作。哎，这个有点像那个快板打板的那个感觉，是吧？
0: 但是它的演奏会更难，有难度。哎，其实
1: 会可以在里边没事。哎，不，机灵真是学习能力很强。行了，你别回来了。
8: 所以刚才这个节目叫做《百鸟归巢》。
0: 对，
8: 就是前面这个是模仿鸟的声音还是什么？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呢，洞箫是很突出的，洞箫的一些吐音是代表全鸟归巢的这么喜悦的心情。对。
1: 那老师您看我们这些人能学点什么呢？
0: 我们可以分组来学习一下。
1: 好啊，
0: 好，
1: 那咱们就分组呗。可以学唱，可以学乐器。
9: 那我学唱行不行？
5: 我学唱
0: 可以。
1: 你就别浪费那个名额了，你好好练一练你的那个。
10: 对，你那个没有谁有你天赋。
1: 行，宁宇想唱，
8: 我都行，我啥都行，
11: 我是乐器组。
9: 那我是灯光组，
2: 那我摄影好不好？我摄影组。
1: 那我们就各自找各自的老师。
5: 走，行。
8: 来，老师，第一个什么？
12: 鸾。
8: 鸾。鸾。
12: 鸾。鸾。鸾。没有鸾。
8: 鸾。
12: 鸾。
13: 鸾。
14: 鸾。箫。
12: 鸾箫。
15: 箫。
12: 这个箫比较简单。
8: 鸾箫咋鸣？
15: 对了，对了，对了。
8: 就学这个就够了。
12: 对，只要这一句会唱就可以了。
9: 我们只唱这四个字。
8: 对。我们可是专业歌手，就这么，就是要求这么低吗？
12: 西。
9: 你还说四个字不够哦？我跟你说，这一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唱。

0: 男音被称为世界上最缓慢的音乐，嗯啊，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拍子它比较长，
1: 明白、
0: 现在可以来试一遍，请老师来演唱，然后我的左手边是
2: 重拍，
0: 右手边是弱拍，
3: 好
0: 好吗？
3: 好
2: 好。

0: 很好，很好，非常好。哦，这就是比较熟练了。
1: 老师，你不指挥我们再试一次
2: 啊？
1: 辛苦老师，谢谢谢谢。
3: 老师

0: 婚。
1: 现在老师可能从来没这么唱过。
2: 你怎么没敲？你
3: 这样我可以。嗯，
0: 那其实它原理是一样的。

0: 他最后一下错了是不是？
1: 对，还没跳下去呢。啊！亲爱的乐在旅途的观众朋友们，刚才白举纲的这种演奏是其实是在流行音乐中经常用的一种演奏方法，叫做 layback。
2: 这种其实是一种在一些灵魂乐跟爵士乐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演奏方式。我所有东西全部都等老师唱完了，就该我了。
3: 你们不是唱的吗？
4: 不是啊，
5: 你不是说你要唱吗？
6: 我转乐器组，
1: 胡夏，胡夏来，胡夏，
7: 我四宝啊。
1: 完全没有问题，你四宝少一个我也去。琵琶老师，来，我们先配合一下。来，汇报演出，现在开始。接下来，我和刘宁宇将为大家演唱的是刘宁宇，你连报幕都报不明白，哥，没关系。接下来，我将和刘宇宁演唱的是。
8: 玩笑杂歌，杂我玩笑杂歌，哎，
1: 这他就对了。哎，你一听语言天赋，你到我这儿来吧。
8: 让我们一起，
1: 来吧，来。
8: 来。来。好。

0: 你到哪儿去了？可以，完美。
1: 地影唱太好。好嘞，上车完，上车完，老师的手都要回到别人脸上去了。我跟你讲，
2: 老师往这边是重拍，你搞反了，胡子哥你。哦，
0: 你搞反了。哦，
2: 这样是吧？
1: 再一遍，再一遍。
2: 刚才老师您是这么站的，我就给记反了。来。
3: 这遍老师们不准唱，也不准打小抄，不准告诉你自己来的。那个老白，你把机器放这儿，你们先回去吧。
0: 我们都是歌手，朋友们。
4: 你把这态度说完更丢人了。
3: 来来来来来，
5: 来，请再次欣赏。
6: 开玩笑，你这儿。
5: 没到，没到，没到，你别动啊。摆呢，
6: 我
5: 把它摆明白了。

0: 怎么样？
1: 哪行来着？唱的
2: 都进了，都进。哎，好，真棒，真棒，真棒！你给自己鼓鼓掌。哎，
3: 对呀，初次尝试嘛，至少我们合起来了。
2: 没错，
3: 合字为证，我们合起来了。
2: 好，对呀，
1: 我们东北来的，谁能听出来这有毛病？
3: 对，没毛病。对呀，
4: 确实，因为男音的不管是演唱或者是打击乐器，都是要经过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去学，才能够慢慢的入门的。像我们的男音人都要学好几年才能够入门。那你们呢？时间很短，但是呢，应该说还是有模有样的。哇！
3: 谢谢，
4: 为你们点赞。
3: 有模有样，
2: 谢谢
1: 老师的鼓励。
5: 老师，您必须评一个最优秀的学员。

0: 最优秀的是吧？那肯定是钟兰老师了。
1: 老师这样，
2: 除了他
1: 以外，
3: 除了他是本地人吗？
4: 除了本地人，
1: 除了他以外。
0: 因为四宝是比较难的，哎，所以这两位四宝的演奏还是不错的。好，
5: 嗯，八宝兄妹，恭喜你们。
6: 乐组，
2: 哎，那除了这，
5: 没有人了，没有人了，哥。
4: 你这么说，胡子哥，你这么说，除了我们其他所有人，哎，谁最好？
2: 对，除了他们所有人。
7: 希望明天晚上路演能够跟老师们一起来再次重现百鸟归巢。
0: 好，期待，
5: 真好。
8: 那我们就提前欢迎各位老师今天加盟我们的演出，谢谢。
5: 辛苦老师们，辛苦。

0: 你看这个城市它就是很慵懒，
1: 对的，
0: 生活节奏很慢，
1: 非常适合定居的一个。嗯哼，
2: 还真是。
0: 我觉得这一次来泉州和去其他城市的感受不一样，之前可能我们做攻略查到有好的景点，嗯，有美食，有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传说，这次其实是我们随着音乐，随着音符来打卡这座城市。所以我觉得以后朋友真的旅行的时候，不要只做什么美食的攻略、景点的攻略，要做音乐攻略。
2: 哎，你看看，
1: 非遗攻略，
0: 非遗攻略，
3: 非遗攻略。
0: 然后咱学这些南音啊，其实那对于我们北方的朋友来讲，其实学起来不是很友好，太难了。
2: 对，是的，是的。
0: 但是你能感受到它那个韵律，非常的悠扬，哎，非常的婉转。
1: 是的，
0: 我觉得一方水土或者说一方文化、音乐、艺术都是和一方人其实相匹配的。嗯，
1: 我发现真的咱们福建闽南语跟南音的契合度巨高。嗯，就感觉闽南语它从语言体系开始，它说话就自带音高的。
4: 你这个说的非常的专业，就是尤其是在那个闽南语要写歌的时候，嗯，会比普通话更需要去考虑它的音调，
5: 啊，嗯，
4: 因为它同样的一个字，如果你音高不一样，它的意思会完全不一样。嗯，打个比方说，那个下雨，嗯，雨在闽南话叫做吼
1: 吼
5: 吼吼吼，
4: 但是如果是老虎，嗯，
5: 吼
0: 吼啊吼，路虎跟陆羽很接近，
2: 你看看啊，
3: 吼，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2: 我觉得他们很不容易，是在30年前那个时候，他们小学就会要求他们要去这个唱这个南音。
1: 对对对对。
0: 哎，那你们小时候都学什么呢？
6: 我小时候学钢琴。
1: 那时候你喜欢吗？
6: 不喜欢，
1: 完全是被父亲逼的。
6: 因为那会儿喜欢踢足球，学到上初中的时候太叛逆了嘛，就不学了。就当时我爸应该再严一点。
1: 老胡什么时候都不晚，赶紧给你爸打电话。
3: 对呀，啊，什么时候都不晚，现在让他赶紧打你一顿，赶紧打你一顿，重新学。
2: 什么叫爸再打我一顿？谁说的这话？
0: 太坏了啊！
2: 太坏了！
3: 再打我一次！
7: 你打啊，武桑。
8: 然后咱固定环节就是第三季咱们音乐游戏升级了，然后大家面前放着我们龙母小空的徽章，每一期会玩一到两个音乐游戏，如果你们赢的游戏会发龙母小空的徽章，然后如果你们常驻集齐了5个，可以行使一个权利，就是可以让一个人听你们的指挥一天。
1: 哦，可以。
8: 然后例如雨宁啊，包括杨老师，我们指定性嘉宾嘛，如果你们赢得游戏的话，可以把这个以一定的代价去转给他们，也 OK。
2: 明白明白，
0: 可以啊。
8: 然后呢，我们今天游戏呢是方言传递游戏，每个人用自己的家乡的方言传递，最后一个人必须猜出来说的是什么。啊，把耳机先发了。

0: 炸鸡。
1: 乌虾，乌虾，叫白鱼港带鱼鳞来一个，去六号迄搭岛，说五子红黄呀，骗人。
0: 这个不行，这话肯定不行。
2: 你告诉女儿吧。
0: 那等一下，再来一遍嘛。
1: 乌虾，叫白鱼港，嗯。大

0: 伊念哪一个？去六号海达岛。
1: 再来一遍吧，再来一遍。
0: 对，隔江。
1: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0: 五子红环平原。
1: 再一遍，再一遍，再一遍。
0: 六号海达岛。
1: 再来一遍吧，再来一遍。
0: 要。
1: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0: 隔江。五子红环。六号海达岛。五子红环平原。
2: 拍他。用你的家乡话，四川话。
3: 哎，你待会儿，你确定你猜出来他说什么了吗？
1: 70%吧。
3: 哦、来，接那够了，那可以，可以，可
1: 以。我是白举纲。带西岭那一个。嗯。
4: 症状多久？浪哥太有意思了。
1: 切。切草黄子红番。通他的。
0: 女子红环。偏。
1: 蜂窝，蜂窝。
3: 你说这几个人我都认识，这
1: 节和节不？
3: 你这不是？节奏不律动吗？我是白举纲，
5: 你是白举纲，
3: 带西林那一个去捅黄子红番的
5: 什么东西？
3: 去捅黄子红番的蜂窝。
5: 去捅黄子红番的
3: 蜂窝。
5: 蜂窝没？蜂窝没啊？
1: 好，不行了，不行了，我。
5: 好，来，我是白举纲，我带着西林那一个去捅黄子红番的蜂窝没？捅谁？黄子红番。非常帅气的一个男歌手、哦、是我的这个干儿子
6: 啊、哦、你干儿子嗯、哦、白举纲啊领着你
7: 领着你
6: 去那个去路虎干儿子家捅人家蜂窝煤
7: 那样再说一遍
6: 白举纲嗯跟你关系很好，嗯，他领着你，
3: 这么长吗？
6: 去，
3: 不用讲这个故事，你编个故事出来。
6: 那谁在家？黄子红范是路虎干儿子。
7: 刚才去谁家？
6: 黄子红范。哦
7: 哦，他家。然后谁是他干？谁是路虎干儿子？
6: 认了路虎，当他干儿子。
3: 这个不是重点。
7: 白举纲领着我去了黄子红范家，捅了他。
3: 不是，没有这个手势。没有，
7: 然后认了路虎，认了路虎为干儿子。
3: 我看路虎要变成干儿子，
5: 我是他义父。
8: 来，老虎虎，请回答。
9: 白举纲带着西林那一高去了黄子红凡家，然后认了路虎为干儿子。
3: 啥呀？
7: 无
3: 下和白举纲，
9: 怎么还有我呀？为什么把我搞丢了？
3: 跟路虎照
10: 相，你从他这儿就已经丢了。
9: 哇，不合适啊，不合适啊！这个，
11: 我们这把绝对全对。
7: 哎呀，来一个北京话，肯定能听懂。
1: 周琦，相信我。
7: 开始斗嘴是我。
1: 等一下。
7: 做对是吧？
1: 等一下，开始了没有？等一下，不是啊，开始了没有？
7: 你没听懂吗？
1: 你慢一点。
7: 你真没听懂啊？
1: 你慢一点。我害怕啊！
7: 北京话听不懂。
1: 等一下，老板，你第二个。啊！
3: 刘姐，老板换人了，啥情况？你说是北京话？
7: 是北京话。哦，
3: 北京话没问题，来。
7: 开始斗嘴是我，做对是我，最不爽你是就是我。
3: 这有什么难的呀？
7: 对吧？没想到。
3: 没想到。
7: 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3: 好 ，OK。开始斗嘴是我，做对是我，没想到最后我能和你做朋友。他少了一句，少了一句。
1: 不能踢脚。
7: 好难受。
3: 怎么，这很明显是个个词嘛，对不对？是不是？没想到最后我们能做朋友。
1: 胡子哥的歌。
7: 下一个。
1: 开始斗嘴是我，
5: 开始斗嘴是我。追局噻，
7: 没关系，我觉得至少能，
3: 他都能反应过来，是
1: 对，
7: 肯定能反应。
5: 开始斗嘴是我哦，开始斗嘴的是我，哎，开始做对的是我。哎哎

0: 题外话啊，嗯哼，你要不知道这个，你就不是我哥。开始，开始斗嘴，斗嘴是我。
1: 我唱给你听。开始斗斗嘴是俺，做对是俺，这看不惯你的也是俺。
2: 还有一句，
1: 没想到啊，咱俩能成为哥们儿。
0: 哎，没毛病，
3: 没毛病，
1: 没
3: 毛病。
1: 没想到咱俩是老铁。
4: 二一，杨老师普通话说一遍。
5: 开始斗嘴的是我，哎，做对的也是我。哎。没想到咱俩能成为哥们儿。
4: 过少了，
2: 少了一句，一来一三二一，
6: 开始斗嘴，是我做对，是我对不上你就是我，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1: 这份我不要了，
0: 这份我不要了。
4: 你们换不换位置？
0: 换换，我绝对不要当第二个，不行的。
5: 我就做一个，我就有一个拿手，我
1: 对。
4: 来，请戴耳机。
7: 答错。
1: 要不这样，我们赌一把好不好？赌一把，就是让他做最后一个，我们那个杨老师到第二个，可以？
2: 行行行行，所以就等于只有最后这一关了，是不是？
1: 就只有你最后一关。东北话哈，杨帆对尼格买提儿说：“你看我今天帅不帅？”尼格买提儿说。再帅也没我帅。哎，没有。
8: 哎，说，杨帆对尼格买提说：“我今天帅不帅？”尼格买提说：“再帅没有我帅。”
1: OK。白就白就刚。
8: 杨帆跟尼格买提说：“我今天帅不帅？”
9: 尼格买提说：“你再帅不能跟我帅。”
5: 杨帆跟尼格买提说：“我帅不帅？”哎，不是。我忘了，
1: 你想想，尼格买提见到我那么帅，他得说什么？
9: 一般这样说，
5: 尼格买提说是你帅还是我帅？
9: 自己把自己推翻了。
5: 我才听了一遍不行，应该听两遍。
1: 关键的来了，
8: 关键的来了。
2: 慢慢说。
10: 永鹏。
2: 永鹏。啊。
10: 跟尼格买提说。
2: 一个买鞋，
1: 哎呦，厉害！
10: 我演刀啊，你演刀啊！
2: 我演掉，
0: 我演掉还是你演掉？
1: 然后呢？
10: 你个买提色，
2: 你个买提说说，
10: 你演刀啊，就我演刀。再见了，妈妈，今
9: 晚我就有点好。你演掉还是我演掉？
1: 来吧。啊。
2: 永鹏是谁啊？
0: 永鹏是谁呀、啊？
2: 捋一下这逻辑，一般这些人名都是节目里面出现的。哎
9: 哎，漂亮！
2: 永鹏，
8: 永鹏，
1: 陆虎跟陆羽很接近，
0: 你看看啊，
10: 好看。
2: 杨帆，哎哎。演刀不演刀，演，等一下我看看，这肯定是一个需要人夸他的话。哎，
1: 然后呢？
2: 我好不好看？我帅不帅？哎呦，
4: 重新说一遍，从头到尾不准提醒，来。
2: 等一下，杨帆跟尼格买提说，我帅不帅？尼格买提说，你帅还是我帅？
4: 算你们答对。
11: 是这样，
9: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给西林分儿，他太厉害了，
11: 太厉害了，
9: 没有人能听得对的。
1: 永鹏，我给你发一个牌牌，
2: 谢谢永鹏。游戏玩到了这里，想想明天玩什么吧。
1: 那得问咱杨老师，
5: 明天带大家去晋江的雾林体验一下桥文化，
8: 哦，好呀。
5: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知道德化吗？
0: 德化知道，陶瓷，
5: 对，答对。德化的白瓷是举世闻名的啊，明天还可以带大家去德化体验做。
1: 好，谢谢杨老师，
2: 期待明天，
1: 明天见。

0: 越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这个村子漂亮，
1: 这里是吴林村，是一个传统的华侨村落，这里头你们看到的很多都是闽南的古建筑。哦，你看那边的那些两层楼肯定都是在海外
2: 有实力的。
3: 哦，这砖好好看哦，
2: 你看这个花纹都很
0: 好精致哈。
1: 你们看一下那个屋檐上的那个，那个是闽南建筑上独有的滴水兽。哦
4: 耶，哎呀，
5: 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6: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0: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2: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6: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0: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莫论有内心就得操荡，人心何必心海上。

0: 三分天注定，嘿嘿，七分靠打拼，嘿嘿，哎呀。
1: 你们都是华侨？
2: 没有，我们是华侨大学的学生，但是有些是华侨，有些是境内的学生。
3: 哎，你这个手势，有些是华侨，有些是境内学生。
1: 我们三个都是华侨。
3: 那祖上哪一代人是在中国？
4: 对，
5: 我是爷爷。
1: 二代，二三代。
3: 哎，那你们平时会看春晚吗？
6: 会啊。
3: 看到今天我上春晚了吗？
7: 看了。
3: 好了好了，开玩笑。那当然还有华人春晚，我也上了好几届呢。
1: 真的吗？
3: 真的真的。
1: 看过很多次哎，我就觉得
5: 这话聊不下去。
8: 过掉，过掉，过掉，过掉。
3: 其实刚才雨宁上来问你们看不看春晚，其实就想问嘛，华侨的这些妹妹们，就是你们在国外的时候，是不是也保留很多中国的传统的习惯？这现在的新年俗之一就是看春晚，
9: 对，
3: 还会有什么其他的习惯和内地是一样的？
1: 边吃火锅边看春晚，
3: 这是和四川是一样的哈。
9: 对，
10: 这个我有话可以说了，因为我今年的山东卫视春晚去了这个澳大利亚的分会场，我们去那个唐人街，就是那个舞狮啊什么都特别特别的热闹，就你感觉你在里面。虽然很多都是华侨，但是他们在录制的整个过程中真的就是非常浓烈的那种
3: 气氛啊，
10: 这种华人气氛真的就是感觉在中国。
11: 其实华侨的那种乡情啊，它是特别浓的。你们看这个晋江吴林村他们回来盖的那个房子，一会儿咱们可以看有一栋楼上面写的胸怀祖国哦，他把自己那栋楼就叫做胸怀祖国楼。
12: 然后我们就是在菲律宾的时候，因为我的父母他怕我们忘根，所以我们每年会回国参加夏令营、冬令营，它其实叫寻根之旅。对，所以我普通话好跟这有点相关吧。然后因为我爷爷他也会写歌，他会偏喜欢这种文艺类的，对，所以从小到大就是我爷爷他是会就是督促我们，让我们不要忘了普通话还有闽南语，对。
8: 这个很好，
1: 我的国歌也是看央视联播学到的，因为每次有别国的总统来，他们不是新闻联播会放吗？我爸就会在家，他也会叫我们起立，然后唱国歌。哇，
11: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情怀，我觉得很感动，非常感动。
13: 各位老师，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我们之中也有好几位同学唱歌非常好，哎，然后想跟大家去合唱几首歌。
3: 好，
7: 来，
14: 手心手背。
15: 你们分成两队，然后和学生自愿组队，每组演唱一首歌曲，两队分三轮进行两两 PK， 杨宗南老师作为裁判进行评比，输的一队接受惩罚。
16: 练习五分钟就演出啊，开始。
1: 好，
11: 来来来，
13: 那我们俩，
3: 我们唱什么歌？
2: 说是下至位置，
3: 不是你不用唱，我们唱，你们是 MV 演员，主要气氛嘛。我们不能输给他们的。
7: 我们在演的时候，你们四个给那种帮个忙那种的，然后你俩在演着，我们在那
16: 可以可以都一起
7: 五十类的都可以，气氛搞起来。
14: 时光偷偷遇见转折，送来错过，四季飞过，向左过向前。

0: 一会儿那个赢了之后咱们去吃点什么。
1: 比赛现在开始，首先有请冰雨组。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爱人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划过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猜，谁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
3: 不对，有点
1: 最爱的。刚才大家刚刚看到的是一场非常浮夸的音乐剧表演啊，接下来下至位置，
4: 记住三个主要动作，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这个。
5: 好，准备好，
2: 勇敢一点，不会路过一切牵着你。

0: 拥抱，我会忍住不会颤抖。
1: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2: 好听好听好听。哎呦，
3: 突然发现自己权力很大啊。
1: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拉票啊，对不对？
4: 对，
5: 可以给你们机会。
1: 评委老师好，我虽然没有二号老师专业，但是我有一颗音乐的梦想。我小时候家里也比较困难，对，非常的不容易，一路走到了今天。虽然我觉得我的音色转音技巧不如二号，但是我胜在比他看着协调。
6: 哪一画面看着比我协调？
1: 你晕的啥呀？所以说，老师不介意可以把票投给我们这一边。
3: 好，那个给二号同等的机会啊，来，
6: 请大家投二号一票。
7: 对，
6: 谢谢。
5: 啊，没了。
7: 简单明了，
1: 大巧敷衍了事，不按套路出牌。
6: 简单，
1: 你家不困难吗？
5: 请裁判。啊，3、2、1。
1: 哇！所以你的，我就觉得有黑幕。这比赛一点不专业。
8: 不是，人家投给你的，人家投给你的。
1: 我就觉得这个节目专业。
9: 再来一次啊！
3: 看在你那么一把老骨头、那么卖力的基础上，给了。
1: 谢谢。哎，
6: 不是他俩同学，
1: 我们是学校里关系最不好的，
7: 冤家。
9: A 组谁来？
8: 西林啊，来吧，小白，整他。
9: 可以，来吧。
8: 好，
9: 我们来。我们这边有林俊杰。哇！
8: 他叫林俊杰是吧？
9: 对，
8: 我真的厉害。你是不是叫白举纲？
9: 你怎么知道？
8: 也是个明星，厉害。来来来。

0: 好听，好听，好听。
1: 来，吧。林俊杰，
0: 母亲。
2: 林俊杰，
3: 林俊杰，
2: 林俊杰，
3: 林俊杰。
4: 等会儿就不好意思了。
1: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

0: 漂亮。
1: 来吧，三号四号。我觉得节目组节目进行到这儿，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拉手，我们都是一家人。老师投票给谁，我们都接受。
0: 我们确实是一家人。
2: 怎么不是呢？
0: 怎么不是呢？
2: 都到这儿了，怎么不是呢？
1: 这个情节，这个互相让。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3: 三、
4: 二、
5: 一
2: ，out。
6: 干嘛呢？
0: 是选我们还是我们？
3: 选你们。
7: 你好，耶！
0: 承让，承让，承让。
3: 好，第三组，
8: 大家好，
2: 来喽，走，准备。
9: 哎，我还有份开场放狠话呢，
1: 还有狠话呢。
9: 虽然你们有林俊杰，但是我们不信邪。
1: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台
9: ？OK， 相信只有我才能懂你的黑色幽默。我喜欢拯救了你，却说渴望就是我。
2: 是你是你。

0: 也是我，多幸运我像你这样的朋友。
1: 提前宣布了吗？
2: 就是咱们做任何事忌讳提前开香槟这件事儿。

0: 风吹雨打，哪有我有你也有他。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3: 最后一场 PK 得来点仪式感啊！
4: 得上台去举，对对，举手了。
1: 来，等会他，我要放狠话，要不要？就是
5: 想一个。虽然他个子高，但是我有狠招哦。
1: 啥？哦。Despair 是不是要的
5: ？Despair。
6: 虽然你个子矮。
7: 凡哥，不愧是一家人啊！
1: 你叫路虎，看起来生龙活虎，但是唱歌的话，你只能排第五。哇！
7: 可以
5: ，OK， Despair，
1: 没完了，来。
5: 虽然我唱歌排虽然我唱歌排第五，
1: 虽然我唱歌排第五，但我身后有龙母。
5: 赢了，
1: 这个不敢 diss 败啊！来，来吧，老师，
4: 来三二一
1: ，peace 哦！你看人家多么和平，咱俩在这空空 diss 的，真的是。
5: 接下来我们要把来自我们龙母的大礼包送给我们华侨大学的同学们，带给你们的家人们。哦，谢谢你们的精彩演出，好棒哦！真的，
4: 我们会把他带到菲律宾去的。
7: 对，由于我们没有输也没有赢，所以得完成那项惩罚。
1: 那项惩罚我知道，我已经想好了。
5: 什么？
1: 昨天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哎，叫做《杨帆你真棒》。然后，就是我觉得应该把这首歌放在今天来
4: 发扬光大，
1: 因为杨帆老师的舞台没有结束，我愿意为他伴奏。
4: 好，
7: 来
1: 哥，来你来唱这首歌，我帮你伴奏。咱昨天不是 diss 那个 AI 吗？要不咱现在直接给他来一个咱们比 AI 更牛的。来，
7: 可以，来，说干就干，
1: 即兴来，
4: 来，请上台。
8: 1, 2,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0: 好，可以散了。
1: 杨帆老师，你真棒，能说会演，还能唱。

0: 哎妹，有龙母保驾护航，你会永远强壮。假如你遇到伤害，不会吃饭怎么办？我们有龙母。 我的兄弟和姐妹，但我更感谢龙母照顾可以，因为不爱吃饭，个子长得也没有刘宇航高，刘宇宁高，刘宇宁高，我吃完了，
1: 刘宇航的人，
0: 我就扬帆起航。
2: 约在旅途第三季，我们来到泉州市目的地。今天晚上我们要把歌一起嗨唱。
0: 龙母壮骨颗粒，还有呢，
3: 还有。

0: 龙鹏艺术馆，对不对？
1: 龙鹏艺术馆，这应该都是陶瓷的艺术，
2: 陶瓷艺术作品。
3: 哇，这好酷哦！哎，
4: 你看这个，
2: 哇，这个做的，你看，
0: 金木水火土，哇，这很酷，这个。哦，哎，哎呦，哎，
4: 噔噔噔噔，《西游记》。
0: 哎，帅。哎，哇！
4: 我还以为里面有水呢，啥都没有。
1: 这就是这个碗自己本身的音调。
4: 我在这运个镜。
0: 哦，掌声，掌声，掌声！哎，哇！
2: 哦，哎，刚要运镜，结束了。
0: 哎，老师您好，
5: 你好，
6: 你好，
1: 老师好，老师好。
0: 看着还有点眼熟，
6: 可不是翻个眼熟，参加过节目。哎呦，
1: 你们认识？哦，
0: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年那个张创参加我们黄金一百秒的时候，他就是带了一堆碗过来，
6: 对，
0: 现场挑，摆好了之后，然后现场就你点什么歌，他就表演。
6: 是，我这次来呢，也是到咱们德化来看看白瓷，因为德化是陶瓷之都嘛，我也是想看看能不能选得到。
4: 那哪几个是白瓷呢？
6: 这个
0: 咱们德化的
6: 白瓷，
4: 白瓷哦，
6: 对，这种也是德化的白瓷哦。德化的白瓷，它特别亮，而且不容易碎啊。对，
0: 它音色会有不一样吗？
6: 可以听一下，那咱们这是
0: 对比一下，
6: 对比一下，这种
0: 这是普通的，
6: 普通的吧？
2: 哦呦，
7: 清脆，
1: 清脆，
2: 脆了，
7: 清脆的都，
2: 哦，好听。
0: 我们这些老师的特点就是一看就会，
6: 是吗？
0: 来个简单的什么小乐曲，
6: 来个简单的，
0: 大家可以合作一下。
6: 咱们来一下猜歌吧，我演奏，大家可以听一听，好吧？
0: 好呀，那您来几个，我们猜吧。
6: 好，哎，
0: 来，咱听听啊。那个 Beyond 的那个歌，
6: 不对，
0: 阿玛尼，
6: 是其中一位老师的歌曲，
0: 其中一位老师的，完了，
1: 完了，
0: 那这位老师有点问题啊。

0: 自己的歌都没听出来，
1: 啊，这是主歌不凡，哦，智荣耀，
2: 对，智荣耀，对，哦，
3: 那个，没有问题啊，
2: 谁这歌？
4: 老白的歌，
2: 不是
1: 主歌不凡。

0: 你不是看不清，你是听不清的。
1: 对不起，对不起。
2: 你是记不清。
3: 来，再玩一个，
4: 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3: 再来
2: 一个。
3: 来。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谁的歌？到现在还没听出来。
2: 这是我们的歌吗？这一听就不是我们的歌。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二中中二日记。
3: 哦嗨，哦嗨，我的歌。你喜欢谁？哎
0: 呀，啊，这两位老师，哎，
2: 有问题。
1: 这位老师有问题啊？
2: 有问题。
1: 你能明白我的感觉了吧？
4: 我明白，
1: 明白，明白了吧？
4: 开门大吉，咱俩别续了，咱们别续了，续不了。
0: 开门大吉得求助外援，你再去了之后。
4: 我们各位老师需不需要体验一下呢？
3: 可以，我们体验一下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3: 体验一下吧，体验一下。
5: 音高先跟我们说一下。
4: 音高一下哈，
5: 音高。
4: 我们看一下，嗯，这是哆。
0: 哦，有排序。
4: 这个是嗦。哎呦，
2: 哎呦。哎，怎么是这么排的？
1: 因为老师有他的习惯，
0: 他的习惯。
4: 对。
3: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哦。
4: 可以试一下。
3: 好，来来，那我得来一下。哎，陆虎，你就演奏一下你那个。
0: 我就来赞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那我还简单嘞，我那只有一个音。哒哒哒
2: 哒，它只有两个音。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但是得快呀，哒哒哒哒哒。
3: 那也好敲哎。
4: 哎，那个半音是升哆，那个升哆没有那个吗？
3: 它没那个音。
4: 对，没有那个音。
3: 哦。哎，有意思哎，你敲自己一下也发那个音也可以。哦，
4: 对，
3: 老师，我再来一下啊。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滴，好好好，
4: 来来，
3: 特别好，特别好。
4: 你刚才就表演了个打鼓，对不对？
2: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是怎么就是接触到？而且因为你不同的碗需要去测它的那个
4: 音高啊，
2: 对啊，音高什么的。
4: 其实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就是咱们知道选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碗适合咱们，就盲目的去选。
2: 每次吃饭的时候敲一敲，
4: 敲到哪个地方
2: 都会，真的是
4: 到哪个地方我都会拿着筷子去敲。哦，对，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多厚的碗，多大的碗，
2: 大概知道它的那个
4: 音，
3: 在哪个音域啊，
4: 就差不多了。对，
3: 所以我们这一趴的互动啊，其实通过张创带着我们各位嘉宾的体验，咱们从音乐的角度来感受到了咱们德化白瓷的魅力，
0: 是吧？咱们去看这些怎么做出来的吧。
3: 哦，可以，哦，
6: 明白。
3: 就看这个白瓷怎么生产出来的，对吗？
1: 好，
0: 走。
2: 好呀，好呀，好。
7: 感谢德化县人民

0: 哎 ，Hello，Hello，Hello，
1: 嗨，
2: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大家跟着我来欣赏一下这个千年的太平公窑。
0: 千年窑啊，哇，
3: 这个窑你看，
0: 这么大，
4: 这么长的窑，
3: 这是古董了，
5: 很震撼。
3: 这个窑现在还可以用吗？
2: 对，这个是全世界现存还能够活代利用还能够烧瓷的，
3: 还能够利用
2: 历史最古老的龙窑，我们已经申请了世界纪录。哇，
0: 龙窑，
4: 龙窑，
3: 各位来宾来，我们沿着这个线路，
6: 喜乐安宁，
0: 点千年窑火，
2: 我们这个温度可以烧到1300多度，哎呦，烧成那个举世闻名的中国白，
6: 哎，中国白，
2: 这个是窑门，
3: 直接就放到这里面了。哎，
2: 对，来，我们可以进去感受一下。哎，
0: 真能走的，哇，
4: 凉快。哎，
6: 真好玩。
3: 1、2、3，
0: 哇，这好棒啊！
2: 我们这边呢是一个体验场所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
0: 好，
5: 咱就捏个杯子嘛。
4: 好。好，四面。哇，
5: 这个。光摔这个泥就觉得很爽，哎，
4: 很解压。
5: 是的，是的，不开心了，不开心了，
0: 是这个意思。
3: 还解压了，
4: 对，哎，
3: 吃没呀。

0: 然后我们顺着转盘一点一点的把它捏宽。
1: 这已经是个杯子的形状了。
0: 对，有点杯子的形状了。
2: 你看帆哥做多大一个？
1: 你干什么？你果盘，你要做个果盘啊？
3: 我捏个瓢。
4: 竹子。哎。构图感觉像是个老手啊。
5: 真的吗？
4: 对呀、啊。
5: 老师夸我是老手。
1: 我听到了。
6: 老手啊，
3: 老手说你的手该保养了。
5: 哎，我的手确实很粗糙，真的很粗糙。
3: 怎么样，虎啊？这次来泉州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1: 收获其实是从方方面面的，就是昨天说的是所见所闻、所想所尝。
3: 今天又多了一个所捏，
1: 你看所触。哎，那其实今天晚上唱歌的情绪会更不一样。哎，哥，你今天晚上唱啥歌啊？
3: 我上中学的时候特喜欢那首
1: 啥歌，哥？
3: 哎，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就是
1: 这叫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是吧？
3: 会让你想起我。哦，
1: 这首歌。
5: 哎，胡子哥，我觉得最近。去年的时候我听到大老师有一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
1: 我看一下咱俩有没有默契好不好。
5: 来，三二一，走。万物盛开。
1: 哦，这首啊。
5: 万物盛开法则，用开心的歌来开一个好头。
1: 其实我觉得这歌挺好的，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5: 对，
1: 就是开心心做自己。
3: 不是，这首歌有什么呀？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现在有点老土吗？
5: 哥，你去 solo。
1: 我们不在意你的看法。啊，我们就要唱这首歌。
6: 哇，这个杯子成立了，
4: 画的还是风烛。
5: 被风吹的感觉。
4: 对，
5: 刚好现在有风。
7: 看得出我是做的马是吗？
5: 对啊。哎呦，
7: 我太感动了，
1: 无敌了。太厉害了，狗盆儿。
8: 由紫竹德皇老化品千年瓷韵，享山水之美，世界足足

0: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1: 这是一张神采正飞扬八中演唱会的邀请函。

作为总导演啊，我想邀请一位特别有身材、身怀绝技的当地艺人参加进来，在开场的时候啊，和歌手王蓉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让这场演唱会充满了八中特色。我现在啊是在四川省巴中市的恩阳古镇，这儿啊有一个别称叫戏窝子。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呢？恩阳古镇啊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很早以前啊这就是米仓古道上重要的水路码头，南来北往的商人们都汇聚于此。正所谓商路即是戏路，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商人啊，把各自家乡的戏班子都带到了这里。鼎盛时期，这个小镇就有八座戏楼在同台飙戏，所以有人形容啊，这里是孕育戏曲发展的大鸟窝。就这样，戏窝子这个名称响彻巴蜀了。所以今天啊，我要探寻一下，在这个戏窝子里到底藏有多少绝活。听着这个音乐啊，我知道了，这是一种曲艺形式，叫四川车灯。那表演起来啊，非常欢快。

0: 哎，姑娘们，你们好。
1: 大家好。
0: 辛苦了，辛苦了。刚才表演的特别精彩。你好，你好。刚才你们表演的是一个曲艺的形式，叫四川车灯，是吧？
1: 对，四川车灯。
0: 这个剧目的名字叫什么？
1: 打亲家。
0: 打亲家。哎，这个打亲家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是在年轻一辈中就耍朋友，我跟你两个耍朋友。哦，
0: 并不是说那个父母那一辈的亲家的那个关系。
1: 对，是年轻一辈的打亲家。哦，
0: 我在台底下看的时候，我觉着就是在服装上的表现特别精彩。
1: 嗯，对，它分正反两面，然后有时候就是背，对，相当于这样子，就是另外一个颜色，搭对的一对的。
0: 然后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表现形态，就是手中的板儿。
1: 对，这个就是车灯。
0: 啊，这个就叫车灯。
1: 对。啊。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把它打响，然后一些摇板儿之类的。嗯。
0: 我觉得大家一起做的动作可能会更好听。
1: 来听一下，1、2、3、4、5、6、7、8。
0: 太棒。点赞点赞。
2: 这细窝子果然名不虚传，一开场就给了我一份扑面而来的热闹。但是更加让我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的戏不止在戏台上，甚至在街头巷尾都随处可见。
3: 你们嘞，收拾好了没有？我们走起哟。
0: 听着这个动静，我都知道是巴山贝尔哥来了。
3: 嗨走
4: 嘿
3: 走，
4: 嘿
3: 走，嘿走！我玩完了贝加尔。
0: 刚才唱的什么？其实啊，我没怎么听懂。
3: 给我们打一风啊，耶！有东西哦。
0: 有
3: 东西。伙计们嘞，那么歇脚了。

0: 哎，歇脚了。
1: 嗯，方师你好。
2: 你好。
1: 我啊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巴山背二哥。那为什么叫巴山背二哥，不是背大哥背三哥？
2: 对对对，老师你问的太好了。嗯，我们四川人有个说法叫挑老大背老二，就是在平原上甩开两脚走路的那些那些脚夫，他叫老大，
1: 叫大哥。
2: 我们因为住在山上啊，这个势力要小一点，是叫老二哥。对对对，我们的巴山背二哥当年说的是那一群人哥哥的哥，现在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已经成了歌曲的歌。
1: 哦，你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开始点歌环节了，能不能给我唱一个比较开心点的？
2: 贝儿啊，过来耶，弦月好快耶，嚯，那冬天的衣裳哎，弦月儿毛裤哦，就啊。哦，我们当年来山上没打伞，穿上毛裤就已经不错了，那里就是快乐的日子。
1: 有点伤心，有点忧伤，这样的情绪的有没有？
2: 那路来了走啊，那七十哎，那七十二高啊。
1: 这个声音太好了，那么嘹亮。然后我特别想了解，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哈，一直传唱到现在，
2: 对
1: 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愿不愿意学？
2: 他们愿意。你比方说我这个侄子，他才30多岁，
1: 快来快来，
2: 他现在也组建了团队，跟我们一起是要把这个巴山背二哥永远的传承下去。哦，
1: 那您内心怎么想？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艺术形式吗？
3: 是吗？我们老辈子传下来的嘛，对吧？啊，他这个
2: 不能丢了，
3: 对，不能丢了这个坚这个坚韧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去这个学习。哦，
1: 就是你影响了你周围的很多年轻人嘛，他们都跟着你一起学。
3: 对对，我
2: 是。哦，
1: 这个好背吗？我来试试。
2: 好的好的。嗯，教一下。
1: 我此时也是巴山背二哥，哎，
2: 荣幸
1: 啊。好的。来，
2: 老师，
1: 还有老哥棍棍，
2: 哎，来先杵着，来，现在我们开始，歇气了，哎呀，这休息了啊，
1: 来歇歇，耶，
3: 嘿，反过来，
2: 后面歇气的动作啊，哎，扩哨也是休息，啊，伙计们嘞，辛苦了，我们扩个哨啊，要得吗？
1: 要得。哎，往后，
2: 就这意思啊，
1: 很好很好，
2: 好，
1: 哎，挺有意思，啊，真好真好，谢谢谢谢。
4: 高亢悠扬的贝二哥唱出了大巴山的风土人情，见识了这般直击心灵的吟唱，让我更加确信，这个戏窝子孕育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到四川啊，入乡随俗，
1: 就是要喝着茶，听着戏。那么下面这个表演，我听导演告诉我，叫翻山饺子，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0: 太好了，吴老师您好啊，
1: 哎好，
0: 吴老师好，
2: 你好你好啊，
0: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翻山脚，嗯，然后其实来这个咱们这个地方之前呀，我以为真的是家里吃的那个饺子，家里吃那个饺子，
3: 不是，因为他叫翻，他叫我叫翻山脚子，哦，对，
0: 这个练起来容易吗？是从小从小要学，
4: 不容易啊，
3: 从小，
0: 你看我今天是零基础，我能不能学一下？
5: 可以啊，
0: 吴老师，我
5: 吴老师，
0: 吴老师您教教我，
3: 一、二、三、四，这不是一天两天会学会，
0: 真好真好，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在恩阳古镇啊，我算是见识了戏窝子的厉害，四川车灯的热闹欢快，巴山贝尔哥的坚韧豪迈，翻山饺子的惊险绝伦，其实每一个绝活啊都让我震撼不已。但是难啊，难就在于我今天只能选一个人上台和王蓉。

0: 互动，所以思来想去，我觉着四川车灯的亮点主要是服装色彩的变化，但是王蓉在台上又不能临时去换件衣服。巴山背二哥呢，源自于男性背负的劳动号子，更侧重于演唱的气势，跟女性歌手呢好像也不是很搭，所以我的决定是，陆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哎，因为我们准备啊，要在这个巴中体育中心啊举办这个《神采正飞扬》的演唱会。我啊看了很多个艺术形态的表演，哎，我觉得您这个，特别符合我们的一个环节的设计，啊，所以呢，这是邀请函，我隆重的邀请您来参加。
1: 谢谢，谢谢。
2: 爱你的心放放放，爱你的心放放放。
3: 我知道了，他好像就会这一句。
4: 大家好，我叫骆金华，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翻山饺子第四代传承人。哦，
2: 在我们巴中，如果没有翻山饺子啊，喜事儿姑娘是嫁不出去的。
3: 我说我怎么这么久没嫁出去了？
2: 就是这个意思。啊，
3: 不就这意思啊？
2: 来，骆老师展示一下。哇！高抛低接，所以是翻山饺子。哎，有感觉了。哎。哎，骆老师可以了，是她想嫁出去。
5: 老师教一个简单的。
3: 好
4: 啊，好了。
2: 哎哎，不错，哎，厉害，
3: 真的挺有意思的。哎，尤其是老师在那儿那个手舞足蹈的表情，
2: 对，
3: 特别有感染力。
2: 掌声送给骆老师。
6: 一场演唱会终会落幕，但戏窝子里的好戏永远不会散场。所谓的古韵新生，不是把老东西放进博物馆，而是像这样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生活的聚光灯下。当古老的绝活在万人欢呼中燃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文化的根脉活了。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他把手电打开，还原了身旁怪石嶙峋的山崖，肯定是没有什么鬼魂与猴在作怪，才战战兢兢地钻进睡袋，从眼睛能看见的最边缘处梳起星星来。从儿童时期他就无数次地数过，可又无数次地中断，总是没有数清过。但今晚他想数清楚，再过一月就数不成了。他按中国古代对天空二十八星宿的位置划分，左东方青龙，右西方白虎，后北方玄武，前南方朱雀的细细数来。

虽然一夜无法进来，可还是数出了4000多个。可能有重复交叉的，也有心系似云团一般粘连着，但目所及住稍微明晰的棵数大致如此。这也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数清白斗镇上空的星星。

0: 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大幕开启，五湖四海知音相聚，
1: 寻音之旅我们来啦，
2: 寻音之旅我来啦，
0: 多彩剧种轮番登场，
3: 千里千金山
4: 就来啦。
0: 戏票，满怀期待。
5: 我得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6: 谢谢老师。
7: 恭喜你获得两张票。
0: 同样的舞台，不一样的故事。
7: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8: 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9: 身体是反着的，脚和手。
6: 啊，
9: 对，其实我是从小喜欢粤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
0: 戏曲知音大会邀你共赴好戏。
10: 我是来自杭州黄龙粤杭剧团的演员蔡杰。
11: 我是董双飞。
10: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刚刚新创排的一个杭剧《白蛇传断桥会》，
11: 希望通过知音大会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杭剧，让杭剧能在戏曲百花园中闪闪发光。

0: 老师们觉得刚才这一段唱得怎么样？
1: 真是赏心悦目，你们这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到位啊，然后你们在整个的服饰啊、头饰啊，还有这个声腔，就是整个的表演是老的吗？还是新创的？
2: 改编的，《白蛇传》的断桥会是一个我们杭剧的小戏，把它重新创排了一下。哦，
1: 好的。那我想请教这个董双飞，请你介绍一下这个杭剧的剧种的特色好吗？
3: 杭剧呢是以杭州官话、武林调啊、杭滩为主要为核心的，市井气息浓，比较接地气，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的这样一个剧种，
2: 是属于我们杭州地区唯一的一个独特的自己的地方戏。
4: 那是什么能够让你们坚守在这个杭剧的这样的一个剧种团演这个杭剧？我想听一听。
3: 我们也是越剧科班出身的，然后我们到了黄龙越杭剧团以后才有了杭剧。
2: 对，当时是2006年的时候我们排了第一部杭剧大戏苏小小。
3: 对，
2: 在这之前有40多年杭剧是没有传唱了，可以称为是濒危剧种，所以可能各位老师都没有听过真正的杭剧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也是杭剧的非遗传承人，也拜了我们杭剧的汪一华老师，就是想把这个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3: 是的，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能够来这个知音大会里给大家展现这个杭剧，更为我们去传播一下。
4: 就是可能以前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干一行爱一行，现在很多人他都是爱上它，然后就去做它，一直一直干下去，这种精神，我觉得也代表了咱们现在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戏曲人，他的这种传承的这种精神，很值得鼓励，继续下去。
2: 谢谢老师。
5: 我注意到蔡团，你担任团长以后，其实就会面临着一些剧团的经营，可能会有一些除了演员方面的压力之外，是否会有经济压力？
2: 对，确实以前作为演员的这个身份，我就觉得自己能塑造好我的每一个戏的角色，然后就是管好自己就可以了。然后但是现在就是当了院团长以后，就是可能要操心的东西就特别的多。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平台能给我们演员去展示，也是想让这个杭剧这个剧种有这个活力，所以我们就争取5年排一个大戏，3年排一台小戏，也一直努力在做这个传承的事情。所以通过今天这个平台，我们戏曲知音大会，我也希望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知道，因为杭州很美，大家肯定知道杭州西湖，那么来游西湖的同时，也要知道我们杭州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剧种杭剧。
0: 好，我们来看一看四位老师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呢？是否会投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两位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恭喜。
2: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展示也是得到了当场的嘉宾们、老师们的还有观众们的一些认可，他们觉得杭剧很美很好听，来的就值得了。还有呢就是也是通过知音大会的这个平台，能够让全国的观众可能能够注视到我们杭剧，哦，原来还有杭剧这么好听的一个剧种，也这肯定也是一种收获。这次有100多个剧种，所以大家汇集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里肯定能碰出更多的火花。
6: 戏曲攀登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要有很多。

0: 支持者和理解者，他身边一定是有很多关怀他的前辈老师，能够促使他有价值地留在这个舞台上。一切归于一句话，因为热爱才留在舞台。
1: 韩剧的两位选手用婉转柔美的唱腔为我们展示了白素贞与许仙的西湖情缘，如诗如画的美景和动人的故事仿佛近在眼前。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辽阔的西北大地，他将会用截然不同的唱腔带我们重新领略白蛇传的故事。
2: 大家好，我叫孙杰，来自陕西延安子长市能源建设服务中心的一名在职职工，我也是一名秦腔世纪传承人。

0: 我学戏曲是陕西省艺术学校毕业的，然后毕业完以后我就没有再从事这份职业。
1: 哎，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这条路没有走下去，然后我是很偶然的机会又开始给孩子们手把手教戏剧唱民歌这么一个活动，在我们本地。从2015年开始至今，我先后走进了40多所学校，科普我们本土的非遗秦腔。这一做就是今年是第11年，这11年达到了将近20万人。在这条路上，实际上走的是很累、很艰辛，因为一直都不被看见。很多人劝我来放弃这个，觉得不值得。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戏剧人，我也有戏剧的情怀。我希望在未来的这条路上，有更多的我们戏剧的爱好者，还有我们的专家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戏剧传播的这条途径上来。
2: 非常佩服你，是专业受训的，但是没有在专业的这条路上继续往前走。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确实觉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份工作我相信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很愿意做你的知音。谢谢。
3: 当一个戏曲普及的这种触及面的老师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他要去影响更多不为就是所知戏曲是什么的这一批的孩子们，所以他是一颗传播艺术的种子的这个火炬手，所以我就觉得他特别不容易，是一种情怀，所以说我也愿意当你的知音。
4: 恭喜获得了我们4个专属戏票，荣获完美。

0: 真好。
1: 四位老师给了很大的鼓励，在今年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我希望我们不管是在讲台上还是在舞台上，通过知音大会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把戏曲故事越讲越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戏曲，喜欢戏曲。
2: 我们不仅体会到了他对戏曲浓浓的爱，也领略到了秦腔演绎《白蛇传》的独特魅力。而接下来这段家喻户晓的《梁祝》，更是无数戏迷心中的白月光。今天的三位选手将携不同剧种《梁祝》片段登上舞台，他们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0: 放松，
1: 他一下呢就把梁山伯这个人物给带进去了。
2: 他的淮剧唱的也特别好啊。我父亲陈德林，他曾经就说过，我们淮剧界痛失了一位人才。

0: 更打动我的是你对于你所从事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初心。
1: 希望你今后啊一定更加努力，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希望。
2: 大家好，我叫郑叶波，来自澳大利亚悉尼。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粤剧《梁祝》里面的一个折子戏《回十八》。

0: 谢谢谢谢。
1: 这个我在下面看见扮相的时候，我以为哪个专业院团的这个选手，结果后来一聊呢，澳籍华人，全职太太。包括他在那个澳大利亚成立了一个爱乐乐剧团，每个月他都打飞的回国内学习，然后回去教他们，包括这些行头漂洋过海，然后都是从这边订好发海运过去。哎，这个精神太棒了，给他鼓个掌好吗？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节目你好，你的声音和整个舞台气场，我觉得已经感染到我们，很有代入感。
2: 谢谢老师。
3: 声音也非常松弛。我特别想问你，你是怎么接触到粤剧的？
2: 我从小就喜欢粤剧，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五六岁吧，凡是有剧团到村里来演戏，那个时候叫社戏，我都会每一场不落的去。那个时候我在台下，我就会充满了那一种好向往的那一个眼神，我从小就在想，哪一天我能够穿上这样的装扮，在舞台上面演唱粤剧，那该有多好啊！那个时候就这样想法。但是后来年龄长大，然后学习工作，就是把这个就是放下了。但是我搬去了澳洲以后吧，因为把原来的工作辞掉了，要照顾小孩，这个下我就有大把的时间空下来，刚好呢。我们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网络就普遍了，然后呢也有就是说好多的国内的专业的剧团，比如说像我们蔡振飞老师的团队呀，还有其他团队会到全球各地去展演。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找到了我今后要干的事情了。虽然我只是业余的，但是我乐此不疲，
3: 精神可嘉，精神可嘉。
2: 就是因为心里有那股热爱吧，就是执着，然后在那里呢同时又碰到了好多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所以我们就一起学习啊。但凡我回来学习内容，我都会回去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小伙伴分享。他们也很开心，非常的激动。
4: 我加油
5: ！And I'm proud of you。
6: 哎呀，你最棒，你最棒。
1: 充满了热爱啊，
3: 非常好。
7: 艺术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
2: 对，
7: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像你这么幸运，能够有时间有经济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我们希望国家强大，希望经济腾飞。
2: 对，
7: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实力，让老百姓富起来，
1: 没错，
7: 然后才有可能唱起来。
3: 应该说找到自己的热爱是最重要，是吧？有种幸福感，自信满满。
2: 我的人生爱好除了运动就是唱粤剧，每天就是这样。
3: 在舞台上已经找到了您的自信，我们传统文化的自信。
1: 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要实现的目标是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中国戏曲能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能够唱响。
2: 对，对的，对的，对的。
1: 所以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

0: 恭喜你获得三张戏票，恭喜恭喜，获得三张戏票，完美绽放。
1: 我得到了三张，我激动啊！我到现在为止，我这全身都在冒汗，好激动啊
2: ！Hello Hello，
3: 现在什么情况啦？
4: 你演的怎么样
1: ？Hello， 我比完啦，比完啦！
3: 你最优秀，
1: 谢谢谢谢谢谢！我告诉你哦，我今天看见我的偶像了，你猜猜看是谁哦？
4: 是你的崇拜者吗？
3: 队友，你的崇拜者蔡老师吗？
1: 对呀、啊，让你给猜到啦！真的，我好兴奋呀！我跟你说，他给我的点评还是给到我很大的一个鼓励的，真的让我信心倍增，鼓励我们能够在海外继续把这个传统的戏曲文化，给到更多的人知道。
3: 我们期待你快点回来跟我们分享经验。
1: 当然了，我跟你说，这次不单单是越剧哦，我懂了好多其他的剧种哎。
3: 期待你回来，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等我啊，等我，拜拜。
5: 他能够坚守学习着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多年坚持，那说明他真的是从心底里那种热爱，所以我们要给予鼓励。
6: 一次次的跨越山海，热爱是最好的注解。从青扬乐音到飒爽梆子，变的是腔调，不变的是对戏曲赤诚的爱。
7: 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梆子剧团的青年演员宋婉婉。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山东梆子传统剧目《刘金锭·征南》。

0: 欢迎婉婉。
1: 刚才一上台，台风很稳很好，作为一个武旦演员来说，嗓音条件也是非常好的。我经常看到我们剧院就武戏演员就是天天泡在这个排练厅，就是从早到晚的这样不断的练习，可能才有舞台上这样的呈现。包括他们这种技巧的这种稳，都是要靠私底下去不断的去练才能有这样的呈现。
0: 谢谢老师。
2: 说出了你的心声哈，确实婉婉是非常刻苦用功的一位演员，而且婉婉今天也表现得非常好啊，一上来啊精气神就展现出了这种感觉。而且我听说我们山东梆子也叫舍命梆子啊，这个词儿真的是马上就能够总结出我们的豪放我们的高亢来。
0: 对，
2: 那刚才老师也提到了，其实一般武旦演员啊练形多过练声，是不是？
0: 对，
2: 那你是如何做到声形兼备呢？
0: 从小就很能吃苦吧，但是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就是还有体力啊技巧，就是不如我小时候这么从容了。其实每天也坚持练功，但是再坚持练功，我觉着也达不到以前那个小时候那个冲劲儿，所以近几年呢，我就是比较对唱腔上精进的多一些吧。只要是我们不演出的情况下，我就是每天必须练唱腔。努力朝着那个文武兼备奋斗吧，希望我的戏路更宽更广一些。
2: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希望我们每一位知音每一位选手都能够共勉之。那我们来看看婉婉的收获如何呢？老师们是否要送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哇，恭喜婉婉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3: 非常荣幸能站在戏曲知音大会的舞台上，得到老师的认可，很高兴。我会更加努力，传承好我们戏曲艺术，传承好我们的山东梆子，为戏曲振兴努力拼搏。
4: 他虽然是武戏演员，但是他的唱腔让我感觉眼前一亮的，甚至于嗓子还是在的。所以今天他是我们是给的全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青年秦腔演员，我叫李佳瑞，我带来的是秦腔的打神告庙。

新婚，父亲的三杯两一份，熟悉还得我家姑娘走头，你们怎真当父亲人真神，不分第二天怕朝夫家神，爱神爷。

0: 好，谢谢。
1: 好演员总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2: 是的，
1: 他虽然呢让我们不很满足，你发现没有？有许多东西呢，可能因为场地的原因、时间的原因，你不可能完整展示。即使这样呢，我们已经看到你的功力。我以为你呢，评价几句：技巧与为人物服，情感随声腔起飞，短暂的时刻饱含着汗水，几分钟凝固了演员的心血。所以我说呢，他这个演员难得，就是功力深厚，张弛有度，唱作俱佳，人才难得，我为你点赞。
0: 谢谢。
3: 谢谢老师。这个长水秀确实是需要练很久的时间。这个我知道，鲁肃多才多艺哈。
2: 怎么又到这一趴了？
3: 是不是试一试，看看这个给大家展示展示？
2: 我试一试、啊。
3: 对，
4: 不是准备了啊？
2: 你们是合伙？
3: 哎，大家一定很期待，是不是？给鼓掌。
2: 这有多长？3米？
4: 2米3。
2: 2米3，好的，比我身高稍微的长一点点。那你教教我吧，这得嗯。
4: 虎口卡到中缝。
2: 虎口卡到中缝啊，这我懂。
4: 好。卡，然后用手腕往回挑。
2: 啊，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啊。我试一下啊。
3: 有门有门。
2: 别着急，我再试试啊。嗯。今儿我要弄不好，咱就别下班了啊！
5: 走你
3: 哥，
4: 好，
5: 走你
3: 哥，
4: 好，
3: 可以，
2: 好嘞，谢谢，
3: 谢谢，
2: 给我几张戏票啊！
3: 就是我们戏曲的每一项基本功，大家看似很轻易、很轻巧就上来，那是因为演员他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这种训练，
2: 没错。
3: 所以说，我们每一项基本功都是在鸡屋房，我们那个汗水不断的淹湿在地毯，泪水淹湿在地毯，是这样练来的。
2: 没错。好，那我们听听四位推荐人是如何的盖章亮票。

0: 恭喜你获得3张票，完美绽放。
1: 我很认同老师所说的，就比如说我刚才可能因为时长的问题，然后呢情绪上并没有那么还原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可能没有很完整的告诉大家他的情绪是怎样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还是需要去下功夫，不能因为时长的原因然后去缩短了自己对于这个戏的情绪。水秀要服务于人物，要因为人物的情绪而去走技巧，不要为了技巧而技巧。
2: 戏曲并非一日之功，台上几分钟的精彩，背后是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摔打苦练。而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这样的选手还有很多。

0: 卓然，你表演得很不错，绸子也耍得挺好的，身上的服装啊，我觉得都搭配得非常好。那么就是在这个声音还有在气息方面呢，我建议你可以多多的练习，这个一定要下私功的。
1: 谢谢老师。
2: 表演非常细腻，而且这个林子宫啊也是非常娴熟。
3: 这个我觉得演的啊，这作为地方剧中啊一个女孩演成生龙活虎这种啊，这不错了，不得了。
4: 谢老师。
5: 恕我直言，台上要干净，要美，要漂亮。你水袖出去以后，它的目的性是要很强的。你要问一下自己，我这下是技巧，技巧是为了人物服务的。不是为了技巧而技巧。刚才你累得呼哧带喘，为什么？因为你完全注入到技巧当中去了。你把那水袖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这边弄到这边，那边弄到这边，但是你的身段和人物脱节了。
0: 谢谢老师。
6: 我是荣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是一名北京曲剧演员。这次呢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小的创意融合节目《摘豆角》，是传统文化和科技的一个碰撞。

脚砸坏了呀。我歇一歇。

么你一个机器人在这儿把戏唱？摘豆角。

0: 谢两位选手啊。
1: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来，哈利给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观众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打个招呼。哎呦
2: 你好哈利，
1: 别害羞，
2: 身段
1: 好了。哟，
2: 你好，你好。
1: 怕生，朋友们怕生。
3: 的确是很有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想带来一个这样的融合创新的一个舞台的一个呈现呢？
1: 可以说我的前大半辈子全在学戏，我从4岁开始学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的创新，我的理解都在不断的改变。大学期间呢，我去跟话剧融合，然后在研究生时期呢，挖掘骨子老戏的同时，我再去思考前人前辈他们是怎么创新的。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因为在历史上咱们戏曲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文化，时代发展了，快节奏生活是现在的一个普遍性嘛，所以我就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像现在的机器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流行的网络的一些文化呀，去融合呀，包括一些什么 cos 之类的，我都会去做尝试。

0: 我能有这方面的想法和灵感，并且我去尝试这个东西，它也没有这么困难，所以我就会去试验一下它。如果我做的不好的话，那多被骂几句嘛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从小被骂到大。开玩笑开玩笑，因为我们吸取的训练的生活就是觉得老师越骂我们就是一种越在乎我们就越被骂越高兴，是这么一个生活状态。
1: 其实汉文是我的第一个研究生。
0: 是的。
1: 但是后来他到了曲剧团，当然我也觉得很欣喜啊，因为他小的时候做科是唱花旦的，在大学本科是学导演的。哎呀，别看人小经历挺丰富，脑子里也确实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就像他所说，我觉得去创造去尝试其实是挺好的，不过呢在尝试的过程中也难免有失败啊，也会走弯路，失败了也是给自己总结一条不能走的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事儿，也是为未来的成功去做铺垫。当然今天你这个节目我觉得还谈不到创新，就是个融合。
0: 对对
1: 对，曲剧是我们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魏喜奎大师啊他们来初创，1952年著名的作家老舍先生才给这个曲剧定名，原来叫曲艺剧，光听这名儿就知道过去是曲艺形式。曲剧它很年轻，它很有活力，它很有这个创新的空间，但是未来怎么样去创，我觉得你更聪明，还应该再去想更多的办法。当然我觉得今天这个形式在咱们这个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是挺有特色的。
2: 燕燕老师说的特别对，你这个其实不叫创新，是一个融合。那其实就曲剧来说，它就是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剧种，也包括我们昆剧也是，魏良辅改革了昆山腔，糅合了当地的这个民间小调和北曲，才会有了昆曲。然后梁辰瑜的第一个剧本，从此以后昆曲有了一剧之本，叫昆剧。那都是先辈的创新，才会有了这样的一个新的剧种。你说的没错，但是咱们的概念，咱们要清楚。

0: 咱们不能说就是什么流行我就去抓什么，流行本身很短，那怎么能够让它成为一个就是戏曲长河当中能够永久流传下来的？你比如说像600年的昆曲，当然这个压在你的身上也的确挺重，也很重啊，这是我们所有戏曲人所要去承载的，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你的聪明智慧再沉下心来，好好再琢磨琢磨，去传播戏曲，去怎么传播你中国的好声音。
1: 好，
2: 既然它现在是一个新兴的东西，你能够想到来借助它增加你舞台的效果当然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事倍功半了。就刚刚你演出的效果来讲啊，就是会影响你的表演，我们反而看不到你的特色了。嗯，这有点可惜，因为其实你的嗓音非常好，听得也很舒服。如果能够在你自己的表演上面更精进的话呢，我们也会比较放心， AI 起码不会取代我们专业演员。谢谢。
3: 谢谢，谢谢魏老师，恭喜汉文获得魏老师的一张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登场的称号。
4: 其实呢，我这次把这个节目带过来就是来听大家的意见的，知音大会找知音嘛，我也会和我身边的知音以及各位老师去交流，但是无论大家的体会怎么样啊，或者意见怎么样，我依旧还是会坚持我这条路，我不会放弃的，加油。
5: 我觉得有很多的尝试啊，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带来质疑的声音，只要这个东西是积极的，是努力的，是让大家看到快乐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尝试。只有你碰撞尝试了，才能吸引到更多不是这个关注戏曲圈子里的人。
6: 就是我从80年代一路走来，我还是比较接受传统的，守正创新是有必要，但是我们感觉到科技的进步不能代替你作为艺术的表演的一个传达的内心，或灵或现的玄或人物。但是这些年轻人呢，用这种科技来丰富多彩，他们有最起码有想法有思路。
7: 融合是新时代戏曲人跨不过的议题，创新虽然充满挑战，但坚守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意义。作为新时代戏曲传播者，有人在互联网上以充满反差的方式带大家重新认识戏曲，有人在直播间准时准点与观众见面，接下来这位选手又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8: 大家好，我是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生演员谢军。那么这次呢，我想挑战一下，选择一出黄梅戏移植于昆曲的牡丹亭，

呀呀呀，世上仅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待我来教她几声。啊，美人，小娘子。姐姐，哎呀，我那弟弟亲亲的姐姐呀。

0: 谢谢谢君的表演。
1: 我觉得很棒啊，很好听，而且人又漂亮，衣服也漂亮。想问问谢君啊，你经常啊在网络上面推广黄梅戏，那么除了直播之外啊，你还做了什么样的行销啊，可以跟我们参考一下？
2: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业余的时间会做一些，比方说直播，

1: 直播呢，我觉得他可以打开一扇门，他可能通过这个直播，通过你，哎，他可能去感受到这个黄梅戏的这个好听好看，然后呢，他可能从此呢就可能去慢慢的走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黄梅戏。除了这个直播以外呢，其实我还在做一些，我个人的工作室，做了很多的这个 MV。
2: 比方说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唱段，把这个人物重新设计，用年轻人所喜欢的这个审美给它重新进行包装，保留传统的这个韵味上面，然后呢，融入一些新的东西。谢军真的是非常的谦虚哈，他不光是一个博主，而且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现在有多少了？
1: 还是60多万，
2: 很厉害了。<笑>
3: 那我们也都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像我们的谢军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我们的戏剧发扬光大。这个我觉得要向你学习啊，就是能够花平常的时间呢，来做关于自身的这个戏剧的推广。我觉得这一点来讲呢，是需要很大的热情的。 我在你的这个自序里面呢，有得到一句，就是戏外的成功啊，都是他走向戏内的盘缠。这句话我觉得跟我原来啊，当时我跟梅老师学戏，重新来学习梅派，认识这个京剧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也是这样说的，就是学老戏就好像在存钱一样。那么把这些老戏的养分都存到自己的银行里面，当你想要去做任何的新的尝试啊，或者创新的剧呢，都可以运用到这些养分。
1: 对对。
2: 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这个戏曲的这种大力的支持啊，推广啊。所以呢，恭喜你这个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又能够成为一个红的博主，我们都要向你学习。谢谢，谢谢魏老师。 那想问一下四位老师们，觉得谢军的表演怎么样？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笑>

0: 喜谢军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军的称号。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收获还是满满的，跟我们全国所有的剧种的演员们、老师们在一起同台，一起切磋，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
3: 他嗓子、表演、跳跃都很到位，确实是在黄梅戏当中呢，能看到有这样的男小生不容易，眼前一亮，很有前途。
4: 除去兼容并蓄的创新演绎，黄梅戏本身就有着无数家喻户晓的经典名段。今天知音大会的选手们也要让大家一饱耳福。

0: 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你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种仙气儿，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你所表演的角色每一个都区分开来了。
1: 你形象好，声音也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就不够自信，所以我觉得你要参加这样的节目，舞台上多实践，我觉得是未来可期的。作为一位优秀的青年，
2: 虽然说你自己是一个00后的演员，但是我觉得你台风非常的稳，表演也比较细腻，尤其是作为旦行演员来说，很会运用身法，包括身段也非常的好。
3: 我觉得知音大会就是一个戏曲的盛会，让我们更多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各个剧种的这些中青年的演员，或者是大众文艺的名票们，推动往前走的这么一个很好的契机。
4: 在这里我看到了那么多的剧种在舞台上的呈现，并且看到了这么多的是年轻的面孔，年轻的演员在传承这些剧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意义非凡的。
5: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6: 今天我们的戏曲知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8月18号14时，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3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吸引观众走进影厅，观影活力持续释放。
2: 上班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融合美食叙事与反战思考，故事聚焦战乱背景下，中国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炮火纷飞的虚构城市巴哈塔经营起一间中式餐馆龙餐馆，四方来客在此汇聚，硝烟与烟火交织，美食成为乱世里特殊的缓冲地带。影片借一间小小的龙餐馆，看见战争之下普通人的流离与挣扎，描摹战火之中普通人的坚守与温情，凭借扎实叙事与出众口碑持续吸引观众入场，成为档期后半程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
3: 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三餐四季，烟火寻常，放在动荡的岁月里，是无数人求而不得的奢望。龙餐馆护住了方寸之间的温暖，而我们的祖国护住了万家灯火的平安。珍惜和平才是我们真正想要传递的初心。
1: 如果说欢迎来龙餐馆是从一桌一饭看见战争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那么诺兰的奥德赛则借古老神话展开一场战争之后漫长的精神流亡。诺兰新作《奥德赛》以 IMAX 胶片镜头演绎荷马史诗，是全球首部全程使用 IMAX 胶片摄影机拍摄的故事长片。摄制组横跨六国取景，拍摄过程动用约640公里长的 IMAX 胶片，宏大壮阔的画面震撼荧幕。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特别放映的形式，在2026桃园电影节迎来台湾首映。近300名观众到场观影，两场放映的电影票仅10多分钟就全部售罄。
4: 我知道他的口碑非常好，就24小时守着要抢票，所以是后来被他抢到。那我非常喜欢看电影，所以很期待这一次的收获。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票房已超过20亿元人民币，在海内外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台湾观众对《给阿嬷的情书》有天然的亲近感，电影中讲的华侨下南洋和历史上的唐山过台湾一样，都是闽粤沿海居民远离故乡不畏艰险跨海谋生创业的历史。影片放映后，不少观众红着眼眶走出影院。电影中泡功夫茶、腌橄榄菜的场景是很多台湾人儿时的生活记忆。
5: 这个电影是很真实的呈现了那个年代的一些历史背景，觉得非常令人感动。
6: 夏日看展纳凉，视觉之境周昌新后彩瓷作品展亮相荣宝斋。展览精选艺术家周昌新近13年创作的60件后彩瓷作品，既有对山川草木、自然生灵的细腻描摹，也有关照内心的精神意象。
7: 1300多度的这个高温窑变，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世界。这些蓝色画的时候都黑色的，根本看不出来它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6: 自2009年起，周昌兴开始在景德镇开展陶瓷媒介创作实验，直到2013年正式创立后彩瓷艺术体系。他创新性将高温颜色釉直接画在瓷胎上，不同釉料的叠加在1300多摄氏度窑火的烧制下会发生不可预测的釉变。可以说，每件后彩瓷都饱含着惊喜与意外。
7: 这个幅画烧成了以后，出现了一个涅槃的效果。像是在一个沙漠里面长出了一丛花，最后呢结果天火烧过来了，烧焦了以后它这些花还没有烧死，还挺着呢，超出我的意料之外啊，又给了我一个更大的惊喜。我的作品里面风险很大，你画色彩很厚的时候

0: 它的水分一千年太低，随时就会炸。正是因为景德镇有这么好的基础，不管对釉料的研究还是对烧窑的技术，才能够承载去尝试去画这个。
1: 数十年来，周昌新实地写生，创作出《日出东方》《中华魂》《心灵家园》等作品。其作品曾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等国内外多地巡展。当周昌新把油画里的厚涂法转嫁到瓷画上，他的瓷版画创作就更具绘画性和创造性。
0: 我的霍彩瓷的创造，正是为这个打开了一扇门。就是能够吸引更多的艺术家对景德镇的陶瓷艺术进行再提高、再创造。
2: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3: 日前，容颜朱炳仁、朱君民容同艺术20周年联展在江苏无锡博物院开幕。展览以中国传统五色青、赤、黄、白、黑为脉络，百余件作品分四大单元展出。其中朱炳仁创立的人彩系列通过高温化学反应呈现出丰富的金属色泽，其子朱君民的熔铜青贡系列则将铜艺形态融入案头陈设，体现了作者让铜回家理念。
4: 我们中国家对这个彩瓷的研究啊，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就是我现在创造一个人彩，那你看我们很多的铜器上面不光是非常美，而且我在不断地在思考怎么从学术上面、从理论上面能建立它，拿它国际上讲好我们这个色彩的中国的故事。
3: 熔铜艺术的诞生源于2006年，朱炳仁从自然凝结的铜结晶中悟出无模可控之法，打破了3000年铸铜模具的束缚，让铜在火焰中获得自由境界。此次展览既是对这一技艺20周年发展的系统梳理，也是两代人创作理念的集中呈现。
5: 希望把这个流淌的铜，或者说比较这个精致的那些铜艺，能够和老百姓非常喜爱的这种传统的吉祥的这个文化结合起来。
6: 我们看到的铜呈现出一种自由的、奔放的、属于它自己的一种生命的色彩，这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3: 暑期以来，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主办的东方杯系列展演活动相继在北京、江苏举办，涵盖语言、舞蹈两大艺术门类。活动采用展演加教育双线并行模式，吸引全国数千名青少年参与。东方杯语言大会全国总展演以中华雅韵声耀东方为主题，通过朗诵、演讲等多种形式，展现青少年对经典文本的理解与表达。东方杯舞蹈大会上，从全国各赛区脱颖而出的数千名青少年舞者同台竞技，赛事包含中国舞、现代舞、街舞等多个舞种。展演期间还开设名师课堂、艺术讲座等公益板块，实现舞台竞技与日常美育教学有机衔接。
2: 又是一年七夕佳节，金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如约而至。今年啊，总台七夕晚会大胆突破传统的创作思路，推出了央视七夕晚会共创计划，面向全网征集浪漫故事，打造出了一台独具中国式浪漫的文艺盛宴。本期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晚会的录制现场，一起来感受这场全民共赴的七夕盛会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中式浪漫。
7: 今年的七夕晚会选址江苏无锡和海南东方两地录制，吴越江南与碧海琼山两种自然景观和人文气质互为映衬，搭建起连通内陆湖泊与海洋文明的浪漫之桥。江苏省无锡市拈花湾景区以唐宋美学为底色，在许愿、微笑两大主题广场上，结合石景山水与光影特效搭建舞台，融入千里江山图、非遗鱼灯、诗词布景，尽显古典韵味。海南省东方市则依托辽阔海面与黄昏天际，打造年轻化落日音乐会。
8: 选择这两个地儿呢，其实也是为了贴合七夕颂这样一个主题。首先从地域上来说，它其实就把这个主题拉得非常的广，也非常的大。
7: 晚会歌舞兼顾传统底蕴与年轻化表达，歌曲《勇敢的花》围绕今夕颂主题，用当代形式演绎传统乞巧文化。歌曲《好巧是你》聚焦人间烟火与平凡温暖。

0: 暖，描摹市井朝夕三餐四季的温柔。创意戏曲《戏中七夕》则通过越剧加昆曲加黄梅戏的串烧，吟唱不同戏曲中的七夕故事。
1: 就这个里面是有歌曲、有越剧、有昆曲、有黄梅戏，是一个融合类的节目，让大家在视听上能够有更丰富的一种感受。
2: 很多的舞者们跟我们一起在跳吧，它有很多的场景感。好巧是你，也好巧是我。相遇的两个人都是最美好的两个个体，所以要看见自己，看见对方，看见世界，然后再去彼此的向前走。
3: 开的不算很无暇，原来你也喜欢他。
4: 我在七夕晚会的现场呢，发现了一位特殊的观众。你好，跟小罗打个招呼吧。
5: 你好呀，大家好。
4: 我发现他带来了一个特殊的道具，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6: 是我们木拱廊桥的桥身部分，也可以叫它是木拱架。
4: 你把它带到我们现场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6: 这个拱架你看着它会比较复杂，实际上呢它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部分，一个就是这里的三节苗，
5: 它就像是一个骨架一样的支撑起来整个桥梁。
6: 这里面有另外一组叫做五节苗，
5: 它就是去支撑起三节苗，
6: 在这上面再去建造起廊屋，它就成了一座木拱廊桥。那也是这样的木拱廊桥去连接起了通商与生活，当然这座桥它也是连接起了我父母的爱情故事。
5: 这座桥之后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哦。
4: 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0: 一座木拱廊桥有机呼应了晚会的核心主题意象桥，从连接牛郎织女的鹊桥，到人与人心心相印的情感之桥，再到海峡两岸民心相通的文化之桥，桥的元素遍布晚会各个节目的设计之中。
7: 我们想传递出来的桥，它更多的可能是情感上的表达，精神上的一种表达，包括我们的一些视觉元素呀，还有一些舞蹈的设计，包括无人机的设计，都有很多桥的元素，甚至在我们的共创当中也会有桥的元素的出现。爱我的人他还
0: 没有来到。今年七夕晚会的一大创新举措就是引入全民共创理念，为此节目组面向全网征集浪漫故事、桥景影像、原创舞蹈和人声合唱，筛选出的共创节目贯穿整场晚会。音乐人王博依托征集的婚礼誓言和婚礼现场素材，为晚会量身打造歌曲《你的名字是唯一的答案》，将万千普通人的相守故事写进旋律。
8: 这首歌曲是我来带着这四对情侣歌手一块唱，一人一句唱完之后进入一个副歌大合唱。副歌大合唱的话就有更多的恋人们，然后也是穿着婚礼的服装，大家一块来唱这首歌，像一种百人 KTV 的感觉，真的有那种婚礼现场的那种感觉。
9: 这首歌里写到我们吉他对谈是独家的浪漫，给大家分享我们两个人相爱的一个故事，也想祝愿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心爱的那另一半。

0: 节目组邀请自媒体创作者发起《这世界那么多人》评论区唱歌接力活动，邀约歌曲《爱情鸟》原唱歌手面向全网发起舞蹈征集，将上传的在各地爱情桥拍摄的舞蹈片段有机融入节目。这些共创节目让今年的七夕晚会散发出浓烈的生活气息。
1: 我们希望在晚会当中有一个把天南海北的爱情都汇聚到一起的感觉。那这次相当于这只爱情鸟，它是做了一回七夕的信使，就是它一边飞去收集这些爱情故事，最终都带回到七夕晚会的舞台上，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集中的创意的呈现。
2: 我们在舞台上搭建了一个鹊桥，在鹊桥上我们共唱爱情鸟，为了感谢所有的网友对我的支持，这次特意把大家跳的爱情鸟的舞蹈的动作重新融入到了这个新的爱情鸟的这个版本里边，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1: 我们做了全民共创的这样一个内容设计，以前我们都是单向输出给观众，让观众在电视机前被动接收观看，但今年就是人人都参与到了晚会的创作当中，让七夕晚会成为了一

0: 个全国人民共同创作的一个作品。
1: 今年的七夕晚会围绕青春约定、中年相守、两岸民俗、大国科研者等主题推出多部故事短片和微电影，层层递进，完成从家庭到家国的情感升华。故事短片《古张为证岁岁相依》记录了一对青年情侣在古张树下相守十年的故事，诠释了长久陪伴、双向奔赴的婚恋观。
2: 我们每年来这棵古树下拍照记录，一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3: 古张跟爱情是相通的，樟树扎根于泥土，爱情呢也要扎进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我们的十年呢也像树一样的坚守。最好的爱情呢，不是说轰轰烈烈，而是安安稳稳地陪伴在对方的身边。
4: 我长期由于工作需要，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是很多。
1: 故事短片《始终如一的承诺》取材奔德院士领奖致谢妻子的真实故事，展现大国科研背后以身许国、以心安家的家国浪漫。
4: 凡你喜欢吃的菜我都记在心里了，谢谢你，我亲爱的老伴。
5: 喂，
6: 你好，明天去面试。
5: 演唱会票抢到了。
1: 七夕民俗微电影《一纸彩亭两岸七夕》将镜头对准浙台两地同源民俗。
7: 外孙呐，
8: 平安到。
1: 邀请两岸歌手合唱《城里的月光》，并串联无锡特色戏剧，打造连接海峡两岸的文化之桥。
0: 两地都会用彩亭这一个特别的元素来为家里的儿童做祈福，做一个类似成人礼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我们会聚焦在彩亭这样的一个元素上，来表达两岸的一种同根同源、文脉一直没有被切断的这样一个情感。
9: 这
0: 边
9: 有戏啊。
0: 据我们所知，现在台湾也有很多人在听戏剧、唱戏剧，融合了比较有特色的戏剧元素，也是想通过这一些两岸的意象来展现这个桥不仅是连通爱情的，更是连接两岸人民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之桥。
1: 依托江南水乡的人文底蕴，节目组在拈花湾原有唐宋场景的基础之上，打造专属七夕文化市集。主持人沉浸式体验实景剧本游，领取 NPC 任务，在行进间完成节目串场与民俗科普，实现文艺赋能文旅的双向共赢。
10: 主持人在这个七夕文化市集里，通过寻找七夕节俗，然后能带动整个的文旅的发展，包括在自己家乡著名的景点帮呀，用自己的方式来诠释这个《爱情鸟》这首歌。其实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好的景点、优质的文旅项目，让全国观众都能认识，也想通过就是这个文艺加文旅的方式，拉动整个的旅游消费。
1: 整场七夕晚会沿着桥的脉络，以今夕颂为主题，层层递进，铺展三大叙事篇章，串联起非遗匠心的代代传承，青年一代的奋斗风采与山河家国的深厚情怀，让七夕浪漫不止于儿女情长，更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温度。据悉，晚会于8月19号晚8点档在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央广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频等平台播出。
11: 颂不在于我要歌颂什么，颂是在于每个人在当下这个时代，在我们现在身处的位置，都觉得自己很好，我身边的人很好，这就是七夕颂。我们希望今年七夕晚会，大家都去每个家乡找一片树林，或者是找一片湾水，去找那个你最心爱的人一起。就是最好的今天，最好的七夕，也是最好的惊喜。
1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13: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阴浪。

0: 歌声，着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
0: 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2: 我来了，家呼呼！
0: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2: 集合了！
0: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挑选了凤凰传奇的这首《自由飞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有一种天然的魔力，能够让我们的双脚啊，就忍不住要跟着节奏离开地面，让心情随着旋律一路驰骋。
1: 是的，我们今天其实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哈，无论这一天你经历了什么，从这一刻起呢，就把你的烦恼交给音乐，把快乐还给自己。在这里没有束缚，只有我们的倾听和陪伴。
0: 让我们一起随着歌声自由飞翔。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浙江温州的宋成武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听一首化蝶飞。2009年我刚进入社会，每天洗那么多盘子，手泡得又红又肿，就靠着手机里这首歌提气。后来我愣是攒够了学费去读书了，现在偶尔听这首歌还是莫名的感动。
0: 哇，成武你太厉害了，愣是没有被生活把你的梦想泡软啊。我觉得这种靠自己的双手挣出一个未来的经历，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就是只要你不认怂，生活就没法把你撂倒。
1: 是的，
0: 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带着你青春记忆的《化蝶飞》送给成武。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江苏淮安的丁义秋说，有一年啊生病住院，室友是个小姑娘，每天笑嘻嘻的。我出院那天，她画了张画送我，说姐姐要健健康康的。那张画我到现在还留着，想点一首《天使的翅膀》。有些人就像小天使一样，出现一下就能把你照亮，让你觉得这个世界真好。
1: 嗯，有些人就是这样，就在你的生命里呢，出现一下然后走开了，但就是那一下把你照亮了，让你觉得哎呀，这个世界其实也没那么糟，还是好人多，还是温暖多。嗯，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天使的翅膀》送给那个小姑娘，也送给所有在别人难的时候愿意伸手拉一把的人。我们不一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是那些温暖过的瞬间会一直留在心里。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

0: 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来自山东济南的李俊彦留言说，刚陪媳妇儿看《白蛇缘起》，里面有句台词说，到最后强弱又如何，有一个不会存心骗你的真心人就够了。爱不就是这样吗？牺牲自己让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无论是强是弱，没变的永远是那颗炽热的心啊。点首流光飞舞送给我媳妇儿，虽然咱不富裕啊，但是只要一起使劲儿，一定能看到那漫天花瓣。老婆，这些年你辛苦了。
2: 说得好啊，这个世界上真心人是可遇不可求的啊！你说你不富裕，但是你对媳妇儿那颗心是滚烫滚烫的。流光飞舞这首歌呢，缠绵又深情，再配上他说的话，那绝对是正解呀。
1: 是的，两口子不说两家话，咱们继续一起使劲儿，好日子在后头呢。流光飞舞送给你们。

0: 世间最苦最怨之事，莫过于求而不得。
1: 一入无耻，一切皆空，何况这小小的执念。
0: 小白，

王叔叔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雷淑欣。今天我给大家点一首歌，歌名叫《一起开心》，献给每天赶回来陪我的爸爸妈妈，也献给一起陪我玩的小朋友们。祝大家天天开心，生活愉快，爱你们哟。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四川凉山的网友阿依达留言说，在城里打工好几年了，每次想家就哼那首远飞的大雁，小时候放学远远就看见山坡上阿妈的身影，现在我也当妈了，更要好好干，等条件好了把孩子接过来，想点这首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一家人总能团团圆圆。
1: 他说的特别有画面感。大雁往远了飞是为了找到更丰美的水草，那你出远门也是为了让家里人过得更好，你心里有盼头，有团团圆圆这个梦撑着，我相信再苦再累咱也不怕。
0: 是的，只要我们相信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那团圆的那天其实就不会太远了。
1: 对，
0: 当然了，你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想家了呢就哼两句这首远飞的大雁，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来自四川绵阳的蔡雅君留言说，我想借那首《跃进人海拥抱你》告诉浩宇，浩宇，感谢你陪伴我的每一天都是真的，感谢你陪我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感谢你在我最孤独无助的时候出现在我生命里也是真的，我想我会好好爱你，爱你好久好久，我想我终有一天会把你紧紧抱在怀里。
1: 哎呀，这段话每一个真的都觉得沉甸甸的，感谢他的种种，都是你把最真心的东西摊开来告诉他，是你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感激和喜欢。
0: 那我想如果浩宇能够听到的话呢，应该能够感受到你字里行间的分量，真心话是不需要华丽的，够真就行。我们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大家伙的留言啊。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徐若男留言说，最近呢在备考 CFA， 身边人都说我啊这岁数来折腾啥，安安稳稳过日子得了，可我就是不甘心，想看看自个儿到底能走到哪儿。人这一辈子不能光为了碎银几两转圈圈，总得有个奔头才不算白活。想点一首《平凡人高飞》送给自己，我相信普通人也能有发光的时候。说得好，
1: 对，若男你说的对，钱要赚，日子当然也要过，我们人活着肯定要有个奔头嘛，那个奔头就是让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理由，就是让我们累的时候呢还能坐回书桌前翻两页的这种动力。
0: 就是我觉得啊，在生活当中你要干的这个事儿自己觉得有意思，这就是最大的一个动力。
1: 是的，
0: 其实不用证明给别人看，是为了看看高处的风景，对得起自己这一辈子，对不对？那就让这首《平凡人高飞》做你的专属催化剂，去见证那个最高啊，最亮眼的自己吧。
2: 顺逆风高低气温擦过肌肤有烙印。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6: 不是。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8: 哪个买的？
9: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0: 还是我来吧。
11: 烟火起飞。
12: 就这么简单？
1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3: 播放空城计。
14: 上城高
13: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15: 欢迎步入青铜大道。
16: 我其实一直没有观察他的形体，我在看他的面部的表演。你看他的眼睛，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情绪情感的面部表情。
17: 你就把这鼓掌学会就行。可以，
18: 你找到感觉了。
17: 是的，
19: 一个表情它放慢，笑的时候放慢。
17: 对对，这启动，哎对，
18: 动完了这是。
17: 第一场晋级赛，花近六的激烈决斗，谁会留下，谁会离开，我们拭目以待。
20: 咱们有什么正事要干吗？
21: 请个人
22: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21: 售后的，对，这个形容
17: 不是
23: 是是是是是
17: 不是
23: 是
24: 是还是不是
17: 是
24: 是不是。
21: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权威的今天是巴力，是巴力，是巴力完打干后，
25: 后面别看了，宣布他们获胜吧。